0: 慰民的高尚情操。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九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人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点35分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人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哦。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inting W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6: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
5: 啊、乜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6: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不要选那么久啊，7月3号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8: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9: 见证传统和创新的交汇，
8: 今日再度启航。
9: 谭家齐、吴海杰、
8: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9: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7月5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10: 90分钟走遍世界。
11: 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10: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10万8千里。
1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3: 一次嘅发射咧，大概要几多嘅人手嘅呢？
14: 哇，好多人手！你睇就指挥控制中心嗰度几廿人啫，梗系唔止啦。因为嗰个太空船咧就一路就环绕住个地球喺度运行噶嘛。
15: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14: 所以喺地球嘅咧唔同嘅地方咧，就喺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几个地方咧，就一路追踪住佢。
12: 星期日朝早。

0: 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2: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2: 星期五晚10点，
1: 港台电视31。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1日，陈建波、刘遵义及林广兆获颁授大紫荆勋章，宏福苑火灾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政府本财政年度首两个月录得财赤303亿元，海关检获市值超过4500万走私减肥美容针剂，海关称使用产品有风险。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近2000人遇难，过万人受伤。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欢迎大家咧，7月1日嘅早上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系收听千禧年代嘅，同大家讲系有关于咧公屋租金嘅检讨结果啊，两年做一次嘅，咁啊早前系出咗啦，按住可加可减机制咧，系即系建议啊，嚟紧10月1日起咧就会加租。嗰、那個嘅幅度係點咧？就係2.04%啊！租金嘅上調金額咧就係介乎10蚊啦，至到128蚊。平均嚟講，每户咧就會係交多51蚊啊！近60%嘅租户咧，每個月咧係俾50蚊，俾多50蚊咧或者以下嘅咁。咁啊，當局咧就唔建議啊提供過往都有做嘅一個叫特別租金寬免措施，係屬於2020年嚟咧係首次咁做嘅咁。咁啊，房委会方面都有提到咧，就话考虑到当前嘅社会经济嘅状况啦，租金嘅增幅啦，对于公屋租户嘅影响啦，以及系房委会嘅财政状况啦，所以就话唔建议向公屋租户咧提供呢个特别宽免措施嘅咁。呢个时候就请嚟嘉宾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一个加租嘅幅度啊咁。公屋联会总干事焦国伟，早晨。
6: 系，早晨。
5: 即系话点睇今次嗰个加租嘅幅度先？即系建议加租嘅幅度就系2.04%。如果计每户嚟讲，就话平均每个月俾多51蚊嘅呢个加幅，无论系幅度或者实际嗰个金额平均嚟讲啦吓，点睇你啊？
6: 见到今次嗰个建议嘅幅度都系，我觉得都系温和嘅。咁啊，如果系用翻过去嚟比较咧，啱啱再上一次嘅2024年检讨咧。咁啊，見到嗰個嘅加租都係去到10% 嘅封頂上限，咁所以今次嚟講就2% 鬆少少咧，咁同埋實際加嘅金額嗰個數目都唔算話太高，咁我相信嗰個嘅幅度都係比較溫和啲。
5: 嗯，嗱，如果同之前去比較咧，除咗話加個幅度之外咧，之前嗰幾次去加嘅話咧，都有一個叫做租金寬免嘅安排。今次咧就話唔建議提供特別租金寬免嘅咁。點睇呢一個安排咧？或者嗰個考慮係啲咩咧？覺得係？
6: 過去我哋見得到，譬如算如果講緊加幅最低咧，應該係講緊喺2022年嗰個嘅租金檢討。咁當時就經過咗個機制去檢討之後咧，就加 1.17%。咁大家都記得到，咁當時嚟講，可能就係啲疫情期間，可能疫情嘅前後嘅時段啦。咁經濟都係比較疲弱啲。咁當時都有一個做法就係將加嗰個幅度嘅嗰個比例咧，就12个月嘅寬免咗。咁對上一次喺即係2024嘅話，就將即係3个月正額外加個租金咧，亦都係暫緩。咁當時都係因為一啲經濟嘅狀況嘅考慮啦。咁今次都見到一方面加租嘅幅度又唔算話太高嘅。咁另外大家見到可能經濟嘅狀況亦都冇過去嗰種即係疫情期間嘅一個困難度。咁我諗即係今次嗰個考慮點都係依幾個方面。
5: 不過有啲人都講到就係話即係。可能個經濟狀況你頭先提到嘅考慮啦，咁但係同時啊，可能市民繼續係有收入嘅，咁但係咧講緊譬如一啲其他嘅開支咧，都可能係貴咗，講緊譬如交通啊、食物啊、用品等等，就算租金咧講緊平均嚟講，每户講加幾廿蚊啦，咁會唔會對一啲公屋户或者基層嚟講都會？

0: 有個壓力咧，即係唔係淨係睇呢幾廿蚊嘅加幅啊嘛，係連帶整體佢哋一啲住户面對嘅生活成本嘅上升啊嘛，呢個又點考慮呢？
1: 我相信即係任何一啲嘅收費調整，譬如即係加一啲嘅費用，都係會對市民嘅經濟都會帶嚟一啲影響嘅。咁當然呢個嘅公屋租金嘅檢討機制都係按一個程式去計算啦。咁用一個兩個時段嘅比對之下，咁入息高咗嘅話，咁就會按翻個相關嘅入息嘅變化去調整翻。咁同埋特別，我咁見到今次嗰個嘅加租嘅幅度，諗係咁多次嚟講，叫做第二個最低嘅一個加租嘅幅度。咁再者，如果一啲嘅公屋租户真係對於喺經濟上面有困難，其實目前房委會有一個租金援助嘅機制嘅，亦都可以透過呢個方式，譬如話申請一啲嘅，譬如減半租或者四分一啲租金，咁呢個都係有一個嘅即係計劃幫到手嘅。
0: 嗱，而家個別一啲住户啦，都有喺即係售房嘅時候都有提到，譬如話自己都可能本身係退休人士，都冇收入，咁就算加租，可能加嘅幅度唔算話好多啦，咁但係對佢哋嚟講個負擔都大咗啦。亦有啲住户話自己可能即係呢段時間都可能失業等等咁，係咪呢啲全部都可以係即係頭先你講到話租金援助嗰個計劃啊，嗰個機制嗰度係幫到呢班人？
1: 租金援助裏面都有一啲譬如入息方面嘅一啲要求嘅，咁就有分可能一般嘅家庭或者係啲長者嘅人士，因為長者人士甚至乎可以最多係有一半嘅租金減免嘅，咁亦都可能出現咗一個相當之大嘅困難嘅話咧，其實係可以譬如話綜援金等等嘅一個幫手都係可以考慮。咁當然要睇翻自己本身經濟嘅狀況啦，譬如即係暫時有個工作上面嘅，譬如失業又好，或者可能人工相對減低咗嘅話，咁可能透過租金援助嘅方式去一個短期性嘅支援，都係個考慮點嘅方向。
0: 睇翻即係一啲數字啦，2026年3月啦，就話有82萬多户嘅公屋租户，咁啊當中咧話八成咧都係交緊正常租金嘅，咁啊大約12%度咧就係綜援户啦，有3%左右咧，即係20000多户咧就係房委會嘅租金援助計劃之下接受資助嗰啲租户嚟嘅，都係3%啫，即係譬如以長者為例，頭先其中話有啲住户話佢本身都係退休嘅，根本冇收入嘅咁，即係咩情況之下點解佢仍即係未必可能係咁多人係攞到呢個租金援助，本身個條件上面有冇人都反映過未必咁容易係達到啊，或者喺個租金援助方面嗰個比例啊，你點睇咧？
1: 另一個都係補充翻，因為其實除咗頭先所講呢個租金援助或者一般嘅住户之外咧，亦都有個嘅綜援户嗰個嘅情況嘅。咁其實如果真係喺經濟上邊有困難嘅話，其實相信亦都有部分嘅住户會申請呢個綜援嘅一啲援助啦咁。咁其實當中嘅租金亦都係透過綜援金去繳交咗。咁所以有部分亦都可能因為困難之下咧，其實係去咗可能綜援呢個部分去幫到手嘅。咁至於可能租金援助，其實過去見得到嗰個嘅佔比咧，都係徘徊喺2-3%，亦都冇話因為可能經濟嘅即係高高低低嘅情況之下咧，嗰個嘅變化會比較即係唔同咗好大嘅比例。過去可能即係徘徊喺我諗由過去可能喺最初2010年嘅10000多宗嘅，去到而家今天就20000多宗，其實都係佔隨住嗰個公屋租户嗰個數目增加咧，其實嗰個佔比都係相若嘅情況。
0: 你覺得而家無論喺綜援户啦，又或者頭先講嘅房委會嘅租金援助嘅機制或者計劃之下，係咪已經可以即係針對性咁幫到一啲有需要人士？係包括可能頭先講嘅長者啦，即係啲退休人士啦，或者一啲低收入嘅住户，或者啲開工不足嘅家庭，去精準咁支援佢哋，係咪已經係做到呢個目的嘅咧？
1: 我覺得都發揮到功能嘅。其實過去租金援助都有一啲檢討過，譬如話將佢嗰個即係申請嘅即係所謂申請成功之後咧，其實都去到可能最多4年嘅時間，佢可以透過租金援助有一啲嘅租金嘅減免嘅。咁當然當中可能有兩年嘅一個複核嘅一個安排啦。咁其實比過去嚟講，最長3年嘅話已經有個放寬咗。咁當然你話將來有冇需要去檢討嘅話，其實可以睇下視乎即係社會嘅需要啦。但我見到個數字上面都冇話特別，因為個經濟嘅起伏咧，而嗰個數目都有偏咗唔同嘅地方咁樣。
0: 另一方面都有人關注啦，喺嗰個即係公屋租金嗰個嘅調整機制咁。頭先你都講到啦，其實而家嗰個嘅即係嘅方程式嚟講咧，其實最主要都係睇嗰個收入嘅一啲嘅變動嘅咁。咁有人就話啊，其實都冇考慮到係咪

0: 即係譬如住户面對嗰個生活成本啊，或者通脹等等，為個住户帶嚟嘅一啲即係生活負擔或者壓力嘅咁。你覺得喺譬如即係調整嘅機制入邊，除咗睇住户嘅收入指數，佢哋嘅收入之外，佢哋嘅開支啦，佢哋面對嘅生活壓力，係咪都應該係一定程度係反映喺嗰個嘅調整機制當中咧？有冇需要咧？
1: 過去我諗係好多嘅時候嘅討論上邊咧都。我甚至乎我哋自己都有討論過，譬如話可唔可以有啲嘅通脹嘅因素考慮裏面咧咁樣。亦都記得喺前一段時間，其實房委會都有做過一啲檢視嘅，即係有啲嘅，譬如話頭先講通脹等等，咁仍然都覺得係因為用一個所謂叫做入息嘅比對咧，就比較叫客觀啲嘅。咁當然我哋都期望可以有個空間，將一啲可能譬如通脹嘅一啲狀況比較適時啲啦，因為呢個機制始終有少少係滯後啲嘅，因為比對翻就喺2023。同埋2025期間嘅入息嘅變化，咁如果真係有啲嘅經濟逆轉嘅話咧，其實係過去都發生過一啲疫情嘅情況咧，透過一個免租嘅方式就係做一個咁樣嘅即係調整嘅情況。咁如果我覺得將來有機會可以再將一啲嘅通脹嘅因素去放落去呢個方程式裏面去睇一睇嘅話咧，可能對於一啲嘅租金嘅調整裏面，可能更加會貼近到目前嘅需要。
0: 即具體嚟講，除咗話通脹之外，點樣再更加都可以反映到住户面對嗰個嘅生活成本咧？除咗通脹之外，有冇其他一啲即係數字上面都可以參考咧？
1: 其實通脹已經係基本上可能反映到大家日常嘅一啲生活嘅開支，咁變咗將呢個咁樣嘅即係支出嗰部分嘅一啲元素放落去個機制嘅話，其實我覺得可以去試下考慮一下呢一個方向。咁變咗就唔係單單係入息嗰邊嘅變化。譬如支出都係大家都可能會有個嘅即係成本出嚟噶嘛，咁變咗兩者之間做一個嘅即係計算嘅話，可能相對會更加貼近目前嘅需要。
0: 頭先都講到咧，就話考慮到即係當前嘅社會經濟狀況，租金增幅啦，對於租户嗰個影響，同埋房委會嘅財政狀況，所以就話唔建議向公屋租户咧提供嗰個特別寬免措施啊咁。而家房委會嗰個財政狀況係咪都即係由於譬如？近年嗰個建屋開支又增加啦，現金同埋嗰個投資結餘都話預計下降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都預計可能未來就算有個加租嘅調整，都未必會再有呢一個對租户嘅寬免措施咧？房委會嗰個財政狀況係咪都係一個大嘅影響因素咧？
1: 其實我諗免租嘅措施就係好視乎翻一啲經濟嘅狀況啦。其實過去見到真係可能係一啲譬如疫情期間咧，咁我哋都見到或者再早一段時間一啲即係社會或者外圍發展經濟嘅狀況影響之下咧，都有一啲譬如話免租，甚至乎政府嘅代繳租金都會有呢啲措施。更多可能係代繳租金一啲嘅方式會比較會多過可能免租嘅安排。咁所以免租方面咧，我諗都係唔係話每一次都一定會出現，都睇翻我個經濟嘅狀況。至於房委會嘅財政，我哋都留意到其實而家目前都相對穩健嘅。咁但係興建嘅公營房屋數量都比較多啲，咁都要睇下即係嗰個成即係建築成本嘅上漲嘅話，對於房委會嘅財政都會有壓力嘅情況。
0: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招各位。招各位咧就係公屋聯會總幹事，都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公屋租金檢討嘅結果，兩年一度嘅，咁啊出咗啦。嚟緊十月起就話建議加租2.04%，點睇呢個幅度咧？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住喺公屋嘅朋友咧？呢、這、一個嘅幅度你點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18723111。而今次嘅即係叫做特別啲嘅點啦，都係話當局係唔建議提供特別租金寬免措施，亦都係2020年。以嚟係首次有咁嘅情況嘅，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梁子榮，早晨。
2: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0: 點睇話今次按機制計算啦，個公屋租金建議係上調2.04%呢個做法咧？
2: 這個都是按即是在2010年的檢討機制之後用一個新的方法去計算嗰個調整租金嗰個嘅措施咧。咁今次嘅加幅係相對係比較低嘅，咁就會睇到，即係雖然係嗰、那個即係我哋市民佢哋嗰個人工有上升咧，但係嗰個上升幅度都係比較低、比較輕微嘅。咁不同即係過往我哋有八次嗰個嘅調升咧，八次調升幅度當中其實有五次咧都係超過嗰、那個 的上限，我們有封頂的措施，所以今次其實那個加的情況都是適量去調整，我相信即對現在公屋居民影響就未必是太大的。
0: 嗯，頭先我同其他嘉賓傾偈，就咁睇咧，就話平均每户都係俾多51蚊，咁亦都係話即係個加幅係溫和嘅咁。但係對於基層嚟講，其實佢唔係淨係講緊呢個租金啦，唔同嘅生活開支啊，對佢哋嚟講都可能係會即係呢段時間會有多咗啦咁。會唔會都應該係考慮到呢一點咧？即係譬如房委會喺加租嘅時候，除咗話考慮住户嘅收入，係咪都應該考慮到住户嘅開支或者佢哋嘅生活負擔咧？
2: 這個都是普遍居民啊，或者市民啊，大眾都是即係有啲提議，就係咪可以都除咗考慮嗰個嘅收入個增幅之外，其他即係生活開支啊嗰啲會唔會納入個因素嗰度去適當咁去令到嗰個嘅調升幅度係可以接得到，即係而家公屋居民佢哋嗰個生活水平，唔會令到佢哋嗰個生活受到太大壓力啦，咁。但是就好难去，而家就好难去睇嗰个嘅情况，因为如果再加咁嘅情况咧，因为个个嗰个住户嗰个嘅情况都唔同，反而就系会唔会有啲特别嘅措施，系令到一啲比较困难户嗰度系识别到佢，唔系净系房委会去做嗰啲措施，可能其他唔同嘅政府部门啊，都有啲措施，可能反而更加即系直接或者更加精准咧，去帮到嗰班居民。
0: 嗯，但你話如果個個住户唔同，咁、那個個住户佢嗰個收入都可能有機會係唔同嘅。而家都係話劃一家嗰個租金噶嘛。咁另一方面，其實如果佢哋嘅開支係唔同嘅時候，係咪都可以考慮到譬如頭先其他嘉賓講嘅，或過往都有討論嘅一啲通脹嘅數字係納入埋喺嗰個方程式當中，去考慮埋嗰個住户面對嘅生活成本嘅上升咧？
2: 因為嗰個通脹就年年都唔同，同埋個通脹都係。因為就係正正頭先講個通脹，因為包含咗係嗰個比較廣嘅，有啲可能即係高消費或者有啲係低消費納入去，都係個平均數。今次佢計嗰個嘅算式咧，其實都係比較係廣啲嘅，因為佢有唔同即係居住地方佢哋嘅租金啦，即係全港18个区都有包含埋落去。一人至到係6人以上嗰啲嘅住户都係包含落去，同埋佢哋。都唔係單一計一個平，即係佢會計翻個加權指數，去令到嗰個嘅計出嚟而家嗰個2%咧，其實係比較即係所有嘅資料都納入落去，咁所以用咗咁多年，其實嗰個情況我相信即係都冇乜大問題，亦都係可以接受到。咁同埋始終佢嗰條方面嚟，而家我哋知道即係有個封頂啦，同埋即係2011年其實都已經減咗11.6%嗰個嘅。嘅租金嗰個水平，所以而家嗰個租金水平基本上都追唔翻係即係真正嗰個市面嘅情況。如果睇翻即係文件上面講到，即係嗰個收入嗰個嘅增幅其實已經係去到130%咧，但係嗰個嘅租金增幅只係去到90%，所以其實都有好大嘅偏差。咁需要即係居民同市民都要睇多啲呢啲數據去睇未來嗰個情況。不過比較關心就係因為今次加幅比較低，我睇到就係租金個加幅係呈上升，但係收入嗰度其實係呈一個下跌嘅趨勢。反而呢個情況需要即係我哋睇多啲數字，點樣令到居民佢哋嗰個收入增加咧，先至能夠令到佢哋解決到而家生活面對嗰個壓力。
0: 嗯，呢個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即係從個數字上面，係咪你意思都關注到整體公屋户嗰個收入係咪都可能即係話基層收入啦，都係相對疲弱一啲定係點？你個關注係點咧？呢個
2: 整體嚟講，見到嗰個嘅收入雖然有增加，但係收入嗰個增加其實係比起租金嗰個增加咧係比較係慢嘅，反而租金嗰個嘅增加係比較快。咁所以正正引證到，即係今次嗰個加租嘅幅度只係2%，同埋再睇翻佢嗰個嘅租金同嗰個入息比例咧，過往即係曾經由9.97咧跌到9.7，今次亦都上升翻咧係9.97嘅，咁所以見到就係其實嗰個人工係反而呈下跌趨勢，但係租金係向上咧，咁正正就反映到個問題究竟即係。加咗租之後，會唔會再影響到我哋居民嗰個生活指數？居民會唔會再係更加即係節衣縮食啊，或者更加慳啊，令到嗰個整體香港經濟情況更加唔好？反而就係我擔心明年嗰個薪酬調整都可能有一個下跌嘅情況。咁對於市民嚟講，或者整體香港嚟講，都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
0: 針對你頭先關注或擔心的呢一點，其實可以做啲咩咧？即係第一，會唔會直情令到一啲住户嗰個消費力都會即係有個減少啦？頭先你話節衣縮食啦等等，可以點做咧？又或者點樣針對性幫一啲？

0: 能真係因為今次叫加租啦，對佢哋嚟講係會大負擔咗嘅一啲住户咧？
1: 政府在各方面都需要做一些措施，即是在個生活開支的成本上面怎樣可以調節，譬如在交通上面那個的開支啊，未來即是無論是那個的港鐵鐵路啊，或者巴士啊、小巴啊、加幅那裡，即政府都需要深入去了解即是今次公屋加租那個情況，而在個調升那裡考慮多些因素，不要太過高緊貼近嗰個嘅而家嗰個經濟增長嘅情況，咁另外仲有好多政府一啲嘅政府一啲嘅開支啊，或者一啲嘅收費，係咪都可以再適度即係降低嗰個增幅，避免喺呢方面係增加市民嗰個壓力咧？咁政府係可以有呢幾方面可以入手去處理。
0: 而家佢即係房委會個租金援助計劃噶嘛？你覺得喺嗰個程序需唔需要簡化啲申請，去便利一啲住户，甚至係主動識別一啲有困難嘅住户去幫佢哋咧？
1: 現時嗰個租金援助計劃其實就推出咗多年嘅，不過喺房委會佢哋嗰個宣傳都唔係太過廣啦，咁希望喺嗰度係加大力度嘅宣傳啦，同埋喺嗰個申請嘅程序咧都比較繁複，有時可能係佢需要等兩三個月啊，等佢有個結果先出咗嚟，係咪可以有一啲叫做係預早申請？譬如我今個月嚟緊即時已經有咁樣嘅收入下降啊情況啊，咁可以係。盡量係提早俾佢哋係表達翻佢哋嗰個訴求，盡量物色住佢，或者追溯翻幾個月前佢哋嘅情況咧。咁呢方面我相信可以幫到而家喺公屋居住嗰個居民所需要。
0: 好啊，唔該曬梁子榮，梁子榮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朝早八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同埋社会贤达同制服团队成员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而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为会展举行。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博。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35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是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2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射远柱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1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2: 因為我以前喺中環翻過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係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貴嘅一餐午餐，200多蚊一個 lunch 好貴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個缽仔糕嘅喎。
3: 喺樓梯度有冇啊？
2: 而家可能5蚊啦。對唔住啊，我嗰時廿幾年前，我
3: 嗰年代
2: 都冇廿幾年前。
4: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點半，港台电视31。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7: 唔使5分钟，我好快同你剪好。
8: 哇，真系剪啊！
6: 美发店老板娘玛雅猪猪姐揾新仔安保新，话想同佢梳个靓发。
8: 哇，喺猪姐咁私人嘅问题咧，我又唔方便代阿辉哥答你。
6: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世界杯小知识，
10: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5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6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
11: 因为他之前有2届没上阵。
10: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2: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13: 1996年陈法之球坛告别赛，场面非常虚撼。
14: 嗰一年佢正式挂靴，大家记住嘅唔单止系佢夺得2季香港足球先生、神射手，更加记得佢嗰种真诚同埋有担当嘅球员风范。
13: 陈法之会喺手下留情，回忆告别赛当日嘅心路历程，同埋佢球员生涯当中难忘嘅人与事。
14: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手下留情。
13: 由乌拉圭出发，走进中亚、欧洲、世界舞台。
15: 丝路之上，唔单止系商旅往来，
13: 更加系文化同思想嘅交织。
15: 谭家齐、吴海杰、
13: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同国际盛事。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16: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一次与世界对话。
17: 2026年7月1日，陈建波、刘遵义及林广绍获颁授大紫荆勋章，宏福苑火灾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政府本财政年度首2个月录得财赤303亿元，海关检获市值超过4500万走私减肥美容针剂，海关称使用产品有风险。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近2000人遇难，过万人受伤。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8: 讲下啲同斜坡有关嘅情况啊！全港咧就大约有61000个人造斜坡，咁啊当中咧系有16000个咧属于叫私人人造斜坡啊咁，另外咧就有6000多个咧属于叫混合责任嘅斜坡啦，就是、由政府同埋私人业主咧管理各自负责嘅部分嘅斜坡嘅咁。咁啊而家嚟讲咧就系、是、政府主要透过3个嘅部门咧去落实一啲斜坡嘅管理工作嘅。地政总署咧就负责系厘清一啲维修责任究竟系属于边个啦。土托署咧就系、是、进行一啲安全嘅筛查，并且系识别危险嘅斜坡。而屋宇署咧就系、是、会执法啦，整治包括咧对于一啲危险斜坡发出一啲收缉令啦，或者系进行一代办工程嘅三个部门唔同嘅工作嘅咁，申诉专员公署咧日前就发表有关于政府对于斜坡维修责任嘅鉴别啦、鉴变啊，同埋对于啲私人斜坡个风险管理嘅主动调查报告啊，提到咧就系话地政总署喺

0: 37項嘅建議嘅。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立法會議員方國山，早晨。
1: 系早晨，朱乐文，
0: 你好，你好，你好。先讲下今次申诉专员呢个嘅主动调查报告啦。头先都提到啦，地政总署方面啊，其中就系话一啲斜坡嗰个维修责任嘅鉴辨个案入边，都有啲比较花得耐嘅，七成都要超过一年，有大约一半超过两年添咁。有一啲积压嘅数字嘅，去到2025年4月底咧，有1830宗左右嘅积压个案嘅维修责任系仍然系有待鉴辨嘅咁。点睇呢一啲嘅数字，或者有冇都了解到当中嘅涉及嘅问题喺边？
1: 系首先我本身喺新界东南咧，就好多斜坡嘅，好多山坡，咁我都系即系遇到好多居民都系喺个斜坡维修工程嗰方面咧，系唔认识啊。咁我相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咧，就系好多小业主啦，或者喺有斜坡维修嘅一啲屋群咧，或者啲業主咧，佢哋唔係好認識，同埋唔理解到嗰、那個責任喺邊度。咁我覺得呢個第一件事就係教育啦。咁地政總署可能如果及早識別，譬如如果所謂鑑別咗之後咧，其實可以係主動提早通知佢哋，或者喺佢個契據嗰度即係備註咗，咁變咗無論係呢一個業主呢一、這個階段業主，或者以至到佢將來賣出咗嘅業主，佢哋對呢個業權要附帶咗呢、這個斜坡維修嘅責任咧，都會更清晰咯。
0: 嚇，
1: 呢個第一。第二咧就過去其實測量嘅地界記錄咧唔係好準啊。咁新界發展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咁但係嗰、那個地界咧，始終有時可能係重疊啊，或者有少少有啲個案咧，我哋見到係張冠李戴，即係可能地政署可能係指話係呢個業主甲嘅，可能其實咧有一部分咧係屬於業主乙嘅，咁所以個地界個界線又唔係咁準確的話咧，咁要重做嘅時候就會令到個時間更長、更冗長。咁另外最後一樣嘢，其實某個程度上咧，做斜坡維修工程其實係一個好好大嘅一個建築工程嚟嘅。咁一般業主其實對呢方面其實係完全冇認識嘅。咁如果亦都要聘請 AP 啊或者專業人士去做嘅時候咧，個流程都幾複雜。咁我自己一直都講緊話，如果與其可能亦都有啲業權，可能有啲譬如我舉個例，早排一個時間我喺協助西貢炭山村啦，咁佢兩棟村屋六個單位，咁佢要夾埋其他啲業主一齊夾錢去維修咧，其實都唔容易，因為佢係冇法團嘅，咁變咗要夾錢嘅時候，可能亦都要涉及報價，咁、那個過程最終咧經歷咗段比較長時間之後咧，都係揾政府屋宇署代辦啊。咁我覺得呢、這個代辦嘅方案呢，如果作為一個即係譬如可能亦都有啲護土牆啊打泥釘嘅一啲爭議呢，咁變咗個過程比較複雜，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的話呢，政府可以主動去建議係代辦，咁、那個過程就唔需要俾佢哋咁複雜諗囉，思考得太多啦。係
0: 頭先你其中提到一點咧，就話可能啲業主根本都唔知道嗰個山坡係咪自己負責啦，又或者可能嗰、那個即係斜坡個分界都未必好清晰，個資訊未必好全面。嗱，你覺得可以點樣去再即係做得好啲咧？就住呢一點，又或者其實通常可能唔知道嗰個斜坡係屬於佢哋要管或者要維修嘅時候係佢哋嘅責任，係邊一類型嘅業主可能面對嘅困難大啲咧？即係我即係獨立屋同埋一般其實其他屋苑嗰啲都已經可能好唔同啦嘛。
1: 如果一個大型屋苑後面的斜坡山坡咧，可能佢個地界就可能較清楚啲。咁、我哋一般都係用我哋斜坡維修責任信息系統，即係地政署佢本身有一個系統叫 SMRIS 啊，咁就喺嗰度去查詢嘅。咁但係呢個始終係一專業嘅一啲理解，咁、那個斜坡可能個地界你真係似睇到佢嗰、那個嗰、那個型號啫，佢即個號碼係歸。即係偏好啫，咁就未必等於佢啲 一般如果大樓咧就會容易啲睇到，但係如果你啲一個村屋群或者啲別墅屋群嘅後山咧，個山坡個範。

0: 為咧，你都係一個一個紅線圍住嘅啫。咁你要真係落到去地界度咧，就要另外再揾測量。咁其他可能又涉及有啲非登記嘅斜坡叫 unregistered slope 啊。咁嗰啲天然山坡可能你有做個範圍係歸唔歸係呢個村屋群或者別墅屋群後山嘅山坡咧，就未必咁清楚。咁以往我哋過去呢十幾年咧，睇到有好多地界咧，或者可能喺嗰個地政署嗰、那個記錄裏面咧，可能都有啲換地啊，咁變咗個後山嘅山坡咧，就可能有一部分個比例啊。就譬如我有個個案喺西貢濠涌咧，咁有一部分嘅比例咧就係應該由政府負責，有一部分由村民負責。咁因為維修一個山坡咧，可能都動接200多萬嘅，咁對一個村屋群嚟講咧，都幾大壓力嘅。咁我試過都有協助啲村民去同政府去溝通啦，同埋釐清嗰個界線咯。咁所以我相信呢個亦都因為咁樣而令到地政總署同埋相關土託處或者屋宇署咧，喺嗰個管理上咧係有點而困難。咁我都係認為。其實佢哋三個聯合咧，即係正如呢、這個申訴專員公署嘅個案裏面都講話，應該佢都建議由地政總署去主動，然後咧就由土託處同屋宇署去協助代辦，咁去聯繫或者將一啲釐清咗嘅私人斜坡維修責任嘅界線咧，如果佢哋做咗鑑別咗啦。佢應該提早通知佢哋，咁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事情就係佢哋其實唔係一定即刻要維修㗎嘛，佢應該係令到佢哋教育佢哋業主恆常咁樣將一啲譬如雜草、排水渠嚇，咁去做好去減慢嗰個山坡嘅損耗，而延後佢嗰個維修或者重建嘅。需要咯。
1: 剛才你提到一點就是可能啲業主唔知啦，除咗話即係唔知道嗰個界線之外咧，這個唔知道都係咪同呢樣有關咧？因為今次調查就發現啦，地政總署嘅鑑辨小組咧，喺完成咗鑑辨個斜坡嘅維修責任啦，佢會上載結果咧，去到頭先所講嘅斜坡維修責任信息系統網站之前咧，就話唔會咧係事先通知被鑑辨為有維修責任嗰一方嘅咁。咁所以公署今次都認為，可能部分一啲私人業主係因為即係唔知道自己有責任啦，而冇履行嗰個維修責任，導致一啲斜坡係失修嘅咁，就建議地政總署咧係主動向維修責任人咧提供個鑑辨結果。你有冇都了解到過往係咪即係就咁擺上網，所以有啲就算係有維修責任嘅業主，其實係唔知道呢個問題咧？
0: 啊，絕對認同嘅，我都認同公署嗰個講法嘅。咁一般咧，即係新界啲土地好大咧，好多啲業主又有啲係上咗年紀啦，咁佢真係唔會知道有一個嘅 SMRIS 系統嘅。咁而就算上咗去咧，佢都未必識睇。咁所以我好認同，即係話公署個建議就話，如果地政總署已經係鑑辨咗嗰個山坡係。前面相關嘅村屋群或者或者一啲業主群嘅一啲嘅責任的話，佢就應該提早通知佢。咁順便，我覺得係最好就附圖啦。咁寄埋俾啲業主，等佢哋認知到呢啲位置係歸佢哋去維修。咁亦都有啲困難，有時有係就話佢要經過某啲官地或者。先入到去，咁可能又有啲遺忘，咁我諗各方面都可以大家從長計議，早啲及早識別之後咧，咁日後維修嗰樣嘢，我覺得都可以透過地區啊協助啊或者議會啊，咁幫佢哋手喺啲專業嘅。維修保養上咧係多啲教育咯。
1: 但係講翻轉頭，除咗話即係啲業主可能資訊上面咧，或者根本唔係好清楚自己個責任係咪屬於自己啦。咁頭先都講到嗰、那個即係鑑辨個案啊，涉及到就係地政總署嘅工作，其實嗰個時間都比較長嘅，就提到就譬如大約70%係要超過一年，有大約1/2超過2年。這個就未必就關個業主事，因為呢個前期就屬於地政總署嘅工作嘛。你點睇呢個鑑辨工作嗰個時間，又當中係反映啲咩咧？
0: 鑑辨嗰個時間我覺得都係冗長咗啲嘅，因為而家科技咧其實

0: 即係咁先進啦，亦都有啲無人機啊，或者啲有啲紅外線啊，各方面其實可以透過用一啲科技嘅技術咧，去協助，即係有啲村民或者相關顧問公司咧，去做咗即係一啲監察啦，了解咗個地形啊。咁然後及早提醒，我覺得個時間係絕對可以縮短嘅。咁而家佢話個鑑別時間，希望可以縮到縮短到四個月左右，就去提交俾相關嘅縮短到去3.75个月啊嘛。咁我同埋即係如果佢亦都話，如果認為有一啲優先處理嘅斜坡，即係譬如佢表面係望到佢哋係目測嘅，大部分都係。咁目測見到佢嗰個斜坡係有啲龜裂或者一啲關注咧，覺得係值得維修嘅咧。咁佢哋要求顧問公司縮短佢喺2个月裏面提交個鑑辨報告，我覺得即係較為合理咯。咁因為即係山泥傾瀉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咁所以提早識別咗之後通知。咁另外我自己另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如果真係排隊啦，咁我覺得咧不妨係因為而家動接做緊一啲大型嘅工程咧，係講緊200-300万以上啊。咁應該咧就應該做一個 SI， 我哋做一個 thorough investigation 啊。即係譬如你就目測之後咧，其實如果喺開工前咧，應該俾個村民係即係做到一個泥土嘅鑑辨咧，咁變咗睇個土質係咪真係咁惡劣咧，然後先要打泥釘同埋做大型嘅護土牆。咁我過去見到有啲咧係石層嚟嘅，咁所以都可以喺呢方面再優化咯。同埋我非常之關注咧，就係即係最其實整體嚟講咧，做打泥釘咧嗰個成本就會平過做即係地基嘅護土牆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署方可以拆牆鬆綁，減輕嗰個建造工程，令到村屋群或者以至到別墅屋群或者啲大型嘅大廈後山坡咧，嗰個成本咧，維修嘅成本咧可以下降啊。
1: 最後都講埋啦，今次涉及到屋宇署咧，就嗰、那個可以做嗰個代辦工程啊嘛。咁啊，公署都話嗰個時間咧就長啊，太長啦咁。咁啊，公署咧就話2015年至到2025年期間咧，就即係講緊屋宇署咧就係完成咗256宗代辦工程，每年代辦嘅工程平均處理時間就57个月至到132个月不等，就話遠超過咧係屋宇署就住簡單代辦工程所定嘅44个月嘅目標時間咁。點睇喺代辦工程佢哋所需嘅時間咧？又
0: 其實係都算係非常冗長嘅。你57个月，即係差唔多係4年幾5年啦。咁嚴格嚟講，我嘅理解咧，就係因為施工，你如果真係埋位做工程咧，就可能係即係一年之內可以做完嘅。咁但係可能有很多前期嘅工作，譬如話我越見到有啲可能佢要清理一啲僭建啦，即係可能有啲搭建物可能喺個斜坡附近啊，又或者要同啲村民要夾好咗一啲位置啊，呢個第一。第二亦都有機會咧，可能係嗰、那個要穿過經過，即係喺做施工前嘅時候咧，仲要經過某啲官地而去問相關嘅地政署，譬如屋宇署話落實咗嗰個設計圖啦。咁但係可能佢要經過一啲官地，咁而去進入嗰個施工範圍。咁喺承辦商去申請嘅時候呢，亦都要需時。咁我聽到呢發展局佢哋都話，即係呢方面呢喺協作嗰度呢同埋溝通上呢可以加快步伐。咁、
1: okay.
0: 我覺得呢個就係佢哋應該即係朝住呢個方向，即係簡化嗰個程序方案囉。
1: 好啊，唔該曬方國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方國生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講翻咧，即係政府嘅回覆啊，都話接納有關嘅建議嘅，並且已經回應報告入邊咧大部分改善建議。政府就話咧，上年下旬起咧就係新建或者係改建人造斜坡嘅責任鑑辨工作咧，一般可以喺6个月內完成啦，效率係明顯提升嘅咁。另外針對一啲性質簡單同埋相對性質清晰啊，同埋相對簡單嘅個案咧，屋宇署咧。

0: 就已經將發出收緝令的目標時間縮短到去3個月了。另外都說為了加快完成代辦工程，屋宇署在過去5年已經就超過150張收緝令完成代辦工作，並且會向業主悉數收回費用的。暫時傾到這裡，先休息一陣。
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隨身版，
2: 一手掌握 RTHK 電台電視節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氣一應俱全，
3: 會員專享節目重温、個人化播放清單、最愛節目訂閱、
1: 升級播放體驗、逐播記憶、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頻道時間表更清晰，方便收聽收看直播。
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隨身版，
1: 而家有得下載啦！
4: 嗯，冲完凉，等我插住电玩阵手机先。
5: 老婆，你只手仲湿噶，唔好随便接触电源插咗啊！
4: 哎呀，唔惊啦，平时都系咁啫嘛。
5: 梗系唔得啦，咁样有机会增加触电风险噶，严重起上嚟，甚至会引起火烛噶。
4: 咁好啦，下次我会记住点样正确使用电源插咗噶啦。
5: 咁就乖啦。
6: 如果想知道更多職安健嘅資訊，詳情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晝1點至3點精靈一點內嘅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7: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0: 在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的報告裏面，除了涵蓋到私人斜坡的風險管理，亦都有是好幾項，包括就是打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問題。這個報告就是關注到在2018年起，有人就懷疑在天水圍以一些帳篷、雜物佔用一些未批租的政府土地和是斜坡的。詳細少少講成個情況是怎樣，根據申訴專員公署所指，天水圍一段由地政總署負責管理的非正式通道以及行人通道隔離，路政署下的兩幅是路旁的斜坡等等，是有人搭建一些建築物、構築物、帳篷、一些雜物等等。2022年的時候，地政署、食環署和警方環保署接獲123的熱線轉介兩宗涉及這個地點的投訴，地政署就將個案呢是列為優先處理類別的，並且同食環署採取聯合行動清理、清拆現場一些舊築物。去到24年都沒有再收到投訴，不過24年中123的熱線再收到11宗的同類的投訴。地政署在2024年是年底到場視察，就確認政府土地再度出現一些舊築物和大量的雜物，但就說因為舊築物只是用於擺放雜物，就沒有對環境衛生造成嚴重的影響，地政署就將它列為非優先處理類別，並且將這個雜物和衛生問題轉介給它食環署。提到就話2022年的聯合行動，並且話如果有需要可以再次安排的。食環署就未發現這個涉事地點有一些嚴重環境衛生問題，亦都沒有發現有一些物品造成一些阻礙，或者相當可能造成阻礙潔淨的工作，所以就未援引法例去清理，亦認為案件主要涉及一些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所以就不是在他的職權之內。去到2025年7月至8月，相關的投訴再出現，涉及到一些大量垃圾、有一些積水滋生蚊蟲等等的問題。食環署再巡並且清理一些垃圾前線人員也都發現路邊有一些非法構築物，並且轉介相關的部門去跟進，但是食環署就沒有作一些轉介，當中都涉及一些部門提到他們一些問題。最終公署就認為地政署譬如在2024年將個案列為非優先處理類別是過於模糊，令人就懷疑究竟主導部門是哪一個。而食環署也說公署提到認為地政總署呢，即因為公署就指食環署認為地政總署早已經知悉並且未作重複轉介，屬於可以理解的，但就說食環署日後若果發現現場情況有變，例如佔用的規模明顯擴大或者環境衛生惡化等等，不妨都應該是將一些最新的見到的情況轉介給地政署跟進。有關這些是佔用政府土地的問題，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問題，我們都想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資深測量師何巨業，早晨。
8: 早晨啊，小樂文，早晨。
0: 頭先又個來龍去脈都比較長，涉及到嘅年份都比較長一啲咁。整體嚟講都係譬如今次事件啦，喺行人隧道近出口位咁，有一啲舊裝物啦，有一啲家具啊雜物等等啦咁。其實整體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嗰個嘅問題，你自己點睇？或者喺打擊方面，其實而家面對咩困難咧？
8: 我想從呢個個案裏面都睇到，其實佢佔用嘅規模都大嘅，即係

0: 一條路的旁邊其實都有很多搭建物，而且我想主要就是其實那條路基本上如果是公眾開放呢，其實很多人都行過，理論上就是應該不用，即是比較容易察覺啦，可以咁講。咁所以我可以咁講啦，呢類嘅情況呢喺香港都偶有所見㗎啦。咁而且我哋都聽到睇到有啲數據就話，其實地政署每年都會接到一啲關於啲土地管制嘅個案咧，都有成萬幾萬六宗至萬八宗，因為公署裏邊都有咁數據啦。其實可見咧，其實呢、這個其實佔用係唔少嘅個案。問題就係、是其實嗰、那個處理嘅過程咧，可能有啲都比較長，有啲牽涉太多部門，甚至乎我諗簡單啲睇咧，就係、是、可能就係冇一個整合嘅數據平台咧，作為一個共享去跟進呢啲個案嘅處理嘅時序咯。咁可能。就未必咁容易，即係可以一體化處理。
1: 嗯，你覺得係制度問題多啲，定係可能前線人員多啲？不過呢個可能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因為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可能九點鐘之後繼續揾何巨業你再傾好嘛？
0: 好啊。
1: 好，何巨業咧係資深測量師，頭先都講到一啲即係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嘅問題。你過往有冇都留意到見到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在朝早八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在会展举行。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三岁儿童在地震发生六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冧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在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是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整个地区的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是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和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0: 庆典委员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是昨晚的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他又说，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公布466人受勋同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今年获颁金银同紫荆星章的人士比起去年少28人。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经济学者兼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资深银行家兼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名单入面亦都有在大埔宏福院大火救援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获颁金英勇勋章。加许宇是提及他因为救火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遇上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生命危险救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六名警员在去年七月台风韦柏集港的时候，参与处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只火警，获颁同英勇勋章。有城巴司机在行车的时候被铁柱刺穿胸口，仍然忍痛安全停泊车辆，亦都是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另外有13名运动员获得嘉许，其中在全运会夺得三面金牌的单车运动员李思颖，以及夺得花剑团体金牌的剑击运动员蔡俊彦，是获颁授荣誉勋章。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今年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透露截至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焕然一新，社会正气明显好转，特区治理得到系统性重塑，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国安家好的共识深入人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不断凝聚。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海洋公园上个财政年度录得2亿7500万元的赤字，随着政府每年2亿8000万资助今年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说，不排除部分计划是需要暂停推行。他说，随着政府资助届满，公园未来将会积极向商界和社会各界寻求赞助，以延续相关的工作。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在2019年决定会在今明两年向26个经由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体育会收取市值三分之一的地价。据了解，政府近日先后联络15个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体育会，要求他们缴付地价，金额由几千万至到过亿元不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和15个私人体育会分别会面，解释地契续期申请的流程以及需要缴付地价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今日香港起迎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回归29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当前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是扬帆起航，大湾区建设势能澎湃，相信在中央的坚实支持下，香港一定能够把握时代机遇，以更加璀璨的风采迎接32立的历史时刻。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立足新起点，香港各界既要坚定信心、团结奋进，牢牢把握一国两制核心优势，同时更加要充分把握新阶段香港的使命任务，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的作为，主动应变、积极求变，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各界要有深刻的认识。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说，七一前夕正正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安全和发展得以平衡的话，香港就能够在稳定之中灵活创新。 成如中聯。

0: 办主任周济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时候所说，只要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越来越强。展望未来，香港必须把握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而在一国两制新时代下开创香港新未来。商报时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少像我们吃的粥，不过那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也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2: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6: 2026年7月1日，陈建波、刘遵义及林广兆获颁授大紫荆勋章，宏福苑火灾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政府本财政年度首两个月录得财赤303亿元，海关检获市值超过4500万走私减肥美容针剂，海关称使用产品有风险。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近2000人遇难，过万人受伤。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首先讲到申诉专员公署的主动调查报告，其中有一个就关于打击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的。提到就是说2018年起有人怀疑在天水围以帐幕杂物是占用一些未批租的政府土地以及是斜坡。政府在2022年起去到去年年底共接获到13宗的投诉，并曾经行动，但就说土地都有被重复占用。其后公署认为有部门多个部门的协调和跟进都是不够积极的。当中都提到一些问题，譬如说公署在视察的时候发现有人是接驳电线和电灯那些索，但是就说是地政署的人员是未有察觉和全面记录。食环署方面就说前线职员是有发现一些非法救助物的，但上级就认为地政署早已知识问题，所以就没有转介。至于路政署的人员就是有视察的时候就是误指部分被占用的地方并非路政署职权范围之内，继而转交其他部门处理，就是说是误指的。公署就向有关的部门提出合共15项的改善建议，有关于一些非法占用政府土地的问题，18723都讲一下你们看这个情况是怎样。继续跟嘉宾谈，有资深测量师何巨义刚才谈到一半的，早晨。
8: 是早晨。
7: 有关于今次的个案，刚才我就想了解即究竟是制度上面本身有些什么问题，是涉及可能一些部门上面的协调，还是都看到是前线在处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多些呢？因为个问题都不是个别，或者今次可能辐射到其他的问题的存在。你怎么看？
8: 我想我哋又唔好針對一個個案啦，因為其實佢係反映一個可能一個比較普遍嘅現象嘅啫。我諗其實如果你提到係咪制度定係前線人員嘅或者係即係進行工作嘅人出現邊度有問題多啲咧？我覺得我又唔可以咁樣針對邊一方面，但係其實人員同埋個制度一定係會掛鈎嘅。 因為個制度可能可以控制到人員嘅工作嘅方法啦。

0: 佢使用嘅呢個程序咁樣。我會覺得咧，成件事睇或者啲類嘅事件咧，好多時就係、未必唔政府未必唔知道嗰個佔用個案，不過就係啲佔用個案太多啦。咁你嘅話，咁其實每個部門係咪重複去睇咧？其實佢本身都有好多嘅工作資源調配，我著實覺得困難嘅。你萬幾宗嘅個案，你點樣去跟進？得每日去跟進？政府部門就地政署其實佢以往睇啲數據啦，喺公署公布啲數據，佢2025年都做咗一啲聯合嘅清理行動，都1100多宗，即係每日你都要做三四宗。其實做啲聯合清理咧唔容易嘅，幾個部門嘅合作咧，其實前前後好多時間。所以我覺得重點係咩咧？其實就係部門之間嗰個信息溝通咧，同埋個協作問題嘅。當你知道個個案之後，其實係咪自己各自各睇自己嗰個領域啦？定係話其實係真係我哋唔好話成日話聯合辦事處啦，唔好話聯合行動啦。其實最緊要就係有冇一個聯絡組咧，甚至將啲數據擺埋一齊，知道嗰啲個案嘅進度係點。邊一個部門或者佢都有前線人員可能去過或者再跟進唔同範疇嗰食環署去睇，譬如呢個地政署去睇一個角度又唔同，地政署又有啲唔同。咁其實會唔會其實如果牽涉嘅部門，我哋可以利用大家資源一齊去共享，共享一啲嘢咩咧？我哋睇完，我知道個進度有變化，嗰啲信息可以淨擺喺個平台度，個案嘅平台，大家可以知啦。咁你就可以更加掌握。其實我哋唔好低估呢個嘅工作量，其實好複雜嘅。所以如果有咁嘅平台，大家可以知道信息先。至於信息知道咗之後個決策，可能我哋就可以有一個更好嘅制度同埋一個決策嘅一個策略指引俾大家。我諗呢個係可能係一個重要嘅症結。
1: 而家就算可能冇平台都好啦，佢哋要攞到唔同嘅部門，可能喺同一個點處理嗰啲嘅資料啊，去比對等等，係即唔通嘅咩？以你所知係。
0: 我就唔係佢內部嘅人員啦，
1: okay,
0: 所以但係問題似乎食環署處理緊自己食環署關於衞生嘅問題，佢未必樣樣都通報或者同地政署，因為事實上通報過程都複雜噶嘛。你打文件啊，其實揾翻相關嘅官員個處理，其實都好花時間，呢、這個我絕對理解嘅。所以我覺得重點就係你既然有萬幾個個案，可能要緊密跟進嘅，可能都起碼有幾千個。其實我覺得需要一啲咁嘅平台，而且好多嘅數據同埋佢嘅跟進度嘅狀況咧，我相信你唔係三言兩語知道嘅，你可能要想啦，可能知道有我諗住你計劃要做啲乜嘢啦。咁其實我覺得而家係似乎我覺得呢方面一定係唔會太緊密嘅。我哋有一句説話就話、是，部門係需要分工嘅，
1: okay.
0: 工作需要分工，但係更加多啲嘅合作，我諗大家都理解。你咁多嘅點，你唔揾多啲，大家都會有前線人員去睇，而共享翻信息，咁就好浪費資源。尤其是譬如路政署所講，佢可能都要靠前線一啲嘅分判商或者啲平時嘅顧問公司，咁佢去睇，佢又知唔知自己要睇幫手睇啲咩咧？其實佢未必知嘅，佢睇自己個斜坡安全，佢唔會睇咁多呢啲唔影響斜坡安全嘅雜物噶嘛。咁我覺得都理解嘅，所以有平台你先有個釐清大家協作嘅空間。
1: 喺譬如測量師學會啦，有冇都都關注到一啲土地佔用嘅問題，或者政府部門處理方面嗰個問題有啲咩關注咧？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就係頭先都提到，其實話公署認為地政總署咧，其實喺2024年底咧，將個個案列為一個叫非優先處理類別咧，咁就話過於模糊嘅。你有冇都了解到其實以往咧處理一啲非法佔用土地嗰陣，所謂優先或者非優先嗰個嘅級別，其實清唔清晰嘅咧？又？
0: 我諗其實處理係咪優先定非優先咧？咁內部佢哋總會有個嘅指引嘅、不過問題就係、有陣時都講每一個指引都定一條線，譬如係咪影響衞生？咁衞生係咪即時已經影響，但係有機會影響？咁好多都係一啲嘅判斷咯。咁仲有就係、是、我諗大家都會依據以往做開係點咧？咁呢個其實都好理解嘅。我哋成日政府辦事需要一個統一性噶嘛，咁同埋你每一件個案你去處理清理執法，其實你都要經過一啲某程度嘅法律程序，你去沒收啲財物，其實都有啲法律程序噶嘛，咁其實唔容易嘅，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會跟隨以往做法，咁問題嚟緊係咪重新要定義個或者知道個執法策略？

0: 某程度係咪喺個法律層面都有啲嘢便利佢做呢？我覺得呢、這個值得要睇嘅。以往嘅嘢幾十年，大家好多個案、好多背景，大家未必可以梳理得咁清楚。不過可能係要睇下而家面對嘅個案嘅性質。有冇啲更好嘅處理方法多啲？
1: 嗯，除咗話喺嗰個程序上面，即係可能處理得比較耐一啲啦。咁而家譬如根據現行啊土地雜項條文條例嘅框架咧，就容許佔用人有機會先係自行停用佔用政府嘅土地啦。咁即係並且承擔嗰啲拆卸啊、清理工作嘅開支啊、責任等等啦。咁就當個佔用人都冇按政府嘅法定通知喺限期之前停止佔用咧，政府先至會用到一啲檢控嘅手段嘅咁、政府過往喺覆議員嗰啲嘅書面質詢都有。即提到自我纠正安排咧，系相信系目前检控数字唔多嘅原因之一咁。你点睇？其实自我纠正呢一个嘅做法，会唔会就反而即拖慢咗一啲嘅即处理啦？又或者令到嗰个非法使用 土地嘅情况系延续住？点样系可以系加快处理嘅问题咧？
0: 我觉得嗱，而家嘅土地雜項条例其实有咁嘅分别嘅，就占用同埋你喺。佔用咗個土地上面搭建呢、這個僭建物咧、構築物咧，係兩種唔同嘅刑罰嚟嘅。如果純粹佔用叫你停用嘅啫，即係呢個以往傳統，因為佔用都可能好多原因，佔用嘅程度不一樣，咁所以勸喻你處理咗先。但明顯搭建構築物影響有啲安全嘅考慮，咁我覺得呢個佢就要即時可以處罰啦。咁佢以往就兩條線，不過我覺得。其實而家個案多咧，其實問題在於大家就估緊諗住，我佔用咗你催我，你叫我走，我咪走咯，咁我咪自己處理咯。咁問題你唔容易跟進個案，所以可能我哋真係要有一個策略改變，就係、是、佔用都係個都係個都係有處分嘅，只不過個處分會唔會引用啲簡便嘅處分，譬如我用一定額罰款，咁你已經有阻嚇力啦，你起碼俾人罰咗啦。如果你仲唔喺個短時間主要嚟處理咧，其實嗰個罰則咧，嗰個罰款咧有自動延續，咁令到你嘅壓力大。嗱，因為所有檢控咧，其實都要搜證，所有經過法律程序上庭，其實浪費唔好話浪費，用好多資源。你冇可能咁多個案就有建築物，又有土地佔用，都要咁複雜的程序嘅。所以我覺得用一個比較有阻嚇力嘅壓力俾到啲佔用人咧，我覺得會有效啲。去到真係有搭建物，真係即時可以出一個重啲嘅罰款，都唔處理或者閒時唔處理，其實就可以真係拎上去告，去做法庭審訊。咁我覺得個效率會高啲咯。
1: 好啊，唔該曬何巨業，同你傾到呢度。何巨業咧係資深測量師啊，有關於地政總署方面都有回應嘅，就話接納公署嘅建議，會繼續利用科技去提升執管嘅效率，主動偵測咧啲違規嘅情況，包括透過咧署方下嘅測繪處嘅地理信息系統啦、無人機嘅拍攝工圖啦，同埋係機械狗等等啦，協助日常嘅巡查同埋監察嘅咁。1872311啦，我哋休息一陣先。
2: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无人驾驶的一啲测试嘅最新进展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咧，早前系接受访问啦，都提到话，目前全港系超过60架啲自动驾驶嘅私家车啦、小巴啦，喺大屿山譬如港岛南区数码港啦，同埋九龙嚟讲就启德、九龙湾同埋观塘三个区咧系做紧一啲试运行啊。其中咧喺大屿山机场岛嘅项目咧比较成熟，7月咧就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即系讲紧咧。无人驾驶之余咧，车入边咧都唔会再有一个嘅后备驾驶员啦，完全系冇后备驾驶员噶啦，全程系由后台咧嘅系统系控制嘅咁。咁佢就话希望咧届时系会有3架无人驾驶嘅车辆咧，同时喺路上面咧系试运行嘅咁。1872311，有关于无人驾驶有冇啲咩意见咧？咁一啲嘅自动驾驶咁啊，呢个时候就请嚟嘉宾一齐倾下。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早晨，
4: 系早晨，萧乐文。
1: 你好，點睇呢個進展咧？而家話大嶼山機場島下個月可以展開，真係嗰個無人駕駛，連車入邊都冇個後備駕駛員咯。
4: 係嗱，我首先咧，大家要知道咧，即係我哋叫無人駕駛咧，咁當然佢有個好處啦。個好處係咩咧？

0: 以即係減低咗我哋真人揸車嗰個疏忽啦，例如係一啲疲勞啦，大家即係近排都好清楚，我哋即係一啲好有經驗嘅司機，不過佢好疲勞啦，有啲又即係酒駕或者一啲有分心啦，咁其實整體咧無人駕駛咧，其實可以提升到咩咧？我哋行車嘅安全嗰個效率，嗱，咁呢一個咧就係無人駕駛嘅好處嚟嘅，或者我哋叫自動駕駛嘅好處啦，嚇。咁嗱，當然嘅，即係響而家嚟計係某啲地區，我哋開始即係試行緊。嗱，不過咧，蕭立文咧，你都要留意翻咧，就係話我哋嗰個叫做無人駕駛嗰樣嘢咧，其實響唔係淨係我哋香港行嘅，咁其實咧，就算講亞洲嚟計咧。其實包括我哋嘅中國啦、日本啦、韓國啦、新加坡啦、中東啦等等咧，其實呢幾個國家咧都有幾十個城市咧行緊一啲咧，我哋叫做無人駕駛嘅測試啦，或者係甚至咧佢係批准咗佢行一啲無人駕駛嘅。咁所以今次嚟計咧，局長除咗講西九之外咧，譬如大嶼山啦，咁其實日後嚟計係咪啟德遊輪？啊！一有兩個遊輪嚟到，基本上都唔夠車嘅時間，咁無人駕駛咪可以發揮到更好嘅作用咧？
1: 你自己覺得，譬如即係呢一類無人駕駛，而家就去到一個情況，就唔需要入面有一個即係有乜事緊急事嘅時候，嗰個後備司機都唔需要啦，完全係後台控制啦。咁嗱，而家就話喺大嶼山嗰度試啦。但你覺得其他區係咪都即係其實成熟程度都夠咧？即係其實不久嘅將來應該都可以做到。譬如而家講緊數碼港，即係可能相對少一啲啦，即係有做緊啦，已經做緊一啲測試啦。啟德、九龍灣、觀塘咁，其實呢啲就相對市區啲嘅。其實係咪唔同區你都覺得成熟程度夠啊，可以做呢一樣嘢咧？
0: 係啊，我諗點到點咧，對於一啲特別無人駕駛一啲，譬如話一啲類似而家我哋叫 Robotax 咧，即係嗰啲無人駕駛的士啊，載住啲客人啊等等，其實呢一個係唔錯嘅，喺其他國家嘅一個選擇。咁所以我哋香港嘅話咧，當然啦，即係我哋香港就好特殊嘅，我哋由於嗰個路面嘅環境啊，同埋嗰個道路嘅限制，因為始終我哋係乜嘢人多車多地方窄。咁咧就人同埋車嗰個混亂環境咧，咁呢一個咧就當然最初對於無人駕駛包括測試咧係有一啲模擬一啲好大嘅困難嘅，咁所以咧係正話蘇立文都提到啦，喺某一啲地區咧，譬如點到點包括嚟計你正話提到嘅甚至好似而家科學園啦，係嘛，數碼港啦，咁機場啦、西九啦，同埋我正話講嘅啟德啦。呢啲都係新嘅區，路面比較寬闊，行人咧、行車咧，即係人同埋車嘅分隔度比較清晰，同埋路牌嘅各樣嘅設置都係好嘅。咁所以呢一啲咧，屬於我哋叫點到點同埋短程啲嘅話咧，對於無人駕駛第一嘅測試，日後咧就算喺嗰個小區裏邊嘅運作咧，我哋嗰個控制啊，甚至咧係個安全性啊等等咧，都係好大嘅。咁無人駕駛開頭測試同埋一啲地區咧，我非常之贊成嘅。咁但係當然啦，就有啲人話：，新年到去市區嗱，呢一個咧，我諗咧真係要考慮啦。因為咧，我哋香港咧，我認為講咗好多一啲道路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對於無人駕駛咧，係未必即時咁適合咯。
1: 人多車多啦，香港或者啲路即係比較窄啲啦，即係嗰個唔係新區，一般整體嚟講啲路，香港都可以，
0: 冇錯，
1: 可以整體嚟講都係面對呢個限制噶啦。咁但係佢如果咁嘅限制之下，佢嚟要即係廣泛性或者多啲地方用到無人駕駛嘅呢個嘅目標啊，其實仲距離幾遠咧？香港其實
0: 嗱，我諗你話如果點到點，我諗就好快脆，我諗就而家有好嘅地區，西九啊嗰啲都測試緊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成熟程度可能仲要一段時間。但係你話除咗測試咧，可以試行咧，我諗快極嘅話咧，可能年尾或者甚至出年年頭，喺某啲區咧係其實適合嘅，係適合嘅。咁當然啦，即係我都特別如果係推行無人駕駛，包括測試也好，或者日後實行都好啦。咁喺即係我哋處方方面咧，我哋完善嘅一啲嘅，除咗架車。

0: 路係做得好咧？咁我哋咧，譬如個法例嘅法規啊、保險嘅問題啊，呢啲咧，我諗咧係都係要好廣泛，同埋要當測試同埋試行，甚至日後應用之前咧，所有呢啲嘅功夫咧要做好曬咯。咁啊，對於無人駕駛就大家就可以安心好多啦。
1: 嗯，即係頭先講話，譬如喺即係其他區，即係喺整體嚟講，香港嘅區都可能係即係窄一啲啦啲路。頭先個問題係廣泛利用，都可以應該係年尾嗰度已經係做到，你覺得咁快？
0: 我正話講廣泛利用，就包括我哋正話提到嗰啲點到點嘅服務，
1: okay, 明
0: 嚇呢啲小區。
1: 嗯，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多謝你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無人駕駛嘅最新進展啦。而家都係講緊喺啲測試階段嘅，就係咁。唔同嘅區頭先都講緊做緊啲測試，大嶼山啦，另外譬如喺即係廣東南區數碼港啊等等啦咁測試。咁但係而家講緊最新嘅測試，都話可能下個月啦，就會喺大嶼山機場島就可以無人車嘅無人駕駛嘅車測試，都車入邊係唔需要設一啲後備嘅駕駛員嘅。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4年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4个必须和4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无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35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

0: 蓝色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未来无限，
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4: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5: 星期六朝早9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2026年7月1日，陈建波、刘遵义及林广兆获颁授大紫荆勋章，宏福苑火灾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政府本财政年度首两个月录得财赤303亿元，海关检获市值超过4500万走私减肥美容针剂，海关称使用产品有风险。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近2000人遇难，过万人受伤。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讲起早前发生的工业意外，在何文田一个地盘在29号就发生了致命工业意外，涉及到一架的滑泥机是怀疑吊运一捆金属喉管的期间就翻侧，一个男工就是被堕下的喉管是击中，他送院之后抢救后是不治的，而滑泥机的驾驶员也受伤。劳工处的发言人就说已经向有关的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但有关于今次的工业意外，我们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执业安全师学会会长李光升，早晨。
11: 诶，早晨，主持人。
10: 嗱，呢一个嘅个案，你自己即系点睇咧？即系点解话咧多唔多出现一啲叫挖泥机翻侧嘅情况咧？喺地盘嗰度系。
11: 其实挖泥机咧系喺操作嘅过程里边咧，好多地方咧都会令到佢翻侧嘅。
10: 嗯。
11: 咁呢排就可能落完雨啦，又可能操作失当啦，或者甚至乎喺斜坡上面做嘢嘅时候咧，咁咧就外加嘅负荷系好容易令到佢反击嘅。
10: 嗯嗯。头先你讲到几个原因，有可能系同天雨有关，亦都可能同操作失当有关。可唔可以具体讲多少少？即系过往应该都总有啲方法系可以减少，就算呢啲因素之下出现翻侧噶嘛，系咪噶？
11: 是的，其实呢就所有嘢大家都知嘅，譬如举例你落完雨之后，因为泥土吸收咗水，大家都知啦，淋嘅滴㗎嘛。
10: 嗯、
11: 你一踩落嘅时候，佢咪容易受唔到力囉，咁呢个常见㗎啦。咁、
10: 嗯、
11: 所以做之前就真係要喺地盘行一转啦，即係譬如你而家你要去嗰个位，你个人一行过去，其实你一踩落就知㗎。佢只要认真少少去检查就冇问题囉。咁另外就話一啲操作，譬如
10: 我想問多少次，個檢查係邊個負責做？即係譬如落完雨之後，究竟嗰啲泥土係咪適合俾個挖泥機係繼續做嘢咧？咁係邊個做呢啲嘅檢查嘅？
11: 嗱，其實常做咧有兩個人嘅、
10: 嗯，
11: 一個咧就是個機手啦，因為佢自己揸部機噶嘛、
10: 嗯。
11: 其實最大危害就係佢自己，因為萬一真係反機咧，佢可能會即係嚴重受傷噶嘛。咁、
10: 嗯、
11: 所以有經驗嘅機手佢啲行兩行就知啦。另外咧就係、是。譬如地盤嘅管局啦，係、
10: 嗯、
11: 咪？咁佢自己有足夠嘅經驗，咁啊行去一睇就會知啊。甚至乎地盤嘅工程師啦，嗱，如果你呢三個人都認真嚟去檢查嘅時候，嗰、那個情況就應該唔會出現嘅。
10: 呢個係硬性規定要做嘅檢查嚟，定係佢哋自己即係因為個安全性，所以自行去做，定係點樣？
11: 冇嘅，呢個冇一個硬性檢查，因為講真啦，落完雨就你唔知道幾時落噶嘛，咁啊，只不過係為咗安全，大家喺嗰個行內嘅守則裏面，大家都會自動自覺噶啦，擺起望清楚啦，咁、
10: 嗯、
11: 只不過有陣時可能就貪快咯，或者係懶咯。
10: OK， 操作失控咧，頭先講話另一個因素咧，通常點樣避免操作失控而導致可能有啲意外或者嗰個滑泥機翻側嘅咧？
11: 嗱，操作失控。譬如你喺企。

0: 如果唔係部分會反機咯。咁另外就話你上嘅時候，你嗰支臂咧就應該喺順住個斜坡，即係同個斜坡同一方向平衡個斜坡嘅。但係有陣時咧，譬如佢另側咗部機同佢成九十度，又譬如今次我哋相信佢係喺度吊運嘅，咁你另側咗九十度已經危險啦，你再加埋一啲吊運嘅重量嘅時候，一啲外加負荷，咪有機會令到部機反機咯。呢個係比較常見嘅原因咯。
1: 今次呢次嘅事件啦，你自己覺得譬如係有冇都反映現行嘅一啲指引上面係可能唔足夠，定係純粹喺個案上面都睇到可能有啲人員嘅疏忽咧？
0: 我就覺得咧，指引咧其實就夠嘅，因為滑泥機咧，勞工處咧出咗一本工作守則嘅。咁呢本工作守則當然啦，大家可以去睇睇有冇啲唔足嘅地方再加啦。咁但係我就覺得今次那個事故裏面呢，係唔係有人冇跟嗰個守則去做嘢呢？我覺得反而呢個先係重點。因為你去觀察個場地，你去做檢查，你去操作，全部都涉及人嘅。如果你嗰啲人跟住佢去做，係冇嘢咯。譬如勞工處本守則上面寫你部滑泥機唔應該用作吊運㗎嘛，除非你嗰個位置是個廠家指定的吊運點，但今次我望落去，我不知道邊個位置吊啦，但望落似乎就唔像啦。咁即係話守則就寫咗出嚟啦。咁你啲人唔跟嘅時候，咪會出事咯？點解要咁多守則？因為血的教訓啊嘛。前人做咗一啲嘢，因為咁樣而引致有啲事故，血的教訓。如果大家冇辦法從血嘅教訓裏面去認真落實嘅時候，其實歷史係不停地重演嘅喎。
1: 以今次個個案嚟講咧，喺個滑泥機用緊嘅期間，仲係喺個即可能斜斜地嘅地方啦。咁有工人喺附近，其實呢個係咪一個正常嘅操作，定係點嘅咧？即係有冇話一啲即係指引都或者相關嘅安全守則係有提到呢一啲情況？
0: 其實咧就有嘅，因為你操作任何呢啲咁嘅機械啦，係咪咁咧就應該有一個即係你圍封一個現場啊嘛，係嘛？咁你滑泥機出事就唔止一次噶啦。你又喺現場，譬如之前喺屯門有一單個案，就個滑泥機咧，佢冇喐機㗎，就咁企喺度。只不過佢一轉動，佢原地一轉動360度轉得㗎嘛。佢一轉嘅時候，啱啱就有人喺隔離，結果佢嗰個斗就掃咗埋工人嘅心口嗰度，咁個工人就梗係即場吐血啦。咁但係如果你喺現場裏面你圍封咗佢，啲人入唔到去，大家啲工友又要守規矩，我圍封咗你就唔好入去啦，咁大家都跟住呢個程序去做嘅時候，其實就算佢操作失誤，就算笪地可能有啲咩問題，我哋可以將個傷亡數字減到最低咯。
1: 今次咧都話睇翻勞工處嗰個叫安全使用挖土機工作守則咧，就係挖土機要停放嘅位置要係堅實同埋平坦嘅地面。咁有挖土機咧係設有承重腳撐啦，或者係可以伸延嘅履帶架啦，就應該係將佢伸出嘅。咁如果斜坡上面行駛嘅話咧，挖土機都應該以低速沿住斜坡直線向上或者係向下行駛，而唔應該喺斜坡上面咧橫向行駛嘅咁，其實執行上面有冇都即係跟到咁足，定係都有啲困難咧？就咁聽落去嘅時候，
0: 其實就冇困難嘅。只不過咧嗰陣時就係有啲朋友啦，可能佢貪快啦，甚至乎佢係輕視咗嗰個危險啦。有時佢做下嘅時候，佢覺得咦，我上次都得咯喎，咁今次點解我唔得咧？咁佢即係將以往一啲錯誤嘅經驗咧，就繼續延續落去啦，或者佢哋心存僥倖，冇咁巧係我嘅，今次應該冇事啩。當你輕視咗所有呢啲嘢嘅時候，就算你寫再好嘅守則，你做咗10000次評估，喺落實嘅過程裏面你做唔到嘅話咧，其實呢啲事故咧係會不停地重演。
1: OK， 好啊，唔该晒李光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啊。李光星咧就香港执业安全师学会会长，同我哋讲到今次呢个工业意外啦，亦都系涉及到挖泥机系即系喺吊运期间啦，吊运啲宠物期间啦，咁就有翻质疑系击中咗一个喺附近嘅工人，而导致佢其后系有即系抢救之后不治嘅一个状况嘅咁。1872311，我哋都休息一阵先。

0: 世界杯小知识。
1: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
2: 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咯。
1: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3: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5: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6: 见证传统和创新的交汇，
5: 今日再度启航。
6: 谭家齐、吴海杰、
5: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6: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7月5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講起有關於政府建議修訂性罪行的法例，就是全面檢視和修訂這個源自70年前的香港性罪行法例，包括有五大範疇，當中譬如說未經同意之下進行性罪行，有些是涉及到兒童的性罪行，涉及到一些新訂的罪行是展開一個月的公眾諮詢，今年之內會將條例草案交到去立法會審議，目標是本屆政府任期完成立法的。其中就政府建議就是就住未经同意下进行性罪行入边嘅同意一词咧，系制定一个法定嘅定义。咁亦都咧，当局除咗话会扩大咧强奸罪嘅范围之外咧，都会建议新增涉及触摸同埋不涉及触摸嘅性侵犯罪，取代现有嘅猥亵侵犯。亦有一啲咧同儿童相关嘅性罪行啦，系即系譬如话，当局话咧建议所谓儿童嘅性罪行咧，同意年龄咧就系16岁嘅叫做定喺呢个位。同時都新定八項的一些罪行，包括就話對16歲以下的兒童作出性插入行為罪，最高的刑罰就是終身監禁。另外有些就是新定的罪行，譬如安排或者利便干犯兒童性罪行，為性目的有色兒童罪等等嘅咁。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國際培幼會括弧香港總幹事蕭美娟博士，早晨。
10: 早晨，
9: 我哋都集中讲下同譬如儿童今次相关嘅呢一啲即系性罪行嘅范围啊。嗱，其中政府就系话咧，将涉及儿童嘅性罪行同意年龄啊，划一咧就系16岁，亦都话涉及八项嘅新定嘅儿童性罪行嘅。有关于一个嘅修例或者涵盖嘅范围啊，你嘅睇法系点样咧？
10: 國際培幼會咧一向都系以预防儿童受虐系我哋重要嘅工作之一啦。咁守護兒童免受各種嘅虐待，包括性侵咧，都係好重要嘅。而法律咧，正正係起咗一啲嘅阻嚇嘅作用。嗱，今次我哋好樂見政府咧，係聆聽各界嘅意見，推動呢一個性罪行嘅改革，為啲兒童咧提供更安全嘅、更好嘅安全網嘅。咁嗱，啱啱你主持都講啦，新定咗八項涉及兒童嘅性罪行，確實咗係考慮咗唔同嘅情況嘅，同埋咧係科技進步帶嚟嘅相關嘅罪行，咁令到咧兒童咧免受唔同形式嘅性剝削。嗱，好似啱啱講，嗱而家嘅法例就係講緊強姦罪，就係話咧男性嘅陽具插入女性嘅陰道咧構成，然後先係會成為罪行。咁但係如果你話啊陽具插入其他部位啊，或者用手指或者用物件去插入陰道或者肛門咧，都唔構成呢個強姦罪嘅喎。咁但事實上咧，我哋周不時睇緊新聞咧，就見到好多類型嘅即係罪案發生，譬如話最近南補習老師逼呢個男童口交啦，咁過往都係只能夠判一個猥褻行為罪啫。咁但係如果新嘅建議係成立咗之後咧，而家我哋就可以有新嘅罪行，最高嘅刑罰可以監禁更高嘅刑罰嘅。咁而新增嘅對16歲以下兒童作出性插嘅行為罪咧，以取代現行呢、這個即係性別嘅罪行咧，因為而家就話男性插女性先有呢個罪行啦。但係新個建議咧就唔論嘅性別啦，亦都唔論性傾向，只要咧身體任何部分可以或者物件咧作為任何未經同意嘅性插入行為咧，都會構成定罪，而最終咧最高嘅刑罰咧係終身監禁嘅。我哋覺得呢一個先更能夠達到個阻嚇作用咯。
9: 同以前嘅分別係啲咩？今次呢一個你覺得個效果上？

0: 以前咧就係話強姦罪嘅啫，就話男性嘅陽具要插入女性嘅陰道先係犯法嘛。咁、但而家呢一個咧就話性插入呢個罪行咧就係、第一冇分性別，唔需要一定係男仔插女性，係男性、男性、女性插女性都可以，或者女性插男性都係犯罪。第二就係話咧，唔一定淨係陽具插入女性嘅陰道，而係話啊你。用呢、這個即係插入女性嘅譬如口腔啊，或者用物子或者用呢個手指插入咧，都係構成罪行。咁所以咧，牽涉嘅範圍保護嘅範圍就更加廣闊啦。而嗰個罪行嘅監禁嘅刑罰咧，亦都係更高，係終身監禁咯。
1: 嗯，嗱，今次仲有一個嘅新定嘅罪行嘅啫，對16歲以下兒童作出涉及觸摸的性侵犯咁，就最高可以係即係判囚14年啦。咁點睇呢一個？呢、這個其實又可能係即係講緊希望可能即係點樣清晰啲，或者可能減少到一啲對兒童嘅問題出現咧。
0: 嗱，我首先就想講咗一個即係劃一年齡嘅16歲先。
1: 哦、好啊，你講埋呢
0: 個。係因為呢個幾緊要嘅。而家個講法咧就話政府咧將兒童性罪行同意年齡劃一為16歲，但係我哋係同意。一般講呢個性同意行為係16歲嘅，但係咧我哋要留意翻咧，就係、其實聯合國兒童公約講兒童嘅定義係18歲留下，但而我哋香港咧法定成人嘅年齡咧係亦都係18歲，咁所以將劃一為16歲咧，即係話假設咗16、17歲呢啲青少年係有能力去判斷呢個性同意，但事實上係咪真係咁咧？當呢16、17歲嘅年青人，面對一些權威的人士，譬如說老師、社工、教練或者宗教人士，其實他們仍然很脆弱的，所以如果這些成年人對於這個兒童有那個照顧責任，或者工作關係認識這個兒童而直顧去對這個兒童進行性接觸，其實這些兒童是未必能夠分到究竟這個是照顧他的成年人是不是用他自身這個身份要求進行的性行為，那這個是不是達到真正的公平的性同意呢？所以我們呢覺得應該建議政府是有一個額外的法例關顧監管這個行為，我們國際培會希望呢一路倡議這個人叫做濫用受信任地位這個性罪行，
1: 那就可能都劃界去到18歲以下咁，
0: 系啦，即系18歲以下，咁就变咗滥用受信地位呢个一个另外嘅罪行，就变咗就算系16、17歲呢一个咁嘅年龄都可以受到保护咯。
1: 嗯，仲有冇其他关注咧？定系我头先提到嗰个16歲以下儿童作出涉及触摸的性侵犯，你哋有咩睇法？
0: 嗱，呢一个咧系我哋觉得呢、這个即系新增呢一个罪行系好嘅，因为讲紧咩咧？就话包括触摸受害人，譬如身体任何部分啦。或者是用任何的东西，或者是透过一些物件去触碰它，或者向受害人作出射精的行为呢，是最高的刑罚14年。但这个呢是取得了现时两项的条例的。第一个条例就是由16岁以下男仔作出对16岁以下男仔作出严重的猥亵作为罪，还有向年龄16岁以下的儿童作出猥亵的行为罪，这两条呢只是最高刑罚10年的。第一，而家这个新建议罪行是最高阻吓的罪是做14年。第二，那个范围是更加阔，令到保障的范围更加高咯。
1: 另外就都頭先講到，可能都而家科技即係進步之餘，都可能帶嚟一啲危機啦。對於一啲小朋友嚟講，嗱，根據警務處資料啊，過去3年咧有成2150多宗一啲侵害兒童嘅性罪行嘅案件，涉及一啲兒童網上性有識嘅虐兒案件啦。講緊2025年咧都有100宗左右嘅一啲案件嘅。點睇今次嘅修例入邊正正有新增為性目的有識兒童罪？其實講緊啲乜嘢話？點樣可以保障到兒童咧有呢個罪啫？
0: 其实呢，随住儿童日常生活呢，就大家知道小朋友揸手机好数码化嘅。过往嘅罪行呢真係唔能够回应而家小朋友面对呢啲新型风险嘅同埋挑战嘅。国际培友会呢好即係都开心见到政府呢加入以性为目的嘅有识儿童嘅罪行。针对网络或者现实中刻意同小朋友建立关系，经常可以听到嘅。博取信任啦，然后呢就采取行動企圖進行性犯罪的預備行為嚟嘅，而呢個條例就係話最高嘅刑罰係可以監禁10年，同埋咧佢亦都好好嘅就參考咗其推。

0: 其他嘅地區法律准許嘅警務人員咧用釣魚嘅執行嘅方法咧，啊咁咧呢個亦都係達到呢個阻嚇性，能夠啦某程度咧阻止一啲有心人咧透過網絡去做呢個性犯罪。嗱、針對新時代嘅網絡安全咧，我哋認為咧係有必要推動咧更全面嘅性教育嘅，因為兒童要知道自己點樣去保護自己，乜嘢嘅行為要注意同埋防範。嗱、以前我哋教細路成日都話啊。唔好識陌生人啦、啊。而家陌生人咧就變成熟悉嘅人啦，因為透過網絡關係，叫佢哋話唔好啊，要小心。其實完全唔足夠嘅。我哋要就住啲法律要教乜嘢咧？乜嘢叫性同意？乜嘢叫身體界線？點、樣辨識魔術同 AI 深埋呢啲技術？咁亦都加上咧網上性有識同埋數碼欺凌啲案例，俾佢哋明白啲學生或者小朋友點樣逐步被欺騙被。呢、這個即係氹佢哋，令到咧有發生呢啲性關係。咁呢啲嘅 case 好重要，同埋咧教曉小朋友咧係理解乜嘢叫性關係，乜嘢界線個後果係點樣樣。咁啊幫助小朋友提升佢性知識，同埋咧建立健康嘅性觀念，咁樣先能夠咧令到佢自有個保護能力咯。咁、而呢個即係科技日新月異嘅，我哋都好期望政府係定期去檢視呢個性有識相關嘅即係罪行，去迴避即係回應翻咧層出不窮嘅、即係性網絡嘅犯罪模式咯。
1: 嗱，今次有個罪行係涉及到兒童接觸一啲色情物品或者即係傳送性影像等等嘅，咁呢、這個有冇啲咩關注或者希望呢一個罪行嘅定立啦，可以係杜絕到啲咩問題咧？
0: 你是讲紧即系儿童接触个色情物品系嘛？
1: 有个叫杜绝十六岁以下儿童观看性影像，看见或者听到涉及性嘅书面或者口头通讯呢一个嘅罪噶嘛？
0: 咁其实系好嘅，因为因为有时咧，我哋有啲听到啲新闻系点咧，就系、国家嗰个屋企人或者某一啲人咧，系被啲。逼啲小朋友睇啲性影像嘅，同而咧就令到佢自己有快感。咁我哋覺得咧，呢啲都需要定罪，係杜絕咧，係一啲嘅即係啲嘅有心人係去影響小朋友。咁亦都係對小朋友咧更好嘅一個保護嚟嘅。
1: 好啊。咁整體嚟講，你覺得呢八項罪係咪都即係叫做一個即係涵蓋到咧，或者你哋回應到你哋過往一啲嘅即係訴求喺保障兒童方面
0: 咧？其實整體都係涵蓋到嘅，不過有一樣嘢我哋都想提出嘅就係、一啲長期到受到屋企人或者係熟悉嘅人長期去做一性侵，唔係單次嗰啲咧，我哋都希望政府去留意嘅，因為咧好多時。當即係控告嘅，即係被受嘅受害人咧，佢去控告呢個事件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好多時入唔到罪嘅。點解咧？因為
1: 十零秒到啫，講埋。
0: 因為咧係好多時係好長期嘅嘅性侵啦，小朋友未必記得每一次犯罪嘅即係具體情況，
1: okay.
0: 而法庭咧好多時要去描述具體情況，其實做唔到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可以即係喺呢方面咧多啲討論修補呢個條例嘅。
1: 好啊，唔該曬蕭美娟博士，同你傾到呢度。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探测历史的变迁呢，往往需要深入气候和资源的脉络的。李东的《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这部续篇呢，提供了一个有穿透力的视角，去回顾公元前一世纪这场重塑世界版图的汉匈大碰撞，不单止牵涉了双方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底蕴定胜负，更代表着草场退化驱动和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将视角拉远，就会发现蒙古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冷，实在是迫使匈奴南下掠劫和迫使西迁的终极动力。
4: 游牧经济对自然环境依赖极度脆弱，降雨量减少或者冬季气温骤降，皆会直接决定牧草生长周期，进而引发牲畜大规模死亡。当气候进入寒冷干燥小冰期时，北方草原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热量与食物。为求种群生存，匈奴部落别无选择，只能凭借武力向南方农耕地区寻求补给。汉朝发动连续且不留余地的军事打击，将匈奴主力驱赶至漠北更为苦寒的不毛之地，进一步将其生存环境推向崩溃边缘。汉书留下关于天灾纪录，匈奴大饥，人畜死者大半。 草场崩坏，远比汉军重装弩阵

0: 更具摧毁力，直接瓦解了游牧帝国造血能力。
1: 在战场上呢，还是充满着意外的。飞将军李广的孙李陵败降于晋溪山之战中，李陵率领了5000步卒，遭遇80000匈奴骑兵的重重合围，此尽粮绝，最终屈膝投降。汉书摘录了他痛苦挣扎的内心独白：神不死，然企得一步汉。他试图以诈降合理化屈服，最终他发现自己只是长安政治博弈中的戏子，连远在故乡的家属亦都被满门抄斩。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400年二：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致辞的时候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年之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三岁儿童在地震发生六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而家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两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远射是射远柱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一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是提供输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34点，升27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7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

2.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62美元，卖出3977.8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行得所有的茶馆的。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七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5: 目标呢，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7: 即系喺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9: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8: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8: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0: 全新 RTHK on the go。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09啦，今日系7月1日星期三，早晨，
1: 生日快乐！
2: 可能呢个天气咧都系几有趣，
3: 系，
2: 有阵时天气不似预期就系咁样，系、
0: 啊、
2: 嘛、
0: 啊？
2: 明明好好天，
0: 系，
2: 突然间有雷暴，
3: 啊、
2: 打乱晒嗰啲即系即
0: 係一啲户外活動啦，
2: 係
0: 啊，一啲陣腳啦，俾打亂咗啊。咁但係今日咧，即係都係我出門口嗰陣時係好天嘅，即係都係仲有陽光普照咁啦。同埋望望咧，就係呢個酷熱天氣經過咧，都係生效緊嘅。係
3: 啊，每逢呢啲天氣比較波動或者難預測嘅日子咧，你真係可以做到運動咧，其實你會覺得係一個福氣嚟嘅。
2: 係啊，
0: 尤其是户外運動。
2: 但係你哋嘅視野咧，淨係停留喺香港。
3: 誒。
2: 我讲紧世界杯嗰边，
3: 我哋跳出香港先。
4: 米姑，快上。
2: 咁系嘅，即系寻日就即系香港嘅天气都系嘛，时雨时晴咁样啦。咁但系咧，今朝啊喺呢一个即系世界杯嗰边，系嘛墨西哥啊，咁啊墨西哥城啦，咁啊就因为呢个天气关系咧，又延迟咗一场波，就系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嘅即系赛事。咁啊今朝即系应该香港时间就应该8:00好似原本系，咁总之就啱啱先开到波啫，咁就都迟咗一阵咁样，咁啊而家仲系0-0啦。咁啊寻晚啦，香港时间寻晚啦吓。即係有兩場波啦，咁都幾有趣嘅。即係因為咧，前日大家即係我哋尋日啦，尋日我哋節目嘅時候都講，即係好多嘅傳統勁旅都出局啦，即係德國、荷蘭嗰啲都出局啦，咁樣都慘啦咁。咁啊，然後我哋尋晚見到即係法國對瑞典，咁啊法國就如無意外啦，就3-0大勝一場。
0: 啊，係啊，係。
2: 麥巴比入兩球咁樣啦。咁但係咧，我睇嘅時候咧，最感動嗰刻咧係咧，佢入第一球嘅時候咧。大家見面到佢嗰、那個，
3: 我未睇未。
2: 嗰個反應就係即時咧，個慶祝係衝出去，即係球場外攬住個教練。
0: 哦，
2: 跟住就所有球員咁樣攬住咁樣。咁、哦、我就覺得今屆世界盃好多呢啲感動時刻，即係荷蘭嗰場都係嘅。即係我哋因為做節目就睇唔到直播啦，即係實時咧咁講。咁、但係咧，因為加寶入波嘅時候咧，即係佢個小朋友流產啊嘛，咁好傷心。入球之後咧，佢即刻就即係跪地即係喊啦，跟住所有嘅隊友圍住佢，好似一個圈咁啊。跟住咁好多呢啲咁嘅感動時刻都出現啦。咁法國隊啦，贏瑞典啦。咁而較早之前就挪威亦都贏咗呢個即係叫做以前叫做象牙海岸，而家咧
3: 海地。系咪？
2: 唔係
3: ，sorry，
2: 贏波咁就呢一個就慶祝啦，呢個荷蘭特咁就你又見到佢嘅即係招積啊，嚇即係挪威就贏咗呢個科特迪亞，
3: 哦 ，OK，
2: 咁就兩2-1咁樣啦，咁就係咯，即係兩場波，咁而家開緊嘅就係墨西哥咯，咁啊對厄瓜多爾咁樣，咁啊今日就留意下咯，繼續咁樣，咁啊關於嗰個挪威嘅即係事情咧。等人再讲，
0: 第二节再同大家讲，系咁啊！世界杯大家都系即系热烈，仲系即系追捧紧啦。
3: 我系扮热烈追捧。
0: 系咁啊！今日一日假期就更加啦吓，即系近排睇波睇得即系攰攰地啦。咁啊，我哋趁住即系回归嘅纪念日咧，我哋喺屋企即系吓又可以休息下。
2: 休息下咯，好多人都系寻晚都热烈啦，即系
0: 玩夜啲啦，
2: 玩夜啲啊，
0: 系啊，
2: 包括我屋企人突然间话食饭咯，我哋咁。哇！食饭哦，好啊。
0: 咁即兴，我哋又系我啲我我老公嗰边屋企人又话：喂，今晚食饭咯咁样。
2: 系啊，咁啊即兴就食饭咁样。咁我就因为我都话啦，我哋冇乜公众假期嘅，即系放假概念。
0: 系啊，冇错冇错。
2: 跟住我就咁得意，星期二晚突然间 call 食饭嘅咁样。系。因为嚟到先放假嗰啲人咁。
0: 放假啦，唔系，其实又系嘅，即系耐唔耐聚下都系一个
2: 聚下嘅，
0: 即系搵个借口聚下都好。
2: 但系通常佢哋即系有阵时，如果第二日要翻工咧。个聚冇聚得咁尽兴
0: 都系嘅，都系嘅。
2: 咁有个假期，咁啊开心心，大家咁啊倾下偈咁样。咁跟住就完。通常而家个 NQ 都系咁啊。阿哥听朝会开早啊，走啦我哋，
3: 走。
0: 即系用你嚟开早嚟做一个完结。
2: 冇错冇错冇错，因为永远埋尾嘅。
0: 都系嘅吓，咁你听日要翻工啊，咁样系嘛，都系呢一个。
2: 边度要翻工
0: 咯？
2: 阿哥咯，
3: 唔系我前排都系屋企人有啲嘅聚会咁样，其实系因为我妈咧，佢系好坚持要庆祝翻个旧历农历嗰个生日，咁所以咧我6月尾咧又多咗餐庆祝，
0: 即系你嘅农历
3: 系啊，系我嘅，因为我新历系6月头嘅，咁啊庆祝翻啦，咁都系当然系好开心嘅，咁。

0: 不過咧，大家問我啲問題點啊？近排系咪都系好攰啊？几时放假？你上次话讲放假，
1: 系即系趁呢个机会关心一下你咁。
0: 系，其实都系好窝心嘅。
2: 唔系，我今朝都谂紧呢样嘢。
0: 咩啊？
2: 你几时放假？
0: 哦，
2: 因为点解咁谂咧？就系、是、我同 Ada 就我认真讨论嘅，即系我同 Ada 就冇办法啦。即系我哋根本就冇所谓嘅假期呢样嘢嘅。即系我哋瞓。我哋冇呢樣嘢，
1: 係啊，因為我哋個工作性質唔同。
2: 係啦，咁但係阿彪係有少少唔同嘅。咁你本身係有一個叫做真係要放嘅假啦，咁然後你公眾假期就本身真係可以放啦，但係你又要同我哋開麥啦，咁你咪不斷累積緊好多嘅要放嘅假咯，
0: 財產嚟㗎呢啲，時間財產。
1: 咁有冇咩 planning 啊？即係問下你試下。
0: 系，完全冇
1: 咪算咯。
0: 唔系，
1: 我哋都唔系好关。
0: 所以咧，其实我系有少少想逼自己去睇多啲旅游嗰啲嘅影片，或者听下旅游乐园。因为咧，你至少有嗰个梦幻想先。你对于某啲景点，可能你之前系完全对嗰啲地方冇认识，咁你咪冇呢个 fantasy 咯。冇呢个 fantasy， 你咪冇呢个动力去真系plan 一个假期。
2: 但我谂嘅时候咧，都唔系净系为你嘅，都系为我节目嘅。因为我哋节目成日都。即系我本身嘅节目个宗旨系做咩
0: 啊？带快乐俾听众，
2: 讲唔出啊嘛！我做咩
1: 咧？可唔可以认真啲讲？
0: 有心去带快乐俾听众。
2: 我哋成日讲强调身心健康啊嘛，咁然后就系讲紧就系人要休息啦，
0: 系啊，
2: 又要放假。但我哋三个咧，完全冇。
1: 哦，嗱，我咧就其实间唔中放一日半日，我都好满足
2: 嘅。系嘅，你有嘅其实。
1: 我唔系，
2: 但我就话彪，所以我冇谂你，因为你都会搵休息嘅时间嘅，即系通常可能连住周末咁嗰啲啦。
1: 冇错冇错。
2: 但阿彪唔系噶嘛，你见佢即系翻嚟，喂，好攰啊咁。
0: 嗯，系啊，星期一最攰。
1: 同埋我哋呢啲即係全職母親咧，係你要就個仔啲假期，即係如果我要飛，我都係有陣時，喂，同埋個仔一齊去啦。咁如果仔冇要做嘢，咁我就已經冇得飛啦嘛。
2: 咁我就係以工作作為休息嘅人啦，咁就我就冇呢個問題啦。係
1: 咯，咁唔好放啊，知唔知啊？
2: 真係，我一放就。
1: 一放
2: 就病。
1: 係啊。
2: 要做嘢。
1: 唔係，不過你頭先講得啱㗎，諗一啲即係。有一啲憧憬先，
0: 系啦，
1: 对某一啲嘢，研究一下先，慢慢研究，到即系储齐嗰个勇气啦，就一放就飞过。
2: 但
1: 系
2: 佢头先个逻辑唔系咁讲啊嘛，佢话我睇到厌啦，就唔去啦咁样。
0: 唔系，又唔系，
1: 好难睇到厌嘅吓。咁啊，即系谂下都开心嘅有阵时，系咪阿彪系嘛？
0: 冇错冇错，
1: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即系假期快乐吓。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你有呢一首歌啊 ，Take You to the Moon 好唔好啊，彪哥？
1: 好啊，会唔会冇咁热咧？
0: 不过要好贵嘅喎，团费
1: 都系都系，
0: 系嘛？其实边个唔想放假？但你边个唔想话有啲咩哇 desire 咩文？你有？有陣時都要夠錢啊！都要儲夠錢先有得飛噶。
2: 唔係唔使飛嘅，放假啫嘛。
0: 哦，都係。
2: 放假啫喎、本地係嘛？
1: 近啲都得嘅。
0: 都係都係都
2: 係旅行，開心嘅。
0: 都係嘅，尤其西貢咯，好多嘢玩噶。
1: 從 weekend 開始，我諗住。
0: 係
1: 啊，係玩
2: 啊！真係阿彪，真係我哋開個環節幫阿彪去。
0: 哇！冇啦。
2: 準備放假。佢成日咧，你唔覺得佢成日都好似？俾工作拖住個身軀啊！
1: 絕對冇，絕對冇。
0: 即係你開始見到佢有一個紅燈係嘛，亮起咗啊嘛。
2: 嗰啲嘅工作表現開始下降啊咁。哇！咁你覺得佢要放下假啦？
0: 嗱，其實米哈講咁耐咧，都係想講呢樣嘢啫。你嘅工作表現方面，
1: 好明顯啊！
2: 你睇下張軍丹，阿陳生又打嚟咩？唉，真系激
0: 好啦，
1: 彩蛋嚟嘅呢啲。
0: 啊，我听日冇事噶啦。
2: 公众假期啊，又做心理测验啦。
0: 好啊，好啊，使唔使笔噶？
2: 呢个唔使，我哋讲出嚟得啦。因为咧就过去咁多次咧，阿 Ada 都好似唔系好中。我今次专登揾一条咧，
0: 都唔系啊，
2: 同你关系大啲。
0: 好，
2: 就系关于剧场嘅。
0: 哦哦。
2: 咁今次咧呢一个心理测验咧，我哋想象嘅嗰个处境咧，就系你一个剧团嘅成员。
0: 哦、
2: ，OK， 咁啊，劇團成員啦要表演咁樣，
1: 係
2: 咁咧，而家喺度諗啦，啊，首先，如果你有劇團嘅成員，你最想演出嘅係咩類型嘅戲劇咧？
0: 哦、
2: 即係個戲劇本身個類型
1: ，OK，
2: hold 住先啊，
1: 好，
2: 咁喺劇裏邊啊，好啦，而家喺你腦海裏邊咧，諗住最重頭戲啊，嗰場戲嘅最高潮所在係一場乜嘢嘅戲
1: ？OK，
0: 嗯
2: ，OK，
1: 嗯。
2: 你哋記唔記得噶？使唔使講出嚟先啊？等大家互相記住。
0: 記得
2: 嘅。
0: 嗯，
2: 阿彪記得啊嘛。
1: 暫時 OK。
2: OK， 好啦，咁啊，聽眾一齊做咯噃。好啦，第二個問題啦。好啦，當你咧去準備呢個劇啦，咁你參加呢個 casting 嘅試鏡嘅時候，咁咧就你從所有嘅同行嘅演員裏邊咧脫穎而出啦，咁啊獲得咗主角嘅呢個職位。好啦，當你被選中嘅時候，你主要嘅競爭對手
1: 嚇
2: （括弧死對頭
1: 嚇）
2: 同你講咗句嘢，系讲咗段嘢啦。佢讲啲咩咧？
1: OK，
0: 唔系即系我攞到个角色未噶，我已经攞到嗰度啦。讲嘅嘢啊，我
2: 佢同你讲，
1: 佢就行过嚟同你讲，
2: 系啦系啦。OK， 好，讲句嘢。OK， 好啦。第三条问题喺正式开演之前，最后四条啫。嗱，最后一次总彩排。OK， 咁你见到导演咧啊，翘住手喺台下，好唔满意，好唔满意你嘅表现。
0: 吓
1: 吓，
2: 咁究竟佢唔中意啲咩咧？
1: 好 ，OK，
2: 好，最后一条啦，演出咧就顺利进行啦，咁啊冇任何差错 ，OK， 获得咗好大嘅成功 ，OK， 咁完晒啦，咁样啲观众就走晒啦，翻屋企啦，咁啊剧场咧空晒啦，即系寂静咁样，咁你依然喺嗰个舞台上边望出去，你对住嗰个完全冇人嘅观众席，你讲咗一句说话
1: ，OK，
0: 哦，
1: 嗯。
2: 系咩说话？
1: 搞掂，
2: 搞掂。
0: 哇，都系咁快嘅，你唔使谂噶。
1: 因为我成日幻想自己主
0: 啊，真系噶。
1: 唔系讲笑啫。
0: 哦，
1: 我系咁幻想黑天鹅。
2: 啱嘅，其实唔使谂系啱嘅，即系你直接标出嚟睇。
0: OK
2: 系嘛？好啦，咁开股咯，即系开股或者即系。
0: 咁咪要答咗先系咪？
1: 个类型
2: 我哋都好，逐条答咯，
0: 好
2: 嘛？先讲翻即系，其实呢一个系关于我哋对待自己嘅，对待自己嘅一个想象，对于未来想象。第一个答案。是咩咧？即系你系边个类型嘅戏同埋即系嗰个重头戏？
1: 音乐剧。
0: 哇！我就系悲正剧咯，系咯，悲正剧咯，正剧。
2: OK， 咁嗰个嗰场重头戏咧，个高潮嗰场戏咧？
0: 一个人嘅 monologue
2: 系讲咩噶？有冇讲噶？
1: 独白咁样？
0: 冇噶，讲人生嘅一个 monologue，
2: 好好。
1: 我嗰场戏咧，系我好壮烈咁样牺牲咗
0: ，
1: 咁我瞓喺个舞台，哎呀，
0: 我死啦嗰啲系嘛？
1: 又冇咁浮夸，我系似呢啲，
0: 系你似就系似，
2: 即系咁嗰场戏会系你会点样表现噶？
1: 系啦，我就会瞓咗喺度啦，然之后个女主角就即系为我悲鸣啊，
0: 悲鸣，
2: 悲鸣咁用嘅咩？嗰啲狗仔声，悲
1: 鸣，你要放假噶，你唔好死啊！嗰啲
0: 人类悲鸣，
2: 系嘅，系嘅。嗱，呢場戲講咩咧？因為呢個成個測驗係講緊即係人對自己嘅未來嘅一個潛意識裏邊嗰啲諗法。其實咧，你所選擇嗰個類型咧，就係對應住你未來裏邊想見到嘅一個即係轉變啊。
0: 哦，
2: 究竟你想去行一個乜？

0: 嘢嘅下半場咁樣。
1: 哦，
0: 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即係悲正劇，即係我諗你想，
2: 我想點啊？
0: 認真啲面對嗰個人生，即係唔好再咁胡鬧。即係咁樣，係啦，要
1: 可能係，可能係。
0: 咁然後就你就即係要做主角啦，音樂劇，即係要
2: 得啊，
0: 表演咯。
2: O K，
0: 即係要大家見到你咯。咁嗰個重頭戲咧，就係嗰個轉折點，人生嘅轉折點。
1: 啊，
0: 即係話你預期緊一個乜嘢嘅事情係會令到你帶領到個下一場。即係例如一個網絡就係你面對，即係個人面對翻，即係冇人幫到我啦，我就係一個人要去尋找個下半場要點樣去做咁樣。咁你嗰個就係愛情
1: 女主角啦，
0: 同埋女主角咯，聽到啦。我哋唔過分。
2: 其實個重點喺我
1: 做悲鳴，重點係悲鳴嗰度。
0: 我哋唔過分詮釋啦，聽眾都聽到
1: 你自己明白就得啦。
0: 係咯，即係想期望一個點嘅轉折點啊？咪就係有個女主角走埋嚟。
1: 哦，就係咯。
2: 最後我係死
1: 我都係期望自己一個人嘅。
2: 嗯，
1: 嚇。
0: 摩洛洛
1: 係
0: 啦。第二條啦，咁你嘅競爭對手嚟講啲乜嘢？
2: 哦，
0: 你得到咗嗰個即係角色
1: 咩？
2: 阿彪，俾心機做啊！
1: 哦，我係咧好善思啊，咁恭喜你啦，恭喜你啊，咁嗰啲咯，係
0: 啊，係咪真係善思啊？你個表現唔係
1: 好似佢 acting act 到好善思，其實唔係，
0: 其實唔係嘅。哦 ，OK， 哦，因為呢個有趣喎。其實咧，嗰個競爭對手咧，其實係未來嘅你嚟嘅，即係未來嘅你可能會睇翻今日嘅自己嘅時候，會同自己講啲乜嘢？
2: 哎呀，
0: 咁所以阿彪個就明白啲嘅，即係叫佢俾心機啦，你俾心機啦咁樣。
2: 都係有骨，
1: 但係嗰個競爭對手嚟噶嘛，咁你一定有骨格，
2: 同未來嘅自己競爭。
0: 唔係喎，佢冇喎，佢嗰個係叫佢俾心機做。
2: 俾心機啊！
0: 咁你如果有骨嗰個，可能
1: 有骨嗰個係點解？
0: 其實你對自己今時今日嘅自己未必係咁滿意咯。
1: 都係啊，
0: 即係唉，個個都話你幸福快樂咁樣，恭喜你咯，得到啲係嘛？
1: 可能係
0: 恭喜你咯，咁即係嗰一隻咁，咁裏邊有一種。
1: 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啦，
0: 系咯，即系有啲挣扎咁样啦。
1: 系啊系啊。
0: 好，第三，导演不满。
1: 导演不满，其实我唔觉得佢不满我噶，所以咧，我只系会落去安慰佢咯。
2: 你做咩啊？
1: 唔系，我只系落去安慰佢，即系你唔使担心嘅。
0: 你成长啲啦，导演。
1: 系啦，冇事。
2: 你个艺术审美可唔可以改善下？落去闹翻。
1: 唔好担心咁样，系啊，叫佢唔好担心咯。
0: OK，
2: 我谂佢应该系质疑我嘅演技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浮夸？
1: 都上演咯，
0: 咁但系边一方面演技？咁实系演技啦。咁你成个系而家都话
1: 唔系嘅，
0: 佢
1: musical 有机会系唱歌嘅，同埋跳舞嘅。
0: OK OK，
1: 我都系你跳嚟跳去都系咁渣嘅咁样。
2: 咁冇计噶，
1: 系我天生系咁。
2: 我表演风格。
1: 不过我就会系我第一时间唔会，通常啲导演唔会就嚟开场咧有任何批评你嘅，通常都系鼓励嘅。
0: 你冇睇《夺命狂夫七》咩？
1: 冇啊，
0: 你冇睇啊？
1: 哦系，哦
0: 系啊，
1: 通常去到最尾咧，啲导演都系
0: 算啦，
1: 系一路都系鼓励你，喂，开场啦 ，enjoy， 叫你 enjoy 咗，
0: 都知执唔到咁多噶啦，都临尾啦，
1: 咪就
0: 系
1: 咯，
0: 系啦，唔好影响啦，
1: 开始演出。
0: 咁但系嗰个呢个心理测验就讲咧，其实嗰个就系反映紧你察觉嘅，即系潜意识里边察觉自己嘅啲缺点咁样。咁 Ada 一个就系冇咯，
1: 我冇，
0: 冇。
2: 犀利，
0: 连潜意识都觉得冇，
1: 唔使担心噶，
2: 因为咁完美，呢个就系缺点
0: 啊。彪哥都系即系表现，咁有啲人可能打得实在啲嘅，即系呢个举例就系话，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啊，导演会话你太抢夫啦，即系你冇同其他人合作好咁，咁呢啲可能就系即系批评紧自己嘅性格，其实都系太中意曝光啊。咁有啲可能导演会话啊，你 timing 捉得唔系咁好，咁其实就系。可能批評自己啊，點解成日我都錯過啲機會啊？即係喺現實生活裏面，即係明明都好多嘢發生，但我就係攞唔到咧。咁即係對自己啲怪責咯。咁有啲導演可能會話：啊，你咁樣表演個方式可唔可以活潑啲啊？咁咁其實都係針對翻自己性格。可能有啲人覺得自己性格太過納悶啊，即係太過即係乏味啊咁樣。咁太 general 嗰啲就很難講啦。好，最後面對住嗰個走曬嘅觀眾席，究竟你講咗咩説話咧？
2: 嗯，終於完啦。可以翻屋企打机，
0: 终于完嗰下正，终于完。
1: 我讲咗多谢咯，
0: 多谢，
2: 好有电影感啊，真系。女主角不愧女主角，
1: 即系我唔会舍得走嘅，有阵时都系嘅。譬如你做台之前，你早我会早少少翻去。你坐喺个台度咧，你个感觉系好开心嘅。吓，咁到啲人走晒啦，哦，咁你谂住啊，听日可能今日 closing 咯，讲声多谢，希望再有机会翻翻嚟咁样。
0: 呢一句咧系个潜意识里边咧，喺自己生命尽头会同自己讲最后一句说话。
1: 哦，你讲咩话？可以翻？
0: 终于完啦！终于完啦！俾佢，终于完。
1: 陰功、
0: 啊。你睇下個悲觀同埋嗰個，即係捱嗰樣嘢。
2: 如果有新嘅遊戲，記得要咩俾我寄俾我。
1: 我錯。

0: 过你。
1: 你冇啊！你头先嗰句系，我觉得我所听嘅时候，我觉得终于完，好阿彪呢句，终于完啦，
0: 挨完，
2: 几好
1: 啊！阿 Ada 嗰个就好 grateful 嘅。多謝自己的生命。
0: 不過可能你未到那個階段啫，或者你去到
1: 呢個階段，呢個階段佢係如實地咁樣做，即係我哋應該話，可能到再大啲，佢又會轉變嘅。但係呢個都係咯，就係嗰個，即係可能面對住最後嘅時候會講句乜嘢咁樣。
0: 你會講咩啊？
1: 我嗰句係，我做得幾好。
0: 自己啦，自己赚咧赚自己攞翻个美彩都系好噶嘛。
1: 我做得几好，
0: 我做得几好，哦几好。喂，之前有啲嘢答咩？我哋而家可能唔够时间讲，一阵间问翻咪。即系嗰啲导演同你讲啲咩啊？嗰啲啊嘛。好，时间到10:30，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出席。主持大会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今日是中共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另一个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主张是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有关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向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授予七一勋章，习近平向其中七个获得者颁授勋章。至于其中一个获得者陈俊武，早前已经去世。翻嚟本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年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新是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之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国家和香港创造更好成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6: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8: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无察过冲太残忍。作曲 Lester Chen、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4: 唔使五分钟，我好快同你剪好。
5: 哇，真系剪啊！
3: 美发店老板娘玛雅猪猪姐揾新仔安保新，话想同佢梳个靓发。
5: 哇，喺猪姐咁私人嘅问题咧，我又唔方便代阿辉哥答你。
3: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7: 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床，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6: 蔡雅阁，
8: 你错怪咗十郎啦。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6: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38吓，咁啊，翻翻嚟《时日快乐》。头先做嗰个心理测验咧，都即系期待听下米哈嘅答案啦吓。咁、哦、喂，你最即系认为自己想做一个剧系咩类型啊？
1: 谂都谂唔到吓、啊，功夫，
0: 功夫片、哦、啊，
2: 竟然系咁，
1: 系啊！我突然间第一醒咗就
0: 唔系啊，你有学过嗰啲？咩噶嘛？食过夜粥噶嘛？系嘛？
1: 宵夜啊，夜粥啊，早餐食
0: 晒。系咯，系咯，系咯，
1: 系咯。系啊，可能真系近排睇咗即系火箭，咁啊，等下功夫片
0: 要救个女系嘛？
1: 打个关斗。

0: 當年成龍、元彪、洪金寶咪三個咯，咪胡你走去你走去咯，冇搞錯啊！你仲話熟嘅咁啊？佢話係喎，
1: 係喎，即刻走開咪自己係嘛？
0: 唔係好正，我中意同啲前輩傾偈。
1: 係唔係？不過諗諗下又係嘅，即係呢啲形式嘅嘢就係、是、即係都係做過，但係佢點樣做？
0: 唔係同埋嗰套戲係真係話。對香港電影致敬嘅，咁所以佢好多動作嘅設計啊，
1: 我哋都感覺到
0: 係嘅，
1: 似
0: 係
1: 嚇 ，OK， 非常之好。
0: 咁樣咯，咁我就功夫片啦，咁、跟住我嗰個競爭對手就同我講嚇。你好彩嘅啫，
2: 下次小心。
1: 系咯，因为系竞争对手，一定系有骨嘅，即系我自己会咁样觉得咯。
0: 咁但系未来嘅我都同自己讲，即系其实我而家咁样好彩嘅啫。
1: 系
0: 咁啊，导演嘅不满就系、是太过即系唔够表现好自己啦，即系收得好埋。
1: 哦，
0: 即系冇可以好 expressive 咁样去、去做嗰场戏。咁、我都觉得呢个都好明显系我嘅性格上面嘅嘢嘅。
1: 系，得我一个冇问题嘅啫。我冇問題，嗰啲係
0: 全曬都知啦。
2: 唔係你本身係真係完美啊嘛，
0: 係咯，
2: 你講事實啫。
1: 又係又
0: 好難夾硬揾啲問題出嚟。
1: 明白，啱嘅，誒真係準啊！呢個心理測驗。好咁啊，喂，講下我哋標題黨先。頭先阿標喺度話，即係去旅行啊咁樣。我標題就係咁嘅，去旅行、靚景美食厭啦，不如試下玩暗黑旅遊啊。
0: Dark tourism 係
1: 啊，
0: 呢個直頭外國派一節目添嘅。
1: 系嘛？
0: 系啊，即系每一集就系揾一个 dark tourist 嘅一个。
1: 系嘛？你有冇想？
2: 我未听过。
1: 我谂你会想去。
2: 但我未听过喎呢个。
0: 系啊，我题目系咁嘅。挪威又赢波啦，寻晚系咪赢咗科迪亚？
2: 系。
0: 咁又可以做呢一个维京人嘅撑船庆祝啊。
2: 嗯。
0: 但系挪威人真系等于维京人咩？
2: 啊，呢个要科普一下。
0: 系啦，冇错。
2: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如果外星人啊。要嚟地球旅遊，第一站應該去邊度玩呢？
1: 哇，真係好難喎，好難諗喎。
2: 係咪啊？
0: 外星人如果
2: 嚟香港，
0: 我哋都係講旅行嘅喎，原來。
1: 誒係喎，係喎，係喎。
2: 其實唔係嘅，標題黨。
0: 嗱嗱嗱嗱，
1: 青春無價，
2: 我答。依個最尾，
1: 青春無價啊！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0: 维京人嘅呢一个概念咧，我有阵时觉得系有啲难。男性向嘅
1: 系
0: 咪即系女性系咪？你冇乜点样去留意维京人嘅历史啊、文化嗰啲啊？
1: 系啊，
0: 系啊。阿彪就可能会多啲，因为打机啊嘛。
2: 诶，同埋诶，阿嗰集冇玩嗰个咩信条啊？
0: 系啊，暗杀
2: 有只游戏嘅，同埋串流平台都有套嗰啲维京人嗰啲，但系未敢开嚟。
1: 唔系，啲人都话好睇嗰套，即系好多
0: 系咯，嗰套应该未睇过。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朋友都睇咗，我未睇啫嘛。
0: 居然啊？
2: 点解你会未？
1: 好多嘢睇啊！唉，睇唔切噶嘛！
0: 世界上嘅系嘛演员咁多
2: ，Ada 姐都话睇唔
1: 戏都有咁多啦，电影都咁多啦，都咁多时间都会睇嘅，都会睇嘅。
0: 咁但系点解即系今时今日我哋见到即系世界杯就即系兴翻啦，即系呢一个挪威人去即系用维京人嘅庆祝方式啊嘛，个撑船嗰个呼咁啊，嗰个气势咁啦。咁但系就都科普下，其实咧挪威人咧。深烤其實佢唔可以去叫做壟斷咗呢個維京人嘅品牌嘅，
2: 哦、
0: 因為挪威人同埋維京人咧，其實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嚟嘅。咁、
1: 哦、
0: 維京人其實講啲咩呢？個維京嘅概念其實係一個即係歷史嘅時刻嘅，公元八世紀到十一世紀，咁就叫做即係一個維京時代，佢哋喺Scandinavia 即係半島進行一啲貿易啊，即係搶掠啊、探險啊嘅嗰一班人，咁就用維京其實一個動詞嚟嘅本身，就係個。去冒險，甚至係掠奪，有少少掠奪嘅意思，所以就好長時間咧係避開咗唔用維京人嘅，即係一種貶義啊！即係除非佢自己講，咁就可以。
1: 好似係好野蠻，即係嗰啲叫做咩啊？三番
0: 啦，係咯，即係總之係一種其實搶嚟噶嘛，即係搶嘢，
1: 冇錯冇錯。
0: 咁所以有一段幾長時間，大家都避開咗呢樣嘢嘅。咁但係都係咁講，即係佢哋自己可以講咯。咁我哋就通常唔會咁講啦，咁咁但係所以去到現代啦，其實三個地方嘅即係民族啦，我哋都可以咧同維京人扯上關係嘅，包括咗就係挪威啦、丹麥啦，同埋瑞典。
1: 哦，
0: 咁但係點解今時今日咧，我哋成日都會覺得挪威同埋維京人咧嗰個關係近啲咧？其實係有個原因嘅，就係因為咧嗰個當初即係

0: 維基人的嗰個分類本身咧，其實根本就已經有一種不同的走向嘅，即係有啲就負責去冒險啦，去狩獵啦，有啲就負責去即係。即有些向北發展，有些向西邊發展，有些就向東邊發展。其實挪威就是向西行的，丹麥就是多些向英格蘭、法國那邊，瑞典就直接向東，即是他去到昆士坦丁堡、啊、那些去做即貿易、啊、等等等等。這個這樣的分野就導致到其實根本就有不同的維京路線、但是今時今日呢，我們那些對於維京人，例如剛才彪所說的劇那些呢，嗱，你維京啊嘛，咁你就會啲劇咁，梗係已經即係好壯麗嘅嗰啲海峽啊、峽灣啊，即係你唔會去諗住影下個沙灘啊，嗰啲碎石就算係咁樣噶嘛。但個問題就係咁，因為其實維京人就好多，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分支咧。嗰一種好同大自然壯麗景觀一齊嗰啲咧，其實最主要嗰啲景觀本身咧就喺挪威。因为丹麦咧，嗰个地貌咧本身都系平原同埋沙滩啊，咁你拍嘅时候都冇平原到拍维京人啦，咁样，咁所以咧慢慢嗰个扣连就紧咗啦，即系开始紧，即系扣得埋啲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咧嗰样嘢就系，其实三个地方啦，三个即系国家啦，佢哋点样用维京嗰样嘢咧，都系有啲唔同嘅。挪威就系最硬朗型，即系嗰种而家咪就系咯，即系。打仗嘅，去冒險嘅，去即係踢波嘅，我都未去講佢哋而家背脊嗰個文字啊，個雷恩文字啊，即係一個好有趣嘅寫法。其實我平時都有接觸嘅，就係南亞嗰個標誌。
1: 哦 ，OK，
0: 南亞嗰個標誌嗰個就係一個雷恩文字，一個古文字，有機會再講。咁總之就係挪威而家嗰個即係當代嘅挪威啦，佢哋去將自己同歷史扣連嗰個方法咧，就係。維基人的浪漫想像，即是那種會去冒險，有壯麗的大自然可以參觀，大家來到即挪威就會見到很漂亮的即風景、觀光，同埋即好荷里活式咁。咁嗰一隻就是挪威人要去而家叫做你顧住啦
1: ，IP
0: 即係啦，販賣的個 IP 咯，就係同大自然硬派探險有關嘅咁。咁丹麥係咩咧？因為丹麥已經走過咗一段歷史，就係佢哋有一種叫做帝國啊，因為佢曾經建立過一個北海帝國。咁所以嗰个皇室嗰样嘢咧，即系就好强烈啦，即系正统皇室，咁佢就唔走嗰个维基人路线啦，即系甚至系低调啲添，因为我哋系走高贵啦，
1: 让俾佢哋。
0: 所以丹麦你见到佢哋就算嚟睇波咁，都系用皇室成员嚟睇咁样噶嘛，即系佢会去强调呢样嘢咁，咁就即系所以就唔会用嗰个野蛮路线啦，反而系即系强调自己系嗰个帝国嘅正统继承者，即系强调自己历史博物馆里边嗰啲收藏啊，嗰啲文物啊咁样。瑞典咧就系咩咧？即系好啱嘅。瑞典就系你一谂就系一啲咩牌子，系咪嗰几个国际牌子啦？无论家具定系即系从前嘅电子产品啦。咁其实就系讲紧佢哋一种贸易啊。即系咁，所以佢又唔系好用挪威即系用嗰种叫做
1: 维京
0: 吓嗰个咁嘅概念，因为佢哋其实就系个路线唔同，佢哋系向东边去做生意，去同其他嘅即系帝国又好，其他民族去做一个往来啊、交流啊咁样。咁就系因此强调自己就系嗰个考古啊、贸易啊、文化交流嘅路线咁样咯。咁即系三个唔同嘅地方，其实本身都系同呢一个维京有关，但系就走唔同路线之下咧，当代用嗰个好硬朗打仗式咧，就变咗挪威人嘅一个即系品牌，
1: 几好啊，唔使争。我仲開頭諗緊啊，嗰啲會唔會爭呢一個維京人嘅身份認同嗰個
0: 自然分工，
1: 係啊，自然分工，
0: 係啊，同埋居然係關嗰啲遊戲啊，嗰啲戲即係嗰啲平台嘅電影啊、電視有關咯，就係拍出嚟唔靚。所以都是挪威取景啦，
1: 但有自己队波或者自己个国家有一个统一的动作，然之后全世界都知咧，其实是几型嘅呢个动作。
2: 哦，之前都有譬如
0: 冰岛都有，
2: 系啊，
0: 都系啊，啲嗌法。
2: 系啊，咁有啲嗌法，有啲舞啦，
0: 系嘅，冇错。
2: 有啲面嘅，有啲
0: 如果你睇呢一个欖球就會有其他，即係唔同運動都會有嘅，
2: 都會有嘅，係啊，
1: 係啦。
2: 一句講曬啦，佢而家 hit 咗，佢梗係走出嚟，係嘛？
0: 唔係開心啊嘛你，
2: 係嘛係嘛係嘛？
1: 我哋同歷史連結嘅方法就係
0: 唔係喎？但係而家係咧講緊係其他嘅即係嗰啲 fans 咧又用翻，即係法國咁先算啦。我哋都有撐船㗎。
2: 我同都有撐船噶啦。
0: 得你有船咩？而家我哋有撐啫，咁樣
2: 係啦，
0: 照用。
2: 即係 hit 咗就個個都係
0: 好玩啫。
2: 咁講到 hit 咗咧，有一部電影咧，我自己有睇，唔知你兩個有冇睇咧 ？Back Rooms
0: 哦，
2: 係即係我哋叫做客房啦，即係驚嚇嗰個客啦咁。
0: 嚇親
2: 嚇咁最初我諗住即係你知道都中意睇恐怖片噶嘛，咁去到先睇到哦，原來套戲係咁得意嘅咁樣，佢講即係有個有個鞋有個即係嗰啲叫咩家具啊。
0: 百貨公司，
2: 百貨公司嘅老闆，咁佢就自己有間百貨公司啦，但冇生意啦，咁佢就即係婚姻又失敗，又自己生意又失敗，乜嘢都失敗嘅一個男人咁樣，咁佢就即係俾個老婆趕咗出去，即係佢都仲要瞓喺自己個鋪頭嗰度。咁你知佢係家具，咁佢有即係睡房咁，咁佢瞓，咁然後睇喺度睇電視啊咁樣啦，好似自己屋企咁啦。咁但係你知道其實家具店本身已經好大，但係問題係佢大大下咧，佢就咦突然之間俾佢。發現其中一縫牆咧係有隻嘢可以運飛入去啊！即係穿到個牆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咁啊，跟住佢就自己試下，咦，掂下先，咦，原來真係可以過到去嗰縫牆咁樣。嘣一聲，佢就過咗去，好似自己嘅嗰個公司嘅另外一邊箱。
0: 所以就係 back room 咯。係
2: 啦，嗰個 back room 咧係大到咧係好恐怖嘅，即係係嗰件事係一件恐怖片嚟。
1: 咁可以租出去咯，咁大。
2: 唔系啊，嗰阵时咧恐怖片嚟，咁佢又发现好多好灵异嘅嘢啊，咁样啦，系咪啊？然后追杀佢啊，咁样啦。咁呢一套戏咧，其实就讲紧即系一个嘅所谓嘅一个诡异嘅即系空间咁样。咁由于呢套戏之后啦，咁啊网络上咧就讲紧话，喂，其实而家咧即系新兴咗一种嘅旅游嘅目的地，就系、是、一啲即系虚拟嘅，系一啲空间咁样，就系、是、俾大家咧就系、是、去到呢啲地方去体验个恐惧，体验个。好奇同埋咧，嗰種嘅即係令到你歸嗰、那個歸屬感，即係有一種咁嘅歸屬感嘅方式去引發一種嘅深刻嘅轉變嘅旅遊體驗。
0: 咁複雜嚇、
2: 有啲複雜啊！嗬，即係其實就簡單就話特等你去驚一場咯，即係同埋去經歷呢樣嘢咯咁樣。咁我諗諗下又係，其實咧都唔好話唔好玩，因為如果你有睇嗰套戲咧，其實佢嗰個之大嗰、那個 bedrooms 嘅大咧，係大到你探測唔到。佢突然之間行一啲嘢出嚟，譬如一啲好大好巨行個巨人出嚟咁樣咯。其实嗰样嘢嗰个惊吓系恐怖，同埋你会觉得你走极都走唔翻出去，吓咁嗰个其实就系一个都几恐怖，然后即系大家可能都会想经历下。
0: 不过咧，其实如果先跳出嚟啦，即系横掂都讲深咗，就系嗰个概念本身咧，系一个人点样会惊咧？对一啲我哋叫做中阴身嘅嘢就好惊嘅，即系佢又现实又。不是现实，但是它在现实与不现实之间，即是那些就是一个这样的奇异空间嘛，即是那些半步三角啊，即是一些好像地图上存在但它又不存在、
1: okay.
0: 迷宫啊，然后即是所谓鬼魂都是这样，即是在电影类型里面是这样去划分的、哦、那些是一些会产生恐惧，因为我们好像不掌握，但我们又熟又唔掌握，那个就最惊啦咁样。咁、但是 Dark Tourism 呢就是玩啲咩呢，好多时候就是一些你諗下喎，嗱，你專登真係飛去，如果有個咁嘅地方，即係個咁大嘅百貨公司咁，你專登飛去咧就係參觀嗰間百貨公司咁樣，即係呢一種玩法。咁通常就係話咧，就係、是、一啲真係好資深嘅，即係咧玩嗰啲景點已經玩曬啦，玩到悶啦，咁我就去揾呢啲嘢玩。即係有啲人就去，例如去一啲貧民窟啦。一啲叫做甚至系可能受過一啲叫做核災難嘅現場嘅地方啦，咁去參加。或者參觀，咁就叫做 dark tourism 咁。咁呢個就係我諗近呢十年一個興起嘅。
2: 咁講法我都被動式咁樣去過呢啲地方喎、哦。我就係有一次去洛杉磯嗰度，即係我去主要去個樂園玩嘅。咁然後就逗留。
0: 都唔可以行過啦，可能落街啊。
2: 唔係，而係咧逗留兩日，我就即刻演會去紐約，就再飛紐約就去睇 show 嘅。咁去個樂園玩啦，咁樣未去過，咁樣就去咗。咁然後咧就有個 friend 就話：喂，不如。去唐街食嘢啦，咁樣咁啊好啊好啊，咪食。咁食完嘢之後咧，咁都叫咗唔好食咁夜啊，你唔好即係搭的士啦，即係唔好搭當地的士咁樣，有少少危險咁樣。咁跟住我就即係又唔上心啦，咁啊兩個人就上咗架的士啦嚇。咁上架的士之後咧，我都覺得有啲奇怪，那個的士司機咧係一啲佢攞住兩個嗰啲。 转嗰啲波啊，
0: 哦，
2: 健康波，咁然后咧，
0: 啷啷声嗰啲，
2: 系啊，佢就一只手就揸住个太，一只手就喺度，即系拧嗰个健康波啦。咁然之后咧就嗰刻我已经有啲惊，因为
0: 呢个造型已经好劲，
2: 系啊系啊，
0: 揸紧的士嘅时候突然间啷啷啷啷啷，
2: 好恐怖。其实唔系，其实上到的士已经系嗰个恐怖体验嚟噶啦。咁跟住咧，我就话咗俾佢听，我要去边间酒店咁样啦。咁跟住佢就一路行咧，我见到佢咧就行得好慢。跟住我就再问佢一句啦，我话诶、其实几耐到会到酒店啊、嗯？即系我其实又唔敢即系 challenge 佢，
1: 我已经
2: 嬲咗佢啊嘛。咁我就啊，其实仲有几耐到酒店咧？
0: 跟住你听到。

0: 即係嗰個鎖車嘅聲，
1: 冇錯，佢真係噗一聲鎖
0: 車。真係啊！
1: 跟住咧，佢就一路慢流咁咧，就去咗一啲咧係我唔 expect 去嘅地方。跟住嗰個司機咧就同我講，佢話我要俾你體驗到 LA 最真實嘅一面。惊唔惊？惊唔惊？去到呢一刻惊唔惊？咁、好啦，咁跟住去到啦，咁佢就真系去到一啲叫贫民窟啦。咁嗰时夜晚黑好黑啊，咁但系咧冇街灯冇剩咧，就周街都系一啲烧着嘅火啊，即系一堆堆嘅火，一堆堆嘅火咁。所以咧然后啲人咧就围晒啲火度，即系可能有一啲露宿者或者系
0: 取暖。其
1: 实你觉得好似系一啲吸食毒品嘅朋友咁樣啦嚇，咁咧對唔住，我唔應該用朋友，即係一啲可能濫藥嘅人咁樣喺度咁行嚟行去。其實嗰件事有少少似嗰啲喪屍片嘅，嚇咁於是咧，我哋一路行咧，咁你真係好驚啦，同埋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放低咗我然後走噶嘛。咁跟住咧，我刻咧就好驚，我朋友已經驚到唔出聲啦，出唔到聲啦。咁我咧就再問啦，話啊，其實我哋都想翻酒店，即系我哋几时可以翻到酒店啊？咁样咁跟住咧，个司机就讲咗一句：你想快啊？跟住佢就踩油啦。然后就嘣就哇，然后又另外一次嘅惊啦。跟住嘣声就去到个酒店，咁就停咗车啦。哇！明明白我即刻开门落车，系啊，嗰即刻开门落车，跟住佢嗌住我：喂，你唔好等一等咁样。你估佢同我讲咩？如果你聽日想去邊度玩咧，佢俾一張卡片我，你就即係
0: curious 咁樣。佢見你啊，兩個咁年輕都要中意冒險噶啦，應該俾經驗你。
1: 咁跟住咧，我上到間房度咧，已經即刻打翻屋企啦。即係嗰刻嘅個感覺就
0: 係平安，我都要
1: 打俾阿媽咯，即係話聽阿媽把聲咯。即係我覺得哇，原來我係有機會
0: 翻生係嘛？
1: 死咗㗎，係即係唔知道自己會點樣咯。咁呢一個都係一個非常之極度暗黑嘅另類旅遊體驗咯。
0: 我而家咁樣諗翻，即係其實佢可能係做緊呢件事嘅喎。即係只不過咁，
2: 被動參與
0: 冒險嗱，我就可以
1: 細膽
0: 係啦，帶你睇下咯。嗱，安全啊，幫嗱，鎖車一刻就係出邊啲人開唔到啊嘛，其實安全嚟嘅，
2: 安全
0: 咁
2: 出嚟係啦，
0: 係安全咯。
1: 唔係同埋好多人都講話，即係其實 LA 嘅地方咧係好似天堂同地獄咁嘅，即係可能有一啲係好有錢嘅地方咁樣，咁你就去嗰度消費啊玩啦，你要好有錢啦，
0: 我都
1: 係
0: 咯，即係要熟悉咯，即係同埋你都要揾到好嘅，即係真係導遊。
1: 係如果佢唔係帶我，真係去睇唔到呢
2: 你多謝佢，
0: 其實
2: 多謝
1: 你驚唔驚？你驚唔驚？
2: 我就係作為一個唔識死嘅人，我就會擔心你會唔會係兜路嘅司機。
0: 你到陣時，我睇下你會唔會？你而家喺呢個安全嘅直播室裏邊，咁樣
1: 講。我另外一位即係個朋友都係男仔嚟嘅，另外一位男仔朋友咧，佢就都驚到唔識出聲
0: 咯。係啊，驚㗎，
1: 係啊，淨係我喺度問我幾時去翻酒店。大概几年可以翻到酒店咧？
2: 强作镇定啊，当客
1: 有，梗系有啦。
0: 所以唔系佢就系因为佢 repress 晒，所以之后翻到酒店房之后，即刻打俾阿妈，
1: 打俾阿妈，
0: 即系要即刻
1: re。唔系俾你，你会点做？
0: 嗰刻
1: 你会跳车，
2: 跳车
1: 会唔会喝佢？
0: 都真系
1: 会唔会闹佢？都系我咁做啦，
0: 都系啊，都系咁做，
1: 系咯，都系咁做。
0: 嗰阵时又未有即系网络嗰啲。如果咪就即係應該係即刻 send 定啲 message 出嚟啊 ，share location 咯，即係你即刻將你個實時 location share 俾你嗰啲朋友啊咁樣。
1: 係嗰年應該係98年咯，
0: 係咯，咁嗰時係有咯。而家就多啲方法嘅，係同埋而家唔會噶啦，而家 call 車最短時間。
1: 系啊，而家系啊，而家唔会，
0: 而家冇啲咁，
1: 而家唔会咁样 contact 啦嘛。系
2: 点要计到个司机话？哦，原来你想快啊，咁梗系想快。
0: 佢又飙一次车俾你。
2: 佢以为你应该预咗两三个钟。
1: 佢落门嗰下好惊噶啦，已经。
0: 落门惊，落门。
1: 系落门嗰。
0: 因为睇到太多啲戏啊。
1: 系冇错，系。
0: 仲要
1: 谂唔到嗰两个。
0: 仲要佢个前排系应该系咪有嗰啲铁丝网咁样噶嘛？即系你 reach 唔到佢噶嘛？
1: 少少铁丝网咯。
0: 即系你唔可以系咯。
1: 唔系，佢架架车都有少少铁丝网。
0: 系啊，有噶，因为佢保护自己。
1: 系啊，但系佢咧，你见到有啲咧系好密嘅嗰啲铁丝网。
0: 系啊，
1: 即系完全睇到，有一啲咧就轻轻强强啦，少少铁丝网。
0: 佢哋成日俾人打劫噶，
1: 冇错。
0: 其实佢接人嘅时候，佢哋都好惊噶。
1: 系，
0: 所以咯，
1: 系啊。我应该问翻你，唔惊打劫咩？叫吓翻转头，喂，你系咪唔够时间讲啊，彪哥？
2: 系
1: 咁啊，阵间先讲。不如提醒大家啦，头先讲过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喺10:50系生效嘅。咁啊，哇，好热啦，今日都
2: 系嘛？不过你头先讲嗰个咧，其实都系，我觉得真系有得做嘅，但系前提系你要俾个客人知道，
1: 的士
2: 的士啊，即系呢类型嘅的士，
0: 真系。
1: 一系我觉得都可能有得做，
2: 但系你要俾我知，
1: 唔系你边度？我系真系角色扮演紧，或者系即系
0: acting 嘅时候，
1: 系又系
0: 睇睇份剧本，
1: 系
0: 你要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话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说，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他又代表党中央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翻嚟本港，政府举行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未来会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3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国际太空站2个美国太空人完成太空漫步，更换太空站机械臂出现故障的关键部件。美国太空总署说，2个出舱太空人在太空漫步超过7个钟，主要任务是更换加拿大臂2号5月27号出现故障的腕关节部件。维修完成之后，位于美国德州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启动加拿大臂2号初步检查系统的电源和数据连接功能。地面控制团队未来几日会继续做测试。加拿大臂2号是国际太空站机械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约17米，可以好像人类手臂一样灵活运动，能够找取到访太空站的飞船和载荷，协助太空人展开维修太空站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46点，升18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80.91美元，卖出3,982.7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匯處壞車咧就已經離場啦。咁由青馬大橋去青長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線重開。咁而家

交通已经是回复正常。重复位置呢就是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曾经有坏车的，不过已经拖走了。现时由青马大桥去长青公路方向的支路慢线就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直隧道都是交通正常的。封路方面，为了配合特区成立日升旗仪式，不是湾仔北，直至到下午1点龙和到来回方向近会展的路段，龙达径、中环和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的博览道东是禁止驶入。另外，多条巴士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一宗封路是九龙的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尚德村、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靠近，驾驶者应该要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间走出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Salam alaikum。 有时喺街咧，你识到一啲太太先算啦吓，佢哋几乎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噶啦，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咁我又唔会觉得佢哋系八卦，要知晒你啲私隐啊。而系对于摩洛哥人嚟讲咧，家庭、婚姻、子女系佢哋生活入边最重要嘅嘢嚟嘅。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3: 冲完凉，等我插住电玩阵手机先。
4: 老婆，你只手仲湿噶，唔好随便接触电源插咗啊！
3: 哎呀，唔惊啦，平时都系咁啫嘛。
4: 梗系唔得啦，咁样有机会增加触电风险噶，严重起上嚟，甚至会引起火烛噶。
3: 咁好啦，下次我会记住点样正确使用电源插咗噶啦。
4: 咁就乖啦。
5: 如果想知道更多職安健嘅資訊，詳情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至三點精靈一點內嘅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6: 世界盃小知識。
7: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
8: 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咯。
7: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9: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1: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1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0: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12: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0: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時日快樂啊嘛，頭先嘅時日標題黨啦，標哥咧，即係你嗰題未講喎。
1: 係啦，咁啊頭先講到咧，外星人如果要嚟地球旅遊，第一站應該要去邊咧？科學家係建議。先去月球先，因为咧最近呢个嘅加拿大嘅麦基尔大学啊，咁佢就做咗一个研究咧，其实系做一个嘅警告啊，咁佢就话咧，而家嗰个太空嗰方面嘅竞赛啊，即系大国之间要抢先去其他嘅星球做探险咧，其实以现时人类嘅嗰个隔离设备嚟讲咧，如果你直接譬如外星人去完火星，跟住翻嚟。就唔係話沖完涼就搞掂噶嘛，
0: 佢咪有啲咧，黐嗰啲
1: 喺度消毒咁啊，係
0: 咁消毒咪得咯，唔係咩？
1: 最近呢個麥基爾大學佢哋啲專家就話咧，現時我哋嘅技術咧係完全冇辦法完全排除外星生物嘅嗰個危險性，所以佢建議咧，如果係你真係去咗啲未知嘅星球翻嚟咧，我哋人類應該要喺月球建立一個隔離中心。先咁，佢哋咧每次翻嚟要先喺月球嗰度做一个机械人处理嘅一个嘅隔离中心啦，确保真系唔会带咗啲咩奇怪嘅外星生物入嚟地球咁样。咁佢都即系譬如每日圣母号咁，你发现咗个外星生物，佢哋喺地球嗰度做研究，咩嚟嘅咧？呢个东西，咁佢就话。其实是不绝对安全的，如果你在地球做，你在月球有个隔离中心呢，其实是一个稳阵的一个保障。咁于是他就建议大家，我们大国之间竞争还竞争，最少我们可不可以在个月球那里有个即隔离中心啦。是啦，大家就安全一点。
2: 通常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讲当年即、去美洲大陆。咁美洲大陆其实就是被啲海锁住咗㗎嘛。咁当啲欧洲人去到美洲嘅时候呢，就将欧洲一啲冇嘅病菌啊、細菌啊、病毒啊，一啲佢哋冇接触过嘅生物啊，例如老鼠曱甴咁先算啦、即係唔同种㗎嘛。咁、一去到嘅时候，咁因为当地咁耐都冇接触过呢，突然间出现呢，咁嗰样嘢系冇适应期嘅。咁、你就滅絕咗嗰度好多嘅即係物种啊等等嘢咁样。咁呢一个都系就系、是、经常讲啦，就算我哋去、你唔好话去人啦，即係你去攞泥土样本嚟到返到嚟之后，其实打开根本可能嗰样嘢喺我哋嗰、那个即係 periodic table 呢系冇嘅，即係个元素表根本冇嘅。咁、或者里面有啲生物系我哋而家人类嘅科技呢，因为我人类科技就住地球嘅即係个生态去设计㗎嘛。我哋科技嘅进步系同我哋地球生态系互相關係住咁樣噶嘛，我哋會好似嗰個就係咁咯。係
1: 啊，
2: 外星號嗰個點解你用石頭？即係點？佢咁高科技，但係佢唔知咩輻射，因為佢地方冇輻射。調翻轉就係我哋有輻射，所以我哋輻射科技會高啲。但係我哋唔知其他嘅系統裏邊有啲乜嘢嘅咁。咁所以佢就會有咁嘅説法咯。但係個問題就係擺月球，其實都係唔會知嘅，因為你要隔幾耐個科技先跟進到係知道個火星生態咧，係嘛？同埋我睇揭密日之後，即係個月球可能唔係我哋噶嘛。
0: 我睇完異形之後咧，我又覺得咧，就算點你都隔唔到有啲嘢，無啦啦躝咗喺身度，係咪就係咯？係
1: 有幾個隔離點？
0: 其實我哋係靠睇電影咧去攞一啲咧。系嘛？
1: 知
0: 识信
2: 科普，
1: 靠啲编剧同导演，
0: 唔系点啊？我冇办法噶，系咪先？系咯，
2: 个想象就系咁嚟，
1: 系啊，想象就系咁
2: 嚟。但系个问题系去月球，但系月球属于地球嘅咩？
1: 哦，
0: 咪就系咯。我其实第一个问题已经想
1: 冇错啦。呢个就系嗰个标题党嘅嗰个奥妙，系呃人嘅。
2: 是你呃人的
0: 哦，即是你特登做一些东西出来呃人。
1: 又不是。
0: 好东西好东西彪哥被你呃到。
1: 搞下笑啫。
0: 有好笑有好笑吗？
2: 这句好笑。
3: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感情绪又有多少种呢？
4: 是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还是数不到那么多种？
3: 领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4: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
3: 情绪百科全书，
0: 能呃人的事梗不要做了，但是呢即是帮人的事呢，有阵时我们都即是很想尽力去做。今天呢我们的情绪百科全书讲的呢就是即是帮人的快乐，
1: 没错，
0: 助人的快乐。
1: 因为我们成日都讲话，成日碌啲社交媒体咧，会啊，会睇到你心情好差。但间唔时，你真系睇到一啲好人好事，而佢系最后一个圆满嘅结局咧，真系好好难得啊！咁啊，前排就系有一个嘅古仔啊，就系话说有一位港人咧叫吕先生，咁佢就喺啲社交媒体度咧就话，我四年前咧执到一部咧相机。入面全部都是啲畢業嘅相嚟嘅，咁佢當年咧其實佢應該係啱啱喺山頂嗰度見完客，咁佢就執到部相機啦，佢就等咗半個鐘頭都冇物主過嚟話，我要執翻

0: 我要拎翻部相機。咁嘅時候都當年都係喺唔同嘅社交媒體，即係嘗試去憑住啲線索去揾聯絡翻事主，但係都揾唔到。咁跟住咧，佢哋就前排就再喺一個社交媒體度 po 出嚟咧，就終於大團圓啦！就真係咧靠過啲網友啊，即係佢希望咁多神通廣大嘅網友。咁有啲網友就將佢呢個求助話：，有部相機喎、四年前、就有啲又擺上去唔同其他嘅平台咧。咁終於喺一個內地嘅平台度咧揾翻當年嘅呢位事主。咁、兼且咧，佢哋好順利安排埋交收添啊！即係我相信嗰位事主可能佢喺香港有啲朋友，佢就話：，你將呢個相機交俾佢啦。咁樣咁就係一個好。靠一個網民嘅力量，群策群力去將呢個相機入面一啲咁珍貴嘅相咧還翻俾事主。
1: 係，但係呢度即係嗰個係咪啲相裏邊有嗰個事主嘅樣㗎？
0: 有嘅，係啦，有好多畢業嘅相。That's why 嗰個女先生咧，佢覺得呢啲相應該係對佢好有意義，因為你咁辛苦讀完大學。咁應該係好有紀念價值嘅相，咁還翻俾佢哋，物歸原主都係好想幫佢完成呢個心願咁樣。
2: 係、
1: 當刻即係 Andy 咧，就有冇講話即係點解唔將嗰部相機交俾保安咧？
0: 啊，佢係有報咗警嘅，即係唔係佢係將個相機咧俾咗警局嘅最初。咁但係警局佢係冇唔知幾多個月冇人認領之後咧，
2: 就會俾翻嗰個人。
0: 係啦，因為嗰位嘅朋友相機嗰個原本個主人，佢應該係要趕住翻內地，要即係佢冇時間去處理嗰啲嘅，咁所以佢冇去到警署嗰度報失嘅。
2: 哦，
0: 於是嗰個相機就一直喺度。咁啊，佢出呢個 post 咧，咁好多熱心網友都係不斷留言啦，就話：你會唔會擺得太多女主角嘅資料啊？呢張唔關事嘅，可以刪咗佢啊！有啲即係擔心嗰件事會唔會係暴露咗個人資料啦。咁有啲就話：你可以寫 email 俾間大學啊，直接問翻佢嗰個係咪有呢個畢業生咁樣。咁有啲咧係直接喺 YouTube 嗰度咧揾唔同嘅。呢間大學嘅嗰啲畢業嘅影片，睇下有冇啲人拍咗 vlog 啊，對比翻嗰個事主，大家嗰個尋，
2: 大家用嗰個科技啊、資訊啊咁樣去幫手啦。
0: 係啊，嗰尋人嘅力量，嗰個網民係一齊做一件好事呢件事咁樣。
2: 而家都係好多時，你都會睇到好多喺網絡上要去揾一啲嘢啊，要去幫手做一啲嘢嘅時候咧，係大家係好容易就去幫手噶啦，即係去 forward 一個信息啊咁樣。但係咧好多时咧，我都会要睇清楚，我会觉得究竟嗰件事系点样，系咪真噶，或者系我系咪应该去帮佢做呢一下嘅动作啊咁样咯。咁但系好多时咧，我都见到咧，大家嘅热心咧系令到又真系，如果你做到嘅时候，好快做到。当你啱啱见到嘅时候咧，就已经括弧话俾你听啊，已经俾翻个即系物主啦咁样咯。好多时都系咁。
1: 但系嗰个即系犹疑咧，系好难嘅，即系话要望清楚。其实我結論就係我永遠都望唔清楚，即係嗰件事
2: 好難判斷
1: 係你好難判斷，即係咁係咪幫咗佢咧？呢件事本身係咪真咧？即係嗰樣嘢嗰個網上世界嘅資訊咁多嘅時候，我係越嚟越慢嘅，即係呢啲 forward 嘅即係信息啊，或者即係括住一幫人，因為好難去。
2: 係我似乎都未曾試過，即係幫手 forward 添。
1: 係啊，有陣時好難咯，即係。你嗰陣時又怕影響到件事，又怕如果嗰陣時本身唔係一件善意嘅事，你幫手做一件唔係善意嘅事，咁咪重大件事。我覺得嗰樣嘢就係有陣時你幫唔幫到一個人，或者可唔可以幫助，或者所謂群策群力咁去幫助件事咧，都睇嗰個氣氛嘅，即係嗰個大嘅社會氣氛，即係究竟可唔可以做到？成日都係咁講啦，細個成日講緊路不拾遺先係最合理嘅做法噶嘛，有人跌咗嘢，冇執。
0: 系，
1: 佢就做咗原位，
0: 等
1: 到个人攞翻，即系细个系咁噶嘛，攞不拾遗，冇攞。
0: 系，
1: 咁但系点解我哋会攞完之后去报，即系可能保安或者警告嘅？就系原因就系因为呢个世界啲人唔系攞不拾遗咯，佢会攞咗人哋啲嘢嘛。咁嗰样嘢就系当你有啲咁样嘅恶意喺个社会度嘅时候，我哋一啲好基本来可以做到善嘅行为就做唔到啊。即系我都要拾咗佢，只不过就交俾可以信任嘅即系警察咁样。
0: 系啊，
1: 咁嗰样嘢就系网上世界就更加难啦，因为冇咗嗰个。好似好難去判斷嗰陣時嘅即係真偽咁。
2: 係，我有個朋友試過，即係喺個月台嗰度咧，咁佢就即係坐喺度等車啦。咁其實之後個銀包就喺個凳度啦。跟住佢好啦，有車咪上車咯咁樣。當佢閂埋道門嗰一刻，佢見到自己嘅銀包喺嗰張凳。咁佢睇住個
0: slow motion，
2: 睇住自己就已經架車開啦。個銀包一路遠嚟咯，跟住見到有人執咗。 咁於是佢就好快就諗住調返轉頭。

0: 就即係
1: 去
0: 係啦，或者係如果你執到，你可能交俾月台嘅嘅同事，或者係即係地鐵嗰啲職員啦，係咪？跟住揾人，但都冇，我冇人交嚟，冇揾，即係冇喎咁樣。咁跟住佢話俾我聽咧，最後咧佢係喺一個垃圾桶嗰度揾到，
1: 係，
0: 但係裏邊已經冇曬嘢啦，咁樣。
2: 證件咧？
0: 證件仲喺度，但係錢就冇曬咁樣，類似咁樣咯。咁佢就話：哇，嗰陣時真係咧睇住嗰道門閂咧，其實睇住有個人行埋去嘅啦，已經。咁好多時咧就係即係你自己論盡就係望住，哎呀，我銀包啊咁樣咯，係。而你又期望，哎呢個人係咪幫緊我去即係交俾我可以攞得翻咧咁樣。
1: 上次咪都係咁咯，我喺廣播道度記唔記得啊？我喺公司門口
2: 店。
1: 漏咗銀包嘛？
2: 哦，
1: 喺車度，我要兜翻個截住個車
2: 跑，
0: 係喎，
1: 嚇個底要截住。
0: 突然之間要跑得好快嘛？
1: 係啊，因為廣播道兜個圈先落翻去噶嘛，我諗住喺下邊個樽頸位度截翻住，都截唔住咁樣。好彩真係有啲即係都係有好心嘅司機啦，咁樣即係呢啲經常都發生。但係就係咯，即係幫人嗰樣嘢係快樂嘅，但係而家就有陣時幫人裏邊亦都好多猶豫，就係點樣幫咧？例如你剛才講嘅就係。咁就算佢放事主嘅嗰啲資料出嚟，亦都有網民就會話啊，咁你係侵犯人哋私隱喎。係
2: 啊，你做乜開嚟睇啊？
1: 係啦，人哋嘅嘢喎，咁咁嗰樣嘢係咪即係有冇一樣嘢幫助？係咪就大於其他嘅所謂一啲小嘅瑕疵？點樣理解咧？呢個就越嚟越難咯。
0: 即係永遠都好難完美啊！嗬，即係譬如話你要鋪，我唔鋪佢張相，我又點去揾翻佢咧？咁樣咁你鋪一張就夠啦，可能係咪啊？咁你唔使睇曬咁多張咁，即係好多依啲咁樣嘅即係諗法爭拗。同埋而家咧好興嘅，即係我唔見咗啲乜嘢就薄仇啊嘛，即係薄仇呢兩個字。好多時咧你就好似你要幫人，我就 expect 有一啲有啲人啦會 expect 究竟你會唔會都有一啲我特登咁樣出嚟攞翻俾你咁、樣？咁但係如果當你唔係嘅時候，人哋嘅感受又會係點樣咧？其實呢個都係嘅。正常嚟講，你幫咗人，你應該係唔好諗住話得到啲乜嘢嘅好處啊，因為你其實你嘅出發點就為咗幫人啊嘛。
1: 但係如果我薄仇，我只係想聽到句
0: 多謝，
1: 咁呢個合唔合理咧？
0: 合理，
2: 好合理，
1: 合理可合理。但係有陣時就係、是、嗰句都冇噶。即系呢啲
0: 咁又好少系嘛？即系唔系有阵
1: 时，即系未必系啲好大件事，即系未必系揾翻一件即系失落嘅文物咁啦。即系而系有阵时，可能你真系顺手帮人哋做一啲嘢，无论开门又好，系嘛？即系即系帮手，即系系嘛？一啲好日常嘅事情。但系我就系觉得啊，个世界究竟系我嘅问题，定系还是个？我哋個社會個禮嗰樣嘢即係傳統中華文化又係個禮嗰樣嘢就係、是、即係互相係一種你通過個禮本身禮貌本身啦，先能夠去培養到嗰個互助嘅習慣咁樣。即係當你大家都係好有距離啦，好冷酷啦，好奉旨啦，咁嘅時候其實大家越嚟越就係唔想幫，因為即係。我當然幫助人係我知道自己應該快樂嘅，但係都唔應該係會因為幫助人而得到一啲負面情緒啊嘛。
2: 係
1: 啊，我最多咩都冇。
2: 係啊，
1: 但係不至於要得到翻負面情緒。
2: 係啊，
0: 係啊，冇錯。
1: 咁嗰樣嘢就係個社會嘅互動出現咗一啲奇怪。
2: 所以就話呢啲古仔咧，其實佢係可以有好多方。好多個唔同嘅問題衍生。如果你真係一個先生咁熱心去幫佢揾翻個主人咁樣，咁跟住幫個相機揾翻主人，跟住網民又好熱心。最後如果個事主話：哦，其實我係唔想要噶啦，點解？或者佢係好似真係當係嚇咁？你俾翻我應該啫。
0: 其實就想睇翻嗰啲相。
2: 係啦，唔係嗰個問題係，如果對方根本唔珍惜你個付出，當你好熱心嘅時候。呢、這個你貼落佢嗰個係啦，你塊面好熱咁樣貼落一個冷屁股度，嗰個對待啊，嗰個對待係其實係好難受。我係前排咧就真係我自己嘅經歷嚟嘅，我覺得真係一個福氣嚟，可以幫到人。因為咧早好似應該兩三個星期到啦，咁我放工行落去有個微微雨嘅，咁途人都開始擔曬遮啦。咁我就見到有個婆婆，佢係喺度淋突雨咁樣。咁我當刻就過去問佢：，你會唔會想要一把遮啊？咁佢第一個反應就話：我想要，我好想要。但係佢識得問一句：，咁你呢？但係因為我話我即刻 offer， 我話俾把遮佢。佢識得問翻我：咁你呢？即係佢關心翻我先。咁而佢又我又真係可以幫助到佢啦。而我覺得嗰個完美位係我俾咗把遮佢之後咧，個雨係冇變得極大。
1: 都停咗，
2: 系因为又未到停嘅，但系冇去到个后果系我要
1: 人间有情，
2: 系啦，即系个天 嗰一刻冇咁樣。

0: 我覺得係喎，佢又 tick 我個，我又真係幫到佢，佢、
1: 嗯、
0: 又 concern 翻我。咁、嗯、而我最後我冇因為幫咗佢而受到一個好大嘅懲罰，即係我冇真係變咗落湯雞啊嘛。我覺得係個心係真係涼咗啊！你會 feel 到哇～幫人，誒、哎、咁樣嘅完美發生喎、
1: 啊，係啊！但係好奇怪啦，頭先阿彪講咧，即係阿婆婆問翻你一句，咁、嗯、你咧，其實已經令到你咁開心，
0: 啊、
1: 其實呢個係一個正常。人都應該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啦，即係譬如你嚟幫我係嘛，咁、你咪冇咗一樣嘢，咁我都要 concern， 冇啦，咁你冇啊嘛，唔使啦，唔使啦，我都會咁樣去諗啦，係、咪？但係我諗真係甚少人係就咁攞咗你把遮就算啩，即係唔係嘛？
0: 其實唔知㗎。
1: 即系我谂呢个世界应该好少呢一类人
2: 系
1: 就咁样就攞咗你把遮，然后唔会系嘛？
2: 只能够讲希望系，
1: 系嘛？
2: 即系好多嘢，我哋话个 norm 系咩？即系会转嘅，即系世界上，因为都系嗰句，就系有阵时未必系怪责对方嘅，亦都系呢个世界有阵时大家都经历咗唔知咩嘅事情，系嘛？即系可能佢经历过，喂，讲真，可以佢俾人呃过嘅，就系因为有把遮，系嘛？即系而因此佢会有一种好冷漠地面对住有咩帮助。调翻转，如果嗰个唔系婆婆，又系一个即系青春少艾，咁阿彪递把遮埋去，
0: 冇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唔系对方，但系对方唔会咁讲咯。
0: O K 嘅，
2: 唔使啊。
0: O K，
2: 即系对方
1: 即刻走添啊。
2: 因为嗱，但系真系嘅，因为大家开始有怀疑对方动机嘅呢件事。当你有怀疑对方动机咧，其实嗰阵时就冇咁单纯啦。
0: 我几多分？嗱，我几多分噶啦，小姐咁样，
2: 就好难咯。即系嗰样嘢就系好难，所以。都真係，我唔知咩叫正常啊！有陣時
1: 都係嘅，即係我哋以前覺得啊，呢咁樣係正常，但係而家我哋就要懷疑多一步係嘛？究竟佢又諗緊咩？佢經歷咗啲乜嘢咧？咁樣。
2: 不過剛才嗰部相機咧，我想問啊咩牌子？試完之後啲電仲用到？
0: 佢插翻嘅，佢
2: 幾好喎，插到啊嘛！
1: 好啦，時間去到11:2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话：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同埋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话：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佢话：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实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唔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之后又说，香港5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国家和香港创造更好成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咧，西贡万怡路去万怡水库东坝方向嘅交通咧，预计都系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9A 咧系会按现场情况咧加强服务嘅。咁另外啦，封路措施咧喺牛头角啊，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是、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上德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3: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4: 譬如近住嘉咸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卖少见少，得翻廿零档嘅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同大家讲到咧，如果一个字嘅字头系 es， 如果个 es 系重音嘅话，我哋用 a vowel， most likely 唔系一定，好多时候都 a。如果佢系轻音嘅话咧，我哋用 e。亦都系啦，唔系一定嘅，好多时候。再俾多个例子大家，我哋唔好 es 啦，我哋 em 咯。譬如我一个帝国 empire， 重音听一听喺边 ，empire， 第一个音字系重音，所以我 e 系读 e， 跟住加个 m 音变成 empire， 冇问题啦。但系如果我系譬如话实证主义嘅，即系我哋要好求实证啊。去做實驗去找這件事啱不啱，我們叫做 empirical， E-M-P-I-R-I-C-A-L， empirical， 留意重音在一個 P-P-P-P-I 裡，所以前面的 E-M 是輕音，而輕音的 E-M 我們不讀 M， 不是 empirical， okay， 雖然我們很想讀 M， 因為看到 E-M， 但是它不是重音，所以我們讀 E-E-E-E 加個 M 變成 M-M-M， 後面才是重音，所以 empiricalempirical 就是这个字的读法了。再给多个例子大家， empply 去聘请某人或者雇佣合约，一个 employment 的 contract， 留意咯， employ 重音，所以前面我不是 employ 了，而是 employ， 所以 employment， the employment rate， unemployment 也都是 employ，所以前面是 M， 不要 employ 了， but employ。 希望大家领略到这个 general 的 principle。 当然正如其他英文的其他 rules 一样，一定有很多 exceptions 的，大家查多些字典，留意多些人来点读。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中国的太空人呢，其实我们的时间呢是用三个时间来计算。
12: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11: 在中国的空间站里面呢，其实呢他们是不会冲凉的，咁佢只會咧就係用一啲好似紙巾咁樣啊，或者毛巾咁樣咧，就係抹身嘅啫。咁佢有特別嘅太空簡易嘅，好另類嘅一啲嘅生活條件嚟嘅。
10: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好啦，翻翻嚟试下快乐啦。咁头先情绪百科全书，我哋讲紧即系帮人嘅快乐咁啊。Bill 都提咗话，即系啊，见到个婆婆咁帮咗佢，自己觉得好开心。

0: 幫佢拉下門啊，
1: 嗯、
0: 或者係見到如果佢有需要要揾人幫手或者咩，我都會去
2: 舉手之勞。
0: 係啦，舉手之勞。點解去幫佢呢？我嗰陣時咧，我記得我有一個諗法嘅就係、是，如果我媽媽咧，即係因為我媽媽都係唔係身體好嗰啲嚟嘅，咁、嗯、我成日會諗啊，即係我要去幫多啲人，而與此嘅同時，我只係希望當我媽媽喺個路上面，如果佢有啲乜嘢意外或者咩、嗯、我唔喺佢身边啊，要佢要人帮嘅时候咧，我都好希望有人会帮佢吓。咁、
1: 嗯
0: 啊、我咁样谂嘅时候，我就话系，其实呢个世界就系你帮人，你都好希望有一日人你都感染到有啲人可能会好似阿彪咁啊，见到有人需要帮助，唔好谂咁多啦，就帮咗佢啦咁样。咁你就再谂下你自己都会有亲人、嗯，或者你都会有需要人帮嘅时候咁样。
2: 不过呢啲就系、是、即系我哋。有陣時候如果要思考一樣事情咧，會變得複雜嘅一個位咧、嗯，就係、是、好簡單舉例，即係因為關於幫唔幫助人呢件事咧，喺哲學上都討論咗好多年嘅，亦、
0: 嗯、
2: 都冇乜一個叫做好叫做唯一嘅答案。
1: 係
2: 即係舉例用翻嗰陣時就係、是
0: 嗯、
2: 好啦，如果阿彪見到婆婆冇遮咁樣，咁咪俾佢啦。好啦，但係當刻如果你係即係本身係遮緊你嘅
1: 朋友
2: ，
1: 不、
2: okay、
1: 過我媽
2: 媽媽你朋友
1: ，sorry 媽媽嘅
2: 媽媽係啦，即係係啦，你即係你媽媽嘅，咁然後即係路邊有一個婆婆冇遮，咁一刻你會唔會俾遮佢啊？
1: 咁啊唔會，因為我係咁樣媽媽喺度，
2: 係咯，所以嗰樣嘢其實係都係有比較嘅，即係係咪去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幫人應該就係、是、哦咁你幫人啊嘛，就係、是、無私啊咁樣，但係都唔
0: 犧牲自己都
2: 係啦，人本身你嗱。犧牲自己可能容易啲、
1: okay,
2: 你会犧牲自己更加重要嘅嘢、
0: 嗯，
2: 例如家人。
0: 嗯、
2: 即有阵时家人系比自己重要噶嘛，你系难啲嘅。即可能我要帮婆婆去开道门，但系同时间，如果我妈妈要我帮佢开门，咁我一定要帮妈妈先啦、
0: 嗯，
2: 开道门先啦，先会再帮。即所以人与人之间嗰个帮助，其实系咪完全冇思考呢？其实有思考嘅，即我哋底蕴里面可能好快就运算咗，但我哋都系会有、
0: 嗯、
2: 我先帮一啲我哋觉得可能亲啲嘅人。然后再帮即系喺个社会里边人，即系我哋嗰个社化过程系有一个咁样嘅比较喺度，即系唔好有阵时我哋会咁啊帮助嘅时候就突然间将自己抬到好高啊、
1: 嗯，
2: 即系我嗰个 reminder 系有乜意思？
0: 嗯、
2: 因为喺哲学上面都会讲就系，其实每一次我哋觉得自己可以帮人咧，都要警惕自己有冇觉得自己高于其他人。因为当你可以帮到人、
0: 嗯，
2: 其实证明就系你得到嘅一啲资源，个资源可能是象征性嘅，可能实在嘅就系你多个遮咯，嗰个资源啦、
1: 嗯，
2: 或者调翻转就系你有啲权力系可以帮到其他人，咁、
0: 嗯、
2: 所以你系会有一种诶，其实我系优于你或者高于你嘅谂法喺度，但系往往呢啲时候就好多时候会即系帮错咗啦，或者叫做好心做坏事啦，呢、
0: 嗯、
2: 啲时候都可能会出现就喺呢啲咁嘅阶段，
0: 系帮错咗，尤其是啦、嗯，你有冇试过帮错咗人啊？
1: 帮错又冇嘅，不过咧、嗯，我反而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开始都系比较热心嘅时候，因为知道咧，哦，帮人系好啊，咁、
0: 嗯、
1: 哦，系咪呢个时候我可以将我某啲嘅零用钱啊攞去帮人嘅时候咧、嗯，通常都会听到一句说话，你顾掂你自己先，
2: 嗯、
1: 即系呢一个讲法又、嗯、你又唔可以话佢错嘅，但系我细个真系听好多，当你自己好热心去帮助嘅时候。都會有啲講法係，咁你都要你自己係咪真係好夠錢使先？咁你可以攞去做其他嘢噶嘛？咁係咪有啲人會用呢句説話嚟到 counter 翻、
0: 嗯？
1: 我哋係應該要幫，即係完全照顧好自己啦。
2: 但
1: 係真係有一個，
2: 其實如果你相信、嗯、心理學有個咁嘅講法就係、是，即係人當你要幫人嘅時候，其實好快就運算咗啊！即係你個成本要會自己減咗嗰個效益，然後得出嘅嗰個感覺。即係如果你減咗出嚟，即係負數咧，理論上你唔會幫嘅。
0: 嗯，
2: 即係證明可能個錢對於你講冇咁重要咯。即係嗰個唔係一個，因為未必用個錢去衡量噶嘛，係用 utility 去衡量噶嘛，即係好複雜喺度。總之就係你自己嗰個滿足感，即係你個錢嘅付出其實係會細過你幫咗佢之後帶嚟嘅幸福感嘅。咁你都係會幫佢，咁只不過旁人係覺得你應該顧掂自己先啦咁樣。咁但係因為人係一定有試過幫錯人嘅，冇乜可能冇。舉個例，咩叫好心做壞事呢？見到個小朋友喺個商場公共場合啦，商場咁樣喺地下度掠緊，喺度喊，咁、
0: 嗯、
2: 一地都係佢嗰啲玩具，即係可能書包倒寫咗玩具咁。咁、你人咁樣，你見到佢喊，你好心可能幫佢執啦。咁、但同時間可能佢係 parenting 緊嘅，即係個媽媽喺側邊，佢就係要自己執翻嘅啦。就算佢喊、我都唔會幫佢、但側邊嘅人就哎呀慘啊，陰公啊，哎呀唔好喊啦，咁就會走埋去。你自己覺得係好心。你覺得幫緊佢，但係其實。

0: 嗰個 parenting 嘅一個情景裏面，你深敲都係叫做好心做壞事，就係、是、你干預咗一個教育緊、嗯嗯、個小朋友都會 learn 咗就係、是。哦、只要我釋放呢個咁樣嘅情緒同埋呢個表現、
1: 嗯，
0: 就會有人嚟幫我做咗嗰件事。咁嗰啲咪就係日常裏面都會經歷嘅。
1: 咁嗰一刻嗰啲家長就會叔叔唔好啊，嗱叔叔你企喺度啊嚇，而家佢而家要自己學習緊，叔叔你唔好。咁跟住另外一堂就係俾個叔叔嘅。係我通常都係咁嘅喎。而家啲家長因為佢有啲家長咧就係冇方法嘅、嗯，即係因為佢哋會覺得，哎、我都係咁樣啦，我爸爸媽媽咁樣做，我又係咁樣做啦，我就
0: 嗰、那個就係方法
1: 啦。但係有啲家長係有認為自己有好多方法，咁、嗯、所以佢會用自己嘅方法去教義，佢覺得 work 嘅咁樣。咁、嗯、當咧嗰樣嘢佢受到質疑或者受到阻礙嘅話咧，佢有陣時會反應好大。
0: 係啊，
1: 咁所以呢個好容易就係你以為好深咁樣、嗯，但係其實可能換來嘅係一啲即係反而人哋。對你反感
2: 係啊，係另外一樣幫人可能會出現嘅問題就係道德上嘅批判。
0: 哇，道德批判定係兩難啊？
2: 批判，因為咧我記得我中學嘅時候咧做過一個我而家睇翻係好黑人憎嘅行為。嗰陣時我
0: 你成日做嘅唔使驚，
2: 唔好意思，原來咁細個已經識做呢啲行為。咁咧就同嗰陣時一個中學嘅老師咧一齊出街咁樣，即係佢帶我哋去唱聖詩。
0: 你同老師出街？
2: 系啊，因为要学圣诗啊，嗰阵时有几个同学同佢一齐学下吉他啊嗰啲咧，咁、
1: 哦、
2: 跟住咧就经过就嗰日应该系星期六嗰啲时间卖旗，咁、
0: 哦、
2: 我见到呢个老师系拒绝咗呢、這个佢冇去到咧就咁行。咁事后咧，我就
0: 你好嬲啊嘛！你个跟错个老师系嘛？你一个坏人嚟噶！
2: 我问点解你唔买旗？
1: 你问翻老师系嘛？点解你唔买旗？
2: 咪当刻我 feel 到佢有啲尴尬嘅，佢唔知点样同我解释啊！即系当一个咁系咯，佢好诚恳咁。Miss 你唔买旗嘅，
1: 系咁啊？Miss 点答啊？
2: 佢嗰阵时都好似系有啲尴尬地知唔以对咁样就过咗嗰个话题。但我而家谂翻系咁，佢嘅选择嚟噶嘛？
1: 第一就佢嘅選擇啦，佢可能佢覺得我照顧緊一班學生噶嘛，咁佢可能又唔想停低咁樣，咁又可能冇散紙，好多呢啲理由
0: 啦。好多啦，但係呢個反映咗一樣嘢，就係人好多時候會將嗰個門檻咧，一個好高嘅門檻去加喺人哋度啊。其實你自己每次都買旗嘅咩？
2: 冇啊，
0: 唔係就係，即係我哋每個人都未必係咁啊。但係我哋好容易就會，我點解你唔買，或者點解你唔去幫？但其實自己在那個自身主地咧，亦都未必會做嘅喎。呢、
1: 嗯、
0: 一、這個都是人與人之間個社會好得意地組成咗一種對於幫助人的一個 norm 都係嗰樣嘢，就是對別人是苛刻啲嘅咧，對自己就會好多理由嘅、
1: 嗯，
0: 對別人嘅理由咧就覺得唔係理由嘅咁。呢、這個是難嘅，但我剛才以為你講嘅道德就係有陣時會道德兩難。
2: 嗯，
0: 個兩難咧就是例如你學校以前讀書嘅時候都試過啦，好朋友，你要幫佢講一個大話。你先系帮佢，即系例如佢出猫先算啦，佢出猫咁老师问你有冇见到阿彪仔出猫啊？
1: 冇，
2: 系你唔系啲咁嘅人嚟嘅，嗱好烦咗，
0: 即系你嗰样嘢就系嗱唔可以讲大话，又系一个应该要遵守嘅道德嘅律令啦，帮助人又系一个应该要做嘅道德律令啦，但系当呢两个律令都同時出現嘅時候，
1: 嗰個唔係幫助人、啊，
0: 你幫個朋友嘛？
1: 係啊，但係你其實害咗佢啊嘛，即係可以咁。
0: 如果你係咁樣睇，嗱，咁呢件事你就再後一步諗咯，即係究竟你幫佢嘅意思。但係你本身幫佢，單純地你唔睇背後嘅話，你係幫緊佢噶。咁但係每樣嘢唔係樣嘢我都能夠睇得清後邊係咪害咗佢噶嘛？即係嘛？即係呢個唔係我提出嘅，就係康德提出嘅，一個哲學家提出嘅就係例如有個人咁佢要佢走即係逃避一啲壞人嚟到你間屋咁樣，咁你收埋佢咁，咁啲壞人嚟到啦，咁係咪有人匿埋喺你間屋裏邊啊？咁樣，咁你係咪唔應該講大話？你好似應該講大話嘅，因為你知佢係壞人嚟噶嘛。咁但係如果再進一步就係，原來唔係，其實匿埋嗰人都係做壞事咁樣。咁你咪應該講大話。有陣時人就係好多啲資訊上嘅不足咧，我哋冇辦法判斷嘅。係，即係冇人判斷嘅時候就係只能夠講就係，因此當別人冇做到一啲幫助別人嘅行為咧，有陣時我哋要慢少少先，唔好咁快就譴責。我哋而家好習慣譴責別人唔幫助其他人嘅，但係嗰樣嘢其實係大家都有資訊嘅盲點咧，唔係咁容易講得清楚咯。即係我覺得可能要多啲。 彈性多少少空間俾大家。嗯、
1: 不過而家啲人幫人咧，都好似諗多咗好多，
2: 多咗
0: 冇辦法喎，
2: 個免疫力係高咗啲嘅。
1: 以前咧就好似誒啊，好單純就係、是、啊，有人需要幫忙，嗯、你咪去幫忙咯咁。咁、啊、然後慢慢慢慢，你就會即係發生發展到就係、是，即係你諗多咗好多嘢，譬如話誒啊，有個人跌親。
2: 嗯
1: 我唔係好夠膽去扶佢，因為我驚佢唔知有冇斷骨。如果斷咗骨，我扶佢，啲人就話唔可以喐佢。好啦，到你行埋去，你又唔係學過，咁你過唔過去幫佢咧？咦、嗯？點解其他人又唔去幫佢咧、嗯？我係咪應該即係叫救護車啊？咁樣等等，你諗好多嘢就係話我應該咁做咧，你唔應該。其實你諗諗嚟諗去咧，就已經係好遲。
0: 但呢啲諗咧，亦都係我哋學習翻嚟嘅。意思係咩？就係、是、例如你就關心緊，你都係關心緊佢受傷嘅事情啦。咁樣喺、外國啲例子係因為你幫助佢而幫助不當，然後佢可能真係受傷咧，佢會追討翻你。
1: 嗯，
0: 即係因為你個幫助令到我
1: 再更加傷咗。
0: 係啦，即係先唔好講佢係碰瓷嗰啲先，即係唔好講嗰啲先，佢真係。真係受傷咁、
1: 嗯，
0: 即係外國真係有啲咁嘅例子，到即係導致到其實而家好多即係點解會個城市越嚟越冷漠就係咁，即係唔敢咯，大家唔敢喐咁樣咯，咁、所以而家個幫就係、是、我依然都係嗰樣嘢嘅，即係講翻轉頭就係、是、我都係相信嗰種即係康德所講嗰種義務論就係、是、你心裏邊如果嗰刻想幫咧你就幫，
1: 嗯、
0: 但係同時間你會知道你可能會冇一個風險嘅，就
2: 係
0: 你幫助係啦，你係要更大勇氣咯，即係話你可能你幫助都唔會得到人哋嘅讚賞㗎、你。幫助之後，甚至會得到人哋嘅責罵嘅。但係本身所謂嘅嗰種 calling， 即係你心裏邊突然間覺得要幫嘅嘢，就係應該係咁樣嘅啫。應該你冇諗過會唔會有人多謝你，定係會譴責你，定係咩？總之嗰刻你覺得要幫，你就幫。嗰刻個直覺咁，咁有陣時就係相信個直覺嘅啫。
2: 係就係要有一個冒翻個小風險啦。咁當然大家都要小心翻嗰個。我見到大家其實個意識上係高咗嘅，即係譬如有啲喺社交媒體度話啊，我要揾翻邊個邊個，大家最第一個反應都係哦，你係咪？譬如你係想揾翻嗰個人追翻啲錢啊咁樣咧，大家有個意識嘅，其實我覺得即係經過媒體啊或者其他個案咧，大家喺有意識底下去行善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好事。不過喺夏天咧，我自己一個期望咧，就係我期望我擺把遮喺個鋪頭，即係入去食嘢，
1: 冇俾人攞
2: 啊！出到嚟佢仲喺翻度，
1: 呢個係咪好多人係咁樣做啊？
2: 我聽過有啲朋友係咁樣咯，所以有啲人都唔夠膽擺把遮喺鋪頭出面，寧願濕咗擺攝入袋。
0: 但係有時唔俾你㗎，係
2: 啊，
0: 即係唔俾你嘅。同埋嗰度好似一個有陣時又唔係專登嘅，我覺得啲人，即係佢唔攞自己擺攞出去，大家全部都透明，一紮透明遮喺度，大家都係就咁。
2: 同埋我嗰把俾人攞咗。
0: 系啊，
2: 佢可能就变咗飘遮啊咁样，
0: 飘遮咁
1: 样。所以我都好少带遮出街，因为我好多时都唔见嘅。我唔系俾人攞咗，又我自己又唔记得带啊，又唔知放
0: 咗
1: 去边啊。有阵时搭车都系勾咗就乌走咯，咁样好多时
0: 都
1: 系咁，都
0: 冇办法。
1: 所以我唔带遮。
0: 嗰样嘢就唔系。咁但係嗰啲時候你可以心裏邊安慰自己咯。應該有人用咗嘅。
2: 係啦，
1: 應該
2: 幫
1: 到有
2: 需
1: 要
2: 嘅人
1: 嘅。
2: 幫咗嘅。
1: 譬如我一次喺西貢又係有一個婆婆暈低咗嘛，佢直情咧係喺一啲連鎖快餐店嗰度咧個門口啊，咁佢一噗一聲咧就係爭啲就撞埋個門度咧，好危險。咁啊跌低咗之後咧，佢仲有意識嘅咁。咁我咧就喺遠處啦，咁我就正想跑埋去嘅嗰刻咧，咁就已經前面圍咗五個人啦。
0: 係
1: 咁跟住咧，大家都好醒喎。有一個人咧，就係好似負責即係安排大家咁樣，就大嗌一聲就唔好拒絕，唔好拒絕。婆婆，你而家坐定個人先，定一定神先咁樣。咁跟住其他啲人又真係聽佢講，又唔喐啦。咁跟住咧，我就發覺啊，其實我都未跑到埋去，已經有咁多人照顧，咁就唔好再控埋。
0: 有冇
1: 嗰
0: 次？哎呀，慢咗，
1: 唔好再控埋去，即係等成
2: 個運動員
1: 有啲氣呼吸下先啦，唔好圍住啦。咁跟住有一個人就好熟悉咁樣就即係嗱，我而家試下的起你，你睇下你。得唔得咁樣？咁好心咯，我真係覺得。我諗佢真係冇諗究竟我會唔會傷害到佢啊，或者人哋又點睇？我諗佢真係冇諗咁多咯，反而真係好照顧到。
0: 都係嘅，不過我都係嗰句，即係我覺得喺即係我都係個相信知識嘅人嚟嘅。即係我意思就係有陣時唔好因為自己唔知係咪咁，就作為一個藉口去不進行任何幫助人嘅行為。即係人係應該。你唔知道你咪學咯，即係例如本身人係應該知道少少急救嘅常識， 咁嗰就係知識啊嘛。當你有知識之後咧，其實會支持你可以做多啲幫助嘅行為。即係當你乜都唔知道，當你唔知道世界點運作，當你唔知啲騙局係點樣承認，即係承認。你當你唔知點樣去即係急救嘅一啲常識咁，咁當然你所有嘢都幫唔到，但係其實你係可以學噶嘛。咁就令到自己都成為一個可以樂於助人嘅人咯。
1: 冇錯，呢個最重要。
2: 未學啊，急救。應該要排喺今年個 to do list 度。
0: 你學車先好冇？
2: 咁又冇。
3: 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June 節日甜品。
0: 關於呢、這、一個即係快樂係嘛嘅，即係幫人係嘛嘅一個過程。其實嗰個快樂點樣嚟咧？其實嗰、個多巴胺係好直接嘅。因為大腦係會產生嘅，咁而最後點解佢會產生到個多巴胺或者個催產素呢？其實就係關乎於人本身係中意一種互動，即係因為我哋一個社會嘅動物啊嘛。咁所以心理學家就係話，其實幫助人嘅嗰種快樂，有陣時唔好話無私，因為其實都自私嘅，就係、是、其實我哋想得到嘅。咁所以喺呢一種即係好似自私但又利他嘅行為裏面，大家記得就係唔好放大自己的 ego， 即係唔好覺得我幫人就係大曬嘅，我幫人咧就你一定要俾我幫，其實都未必㗎。即係有陣時咧，大家係咪可能有距離啦，有社交距離啦，有心理距離啦，即係保持一種距離。就算你朋友佢哋覺得佢好似有啲係需要幫助，咁你都應該問清楚，即係需唔需要幫助你啊？啱啊，阿彪。
2: 哦，好啊。
0: 我近排有啲窮。
2: 咩啊？
1: 你窮仲幫助人，
0: 你可以問我
2: 喺個咩？
1: 好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敬軒。首先是新聞提要。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習近平說必須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並且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9周年，李家超說政府過去4年解決多年累積的問題，未來會全速編製香港五年規劃，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多項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費乘搭，康文署開放多項收費設施給市民免費使用，近3500間食肆推出七一節等不同優惠。詳細的新聞內容，今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慶祝大會，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七個有傑出貢獻的黨員頒授七一勳章。習近平說，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必須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他又說，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樂際、王沪寧、蔡奇、國家副主席韓正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習近平向七名有傑出貢獻的黨員逐一頒授七一勳章，是中國共產黨黨內最高榮譽。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表示105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團結帶領各族人民書寫中華民族最輝煌的史詩。習近平強調，隨著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必須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2: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黨建思想，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 习近平说，中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1: 习近平说，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颁布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到黎家营参与国家航天工程。 他又提到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专题和18区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共产党。

0: 的重要成就。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到的真谛。金正恩又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特区政府举行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他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又播放在荷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任顺希报道。
1: 庆祝酒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4年来他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问题。李家超说，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香港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2: 香港5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設定多項具體指標，匯報進度，按每年的實際情況，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1: 李家超說，未來將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制香港5年規劃，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進一步改善民生。他說，憑著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香港必將乘著國家發展東風，開創更耀眼未來。
2: 乘風破浪九雙旗，看今日揚帆萬里。我相信憑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香港人的靈活應變、善拼敢贏，香港這一艘東方之珠巨輪必將乘著國家發展的東風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
1: 会上又播放过去4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家莹身处天宫的片段。黎家莹说，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执行任务每日都深感自豪。
3: 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
1: 而在酒会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亦都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71折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说，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有长者指出好高兴电车提供3日免费乘搭，方便他们外出。陈晓庆报道。
4: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今日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免费乘搭，

0: 咩起一年三日可以免费坐电车，有平时搭开电车嘅长者话今日特别开心。
1: 我唔使钱咪搭多两程咯，一个站都照搭咯，唔好晒嘛，政府俾噶嘛，系嘛？嗱，头先打滴滴免费啦，食下早餐啊，有优惠啦，一阵间再去买嘢啦。流光消费最紧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2: 电车唔使钱咯，
3: 心情系点啊？
2: 都几开心啊！哎呀，好多人啊！搭车都多人啦，哇，爆棚！
0: 市民今日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不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七一折或者唔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七一折优惠嘅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话会因为有优惠增加消费，
4: 早餐都系百零蚊度啦，会嗌多咗平时少嗌嘅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非常好，系好开心，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
0: 喺消闲娱乐方面，康文署今日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草地滚球场等，俾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嘅市民免费使用。至于公众泳池就无需事先预约申请，以先到先得形式排队入场。康文署辖下嘅博物馆同艺术空间今日亦都免费入场。香港赛马会喺沙田马场举行嘅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市民亦都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同跑马地马场公众席观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颁分衔以及嘉奖，当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燕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追颁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黄贝文报道。
6: 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同嘉奖的466人，其中3个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经济学家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韶。政府说，陈建波是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陈建波回复本台说，深感荣幸。
7: 对于获颁受大紫荆勋章，我是深感荣幸的。多谢特区政府对我多年来在不同岗位服务社会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继续用我的经验和能力努力贡献社会。
6: 政府说，刘津义协助金融管理局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保障香港的货币稳定。至于林广韶，善用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和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政府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在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8个人获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主席、行政会议成员陈克勤。政府说，他担任立法会不同法案委员会主席，以完善重要的法案内容，表现卓著。陈克勤回复本台说，将会尽力协助香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维护社会繁荣稳定，惠及民生的政策落地，不负社会和市民期望。中大校长卢毓明亦都获金紫荆星章，政府形容他是世界知名学者，在无创产前检测方面的成就卓著。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同样获颁授金紫荆星章，政府赞扬他卓越的领导，带领医管局迅速应对新冠疫情。另外有19人获银紫荆星章，40人获铜紫荆星章，6个人获铜英勇勋章，另外有61人获颁纪律部队和廉政公署卓越或荣誉奖章，104人获颁荣誉勋章，以及224人获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或公共服务奖状。李家超感谢所有得奖人士对香港作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尽展所长，服务社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去到10,000。

0: 百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瓜州，一个三岁的儿童在地震发生六日之后，从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部分救援队伍就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于现时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2-0淘汰厄瓜多尔晋级16强。而在较早时候举行的两场赛事，法国队长麦巴比射入两球协助球队3-0轻取瑞典，16强对巴拉圭。另一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将会同五届冠军巴西争夺八强席位。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法国在分组赛三战全胜，攻入十球，来到32强对瑞典。上半场攻门已经达到15次，包括麦巴比在32分钟射中门柱，3分钟之后奥拉斯禁区顶施射倒挂，同样中柱弹出。奥拉斯之后一次禁区顶施射被瑞典门将石达史唐挡出底线，法国随后开角球短传配合之后传入禁区，麦巴比推过对方球员射远处角入网，在45分钟为法国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的法国换边之后攻势仍然凌厉，53分钟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铺桥搭路，麦巴比追入禁区，瞄准远处角位射入，个人今届已经入到第6球。法国最终3-0轻取瑞典，将会同巴拉圭争八强席位。另一场同样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强阵出击，39分钟先开纪录，路沙禁区射远柱角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上半场1-0领先。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后备球员阿默迪亚路66分钟先护空门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在禁区冷静射入，为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全场9次攻门，有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被夏兰特射入，挪威以2-1再度领先。保时阶段，挪威门将利兰挡走对方罚球直射，挪威最终维持2-1优势到完场，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战将会对巴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说必须推进全面重严治党，并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李家超说政府过去4年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未来会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同明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紫外线指数11，强度极高。富二代高压脊正是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当中。下周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啦，喺湾仔北直至下昼嘅一点钟，直至下昼一点钟，龙和到来回方向近住会展嘅路段，龙达经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系部分嘅博览道东啦，分别都系要暂时封闭噶。受到封路影响啦，多条嘅巴士路线系要改道行驶。咁揸车嘅朋友同埋搭巴士嘅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啦。喺元朗嘅山下路系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呢一段系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牛头角道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啊。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现时近住淘大花园嗰段啦系比较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至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呢段，断断续续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再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今日是假期休市，内地股市方面是半日是个别发展。上证综合指数上午收市报4138点，升了44点，升幅1.08%。深证成分指数报16271点，升65点，升幅0.41%。创业板指数就报4325点，跌17点，跌幅0.39%。邻近港铁古洞站一个新楼盘预计将会开售，标志住北部都会区核心区之一的古洞北踏入发展里程碑。政府以招标方式推出两幅住宅地，都邻近古洞站。测量师、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话：，政府至今只系推出区内两幅地招标。原因是希望发展商将持有的农地以原址换地和补地价的方式释放发展用地。他指出，古洞北邻近口岸和新田科技城，相信区内地产发展会是以中小型单位为主，满足创科专才来港发展的居住需要。
5: 嚟緊有個新盤啦，香子路23號，喺個古洞站附近係第一個樓盤，其他嘅新盤啦，包括25號同埋29號香子路新盤嘅站嘅情況咧，最初咧就係2027年最後嗰個季度咧，應該就會通車嘅。咁我估而家甚至有機會早過2027年嘅第四季通車唔出奇，同喺23號香子路呢個盤咧開盤嘅時間表咧都相對比較吻合。
6: 古洞區嚟講咧，暫時有記錄，政府賣地似乎就有2宗嘅，1宗就喺25區。一宗就在24區，咁睇翻个成交价啦，咁就25區个平均楼面尺价大概7184蚊啦，24區咧大概就8499蚊。2021年拍卖嘅之后，未见到话政府有古洞嘅地皮推出嚟，咁对于未来私人住宅单位嘅供应，你觉得担唔担心？其实可能就会突然之间慢咗落嚟。
5: 其實你睇到成個古洞北發展咧，總住宅個單位量咧，大概係講緊35300伙嘅。咁但係點解我哋成日都聽到啊？有86200伙整個區域，個原因就係好多時大家就會將古洞北同粉嶺北

0: 就混合一齊去睇嘅。純粹去睇古洞北嘅話咧，私人住宅佔嗰個百分比大概14,900伙，即係講緊42%啦。如果將古洞北同粉嶺北咧合併去睇咧，私人住宅佔總體嗰個86,200伙咧係大概30%，即係28,700伙。將來嗰個供應量咧唔係少嘅，我哋話北都可以承載1/3香港人口，但其實我哋唔係諗住停步不前。如果要打造到好似深圳發展得咁好嘅一個創科嘅地帶咧，嗰、那個人口咧應該要以最少1,000,000咁樣去計算嘅。睇翻深圳常住人口咧，接近1,800,000，古洞以至其他北都嘅地區咧，都係要承載一啲新嘅人口啊，包括係高才、專才或者其他入嚟香港嘅人口咯。
1: 政府喺古洞北呢度推地個速度，你覺得配唔配合得到？因為創科而帶嚟嘅人口增長，
0: 政府招標出售嘅土地得24區、25區，24區就即係香子路嘅23號啦，25區就即係香子路嘅29號。咁呢兩幅地皮已經係講緊2021年去推出嘅。咁如果我哋睇埋喺私人換地、原址換地去補地價項目咧，其實都有好多嘅，由2018年開始去到2023年、2024年、2026年啊，都有幾幅嘅主要土地咧，都係以透過補地價換地形式咧，私人發展商咧去轉翻做住宅用途啊，而去做發展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嗰、那個政府收地集中，可能係一啲基礎設施必須要到位嘅地方，咁可能政府就以收地模式啊，或者係得到一啲核心地區啊，咁佢可能以收地模式。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其他啲住宅發展嘅本身已經係私人發展商手上嘅土地，我相信而家政府都傾向就係、是希望私人發展商隨住嗰北都發展去自己去做補地價換地啊，而去發展就唔係話靠政府收翻地再拎翻出。咁所以我估大家就唔需要太过担心政府好似好少地拎出嚟卖而唔足够符合到头先我哋提及过嗰个人口目标，或者我哋希望达到嘅人口目标。咁反而我哋自己觉得个市场喺度适应紧、调整紧，都配合翻政府嗰个发展嗰个计划咧，而会一路陆续咧进行一啲换地同埋补地价嘅。嗰35,000-35,400伙，除咗公营房屋，我相信政府会有足够嘅信心去做到啦，而私人住宅过14,900伙，其实我相信都唔会难达标噶。
1: 我哋讲翻古洞北呢个地区啊，其实佢有本身嘅特色啦，邻近口岸啦，邻近新田科技城，咁亦都有计划系将一啲政府嘅办公大楼搬去古洞北。喺住宅嘅规划方面咧，会唔会都会反映翻呢个特色咧？
0: 而家嗰個發展都係以中小型單位為主嘅，兩方或以下嘅單位咧佔咗60%以上，好多嘅創科人才咧有部分係引入嚟嘅，即係喺內地或其他城市、其他國家引入嚟嘅。咁佢可能喺香港落地生根之後咧，佢都係可能相對第一件事比較年輕啦，第二件事可能都係一種核心家庭啦，即係話佢嘅人口咧同我哋而家香港結構都好似啦，大概都係1/3口左右。咁變相去做一個小户型或者中小户型就可能已經符合到他們的需要了。但是當然很多人不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時候，所謂的中小户型跟我們理解中小户型是會有差異性的，所以變相你見到個面積也不可能是太過小啦。雖然做中小户型有一個市場是講緊例如是2房600尺以內的面積的單位，我相信都會將來是一個主流的。反而你說早期在整個北都的範圍，很多都屬於低密度啊，做洋房式別墅建築啊，咁我相信喺而家北都嘅發展嘅推動下咧，就未必係太過適宜啦。
2: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经季节调整后跌至 51.7， 较5月下跌 0.1， 创了3个月的低位，略高过市场预期的 51.6， 连续7个月在50以上的扩张水平。期内制造业新接订单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是2018年以来的最长增长周期，新出口业务量连续第二个月微跌。企业为应对订单和生产需求增加用工，从业人员指数自3月以来首次回升至扩张水平，创了2023年8月之后的最快增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0: 1905年嚟，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同建设、改革开放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嘅伟大成就。习近平话：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话：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他又代表党中央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翻嚟本港，政府喺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嘅片段。黎嘉莹话：非常荣幸可以喺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嘅感谢同对香港嘅祝福。黎嘉莹话：能够喺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喺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嚟嘅珍贵机遇。佢话：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喺执行任务嘅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唔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政府公布受勋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授勋衔和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院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昼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跑马地啦有道路工程噶，咁就系成和道去马场方向，跟住荷塘苑部分行车线啦，以及系荷塘道嘅部分行车线，分别都系暂时封闭紧噶。咁另外喺乐富杏林街有煤气工程，影响到杏林街跟住凤舞街呢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受阻，揸车朋友经过以上路段，记得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这段仍然是断断续续比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7月1号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我们今集的假日专访就找来智慧城市联盟会长杨文睿。你好啊 Gary。
4: Hello, 大家好。

0: 咁其實人工智能 AI 咧就喺唔同層面嘅應用咧就越嚟越多，教育亦都唔例外啊。好似譬如學校啊、學生啊同埋家長啊，到底可以點樣應用 AI 咧？所以我哋就揾嚟 Gary 一齊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嗱、，Gary 啊，其實咧就住啦，你哋聯盟所觀察咧，即係中小學咧喺引入嗰個 AI 工具咧去輔助教學嗰方面嘅情況咧，算唔算話都普及化咗咧？
1: 我諗有好多嘗試，大家都做緊啦。不過如果你用容許我用落地啲嘅講法啦，我覺得就未入血啦。啊，點解咁講咧？當我哋大家今日用互聯網，你發生乜嘢事呢？你都會即刻去搜尋引擎度揾啦，咁啊，再多咗一啲習慣就係同人工智能講啦，係咪？咁但你見到喺學校嘅環境呢，其實唔多嘅。有啲老師佢會嘗試去做一啲嘅可能性，但係我見到有不同嘅板塊其實可以做得更加好。人工智能可以喺學校呢有幾個層面會處理到嘅。第一個大家最關心嘅梗係小朋友學嘢啦。係咪學嘅過程？第二個老師點樣用佢嚟教啦？咁亦都有一個咧，就係行政嘅工作。咁而呢啲三個板塊咧，我覺得大家都要分開去睇，因為從學嘅角度咧，離開課室嘅教學係好重要嘅。因為今時今日大家已經有好多好容易可以攞到資訊同埋知識嘅地方，除咗喺課室裏面之外，小朋友佢透過人工智能長期地就著佢嘅興趣個人發展可以學習到咧，咁呢個係一個課題嚟嘅。咁而這邊相對老師嚟講，個角色係有所轉變嘅。以前佢係灌輸單純嘅知識，咁但係因為而家知識可能得嚟得比較快啦、容易啦，點樣去解難啦？大家點樣去諗問題啦？點樣做呢一個協作者咧？其實老師都係有一定嘅挑戰。咁啊，第三個就我頭先講啦，行政嘅工作，唔知阿 Carrie 你知唔知一年學校幾多嘅嗰啲嘅家長出嘅信通告咧？其實好多噶嚇。
0: 而家應該係咪會用 AI 去 draft 噶啦？
1: 都唔係夠好，有啲學校嘗試，但好多都仲未開始。咁但你就會睇到咧，一年有500封嘅嗰啲通告，其實都係每年都可能係大致上都係嗰啲嘅內容啦。
0: 係啊，即係照你一個話咧，我睇咗啦，知道咁又要簽翻。
1: 咁年年都係嗰個秋季旅行㗎，固然之地點會有啲唔同啦，咁有好多繁琐嘅工作，系咪人工智能可以更加帮到个学校行政呢？我谂呢几方面呢，有尝试有做紧，但系可唔可以做得更加深，做得系更加到位呢？咁呢个可以时间上面咧，都需要佢哋配合，亦都需要俾老师同埋学校空间咧去增进嘅。
0: 或者我哋逐啲逐啲去讲啦，因为头先 Gary 都讲咗啦，学嘢啊、教学啊，呢个系两个方面嘅范畴嘛。有阵时咧讲咧喺教育上面点样应用 AI 咧，除咗话AI 輔助到去教學嘅工作之外，亦都有咧點樣去用 AI 咧去教啲學生，或者係教學生點樣咧去學習 AI。其實呢幾個層面咧係有少少嘅唔同嘅。你覺得咧，即係點樣係去做，即係中小學係點樣做緊呢幾方面嘅工作咧？
1: 嗱，首先講教小朋友或者年青人用 AI 先啦。其實咧，唔同嘅時代嘅年青人又不太一樣下。如果你講緊係而家讀緊中學嘅，可能人工智能其實對佢嚟講咧，佢都已經係玩得不少㗎啦。咁再細啲嘅小朋友咧，其實佢直頭係原住民添啦，係咪？咁今年係大學生而言咧，應該係由我哋成日講話用人工智能係4年前開始啦。今年佢係佢哋嘅首屆飛行。你諗下，年青人其實唔使你教佢咧，佢學得好快嘅喎。反而咧就係佢有咗呢一個技能之後咧，你點樣去佢有一種我哋成日講嘅數字素養啦，即係佢用正確嘅方法去用呢一個嘅工具啦。同一時間就係佢點樣係就自己個人興趣。以前我哋細個讀書咧，大家都要跟同一個進度啊。咁但人都總係有不太一樣啦。第二就係我可能興趣唔同啦。我細個都成日諗嘅，點解我學音樂一定要跟到嗰個同學咁叻咧，係嘛？咁嗰個同學可以學得叻啲嘅喎，而基本知識我哋一定要傳授下。咁但係嚟緊更加多嘅就係我哋點樣教佢哋用好人工智能，既保障到本身嘅數據資料嘅準確性，同一時間咧，小朋友都有時都會捣蛋，係咪？冇用人工智能之後咧，其實就整蠱啲同學仔啊，做咗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嚇。最近亦都有啲家長同我分享，就係佢嘅小朋友好中意攞即係同班同學啲相咧，做埋啲古靈精怪嘅圖片，跟住就分享翻去咁。我覺得呢啲童真係冇問題嘅，但最緊要唔好惡意傷害，最後就係又或者變成咗另外一個網上欺凌啦，係嘛？咁呢啲其實都係一種教嘅方法啊，用佢一定識用噶啦。
0: 係頭先同埋你話咧，即係啲小朋友咧。

0: 咁啊，小朋友就话咧，佢都系有问过 AI 嘅，咁可能佢 set 咗啲 criteria 就系、是，我唔系好想咧咁早瞓觉，咁所以咧就 AI 建议佢，咁你可以考虑做呢个职业，所以都几得意嘅，对于佢哋嚟讲。
1: 嗱，你啱啱呢个例子咧，就正讲到咧，其实有少少大家，我觉得就系跨世代嘅思想嘅不一样吓。老師呢以前教我哋嘅時候呢問我哋做咩工作呢，佢大概都估到有啲咩工作㗎啦。
0: 做老師啦、啊、醫生啦、
1: 啊。做消防員啦、警察啦、做 DJ 啦，係咪佢都估到。但未來其實有啲工作呢係佢自己都唔知㗎喎。我嗰日去同一啲物管公司做分享，我話嗰日有冇諗過未來你嘅屋苑嘅低空經濟，即係話我可能升啲無人機上去洗窗啦，做外牆勘探啦。其實你係需要一個空管嘅保安員嘅咧，係嘛？未諗冇講過，大家會覺得有冇需要啊？講完其實你又唔會覺得好驚訝。咁、那個世代就係變咗。我哋過往覺得必定要行嘅嗰條成長嘅道路，其實喺 AI 嘅年代咧，就已經會翻天覆地嘅改變。人工智能咧，我成日有個比喻啊，佢同水同電係一樣嘅，以後你去到邊佢都會出現㗎啦。如果冇出現咧，你直頭會覺得可能即係個世界係咪停轉咗咁？所以如果我用你頭先嘅講法、就是，就係未來嘅工作嘅變化咁大，老師其實都係要思考，老師都係要裝備，大家都唔好俾嗰個框框框死。我有陣時都會同啲朋友分享咧，即係我哋成日有一句説話都講得幾好啊。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嚇、啊，即係咧常識其實已經唔再係咧常識嚟嘅。點解咧？我父母背讀書嘅年代理解嘅，同我讀書年代理解嘅，
0: 已經有差異啦。
1: 同而家嘅小朋友讀書年代理解嘅完全不一樣，大家嘅思維好大，所以更加多咧要教佢哋。第一有同理心，我要了解對方諗緊乜嘢，點解佢會咁諗，佢經歷是什麼。同一時間，各位家長或者成年人嚇，你都要了解點解個小朋友會咁諗。我哋以前學習其中一種咧就係、是，去現場體會嚇，細個譬如可能去露營啊，去燒烤爐燒嘢食啊，
0: 或者啲參觀啊。
1: 咁、而家相對因為個屏幕已經令到佢哋認識得太多，我哋以前唔去嗰、那個，我唔去行山徑，我永遠我都見唔到嗰棵樹。
0: 係啊，
1: 今日我只要打個名，我咩樹嘅樣點樣嘅架結構，其實你都揾得到啦。
0: 係
1: 啊，甚至乎我想揾某種類型嘅樹，我講唔出佢嘅名，我問人工智能，佢可能都可以提供到答案。大家就係不一樣，所以唔會誰取代了誰，但係大家就要一定有個同理心，就係、是、我了解做緊乜嘢。喺個教育嘅過程，其實我哋應該成個教育嘅板塊其實都要重新思考過啦。
0: 但系咧 ，Gary， 你头先都讲啦，老师可能都要咧，随住呢个时代嘅演变嘅时候，要装备自己。其实各行各业咧都要咧，即系喺个 AI 上面应用咧、因为而家真系越嚟越普遍啦，都要装备下自己啊。嗱，但系就翻咧，即系教育嗰方面嚟讲啊，你觉得咧而家咧，中小学啦嘅教师咧，装备方面咧，佢哋通常點樣去學習呢個 AI 嘅應用呢、而另一方面呢，即係其實政府都有提出呢，老師其實應該每三年就應該要完成唔少過30个钟嘅 AI 培訓。呢、這個 AI 培訓你估計呢應該係邊種類型嘅培訓為主呢？
1: 我自己感覺就當然啦，好睇學校管理層係嘛。如果一個學校管理層推動得比較積極嘅，咁嗰間學校相對嘅數字轉型會快啲啦。第二個呢就唔好講人工智能，過往我哋10年到嘅時間，其實我哋香港做 STEM 做得好好啊，或者 STEAM 啦，但係咧，大家都會留意到咧，大部分都係基於咧某個老師咧，佢有幾熱衷。如果嗰個老師好熱衷咧，嗰間學校特別叻嘅喎，因為其實呢啲都係又好玩啦，又學到嘢啦，小朋友又有成功感啦，老師又一路帶新嘢俾佢，會學得快啲咯。今日人工智能都係呢個問題。如果一個老師好有興趣嘅，咁咪用得多啲咯。咁可能佢都會帶動到其他同事會用多啲。回應你頭先個問題就係30个钟係咪一個合適？我諗嗱，永遠都要平衡啦，係咪？我諗呢個係基數啦。但係咧，究竟我哋係將過往嘅老師專業培訓發展嘅時數純純粹粹用人工智能呢30个钟取代啊，定係平行時空咧？咁呢個我諗都係要思考嘅。一啲基本嘅專業培訓傳統，我覺得係應該要保留嘅。但係人工智能點樣垂直板塊去支援呢？我覺得呢個係應該有所結合。舉個例子，今日大家好多學緊嘅咧，都係同個大語言模型咧喺度對話緊啦。咁但其實我哋點樣用人工智能喺唔同嘅學科，例如 學音樂嘅、學化學嘅、學物理嘅、學中國歷史嘅。

0: 其實都應該有不同的用法，而且就著你的學生的本身的情況啦、背景啦，可能你都要有一些的微調。諸如種種呢，都應該是到老師去學識用這個工具，跟住在他的專業科目裏面他怎樣去擺入去，然之後令到學生更加有興趣。其實有少少我哋係將咧，以前我哋話喺大學你唔係真係讀知識啊嘛，你係讀如何學習、自我學習啊嘛。
1: 嗯，
0: 其實就慢慢大家都向前推咗，因為人工智能令到大家更容易。以前要做好多嘅研究 research 嘅嘢，今日可能佢用好快就提
1: 咁幾粒掣已經出曬嚟啦。
0: 咁即係咁，佢有冇呢個學習嘅心咧？佢有冇呢一個態度咧？佢學咗之後，佢可以點用呢？咁呢一啲就係要靠老師喺佢自身嘅垂直板塊去思考咯。
1: 但喺應用上面，有陣時都要睇咧學生佢自己嗰個學習態度啊。有 AI 就輔助，你可以易啲獲取到啲知識。
0: 以前咧，你讀咧就係、是、讀文字咧，你冇嗰個感受嘅。咁對於年青人嚟講咧，佢睇住一個互動嘅地圖咧，佢會容易有興趣啦。第二，佢可以附加好多嘅資訊落去啦，例如一啲口述嘅歷史啦，一啲珍貴嘅圖片啦。咁啊，呢、這、一個其實都係一種學習嘅過程。同一時間，佢會搞清楚東南西北啦。
1: 嗯，
0: 因為佢睇緊嗰個圖啊嘛，係嘛？
1: 呢個我真係搞唔清，我睇地圖我都搞唔清方向啊。
0: 所以呢一啲咧就係、透過一個方法令到佢有興趣。咁啊，我自己有小朋友啦，小朋友都好細嚇，佢哋好中意玩嗰只陀螺啦，係咪？你就會見到佢哋好醉心去研究點樣可以轉得快啲啦，轉得強啲啦、以前你要建立一個 3D 嘅模型係難嘅。但今日你透過一啲工具，其實相對就算佢可能十歲八歲，佢都可以做到一啲簡單嘅自己諗法。
1: 即係佢可以用 AI 去，
0: 佢可以同佢講啦，或者啊，我想呢一隻同呢一隻嘅結合究竟會點啦？
1: 佢就模擬出嚟俾你睇啦。
0: 佢就即係呢一啲其實都係可以用人工智能可以做得到。咁再落一步甚至乎可能如果佢揾到適合嘅物料，可以用 3D 立體打印機打印出嚟添。呢啲都係動手做。其實由我哋推動 STEM 嗰度，我哋職專教育過往係我俾套套件你，我俾個 manual 你，你跟住我去做，跟住你學習咗個邏輯，再大少少嘅時候你就可以自己思考。到今日其實佢哋已經可能好快㗎啦，唔好睇少小朋友學習呢啲嘢嘅能力嚇。從來你都冇刻意教過佢點樣控制嗰個平板電腦，但係佢就係因為佢係原住民，所以佢就懂得用如何用，所以唔同學科都會有不一樣嘅。
1: 嗯 ，Gary 啊，同埋建聯盟啦，最近都主辦咗一個叫做學與教博覽啊。咁、其實入面咧都設有唔同嘅分論壇啦，有啲係校長論壇，有啲係家長高峰會，呢啲都可能相對易啲了解到。但有一個幾得意咧，叫做兒童 AI 高峰會。其實咧呢、這個係做啲乜嘢咧？係咪主打係等啲小朋友去參與咧？
0: 我哋咧就想由小朋友嘅角度咧，由佢做講者，由佢話俾老師、家長、成年人嘅世界聽，佢哋點樣諗？我哋做咗一個調查咧，就問咗2000多个小朋友咧，就係、是、你想要真人老師多啲啊，定係虛擬老師多啲？
1: 咁佢哋嘅答案係咩咧？
0: 90%以上都係要真人嘅老師。
1: 哦，
0: 咁即係話咧，其實一大家唔好立亂覺得你會被取代先啦嚇。第二咧就佢啲答案好多，
1: 但佢哋有冇分享點解？
0: 好多好古靈精怪嘅，例如佢想同佢打機啦，例如佢想同佢一齊去踢波啦，又或者佢想教佢玩乜嘢佢中意嘅玩具啦，之前種種嘅嘢啦咁。咁亦都事實證明，即係本身學生同老師嘅關係係好啦。第二就係、佢哋唔覺得人工智能或者電腦裏面嘅知識能夠取代到佢現在嘅老師啦。我哋舊年開始學與教博覽，學與教博覽都算係全東南亞最大嘅一個展覽啦。咁我哋因為好多世界各地嘅朋友嚟咧、我哋呢個模式咧，最後係韓國啦、泰國啦，都參考咗佢哋今年都會咧同我哋一齊舉辦咧韓國嘅相關嘅分論壇啦。其實小朋友佢會有佢嘅諗法嘅，當然唔同年紀會講嘅嘢不一樣。我哋成日講教育界咧，你唔覺得好少聽最重要嗰個持份者講嘢嘅咩？
1: 就係嗰啲學生
0: 係咩？你又唔聽佢講，你又覺得佢唔識咁，但係或許佢有陣時講嘅嘢未必好全面，但你會從中你會了解到一啲嘅事情，咁我哋就可以改變我哋自己嘅心態。不過呢度我都想即係補充少少咧，頭先你都提過兩個嘅論壇。點解我哋要做校長論壇咧？同樣地都係呢個邏輯。如果校長嘅數字轉型嘅力度唔夠，其實一定會有阻礙。第二咧，我哋好多時講培訓咧，硬係覺得就係培訓老師。其實校長喺成個管理層面，佢都會遇到好多嘅挑戰。
1: 首先，個校長要接受。

0: 就 AI 呢、這個校長管理一家學校嘅話、啊、如果佢肯推動嘅話，咁應該成間學校應該易啲啊，用多啲 AI 啦。
1: 因為香港嘅 學校都係失難嘅嚇嘛，特別即係因為出生率低，大家都好大嘅競爭。嗯、校長嘅角色好似 CEO 嘅，又要管收生，又要管校譽，又要管同事，
0: 同埋應該應用 AI 咧，就係涉及好多錢係咪啊？投放。
1: 所以我哋覺得要支援啦，而同一時間家長亦都會面對好大嘅挑戰，唔同年代嘅家長可能個難處冇不一樣。九十後嘅家長咧，其實可能會好啲，因為佢係互聯網世界長大，
0: 係啊
1: 係，係嘛？但係八十後同七十後嘅家長，佢可能今日面對嘅嘢，佢從來都冇覺得以前喺漫畫書見到嘅嘢，而家真係發生嘅喎。其實應該用一個乜嘢嘅角度去
0: 諗？但調轉諗，七十後、八十後都幾好啊！佢見住個時代嘅演變、啊，
1: 係跟得上就梗係最好啦，係嘛？但係亦都唔怕，冇人需要個個都做專家嘅。更加需要嘅係，我了解我認識，我都有份享用，唔好變咗最後咧，以前我哋講嘅數碼鴻溝，跟住我哋講數據鴻溝，最後變咗人工智能嘅鴻溝，就係、是、我唔懂，我好似俾個世界即係排斥咗，容易學嘅，所以點解我哋都會加啲插呢啲？成個教育嘅體制係社會上面嘅事情，唔係淨係學生，唔係淨係學校，所以亦都需要家長嘅參與在其中。
0: 嗯，但有冇话咧？有阵时咧，即系小朋友啦，尤其是如果太细个咧，去应用 AI 嘅时候咧，等同好似咧，即系大家会觉得话担心，如果佢用手机用得多嘅话咧，都唔知道会唔会咧有影响到咧佢一啲嘅心态啊。同样地喺个 AI 嘅层面亦都系佢用 AI 如果过度依赖嘅时候，会唔会变咗个人懒咗去思考咧，或者缺乏独立思考咧？点样去防止等啲小朋友唔会出现呢个咁嘅过度依赖咧？
1: 系我琴日咧同一个健身教练咧，碰面嘅時候咧，佢講咗個例子，就我覺得都好適合使用。佢話而家大部分嘅城市人咧，都係唔識得行樓梯嘅。
0: 咩意思咧？呢個
1: 因為咧，佢話行樓梯嘅姿勢咧，其實係唔對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大家已經行路行得少，練習練得少。咁你有 lift 啦，係咪？你有車啦。所有新嘅科技咧，都係會提供一種嘅方便。是否依賴佢？其實同你本身點樣去教育佢係好大關係嘅。正正我哋而家有呢一啲嘅工具，你問我會唔會可以阻擋到佢哋唔使用，我就諗唔到理由嘅。反而就係你一定要教佢如何正確使用啦。正正就係我哋頭先講嘅，譬如佢好快可以得到一啲嘅知識點。咁但係佢有冇一個求真嘅心呢？佢會唔會自己佢譬如我睇過棵樹係咁嘅樣㗎喎，你有冇教導到佢去現場度睇呢？點樣令到佢呢個學習嘅心態唔係單純我問人工智能攞答案呢？世界就係咁樣向前行㗎喇。以前呢，我哋可能好多時學習係要經過可能小學、中學嘅階段，咁跟住就大學研究生咁。但最近已經咧，即事實證明咗好多嘅中學生又或者大學生咧，都做到研究生嘅嘢。咁以前你係做唔到啊，因為睇大量嘅資料，佢搞唔掂啦，冇咁多時間啦，佢冇辦法處理啦。有一個年輕人咧，將好多衛星嘅地圖咧擺入人工智能度，跟住自己寫個算法咧，揾咗好多咧未命名嘅小行星出嚟。
0: 嗯，
1: 而佢而家應該變成咗全球最多小行星命名者啦。
0: 但呢個真係可能要喺科技發達之下咧，先至更易做到啊嘛。
1: 係，所以即係你係需要有科技嘅協助。以前點解我哋而家有個新嘅概念叫做一人公司啊嘛？我想強調咧，一人公司咧又唔好去到咁極端咧，永遠都只是得一個人。
0: 一人公司又真係太悶啦，真係咩都好似自己同自己對話咁。
1: 只係咧，相對地，我做緊咁大嘅生意，咁多嘅工作，比起以前咧，我需要更少嘅人手。
0: 嗯，
1: 咁冇人講過唔需要人手先啦。第二就係喺呢個過程裏面，其實佢可以解決好多問題。一個人同樣你都會諗啊，其實學生都會一樣噶嘛。第二咧就係咁，佢需要更加多嘅咩嘅能力咧？好多大公司已經講咗啦，未來佢需要嘅人才咧就係發掘問題、諗到方法解決問題，同埋溝通團隊等等，同埋創意。呢一啲嘅軟實力咧，其實係更加需要老師、學校、家長去為小朋友提供一個環境。有啲嘢你好難教佢嘅，有啲嘢其實係透過佢自身嘅成長。咁你俾到足夠嘅環境佢，咁佢咪可以成長咯？佢咪可以用好呢個人工智能嘅工具咯？
0: 嗯，咁今日咧都听到咧，即系 Gary 分享咗好多啊，关于咧即系喺个中小学方面点样应用 AI 啦，同埋小朋友咧又可以点样咧好啲咁学习 AI。唔该晒咧，智慧城市联盟会长杨文睿啊 ，Gary 啊，咁而喺完节目之前咧，我哋亦都会听翻一首咧啊，谂起小朋友教学咧，我就谂起呢首歌啊 ，Whitney Houston 嘅 Greatest Love of All 啊，即系小朋友。都是我们未来的社会栋梁，要好好栽培。唔该晒 Gary，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热带气旋会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说，随着那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

0: 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说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说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他们外出。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香港和国家创造更好的成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致辞说，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友谊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4.1 度、东经 117.9 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南风6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啦，有关封路措施啦。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嘅。咁由于咧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乘搭渡轮嘅朋友留意啦。天星小轮啦，来往湾仔同埋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而电车方面咧，一连三日直至到星期五咧，亦都系免费嘅。期间市民可以无限次乘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博爱医院对开的博爱交汇处暂时一带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小孩来计是怎都有出路的。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4: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5: 系文化。
4: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5: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4: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6: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健康无分年纪，
8: 健康不论贫富，
7: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咧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7月1日星期三嘅时间啦，咁啊除咗有叶蕴仪之外咧，仲有我嘅拍档啊，就系余日峰峰峰嘅。Hello， 峰峰。
11: Hello， Vivian。
10: 咁啊，今日1点到2点咧，有呢一个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咁今集就讲啦，年轻癌症嘅患者啦，咁啊点样去保存呢个生育能力咧？咁样咁好多时咧，经过一啲嘅即系可能电疗、化疗啊，一啲嘅治疗嘅程序之后咧。可能真係會影響到生育能力噶嘛？咁無論男仔女仔都有呢方面嘅考量嘅。咁到底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咧？
11: 係啊，尤其是咧係講緊一啲嘅癌症咧，係嚟得都幾快嘅。當下咧，當然。

0: 係要好好處理嗰個病情啦。不過正如就佢頭先 Vivian 所講啦，尤其是年青嘅患者啦，都希望咧對於將來嘅家庭計劃咧做好啲噶嘛。咁嗰一刻咧，可能都有好多嘅信息咧要處理，要諗下啊應該點樣做咧？嗰下又要有啲咩即刻做，有啲咩係長遠嚟講要做嘅咧？好好規劃咧就靠咧同醫護人員咧好好去商量啦。咁啊稍後咧就會有醫生同我哋講下咧點樣去做呢樣嘢。
1: 翻到去一台直播室啦，兩點到三點咧就係有外科醫學院嘅系列啦。今日講下咧大腸鏡同埋人工智能啊，咁大家都可能有听过啦。而家咧即系做大腸鏡嘅时候咧，医生都有一个好好嘅帮手啊，就系、是、呢个 AI 啦。咁可以咧更加咧即系精准咁样去协助医生啦，揾到一啲咧潜在嘅病变噶，咁令到大家可能及早发现咗一啲息肉啦，或者一啲病变病灶位可以切除啦咁样。咁一阵间啦都会请嚟咧即系医生详细同我哋讲解一下噶。咁留意住我哋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啦。事不宜迟啦，咁啊请嚟咧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妇产科学系临床副教授。亦都系咧生殖医学科嘅专科医生高嘉义医生同我哋倾下先。Hello， 高医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Vivian Dennis， 你哋好。
1: 系啊，高医生啊，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譬如头先我哋讲啦，年轻嘅癌症患者啦，年轻嘅定义系点样？同埋咧，即系喺香港咧，年轻癌症嘅患者嘅数字又系点啊？
2: 咁其实年轻我哋根据国际指标咧嘅定义就系15岁至到39岁嘅。咁但系喺癌症方面，其实小朋友都有机会会患上癌症。咁所以其实0至到14岁，我哋都其实叫做年轻患者啦，因为其实佢哋都有机会会受到嗰个生育力会受到个癌症或者癌症治疗影响嘅。咁香港嚟讲咧，其实如果你15至到39岁咧，其实每年都有1000多宗嘅病人咧会有得到呢个癌症嘅确诊嘅。咁如果小朋友嘅，咁可能每年都有100多宗嘅。
0: 咁會唔會話可能尤其係講緊邊一類嘅癌症啦，就會同要保存生育力嗰個關係比較即係連結得多啲，要立刻處理咁樣嘅咧？
2: 其實都好睇即係唔同嘅癌症佢嘅治療啦，咁同埋患者個年紀啊，同埋佢本身佢譬如佢嘅基因啊，或者佢個卵巢儲備啊，或者佢將會接受啲咩治療嘅，究竟係電療啊、化療啊，定係一啲綜合治療啊咁樣。咁我哋通常講緊年輕嘅患者咧，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血科嘅癌症嘅，即係例如可能血癌啦、淋巴癌啦，咁亦都有一部分即係生育年齡層嘅女士啦，可能係得到譬如乳房嘅癌症，其實都普遍啦，或者卵巢嘅癌症啦。男士嚟講，咁都有機會喺睾丸嗰度有癌症，咁就都會影響到生育力嘅。
1: 咁當然啦，這個我諗咧係不單止即係家長好擔心啦。有時你頭先講嘅嗰個範圍係15至39歲，年齡大啲嘅可能即係20多30歲都知道呢件事係點樣，可能自己有個計劃啊、家庭計劃或者安排啦。但有時細啲嘅時候咧，其實未必去理解到呢件事嗰個重要性，會唔會同家長去傾啊？點樣去令到小朋友理解？可能做一啲嘅即係會唔會保存即係生育能力嘅一個過程啊，都需要俾佢哋知道明白到呢件係咩事咧？
2: 其實都要的，因為不同年齡層其實他理解這件事都會有少少不同，所以我們其實當我們跟患者解釋的時候都要看回，譬如真小朋友的，我們可能都要跟家長一起去談，但是小朋友其實都要明白到這個是什麼事來的，所以我們有時在譬如資訊上我們解釋給他聽，譬如那些資料單張、或者短片那裡都要適當的年齡嘅知識咯，咁樣咁，所以有時即係譬如小朋友嘅，咁我哋會用一啲簡單啲嘅方法去解釋俾佢哋聽咁咯。
0: 可唔可以都即係講下生育力保存呢、這個保存嘅概念究竟係點樣咧？即係一個未雨綢繆嘅計劃啊，定係點樣咧？
2: 其實生育力保存咧，就代表即係我哋當一個人仲有生育能力嘅時候咧，我哋去絕咗一啲細胞，包括可能就係精子啊、卵子啊、胚胎啊，或者一啲組織，譬如卵巢組織啦、睾丸組織啦，咁係希望即係將來即係佢譬如真係喪失咗生育能力嘅時候，都可以用呢啲雪藏咗嘅嘢去即係可能成功懷孕咁樣咯。咁佢某程度上少少係一個好似保險咁樣啦，因為我哋譬如知道某一啲治療嘅，即係當一個人佢患咗癌症，佢需要做一啲癌症嘅治療，咁都有機會會永久影響到佢嘅生育力嘅。
0: 係，頭先講緊即係我諗到要保存嘅。 嘅嘢，好直接就係諗到精子啊、卵子咁樣啦。頭先仲有提到其他組織等等嗰啲，嗰啲其實係點嘅一回事？點樣幫到將來嘅生育力嘅保存啊？
2: 其實就即係好睇每個病人嘅需要嘅咁樣。咁最普遍就係說精子或者卵子啦。咁精子就比較簡單嘅，咁可能即日已經譬如去流

0: 一個精子精液樣本，咁就可以說到噶啦。咁好多時你話癌症治療，我哋知道比較急少少咧，其實都可以留到精子嘅。咁但係卵子咧，其實就比較複雜少少，在於咧，因為其實佢都要大約兩個禮拜嘅時間，佢要好似即係做試管嬰兒咁，要刺激個卵巢，跟住咧就去即係我哋照超聲波，即係令到個卵泡大嘅時候，跟住就去做一啲小手術，攞咗啲卵子出嚟。咁其實時間都需要兩個禮拜嘅。咁但係唔係個個適合做呢一啲即係譬如說卵子嘅治療，因為有時個癌症真係好急。佢個情況好好病嘅，佢要即刻接受治療嘅。咁喺呢啲情況，可能連兩個禮拜都等唔到咁樣。咁亦都有啲係小朋友本身即係小朋友，因為嗰個卵巢都未真係好發展成熟啦，咁所以就唔適合話打針啊，去攞咗即係嗰啲卵子啊，即係佢都未必識咁樣去長大。咁喺呢啲情況下咧，咁可能就即係我哋直情係去攞咗個卵巢組織。去説咗啲卵巢組織，咁當佢譬如日後好翻啦，嗰、那個癌症嗰度真係有生育嘅即係想法啦，咁我哋就將嗰個説咗嘅卵巢組織移植翻入個身體入邊咯。
1: 嗯，明白。頭先提過咧，因為個年齡範圍都比較闊啊嘛。雖然講話即係年輕啫，係咪先？有啲即係小朋友，你都要幫佢去計劃去諗噶嘛。咁男女喺嗰個青春期，因為青春期之後又有啲變化噶嘛。咁喺青春期前後要去做呢件事，係咪個方法？頭先你都講話，譬如即係小朋友嘅時候就可能攞組織啦。仲有啲乜嘢係有唔同之處，即係要去即係理解翻嘅咧，家長。
0: 其實都係可能真係做嗰個程序啦，因為如果你話要說卵子咧，其實都需要小朋友嘅即係協助嘅。咁因為佢哋都要打針啦，跟住亦都要翻嚟照超聲波啊，亦都要即係去監察嗰個卵子嘅生長。跟住當個卵子夠大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做一個小手術，經陰道我哋有支針入嗰個卵巢嗰度抽咗啲卵子出嚟咁樣咯。咁首先如果佢係未離經期嘅，可能佢都未真係完全發育嘅，咁係唔做唔到呢樣嘢嘅。咁但係如果本身佢已經去到譬如十七八歲啊咁樣，咁係可以做到。不過佢都要明白呢一啲程序係點樣做啊，風險啊，同埋點解要咁樣做。因為始終佢無端端可能得到呢個癌症治療已經好多嘢諗㗎啦，跟住無端端仲多咗呢樣嘢，而嗰一刻佢可能真係未諗到咁遠生育嘅問題嘅，咁所以即係其實都真係溝通係好緊要嘅。
1: 係，咁但係男仔咧，男仔就唔係話咁明顯，我有經期嚟咁樣去到即係分別嗰個前後嗰個表徵㗎嘛。男仔又點樣去界定啊？究竟係抽呢一個即係睾丸嘅組織，定係即係直接流精液咁樣咧？
0: 如果男仔咧，其實如果流到精液，我哋都希望流精液嘅，因為睾丸組織咧雖然可以做到，咁但係佢 so far 咧，其實喺全球嚟講，佢都係實驗性質嘅，即係暫時佢都未真係成功可以即係説完嗰個睾丸組織成功有一個小朋友做到出嚟咁樣咯。動物嘅研究就好多嘅，咁同埋佢即係個研究一路發展，其實佢都可以將嗰個睾丸組織移植翻。變成到精子啦，咁但下一步變成小朋友嗰度就即係變成 BB 嗰度就未有嘅暫時，咁所以如果可以咧，反為喺男士上面咧，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嘅就會留到個精液咯。
2: 所以即係簡單去分就係、可能女性嚟講都係需要嘅時間多啲啦，咁就要準備要多啲。如果男士已經身體 ready 嘅，就會快好多咁樣啦。咁好啦，但係仲有啲嘢就要擺埋落去個考慮嗰個 list 嗰度嘅，就係、嗰個治療嗰樣嘢啦。其實會唔會話即係諗治療嗰陣時，有啲嘅治療可能真係要 hold 一 hold， 或者係可 hold 則 hold 咁樣電療啊、化療嗰啲，對於即係生活力嘅影響會喺邊度咧？
0: 其實電療同化療咧，因為佢都係一啲針對即係去醫治癌症嘅治療啦。咁但係其實佢入到個身體入邊咧，佢分唔到邊啲係癌症細胞，邊啲係好嘅細胞嘅。咁所以只要係譬如生長緊嘅細胞，佢都有機會會影響到。咁其實因為咧，最主要即係譬如我哋講當女士嚟講啦，其實女士係即係一出世已經有曬你一生嘅卵子㗎啦。咁隨住年紀就一路減啦，減到一個點就去到收經啦咁樣。咁每個人有嘅卵巢儲備都唔同嘅咁樣。咁亦都如果你話突然間譬如去化療嘅時候，當嗰個化療入到身體，佢都會去到個卵巢組織，咁所以都會突然間嗰個卵巢功能啊、卵巢儲備會下降嘅咁樣。咁電療亦都係啦，尤其是如果做一啲盆腔嘅電療嘅，當譬如睾丸或者卵巢喺嗰個電療嗰個範圍內，咁佢都有機會會即係影響到嗰個細胞，令到可能冇咗精子或者冇咗卵子咯。
1: 可唔可以咧？高醫生都詳細少少同我哋講，譬如頭先講話啊，最好攞到精子去即係精液去保存就最好啦。咁喺嗰個過程上邊啦，即係同可能小朋友啊，或者我哋叫做年青人咁樣解釋完之後啦，咁佢哋嗰一日要準備或者整個嘅流程其實係點樣去做嘅咧？
0: 咁嗱，因為我哋都知道，譬如癌症治療都好急嘅，好多時即係都盡快啦。就算唔係話即刻要，譬如唔係話即刻即時有生命危險，其實都越快越好啦。咁所以好多時，譬如我哋收到轉介信咧，其實都會盡快可能幾日來回去見呢啲病人嘅。咁我哋其實都有一個網絡嘅，其實同譬如癌症科即係腫瘤科醫生啊、兒科醫生啊，或者一啲外科、內科醫生會睇呢啲癌症病人，其實都有個網絡嘅。咁當佢哋有遇到即係合適嘅即係需要做呢個生育力保存嘅病，佢都會即刻去轉介我哋，甚至即刻打俾我哋，咁我哋就盡快睇佢。咁譬如男士嚟講就簡單啲嘅，可能見嗰日我哋了解咗個情況啦，跟住我哋就會去做一啲抽血嘅準備啦，跟住簽埋，即係如果佢解釋完都 OK 嘅，咁我哋就會簽埋個同意書，跟住我哋亦都會同時間已經約咗實驗室，佢可以即日去交個精液樣本去睇下嗰個精子嘅情況。跟住就可以雪埋噶啦，咁所以其實都可以一日內做曬嘅咁樣。咁卵子就複雜少少，不過其實都係我哋盡即係一樣啦。其實都係盡快睇佢哋啦，跟住就即係都會同佢解釋嗰啲情況啊，照超聲波啊，抽埋血。如果即係佢 ready 咧，其實可能一兩日內都可以開始噶啦。
2: 其實有陣時候如果即係唔係講緊癌症嘅處理咧，一啲輔助生育嗰陣時咧，就會去考慮到精子啊、卵子嘅所謂嘅質量係點樣啦。咁但係如果好啦，喺我哋呢個今日探討嘅情況之下，應該質量呢樣就係好奢侈去諗啦。但係會唔會都有些少把關，或者有啲嘢可以即係提升到日後嗰個真係去到成去生育嗰陣時嗰個成功率啊，或者係成個過程咁樣嘅咧？
0: 咁嗱，質量因為其實喺雪嗰個精子之前咧，其實實驗室同事都會去做一啲檢查，去睇嗰個精液樣本嘅。咁亦都即係如果可以嘅，咁當然我哋都會幫男士即係雪咗佢先啦咁樣。咁但亦都有啲情況係本身可能個精子嘅情況都唔理想嘅，可能佢本身唔知道冇 check 過，或者有時係個癌症影響，即係佢本身都係唔舒服嘅時候去留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嗰個精子太差嘅，其實都會即刻打翻個俾個病人啊，你會唔會可以留多次啊，或者再睇啊咁樣咯？係啊，咁亦都卵子方面啦，咁我哋其實就都會照超聲波去睇，咁都會睇下即係因為你一路都要監察住嗰個卵巢嘅大細啊，睇下適唔適合，譬如當我哋攞到啲卵子出嚟，佢係咪一個成熟嘅卵子啊，可唔可以雪啊咁樣咯？
1: 咁但係嗱，頭先都聽到即係高醫生講啦，即係話有啲情況底下啦，都係OK 時間關係。治療開始咗先，可能中途啊，或者係較早期嘅時候咧，再去安排做呢、這、一個即係攞卵子啊、攞精子啊咁樣。咁變咗睇落即根據以往嘅經驗，係咪相對地呢一啲攞出嚟嘅精子或者卵子嗰、那個情況係會冇咁容易係我哋叫做有質量好嘅或者優質嘅，或者出現咗一啲其他啲嘅狀況嘅咧？
0: 都有機會嘅，因為始終嗰個精子或者卵子已經受到可能電療或者化療嘅即係影響啦。咁但係始終我哋覺得，當有一個癌症嘅時候，其實醫治個癌症都係最緊要嘅，即係你一定係要有個生命喺度 ，OK， 你先可以諗到下即係下一步，譬如生小朋友啊嗰啲。咁所以你話真係好急嘅情況，咁當然一定嗰個首要就係即係處理咗個癌症先嘅。咁但係其實因為嗰個癌症或者個癌症治療確實對個精子卵子嘅影響咧，每個人都唔同嘅，亦都你打唔同嘅化療啊、唔同嘅劑量啊、唔同嘅幾多個 cycle 啊，其實都會即係唔同。咁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即係選擇，就係譬如醫咗一半先啦，我哋睇睇咩情況穩定咗啦，咁我哋再去做一啲評估，到時睇下個精子嘅情況啊，或者個卵子嘅數目。看看 O 不 OK 咁樣，咁如果可以嘅，咁即係當嗰個癌症穩定咗後，其實都可以 去再諗一啲即係生育力保存嘅嘢嘅，係啦。咁但係呢個就真係要一個好好嘅溝通同癌症即係腫瘤科醫生，因為有時我哋知道，譬如癌症佢唔係話即係打一次嘅化療啊嘛，佢可能譬如每個月都要去打化療，咁我哋都要揾一個合適嘅時間去做咯。
2: 咁根據你即係同可能腫瘤科醫生合作嘅經驗咧，其實佢哋有啲乜嘢嘅手段或者方法係特別可以幫到呢批即係病人啦，有想保存生育力嘅人士喺過程。

0: 當中盡量可能正所謂 buy time 攞啲時間啊，或者係希望可以即係揾到啲好啲質素嘅政治論治等等，先至去做啲比較深度嘅療程。我咁樣睇有冇嘅咧？有。
1: 其實最緊要真係溝通啦，因為即係好多時個病人其實係綜合科醫生跟進嘅，咁佢當佢都其實涉及到其他唔同科嘅醫生去睇呢個病人去幫佢，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真係要知道啊幾時先係最好嘅時間，又唔會影響到佢個癌症，咁佢又我可以我哋幫到佢做呢個生育力保存，係咁所以好多時佢可能譬如我哋就初步佢癌症之前我哋醫咗，譬如我哋見過佢嘅。咁跟住佢就可能去佢嘅醫啦，即係譬如化療啊、電療啊咁。咁可能中間即係譬如佢覺得合適嘅時候，就隨時可以再揾翻我哋。
0: 係係、有個比較實際問題，其實即係使唔使周圍走嘅咧？個病人定還是可能一站式喺醫院都做得曬所有嘢咁？
1: 其實大部分嘢都可以喺醫院入邊做嘅，
0: 係
1: 啦，因為譬如佢醫治癌症都係喺醫院啦。咁好多時，譬如我哋做手術啊，或者取卵啊嗰啲，都係喺醫院做啦。咁樣係咁，譬如你話泌尿科醫生，即係當男士係需要做手術去取精啊咁樣嘅，其實都係喺醫院做到。亦都有時即係真係溝通好緊要咯，因為我哋有時可以夾埋某一啲時間嘅，即係當佢需要做一個手術，咁喺嗰個手術期間會唔會可以，譬如順便攞埋嗰個卵巢組織啊，咁樣就唔使做幾次手術咯。
2: 係成日講話冷凍冷凍啦，到底嗰個冷凍，譬如卵子或者精子咧，嗰件事嗰個度數係幾多？平時我哋認知嘅可能即係雪櫃就係4度同-18度咁樣。咁如果要好好保存即係精子同卵子嘅話，那個環境應該要係點樣嘅咧？
1: 其實呢個就都係喺實驗室，我哋嘅胚胎專家會去做嘅。咁其實佢哋就會喺一個即係-196度嘅液態氮嘅情況下，要冷凍咗呢啲組織咯。
2: 係，-196度。因為其實有冇研究咧睇到話譬如啲精子卵子咧一路冷藏嘅時候咧，可以冷藏幾耐嘅咧？
1: 其實就冇限制嘅，係啦，即係通常我哋講緊雪嗰個時間。或者解凍的時候，其實對個細胞咧都係有少少壓力嘅，因為始終你由普通室温去到嗰、那個即係咁負-196度，係啊，咁喺呢兩個 point 咧，其實係會有少少壓力嘅對呢啲細胞，咁所以有時都會有個損耗，或者佢質素唔好嘅時候可能會破裂咗咁樣，咁所以有時你雪咗某一個數目，可能最終即係佢有啲係承受唔到嘅。如果本身質素唔好，係啦，咁所以都好靠即係胚胎專家嘅即係悉心照顧啦，呢啲細胞啊或者組織啊咁樣，係啊，咁係咯。
0: 係咁，如果嗰個癌症喺正即係同生殖器官有關，尤其是女士，咁取卵嗰個過程會唔會有啲複雜、挑戰性高咗，定還是都一樣嘅咧？
1: 有挑戰性嘅，因為如果本身有個腫瘤喺個卵巢嗰度，咁你取卵又係喺嗰個卵巢嗰度，咁好重要嘅就係我哋唔好刉到嗰個腫瘤，因為有時如果你話即係令個腫瘤穿咗嘅，咁佢有時嗰個細胞咧，個癌症細胞咧，其實就有機會會走到去個盆腔嗰度，引致一啲併發症啊嗰啲，咁所以其實時間即係個 timing 都好重要嘅，即係我哋亦都要同可能婦科嘅腫瘤科醫生去夾啦，睇下幾時，即係可能佢會唔會話做咗個手術先，未打化療之前，我哋去做取卵。
2: 明白。所以咧，大家去配合個時間咧，咁啊，各科嘅醫生都好緊要啊。轉頭翻嚟繼續有高嘉怡醫生喺度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个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强化忧患意识，发挥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习近平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够国安，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时候说，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从颁布实施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与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就说，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望，他认为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听朝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说，随着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是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继续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由于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牛头角道啦，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一宗封路啦，就系黄大仙竹园道，由于有水管铺设工程，咁现时咧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天宏苑咧部分慢线，同埋咧北面嘅路旁停车湾咧系会封闭，经过朋友就请你留意啦。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咧，宝宁路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6: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7: 星期六朝早9点，
8: 未来。

0: 实验室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中国的太空人呢，其实我们的时间呢是用三个时间来计的。
4: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3: 在中国的空间站里面呢，其实呢他们是不会冲凉的，咁佢只會咧就係用一啲好似紙巾咁樣啊，或者毛巾咁樣咧，就係抹身嘅啫。咁佢有特別嘅太空簡易嘅，好另類嘅一啲嘅生活條件嚟嘅。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5: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即將聯播。

0: 繼續翻嚟咧，余日峰同埋葉允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啊，提提大家咧，而家室外氣温咧33度噶，亦都咧天文台發出咗酷熱天氣警告啦，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咁啊，大家留心天氣，多多飲水，同埋多多咧去到陰涼嘅地方休息一下啦。咁啊，翻到嚟我哋咧癌症舒緩治療系列啦，講下年輕嘅癌症患者啦，點樣去即係做呢個生育力保存啦。咁請嚟嘅嘉賓咧就係嚟自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婦產科學系臨床副教授。亦都係生殖醫學科嘅專科醫生高嘉怡醫生嘅 ，Hello 高醫生，繼續嚟先，係啦。頭先我提過啦，就係將呢一個卵子同埋精子咧，即係冷凍咧，就係-196度啦。咁亦都聽到咧，就話有一個解凍嘅過程嘅。咁其實解凍咧，會唔會即係要譬如要用啦，之前有個時限要嚟解凍，有冇個幾多日去規限咁樣噶？
1: 哦，通常就冇嘅，其實解凍都係即時嘅咁樣。咁視乎佢説嗰個方法啦，咁可以有時係慢慢嘅解凍或者即時嘅解凍咁樣咯。咁其實即係都好視乎本身佢之前用嗰個方法係乜嘢嘅。咁、但係即日就可以做到呢樣嘢㗎啦。
2: 係嗱，呢樣嘢就快啦。咁但係要即係可能治療好癌症啦，跟住再考慮即係真係去生育嗰個就要需要長啲嘅時間啦。其中一樣嘢要考量嘅就當然係究竟個病情係咪已經完全好翻，又或者係咪需要完全好翻先可以做到生育呢？這樣嘢係點樣去拿捏？尤其是講緊女性啦，
1: 如果女性嚟講，就真係一定要即係個癌症係好翻嘅，因為呢個係首要嘅。我哋最唔想見到就係、即係可能本身個癌症喺佢懷孕期間復發咁樣就最唔好啦。咁所以你話幾時去用翻即係説咗嘅精子啊、卵子啊、或者一啲卵巢組織啊嗰啲咧，其實都真係要同癌症腫瘤科醫生嘅緊密。嘅聯繫嘅，咁或者有時係外科醫生啦，如果係譬如一啲乳房嘅癌症啊，或者內科醫生啦，血科嘅癌症，即係所以我哋真係要同唔同科嘅醫生有緊密嘅溝通，睇下幾時係最適合即係懷孕。咁亦都咧，因為有時身體上咧，我哋都要做翻一啲篩查嘅，有時打個電療啊、化療啊咁樣咧，咁其實。某程度上有啲都器官都會影響到嘅，即係譬如心臟啊或者甲狀腺啊嗰啲，咁可能即係喺佢懷孕之前咧，我哋都要去 check 翻啦，睇下呢啲功能係咪正常，適唔適合懷孕啦。咁亦都有時佢哋食緊一啲藥嘅，咁本身嗰啲藥可能係唔適合懷孕嘅，可能會影響個胎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去溝通翻啊，究竟適唔適合去停呢隻藥啊？係咪一個穩定嘅時間啊？咁樣咯，所以都有好多嘅考慮嘅。
0: 因為咧，如果真係正值咧生育嗰個年紀嘅婦女咧，又或者男子都好啦，都好想可能哦，完咗個療程，我就想盡快去懷孕咁樣噶嘛。咁變咗真係同好多科嘅醫生都要睇下，究竟件事係咪屬於一個即係真正嘅穩定期先至可以。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個身體你懷孕嘅時候，尤其是女性啦，咁都會產生好大嘅變化噶嘛。咁係啦，嗰、那個程序上邊咧，如果真係要攞即係説咗，譬如我係女性攞卵子出嚟用嘅時候，其實有冇一啲特別嘅？規限嘅啦，譬如我可能未結婚嘅，咁但係我而家完成咗自己嗰個治療啦，癌症治療啦，我想要 BB 喎，咁我可唔可以攞出嚟用嘅咧？
1: 如果香港嚟講就唔可以嘅、因為咧香港嘅即係生殖科技咧，其實有個人類生殖科技監管局去規管嘅。咁唔同嘅中心，如果佢要做一啲生殖科技咧，其實佢都要去攞一啲牌照啦。咁同埋呢個人類生殖科技監管局咧，其實都有個守則，咁我哋都要去跟佢哋嘅守則嘅。咁佢都有啲有啲 rules 嘅，即係譬如喺香港嚟講咧，你要合法係結咗婚啊咁樣先可以。去做一啲生育治療啦。咁如果你話譬如卵子啊或者精子，如果不幸即係可能嗰個病人係離世嘅，咁就唔可以。

0: 其實佢就算癌症治療後咧，其實佢都仲有經期嘅，仲有卵子嘅，或者仲有精子嘅，咁所以未必一定要用到呢啲絕咗嘅精子或者卵子去做一個小朋友，做一個 B B 出嚟咯。有機會佢已經自然懷孕咗啦，咁樣。咁但係當佢真係需要嘅，咁可能就要去約翻生殖科醫生去睇啦，去做翻評估啦。咁真係需要用嘅，咁可能都要簽翻個同意書啦。OK 咧，做翻一啲血液嘅測試啊，嗰啲我哋就可以安排。
1: 嗯，咁喺其實個過程裏面啦，咁譬如無論係真係佢留精子又好啦，或者係取卵又好啦，咁樣有冇一啲即係個案出現過啊，都有啲嘅即係挑戰難關，又或者啊有啲風險嘅存在嘅喎，咁樣咧？
0: 嗯，其實都有嘅嗱，因為我哋其實講緊即係譬如取卵啦，即係做試管嬰兒啊、取卵啊、攞卵子啊嗰啲，其實都係一啲好常見嘅步驟嚟嘅嚇，咁亦都大部分時候係安全嘅，咁但系始终佢都系一个入侵性嘅治疗，咁佢都要做一个小手术，即系佢要刺激卵巢，再做一个小手术去攞咗啲卵子出嚟。咁所以刺激卵巢嗰方面都有机会有一个风险，就系叫做卵巢刺激过度啦。因为喺女性其实每一个月你都系排卵，即系只系一粒嘅啫。咁但系你做试管婴儿，有时你刺激嘅时候，尤其是一啲年轻嘅患者，佢可能本身个卵巢储备系好高嘅，可能佢有十几粒卵子啊咁样嘅，咁就变咗佢个荷尔蒙其实系平时嘅十几倍咯。咁喺咁嘅情况下咧，其实身体有时有个反应嘅，可能会肚嗰度会有积水啊，可能肺嗰度会积水啊，会容易血管塞啊咁样。咁嗱，呢啲情況尤其是喺一個癌症病人度咧，其實都好緊要嘅，因為其實佢嚟緊係要接受一個譬如化療啊或者電療啊嗰啲，咁其實有任何嘅併發症發生，都有機會會耽誤到佢嘅治療咯。係啊，咁呢個卵巢刺激過度係其中一種啦。另外就因為做手術期間都有機會，譬如流血啊、發炎啊、傷到周圍器官啊嗰啲，咁所以即係。佢就當然喺每一個人即係有併發症出現都係唔好啦，咁但係尤其是喺一啲癌症病人或者呢啲情況下，咁可能真係會有啲比較大嘅影響咯。
2: 係會唔會都處理過一啲即係比較特別嘅個案，可能係都真係會有啲突發或者係意料之外嘅事情，又要加多咗喺成個程序當中要處理咁樣嘅咧？
0: 都有嘅，我記得之前譬如都有啲血科癌症嘅病人啦。咁因為本身血科癌症嘅病人咧，其實佢都比較急少少嘅咁樣，咁同埋咧，其實好多時佢哋本身可能血小板都會低啊，或者有貧血嘅情況，咁所以可能本身都係容易會有流血嘅。咁曾經有個病人就係、是、都有做呢、這個血卵子嘅情況啦，嘅呢一步驟啦。咁但係之後咧，入邊就有少少積血咁樣嗱。咁雖然話個積血唔需要話去做其他嘅手術啊，唔需要去處理。佢自己慢慢好，咁但係即係都始終耽誤咗嗰、那個化療，可能個零兩個禮拜咁樣咯。咁好彩就係喺嗰位病人，我哋其實都有同血科癌症科醫生有緊密嘅溝通。咁喺嗰個情況就冇影響到即係佢嗰個之後個癌症嘅治療嘅。咁但係即係其實都真係要好注意呢樣嘢。咁我哋其實每一個病人都要講清楚，即係個風險啊，同埋個程序咁樣咯。
1: 好啦，聽到呢度大家都好想了解多啲啦。啊，會唔會咧呢件事咧，即係要做嘅時候咧，係可能好貴啊，好複雜啊，定係其實唔係、都有啲資助計劃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嘅咧？如果真係想做呢、一個即係我哋做呢個生殖力保存嘅時候，整個流程個過程，即係譬如係點樣做法就可以申請到相關嘅基金資助咁樣咧？
0: 咁嗱，呢個生育力保存咧，其實喺香港都有唔同嘅中心去做呢樣嘢嘅，包括即係瑪麗醫院啦，即、就、係、香港大學嗰邊啦，另外就香港中文大學即係、威爾斯醫院嗰度啦，咁另外有啲私家嘅中心都有做呢啲嘅。咁其實我哋就之前癌症基金咧就有同香港大學同埋香港中文大學即係合作嘅咁樣。咁就如果譬如一啲患者係需要一啲生育力保存啦，亦都佢符合某一啲規則嘅咁樣，咁其實佢都會俾翻一個資助佢咯。咁所以譬如你話個血 卵子咁样，咁可能佢会资助翻嗰个费用，咁就大大减轻咗嗰个经济负担咯。
1: 嗯，
0: 因为始终即系当你得到一个癌症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嘢要顾虑嘅。有时即系本身都好突然啦，可能知道呢个消息，咁亦都可能即系工作上又会停顿啦，因为呢样嘢，咁可能经济上又有啲问题啦。

0: 咁亦都可能好多嘢諗嘅，因為突然間可能要做好多檢查，又要做好多治療，又趕住啦，
1: 好亂
0: 啊，係啦，咁仲突然間話啊，生育力都可能會受損喎。咁其實即係當有呢、這個即係香港癌症基金嘅資助嘅時候，我哋覺得都希望幫到啲病人。
2: 係資助個額度大約係點咧？會唔會都好睇嗰個符合者個條件有幾多，即係中咗咁，定還是一筆過咁樣嘅咧？
0: 佢就唔係話有啲咩審查嗰啲嘅，係啦。不過通常就係即係香港居民啦，就係、是、有身份證啦。因為始終佢都係即係有個 limit 喺度，咁所以佢就會有個年齡嘅限制嘅。咁暫時嚟講就係35歲或以下啦。咁另外就係即係之前冇小朋友啦，咁樣咁同埋本身係冇接受過化療或者電療啊嗰啲嘅。咁喺如果佢符合某一啲規則咧，咁佢都會資助。最多就是30,000元的上限，譬如說精子卵子或者啲卵巢組織啊嗰啲咯，係啊，咁就一般都可以覆蓋到呢個程序嘅。
1: 哦，明白。嗱，咁嗱，頭先講到話有啲情況底下咧，啲小朋友年紀比較細啲啦，個過程未必可能即係好似成年人咁樣，即係攞精子啊或者卵子咁順利噶嘛。咁好啦，我當係即係順利攞到嗰批啦。基本上咧，佢可能一般咧嚟講咧，10個會唔會有7個或者8個都叫做好成功可以攞到咧？對於年紀輕嗰批嚟講，
0: 如果啲就未必嘅，其實都真係睇下佢本身個年紀係啦，咁同埋睇下邊樣嘅即係治療適合佢咯。因為有時譬如真係小朋友嘅，可能得幾歲，咁你喺呢啲情況都會可能係同佢傾，如果真係要生育力保存，都係雪藏嗰個卵巢組織咯，係啊。咁精子又係啦，如果你話本身佢都未發育嘅，可能係小朋友嘅，咁可能就係雪藏睾丸嘅組織咯。
2: 係喺度諗，即係根據你可能經驗啦，去睇就係、是、如果一個可能擲界或者10幾歲嘅患者，其實佢哋嘅父母當刻你佢哋會唔會諗呢樣嘢，定還是都真係可能要提一提佢先至會即係去考慮呢方面
1: 的事情？可能好專注住啊，總之搞掂個癌症先啦，咁啊未必會諗到呢一步噶嘛。
0: 係啊，兩樣都有嘅，係咁當然即係有啲家長就即係或者有啲病人就都係專注咗嗰、那個癌症治療先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家長會覺得啊，咁都一定要諗喎，既然有影響到嗰個生育力，咁所以其實每一個病人都唔同嘅。
2: 係，
0: 咁反為我有試過有個小朋友啦，可能10幾歲啦，咁我哋都有同佢講說精子嘅情況，咁佢都話其實我都冇諗住生嘅，我都唔需要啦，咁佢都明確地即係講到嘅咁樣。
2: 係，咁要揾個哥哥同佢講，你10幾歲諗嘅嘢同20幾歲同30幾歲諗嘅嘢係好唔同，可能都要準備咗先都係。
0: 所以真係每一個病人都唔同咯，係。
2: 係，但係父母咧喺呢一刻咧會通常最第日最諗到第一頭幾個問題會係乜嘢？呢個時候，
0: 父母我諗好多時真係會諗，其實真係個個人都唔同嘅，即係我諗首要即係都係小朋友嘅健康啦，係即係一定要醫好嗰個癌症啦，或者盡力去下一步點樣醫個癌症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喺呢個嘢當中，因為我哋而家好多時都有同其他科即係綜合科醫生啊嗰啲合作，即係譬如佢有個 checklist 喺度嘅，即係當你譬如見到一個年輕嘅癌症患者，咁可能都要考慮一下啊。講嗰、那個生育力嘅影響嘅咁樣，咁所以佢哋都會好快就會轉介咗病人俾我哋咯，咁樣係啊。咁家長好多時就會諗咯，當佢好翻嘅時候，佢將來想生小朋友喎、哦，咁樣咁可唔可以咧？咁都會有呢啲考慮咯。
1: 係、但係高醫生啊，我哋都好想知道咧，即係喺香港嚟計咧，有冇一啲咧係冷凍咗精子或者係卵子，即係利用冷凍技術之後出世 BB 嘅個案咁樣可以分享噶？
0: 都有啊，係啊，即係我哋，因為我哋都有睇翻我哋，即係其實你話精子就甚至再耐啲之前啦，可能其實即係10幾20年前都有做緊呢啲啦。咁其實都有病人翻嚟係即係用呢啲精子嘅，係啦，咁都成功懷孕嘅。咁卵子啊或者胚胎都有即係女士翻嚟用啦。亦都我哋有時覆診嘅時候會見到啲病人佢自然懷孕嘅，即係佢可能復下診，我而家懷孕啦，咁我而家有 BB 啊咁樣咯。係咁，所以有啲人係要翻嚟用一啲即係説咗嘅精子、卵子或者胚胎，亦都有啲人會話俾我哋聽佢已經成功啦咁樣。
2: 面對可能自然懷孕嗰批，當然好恭喜佢哋啦，好開心嘅事啦。會唔會都有啲額外嘅提醒？因為佢曾經有個癌症啦， 者接受過治療啦，喺陀 B 啊、懷孕嘅過程啊，或者係之後生面嗰陣時候，都要有啲嘢要提下佢哋咁樣嘅。
0: 都有嘅，咁亦都要睇翻佢係乜嘢嘅治療咯。尤其是如果之前係譬如做過一啲盆腔嘅電療嘅女士咧，因為其實個電療咧，除咗影響個卵巢咧，都會影響個子宮嘅。咁好多時可能 B B 會即係可能會容易啲流產啊，或者 B B 細粒啲啊，或者早產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喺呢啲情況，我哋懷孕期間都要緊密嘅監察咯。
1: 係會唔會咧？反而有時頭先你講個情況，我諗到就係我 B B。突然間長得好大啦，喺裏邊已經咁樣，咁未必適合。譬如自然分娩就必須要做呢、這、一個即係剖腹分娩咁樣噶。
0: 就少啲，不過即係都好視乎邊一種嘅癌症啊咁樣咯。因為都要我哋做翻一個全人嘅評估嘅，即係包括佢個心臟功能啊、甲狀腺啊，或者到當時即係 B B 嗰個情況咁樣咯。
2: 係男士呢方面就係咪基本上你哋要照顧嘅範圍 general 嚟講係少好多嘅啦，可以
0: 咁就少好多嘅係啦，咁但係佢亦都要合法結咗婚先可以翻嚟用啦。
1: 好啦，到最後啦，有冇啲小 tips 就可以俾翻我哋嘅觀眾聽眾朋友，對於面對呢個保存生育力嘅方面嘅問題？
0: 我覺得就即係都係即係保存生育力啦。我哋其實而家就越嚟越普及啦，咁希望越嚟越多人知道有呢樣嘢，咁其實佢即係始終係一個選擇嚟嘅，唔係話啊有呢樣嘢你就一定要去説啦，就你唔説就係唔啱啦。咁因為每個人都係唔同嘅，咁亦都係一個選擇。咁做咗，咁可能將來可以即係多一個選擇啦，
1: 或者唔使用，
0: 係啦，亦都有機會係唔使用嘅，或者當真係趕唔切嘅，冇做到呢啲生育力保存嘅，咁其實之後都可以睇翻，即係去做翻一啲評估咯。
1: 明白，
0: 都有其他方法懷孕嘅。
1: 今日咧好多謝咧，就係高嘉義醫生咧，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呢方面嘅話題。唔該曬高醫生，
0: 唔該曬。
3: 知唔知點解會有腎衰竭？點分腰痛同腎痛？點解要洗腎？知多啲就可以早啲预防啦。
4: 大家好，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3: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Dr. Ho 啊，为什么会引致肾衰竭的？
4: 最常引起肾衰竭有三个主要原因，而当中最重要最重要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糖尿肾病引致到最常见的肾衰竭。10个人当中呢，有5个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除此之外呢，第二原因就是因为一些叫慢性肾小球发炎所引致到的肾衰竭。而第三呢，就是因为高血压。
3: 咦 Dr. Ho， 那可不可以解释多少少什么是糖尿肾病呢？
4: 其实糖尿病所引起的糖尿肾病呢，是最常引致到肾衰竭的原因。那当这个糖尿如果你是控制得不够理想的话呢，你那个肾功能呢是会受到损坏，当中最主要就是因为血液里面的糖分偏高呢，是会将血管的内壁呢是引致到破损，咁长期嗰个肾脏里面的血管呢就会有纤维化的变化，而长久呢就会引致到呢个肾脏的损坏。为
3: 什么要洗肾呢？
4: 其实肾衰竭呢是有分阶段的，咁最严重的呢，我们所谓叫做末期肾衰竭呢，就是我哋國際標準叫做第五期的腎衰竭。如果去到呢啲個階段咧，其實就係代表咗你兩個腎咧都已經係失去咗嗰、那個排毒嘅能力啦。如果你唔去做一啲腎功能替代治療咧，其實你係會死亡嘅。洗腎咧其實係其中一啲腎功能替代治療。咁除咗洗腎之外咧，就係、是、我哋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可能要去到換腎噶啦。
3: 咁我哋點樣可以預防腎衰竭㗎？
4: 嗱，腎衰竭好似頭先有嗰個提過，就係話三個最常見嘅原因咧，糖尿病、腎小球炎同埋血壓高。嗱，腎小球炎咧係一啲原發性嘅病嚟嘅，好多時係同你個免疫系統有關，而呢一種嘅病咧係比較難去預防佢嗰個出現嘅。但係糖尿病同埋血壓高咧，你係可以防止到佢出現併發症嘅。你要好積極咁樣去控制好你嘅血糖。同樣地，如果你係有血壓高嘅話，一定係要即係將引致到血壓高嘅原因都控制好，譬如話要食藥啦、減肥啦、做運動啦咁樣，呢啲都係會幫到你個血壓嘅情況。好多方面我哋要一齊做咧，先至係能夠即係完全將嗰個腎衰竭嘅情況咧係避免去加深，或者係引致到佢末期腎衰竭嗰個情況。
5: 點的視像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个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的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几，据了解，事发地点为中大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撞到其中一架车，之后再撞到第二部车。消息话，涉案男子在意外之后揸车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同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方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票，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71折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表示，因应食肆提供优惠。

0: 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出街。马会下昼喺沙田马场举行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同跑马地马场嘅公众席欣赏赛事。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世界杯32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凭上半场两个入波，2-0击败厄瓜多尔，16强对英格兰或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半场已经踢出节奏明快的进攻，22分钟墨西哥反击传上前场，坚若尼斯推入禁区劲射近处挂网，为墨西哥先开纪录。9分钟之后，努尔兹美尼斯在前场抢波之后与坚若尼斯传送配合，在禁区射成2-0。厄瓜多尔下半场争取追近比数，但无功而还。补时阶段更加有恩卡比亚在对手身边暗口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完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0,561点，升49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28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5.69美元，卖出3,976.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下昼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葵盛围系有道路工程噶，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啦，去葵盛西村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咁就系葵涌嘅葵盛围，由于有道路工程，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去葵盛西村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黄大仙嘅马仔坑道回旋处啦，一带系比较繁忙噶。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和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那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indtrinkw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0: 係 Kudos 話呢一首歌咧係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學一齊寫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覺得喺一個咁自由嘅情況之下，最能夠寫到代表自己嘅嘢，於是決定成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詞 Kudos Lam Chrissy， 編曲 Lee Ching， 監製 Kudos Lam。
1: 就算走多遠，能沿途未怕走多圈，認錯了每個片段，但哪會厭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好啦，32度嘅气温底下，咁啊，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嘅。咁翻到嚟咧，电台版嘅精灵一点，有叶蕴仪同埋风风如日风嘅。Hello， 风风。
1: Hello， Vivian。
0: 一阵间咧，外科医学院系列咧就会讲下咧大肠镜与人工智能啦，点样咧即系用呢一个 AI 咧辅助咧医生去做呢个大肠镜检查吓。一阵间慢慢再同大家讲。不过呢个时候咧要讲咩咧？就系讲职安精灵学堂嘅主题同埋内容啦。咁啊，今集继续讲咧。暑假工作安全啦，讲下正确体力处理操作噃。
1: 系啦，咁啊，故事咧就讲到任职超级市场经理，超级市场理货员嘅阿伦啊，约咗咧新入职半个月啦，喺呢个便利店做暑期工嘅 Amy 咧食 lunch。食饭期间咧，阿伦就话呢排咧腰酸背痛，闲谈中就知道啦，阿伦咧原来搬货上架期间咧姿势不当，搞到咧条腰唔舒服啊。
2: 即安精灵学堂，
3: 食饱饭，个人终于好似有翻力啦！
4: 你翻工有冇咁攰啊，阿伦？
3: 哎呀，点会冇啊 ，Amy！ 我喺超级市场执货啊，真系体力劳动嘅工嚟噶。系啦，你最近翻便利店做暑期工，又做成点啊？
4: 我都 OK 嘅，暂时都无惊无险啦。
3: 咁就好啦。不过你都小心啲啊！我呢排咧唔单止觉得攰，仲觉得腰背有啲痛。而家收工啊，都唔想出街，净系想早啲翻屋企唞唞咋。
4: 吓，咁睇嚟你有啲严重、啊。你会唔会系平时搬嘢姿势唔正確，所以搞到腰酸背痛啊？
3: 吓、啊，有咩正唔正確啊？咪弯低条腰搬货咯。
4: 唔怪得你话腰背痛啦，你咁嘅姿势啊，真系错晒啊！
3: 吓，你又知咩先至系搬货嘅正确姿势咩？
4: 梗系，我老板有教我噶嘛，我记得佢话
5: 喺搬运物件嘅时候，一定要用正确姿势，例如搬货嗰阵。要将物件尽量贴近身体，然后屈膝半蹲，保持背部挺直同保持身体平衡，用腿部肌肉发力企翻起身，咁样做提举动作先唔会伤腰。
3: 啊！我开工第一日咧，老板都好似有教过啊，不过我啊冇认真听，原来真系要咁先至啱噶。
4: 是啊，我仲记得老板讲过，
5: 在搬运物件之前要衡量物件的重量、大小和形状，考虑自己体力可不可以搬到件货物。我们还要避免提举过重的东西，并且尽量使用辅助工具，例如手推车，有需要时就要找同事帮手搬。
3: 啊！估唔到你净系做咗两个礼拜，都识咁多嘢啦、啊！
4: 使乜讲啊？唔好话我唔提你啊！你搬嘢嘅时候要确保通道畅通无阻，视线无阻添啊！
6: 知道啦，以后有咩唔明我都问下你先。
0: 同学在搬运物件的时候必须采用正确姿势，而搬运之前要衡量物件的重量、大小和形状，并要考虑自己的体力能不能够搬运有关的货物。如果物件太重，记得用手推车这些辅助工具，或者找其他同事帮手搬。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 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3: 你知唔知有边个香港球员连续两季获得香港足球先生兼神射手呢？
4: 陈发之，1987年到1989年连续两季双料得主。
3: 冇错，佢效力过嘅球会包括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快易通。
4: 今次佢会喺手下留情，同大家回忆球场上嘅辉煌时刻。
3: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0: 立即咧嚟到我哋外科医学院嘅系列啦，讲下啦人工智能同埋大肠癌啊吓，咁啊请嚟啦外科专科医生咧陈顺恩医生嘅 ，Hello 陈医生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你哋好，
0: 系啦，咁啊陈医生不如先讲下咧大肠癌啦，当然我哋都成日会提下大家话要做大肠癌筛查啦咁样，咁大肠癌喺香港嚟讲现时嘅状况系点样咧？
1: Vivian 呢个问题咧，我就好多病人都非常想知嘅，因为咧大肠癌咧其实喺香港咧都算系一个出现率比较高嘅癌症啦。咁、如果我哋睇翻近年卫生署嘅数据咧，大肠癌咧就香港叫做第三常见嘅癌症。咁每年出现嘅新症大概5000多宗啦。咁而多数咧都系一啲中老年人士，咁、那个诊断年龄嘅中位数咧大概69岁左右嘅。
2: 系咁嗱，讲到大肠癌，大家都会即刻联想到谂起就有样嘢咧叫大肠息肉啦。咁究竟佢系唔系就等于有佢就系一定会变成大肠癌个关系系点样嘅咧？
1: 大肠息肉咧，其实咧喺学术上咧，我哋指喺大肠嘅结肠或者直肠位置咧，黏膜咧出现咗一啲异常生长出嚟凸起嘅一啲状况啦。咁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分佢为咧一啲咧比较友善啲嘅良性息肉，例如一啲增生型啊，或者一啲发炎性嘅息肉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佢有啲变癌嘅潜质，一啲肿瘤型嘅息肉，例如一啲腺瘤啦，或者一啲锯齿状息肉。咁甚至有啲癌症咧，其实系息肉状嘅。
0: 头先你讲嘅话，佢凸起啊，有时候锯齿形啊，咁样，咁系咪一般做呢一个大肠内窥镜嘅时候咧，就会见到佢嗰个形状噶啦？
1: 喺大肠镜咧，当我哋摆咗入去咧做检查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喺外观上会见到，第一就系一个息肉嘅体积啦。咁第二咧，我哋会见到咧佢有一个形态嘅，咁例如有一啲系普通一啲凸起嘅息肉啦，咁亦都有一啲咧有个病形嘅，即系好似凸起咗有一条杆咁样嘅形态啦。咁我哋亦都可以用啲大肠镜嘅技术咧睇得到咧，究竟去猜测到究竟佢系一啲腺瘤啊，还是一啲增生型嘅息肉。
2: 系咁啊！嗱，将啲息肉分咗，头先有啲系友善嘅啦，有啲就唔友善嘅啦。咁唔友善嗰批啦，即系由一个息肉变到系一个癌症嘅状态咧，其实要几长时间？
1: 虽然好多数据咧都指出咧，一啲息肉咧其实由5至15年咧可以由良性变成恶性啦。咁但系其实息肉咧，我哋会好细分一啲唔同嘅病理嘅。例如我哋将息肉拎咗出嚟做一啲显微镜嘅病理化验咧，我哋会考虑息肉嘅形态啦、佢嘅体积啦，咁同埋有冇一啲特征嘅。咁例如咧，如果係1厘米以下嘅息肉咧，其實咧佢變癌嘅風險咧就相對會低好多。咁但係一過咗1厘米咧，或者如果喺顯微鏡見到一啲絨毛成分比較多啊，或者一啲高度異形嘅一啲特徵咧，呢類型嘅息肉咧，其實可以高達50% 咧會變成癌症。
2: 但係本身細細粒嘅息肉係佢自己都會越變越大嘅，有機會。
1: 佢都有，無論係良性或者唔同種類嘅良性啦，佢都有一啲生長嘅潛力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唔及時將佢切除咗咧，其實有機會越嚟越大。
0: 係頭先啦，陳醫生你咪話咧，有一啲咩絨毛比較多啊各樣。咁呢一種如果佢即係變衰啲嘅話，或者嗰個過程係咪會比其他變大變衰嘅嗰個路程係會快好多
1: 嘅
0: 啦？
1: 可以咁講嘅。
0: 咁快嘅話，即係短到幾耐時間會變到好差？
1: 咁其實如果我哋睇翻一啲醫學嘅文獻咧，咁其實差唔多90% 嘅大腸癌咧，都係有一啲息肉慢慢演變而成嘅。咁快起上嚟咧，其實咧我哋見到有啲喺5年內都有機會有呢啲惡性嘅病變嘅。
0: 哦，頭先你講5至15年，即係5年應該係最快嗰種嚟㗎啦。
1: 可以有啲快啲嘅，
0: 再快啲。
1: 因為有啲體積上，如果超過1厘米啊，佢開始去到一啲癌前病變咧，其實都可以幾快。
2: 我哋翻轉頭少少先，我喺度諗，咁究竟息肉嘅出現有冇特別原因，定還是基本上係一個好即係正常一個人開始年紀大係總會出現嘅狀況嘅問題嚟嘅咧？咁
1: Dennis 自己覺得係好好嘅問題，因為咧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啊，我出現咗息肉或者大腸癌同我嘅生活習慣係咪有好直接關係咧？嗱，咁我哋可以分為一啲可能病人控制到嘅因素，亦都有啲我哋控制唔到嘅因素啦。控制唔到嘅因素咧，就係講緊咧有啲人可能佢喺基因上係比較容易出現大腸息肉或者大腸癌啦，咁或者咧年齡其實都係一個因素嚟。原來超過50歲咧，我哋出現息肉嘅機率咧會增加咗。咁男士咧亦都比女士係多嘅。 咁但係有一啲咧，我哋控制到嘅因素咧，包括咗一啲生活習慣，譬如如果咧病人係食得比較高纖咧，食多蔬菜水果啦，食得少紅肉或者一啲高温煮嘅肉類啦，或者一啲加工嘅肉類啦，比較冇咁肥胖啦，呢啲人咧原來咧好多數據顯示咧，佢出現息肉或者癌症嘅機率都會低啲嘅，甚至如果近年比較流行講咧一啲系統性嘅炎症咧，原來都同一啲出現息肉啊、癌症啊呢啲病理咧有相關啊。
0: 係，咁之前都見過咧，就話可能上一代啦，有啲嘅飲食啊，譬如臘腸臘肉啊，又或者鹹魚啊呢啲，話食得過鹹嘅時候咧，味道比較重咧，可能都會有呢一個大腸即係容易有息肉或者有其他嘅病變喎，係咪咧？
1: 都有關係嘅，因為咧，如果講緊呢啲可能比較傳統濃味嘅嘢咧，都係一啲精製食物啦，咁亦都可能好多一啲肉類咧，經過一啲處理之後咧，其實都會增加咗咧有啲基因傷害，令到有突變而變成息肉或者癌症嘅機會。
2: 嗯，咁其實有息肉喺個即係腸嗰度啦，咁當然啦，一啲嘅檢查就會睇到佢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啦。但係咧喺做檢查之前，會唔會都總有些少唔多啊？有啲端倪喺生活度即係見到，例如排便啊，或者有冇啲痛感啊，或者有啲狀況咁樣咧？
1: 咁咧比較唔好彩咧，就係息肉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都冇症狀。咁呢個亦都令到咧醫生去選擇有啲咩病人去做大腸鏡介入咧，係相對困難咗嘅。因為當去到有症狀，譬如如果大便明顯地出血啊，或者可能大便習慣有改變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已經變成咗癌症。咁當然即係喺啲特定嘅情況，譬如如果息肉個體積真係比較大咧，都有機會有啲出血啊，或者有啲黏液啊，或者影響到大便嘅症狀。咁但係通常都冇癌症嘅明顯嘅。
0: 當然我哋经常都会同各位嘅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啦，讲下呢个大肠癌嘅筛查啦。咁但系总系咧，仲会有啲听众啊，或者有啲市民就会觉得，咦，话去做大肠癌嘅检查，一嚟咪又要照呢一个即系大肠镜啦。其实嗰个程序未必第一步就要做呢件事噶嘛，系咪啊？等阿陈医生同大家讲下。
1: 呢个都几复杂嘅。我嗱简单讲咧，其实咧我哋有唔同嘅选项去做一啲大肠癌或者大肠息肉嘅筛查啦。咁喺现时咧。医学上的金标准，即是最好最好的选择，其实都是大肠镜，因为它主要的优势除了在诊断价值最高之外，它同时是可以有介入的，即是说我们看到息肉可以即时将息肉切除拎出来，然后送去给病理科医生做一个显微镜的病理化验。但是你说如果不做大肠镜这些比较入侵性的检查，我们有没有其他选项呢？例如香港有政府推出了大肠癌筛查计划，一些病人他们可以做一些叫现在优化咗嘅一啲大便隐性血，即系话所谓嘅大便免疫化学测试。咁呢啲检查咧，其实咧佢嘅敏感度都几高嘅。咁但系其实主要咧，佢咧系用嚟诊断已经有大肠癌，即系佢将呢啲族群咧比较高危嘅类别嘅人士咧，就会带咗出嚟去令到佢更早去接受大肠镜检查，去证实佢有冇。咁但系呢啲咁嘅检查，第一佢就唔能够好有效侦测到息肉啦。咁佢亦都冇介入，唔能够将息肉可以切除到嘅。咁你话除咗一啲可能大便嘅检查以外咧，其实一啲扫描，例如一啲CT 嘅结肠成像啊，或者可能一啲胶囊形式嘅大肠检查都有嘅。咁近年如果癌症嚟讲，仲有一啲可能系一啲多重癌症嘅早期筛查检查，都喺血液检查里面可以有嘅。
2: 咁作为金标准嘅呢个大肠镜啦，其实都当然听到佢嘅好处啦，即系系仲可以做埋介入啦，同时间咁、那个流程系点啊？因为好多人听到都其实惊惊地，觉得有啲却步嘅，始终仲系
0: 系咪要麻醉先做得噶咁？
1: 嗱咁首先讲咗准备功夫嗰度啦，咁反而就好多病人咧，佢最担心都系反而唔系做嗰阵时，系做之前，因为咧我哋要确保一个大肠镜系有一个比较清晰同埋一个好嘅影像咧，其实病人需要咧喺做检查前咧系戒口嘅。咁戒口嗰三日，其实咧就我哋会要求病人系一个低纤或者无纤嘅饮食啦。咁都几辛苦，因为咧平时医生
0: 唔食得
1: 系啦。医生平时我哋好建议病人就食多啲蔬菜水果啦，但系做检查前嗰几日反而就唔俾佢食，咁变咗去洗手间都会困难啲。咁同埋咧就佢传统上我哋都要俾一啲泻药病人咧去清除咗大便啦，咁令到我哋喺照大肠镜嘅时候咧个影像会清晰啲。咁饮泻药都系 比較辛苦啲嘅咁樣。咁至於講到頭先話麻醉呢一樣嘢咧，咁就其實有唔同嘅形式啦。咁如果喺公營醫療咧，主要大部分病人咧都係做一啲叫鎮靜嘅形式，即係話咧個內窺鏡醫生自己俾一啲藥病人，咁佢就會喺一個可能半清醒半麻醉嘅狀態，舒服少少咁樣去進行大腸鏡。咁喺私營市場咧就會比較流行做一個叫監察麻醉啦。咁即係話咧可能藥就會俾得重啲，咁但係就會有個麻醉科醫生喺度監察住病人嘅血壓啊、氧氣啊、心率啊，咁樣令到咧病人喺一個好安全嘅狀態之下進行大腸鏡。
0: 嗯，我都試過喺清醒狀態底下進行大腸鏡，其實咧都好似上咗一課咁，因為醫生一路做嘅時候咧，會好詳細咁話俾你啊，呢個位係啲乜嘢啊，有冇啲咩嘢啊咁樣。咁原來一齊睇到嗰個腸裏邊嘅情況咁樣啦。咁當然啦，每個人接受能力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心住啦。好啦，我哋一陣間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外科專科醫生陳信恩醫生咧就講下啦。當然亦都會提及到啦，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咁呢一個 AI 咧點樣去到幫醫生咧做大腸鏡嘅時候咧？佢会唔会可以侦测到更加准确一啲？可能匿匿埋埋嗰啲位置啊，各样，我谂可能有啲优势噶喎。
2: 系啊，同埋咧，头先都讲紧啦，病人咧喺做检查嗰时好惊就系个过程或者准备噶嘛。咁究竟 AI 协助之后，会唔会嗰啲事前功夫或者进行过程又可以简化啲或者快啲？会唔会系咁嘅咧？吓，
0: 系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嘅精灵一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友谊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的时候说，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共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从颁布实施

0: 《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到黎家營光榮參與國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內地深化互聯互通等，都反映國家嘅關心同大力支持。中聯辦主任周濟話：國家對香港有好高期待，佢認為香港大有可為，風光無限，一定能夠喺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自身更好發展、更繁榮穩定，一定能夠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嘅偉業作出新嘅更大貢獻。中文大學前晚發生交通意外，一個66歲男子涉嫌酒後駕駛被捕。據了解，被捕的是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兼立法會議員黃錦輝。事發在前晚10點多，據了解，事發地點是中大一個室外停車場，涉案男子駕駛私家車沿校內道路行駛，當時有兩架車停泊在上址相連的停車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車懷疑失控，先撞向其中一架車，之後再撞到第二架車。消息话，涉案男子在意外之后揸车离开现场，并将架车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渡轮嘅消息啦，呼吁小轮水上的士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啦。由于有机件故障嘅关系，稍后2:55、4:25以及系5:55嘅班次啦，系会暂停服务噶。重複多次啦，就是呼籲小輪水上的士航線由尖東開出的普通航班，由於有機件故障的關係，下午2:55、4:25以及是下午5:55的班次是會暫停服務，要搭船朋友記得留意翻啦。跟住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至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启德嘅协调道去宋皇台方向啦，跟住 SI 对开嘅回旋处一段啦，系稍为繁忙噶。封路方面都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桥系有工程进行紧，去美孚方向介乎众方街至到窝打路道部分嘅快线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6: 把握咗每一个机会咧，其实你自己行嗰条科研路咧，就会慢慢慢慢咧，越行越顺，越行越通。
7: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3: 探测历史的变迁往往需要深入气候和资源的脉络。李东的西域400年2，各具融合

0: 呢部续篇提供咗一个有穿透力嘅视角，去回顾公元前一世纪呢场重塑世界版图嘅汉匈大碰撞，唔单止牵涉咗双方嘅军事实力同埋经济底蕴定胜负，更代表住草场退化驱动同埋欧亚大陆嘅民族大迁徙。将视角拉远就会发现，蒙古高原嘅气候逐渐变冷，实在系迫使匈奴南下掠劫同埋迫使西迁嘅终极动力。
1: 游牧经济对自然环境依赖极度脆弱，降雨量减少或者冬季气温骤降，皆会直接决定牧草生长周期，进而引发牲畜大规模死亡。当气候进入寒冷干燥小冰期时，北方草原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热量与食物。为求种群生存，匈奴部落别无选择，只能凭借武力向南方农耕地区寻求补给。汉朝发动连续且不留余地的军事打击，将匈奴主力驱赶至漠北更为苦寒的不毛之地，进一步将其生存环境推向崩溃边缘。汉书留下关于天灾纪录：匈奴大饥，人畜死者大半，草场崩坏远比汉军重装弩阵更具摧毁力，直接瓦解了游牧帝国造血能力。
0: 在战场上还是充满着意外的，飞将军李广的孙李陵败降于晋溪山之战中，李陵率领了5000步卒遭遇80000匈奴骑兵的重重合围，此尽粮绝，最终屈膝投降。汉书摘录了他痛苦挣扎的内心独白：神不死，然冀得一步汗。他试图以诈降合理化屈服，最终他发现自己只是长安政治博弈中的弃子，连远在故乡的家属亦都被满门抄斩。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400年二：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三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5: 大湾区创业梦。
6: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5: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8: 我只是想知道个结果是怎样。
7: 这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又去找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帮手，究竟帮她什么呢？
9: 但是呢，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个答案，
7: 而故事又会发展成怎样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进入我们外科医学院的系列，请来外科专科医生陈信恩医生跟我们讲一下大肠镜和人工智能如何协助医生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Hello， 陈医生。
11: Hello， 大家好。
12: 你好。
10: 首先我想追问一下，好了，现在进入了这个做大肠镜检查的部分，当然有息肉见到的时候就顺便就即切除埋，要拿去化验。其实呢，整个大肠镜的过程，做的过程会不会真的因应每个人条肠有不同的长度，而时间会不一样噶啦吓？
11: 你都讲得啱嘅，肠嘅长度系一个因素啦。咁有啲人咧个肠咧可能亦都天生比较弯曲多接位啦。咁同埋咧好视乎我哋遇唔遇到息肉，因为如果遇到息肉嘅时候咧，我哋需要时间去做一啲切除。咁如果有啲病人佢好多息肉咧，咁佢大肠镜时间可以几长嘅。
12: 嗯，除咗长度之外咧，头先都讲话会有啲几多弯位啦，同埋会唔会咧有啲人啲肠系多啲折啊、鬼鼠啲啊，即系可能要即系睇得清楚啲咁样噶。
11: 其实是的，就算可能医生都好小心咁帮病人做检查呢，咁其实呢除咗接位之外呢，有啲位置有机会反光啦，咁亦都呢有一

0: 咁样。
1: 哦，咁样嗱，咁会唔会就系头先我哋讲嘅 AI 呢件事咧，可以帮到啊，更加可以容易咧侦测到即系嗰啲即系譬如色欲啊嗰啲，即系转弯位啊，容易即系走漏眼嘅位置咧？
0: 嗯，咁其实 AI 都已经即系用咗好几年啦，咁、所以我哋一啲统合分析咧，其实都有好大量病人嘅数据。咁暂时见到，如果喺文献上面咧 ，AI 佢主要咧嗰个效益咧，就系可以喺一啲腺瘤嘅检测率咧提升到大概8%-20%左右嘅。
1: 嗯，明白。
2: 咁个应用系点嘅？而家即系多唔多地方或者人用紧嘅咧？咁
0: 嗯，咁如果喺香港为例啦，咁开头就喺大学医院嗰度开始应用啦。咁但系而家咧开始一啲主流嘅大嘅公立医院都以我所知都有应用 AI 嘅肠胃镜。咁喺私营咧，亦都唔同嘅医院同埋日间中心都开始有AI 大肠镜嘅应用嘅。
1: 嗯，我想知咧就系咧嗱，譬如发现咗息肉啦，咁我喺度谂啦，就系就咁。喺个面头见到批咗佢咁样，咁但系有时咧佢喺里边生出嚟噶嘛，咁会唔会咧有啲嘅辅助地嘅仪器咧，嘣佢出啲好似暗疮咁样，截佢出啲先，跟住先至批走佢，咁啊好似彻底啲咯。
0: 嗯，即系呢度就讲紧咧一啲切除息肉嘅技术啦。咁因为咧息肉咧，其实医生会因应佢嘅体积同埋佢嘅形态，决定用咩仪器去做嘅。咁如果一啲简单普通突出嘅息肉咧，其实用啲钳搣咗佢出嚟都得噶啦。咁但系头先你讲咧就系、是、一啲比较进阶嘅技术，就系、是、譬如可能体积比较大嘅息肉啦，或者喺位置比较困难嘅息肉咧，我哋有时咧会注入咗一啲生理盐水去提升咗嗰个黏膜，咁然后用一啲电环咧去切除佢咧，就会比较彻底啲嘅。咁亦都去到如果一啲大啲或者复杂型啲嘅息肉咧，医生会做一啲特别嘅手术，例如黏膜下剥离啦。咁呢啲咁嘅技术咧，就可以令到一啲体积比较大同埋比较复杂嘅息肉都可以连根拔起。
1: 咁啊，陈医生，你刚刚提嘅嗰几个方法咧，会唔会系即系做呢一个大肠镜检查嘅时候，分辨到嘅时候，同一时间唔同方法？因为可能我喺度谂啲息肉可能系有唔同即系种类噶嘛，即系嗰个情况系要分开嚟做啊，定系同一次可以做埋嘅咧？
0: 喺绝大部分体积唔系太大嘅息肉咧，一次过都会做晒嘅。咁但系如果需要一啲特别嘅仪器啊，或者安排，譬如黏膜下剥离咧，咁呢啲有机会可能要滞后做第二次大肠镜去做。
1: 嗯，明白。
2: 所以其实即系喺大肠镜嘅过程中，两样重点啦，一就要识别到个息肉先啦，二就系去即系可以嘅话就切除埋啦。头先其实讲到 AI 嘅应用就喺识别嗰度会帮到手啦。切除嗰度有冇都即系 AI 嘅成分系帮到呢件事嘅咧？
0: 咁Dennis 呢个问题好好嘅，因为 AI 咧其实现今啦，佢辅助医生咧，佢有两个角色嘅。咁第一就系侦测。第二就是診斷，咁呢兩樣嘢唔同嘅。偵測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幫個醫生咧知道喺嗰個區域有息肉定係冇息肉。咁而診斷咧就係當佢有息肉嘅時候咧，我哋個醫生個鏡擺埋少少咧，佢會有個格仔彈出嚟咧，去嘗試用佢表面嘅形態咧提示醫生究竟呢一粒咧似係一啲比較友善啲嘅增生性息肉啊，還是咧佢係比較似一啲可能危險啲嘅腺性息肉啊咁樣。咁當醫生得到呢啲資訊之後咧，其實咧佢會可以容易啲去決定究竟喺嗰一刻佢用咩形式去幫佢做切除啊，或者需要有咩跟進嘅動作咁樣。
1: 咁即係聽落咧 ，AI 咧喺呢件事上邊咧，即係其實一又係幫到醫生啦，好多嘅忙啦。咁另外就係幫到病人，佢其實成個醫療體驗上面咧，都真係多咗好多嘢嘅，同埋快捷咗好多，可唔可以咁講咧，陳醫生？
0: 如果體驗咧，講緊佢可能息肉可以攞得乾淨啲啊，攞多啲咧，咁呢個的確係。咁但係都有啲研究講到咧，原來咧用咗 AI 咧，其中一個唔好處咧，就係一個所謂撤回時間會耐咗，即係話咧個醫生咧佢去到個盲腸個終點位置攞翻支鏡出嚟咧檢查個時間耐咗嘅。咁所以如果病人係可能一個鎮靜麻醉啊咁樣咧，咁佢在做大腸鏡的時間會預期是耐一點的。
2: 時間耐了是不是都是因為一些好的原因，例如因為沒有走漏眼，所以就真的清徹底一點了，是不是這樣？如果是這樣我就覺得 OK 這些時間花得。
0: Dennis 是講得很對的，這件事其實都是病人的效益來的，因為能夠可以拿得清一點，拿多一點息肉，在 AI 的輔助之下，的確有些研究就說，我們可能對於一些早期癌症是有 有機會有啲降低嘅後果嘅。咁但係如果講緊一啲可能比較進階啲嘅癌症級別啊，或者一啲癌症相關死亡率咧，暫時醫學上嘅數字咧就冇證據話用咗 AI 咧就會降低一啲大腸癌相關死亡率啊等等啊。
1: 咁但係始終呢，雖然呢即係醫生都會同病人講得清楚，做大腸鏡之前呢需要戒口。

0: 啦，低纤饮食啦，饮泻药啦吓咁啊。但系始终咧，去到真系我哋叫做做嗰刻啦，有时即系个镜入咗去之后，先发现咧里边头先讲嘅有好多一啲即系残留物啊，各样咁啊。咁呢啲又会唔会咧干扰到 AI？ 譬如佢啲受遮蔽区域咧，佢嗰个即系协助性系咪真系都处理得相当之好嘅咧？
1: 呢、這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大肠镜嘅重点啦，就系、是、一个大肠准备嘅品质啦。因为有粪便嘅时候咧，即系就算可能 AI 咧，佢有一啲。成像的分析是看到人眼都看不到的东西，大便遮住了，色肉就是遮住了，就看不到的。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 AI 的装置，它也会帮医生去提示，咦，有一个区域可能粪便太多，那里看得不清楚。医生其实用大肠镜在肠里面，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冲水的形式去清洁那个肠内壁，令到我们变回清楚，跟着再用人眼加 AI， 我们去看究竟那个位置是有色肉定没有色肉。所以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应用。
2: 有啲病人如果可能谂，咦，有 AI 嘅帮助，咁我喺事前准备，头先话嗰啲泻药啊，或者戒口上，可唔可以做少 at 或者系偷懒啲啊？
0: 系唔得
2: 嘅，应该就唔得嘅。但系咁，如果真系有人咁问你，你会点样解释佢？
0: 系啦，陈医生，可唔可以啊？
1: 咁嗱，因为而家咧放射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标准嘅做法啦。咁样咁，其实都会解释俾病人听咧，即系你放射放得越干净咧，其实咧就医生啊，无论有冇 AI 咧，我哋都会喺一个高品质嘅放射嘅肠镜入面咧，可以攞得清啲，攞多啲息肉嘅。咁而攞多啲息肉嘅时候咧，系帮到病人自己去降低将来大肠癌嘅机会啦。咁所以咧，即系通常都几年一次嘅啫。咁就即系辛苦几日啦。
0: 会唔会咧有啲嘅特别情况底下，我喺度谂系唔使或者系唔需要或者系唔可以用 AI 嚟到做辅助嘅咧呢件事？
1: AI 咧，因为其实佢个技术咧，佢系喺置入一啲一般嘅大肠镜仪器入面。你当好简单，就系好似而家大家睇世界杯嗰部机顶盒咁样嘅啫。咁其实呢一个咁样嘅装置咧，就冇话特别一啲咩病人系唔适合用嘅，因为佢只不过系提出一啲辅助嘅一啲提示俾医生。咁所以咧，佢其实自己就冇一个介入嘅，佢亦都唔会影响到病人嘅身体嘅咁样。
2: 会唔会咧？喺 AI 嘅协助之下咧，即系会攞到一啲多啲嘅资讯，即系除咗嗱攞粒肉出息肉出嚟做一啲化验好紧要啦，同时间会唔会搜集多咗资讯，对于往后嘅医疗处理啊，或者一啲步骤都有帮到手嘅？
1: 这个问题好有前瞻性。咁以我所知咧，其实咧而家咧好多医院其实收集紧呢啲数据，咁可能下一步咧，除咗佢用嚟训练一啲 AI 模型咧，将来提升佢哋去诊断一啲唔同息肉嘅準確度之外咧，而家有啲人係研究緊咧，佢哋睇下可唔可以用呢啲數據咧，直情係預測將來嗰個人有冇機會有腸癌嘅機率嘅。
2: 係 OK，
0: 哦，即係做預測呢件事，即係而家喺度研究當中噶啦，正在
1: 係啦。咁但係呢啲係一啲好新嘅研究噶啦，我諗未係好普及化咁樣應用到嘅。
0: 但係當然啦，即係政府其實近年咧都大力推廣大家去做呢個大腸癌篩查啦。會唔會喺即係臨床上面咧，陳醫生都見到哦，有好多病人已提及，我都有系做咗呢一个筛查，咁跟住先至去发现到，即系大肠啊，可能各样有啲问题，需要去做一啲手术啊，或者跟进嘅后续治疗，系咪真系提高咗佢哋嘅意识，定系哦有啲咧只系头一步做咗之后，跟住哦后边要跟进嘅检查，佢哋又未必会好乖咁样依时去做翻咁。
1: 有咗大肠癌筛查咧，的确咧系可以容易啲咧辨认到喺个社会入面边一个族群咧，佢更需要做大肠镜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参考一啲可能国际嘅指引啊，譬如如果我哋睇美国癌症学会啦，佢哋睇咗啲大数据咧，发觉咧原来所有人无论有冇症状咧，45岁之后恒常去做大肠镜咧。将来呢佢大肠癌相关嘅死亡率或者佢嘅病发率呢係低 60% 嘅。咁所以大肠镜呢其实佢本身因为佢有息肉介入呢一个元素呢，咁喺普通人入面呢其实佢都有个几有用嘅角色喺度嘅。
2: 无论是做筛查或者大肠镜，可能都会有啲特定嘅条件因素，就觉得要提醒你定时定候就要做啦，去到某个时间咁。 想講下就係一個家族史方面啦。其實大腸癌咧係一個家族史入邊嗰個角色係點樣？即係會唔會話家族有成員有嘅話，其實唔得啦，要早好多，後生好多就要做篩查或者係大腸鏡咁。
1: 係有嘅。咁咧就通常咧醫生喺問診嘅時候咧會特別了解幾個家族病史嘅條件嘅。第一咧就係有冇啦，好明顯。咁如果有嘅話咧，通常咧就會問一問病人咧，佢有幾多個屋企人係直屬啊，定係可能隔遠啲隔咗一代啊咁樣。咁屋企人嘅數量咧係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啦。咁第二咧就係會問下屋企人咧，佢確診大腸癌嘅時候咧係幾多歲？因為如果佢好年輕，譬如30几岁或者小个啲嘅时候诊断咧，咁其实佢符合咗一啲准则咧，我哋会知道咧呢啲系一啲超高危人士嚟嘅。咁呢啲病人咧，我哋会建议咧，无论佢有冇症状咧，都早啲开始去做一啲大肠镜。咁但系如果譬如啦整体嚟讲系得一个屋企人可能隔咗一代嘅咁样，咁你话佢有大肠癌嘅几率系咪比一般人高好多咧？咁如果喺统计学上咧，就未必话一个好有意义嘅分别咁样啦。
0: 明白。好啦，咁头先讲咗啦，做大肠镜之前啦，大家都有几日前嘅准备要做啦，系嘛？戒口啊，可能要即系低纤饮食啊，饮泻药啊咁。咁啊，一做完大肠镜咧，哇，要填补翻嗰个即系心灵
2: 嘅空虚，
0: 胃部嘅空虚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嗰下应该医生都会提醒病人，系咪即系嗰下唔好即刻即系放好多食物落去，或者各样都会令到件事
2: 唔好报复式
0: 系啦，咁即系唔系咁舒服嘅咧。
1: 做完检查后咧，通常就假设如果系监察麻醉啦，咁通常。一兩個鐘頭病人都可以進行一啲飲食嘅。咁當然咧，就醫生都會建議病人慢慢嚟啦。開頭因為檢查完咧都會打咗啲氣喺腸胃入面啦，咁所以咧通常個肚比較谷啲嘅。咁如果真係食得太急咧，有啲病人加埋可能有少少麻醉藥嘅藥效咧，會有啲嘔吐情況出現啊。咁所以咧就通常都係由一啲容易消化啲嘅嘢食先，咁跟住慢慢胃口好啊，有大便有屁放嘅時候咧，病人可以即係恢復翻正常飲食啦。
0: 明白，唔好暴飲暴食啦，都慢慢嚟。咁但系頭先咧喺上一節咧，陳醫生都提過咧，檢查方面啦，除咗大腸鏡啦，仲有 CT 啊，有一個咩膠囊形式咁樣啦，呢件又係咩事嚟嘅咧？
1: 咁通常呢類型嘅檢查就係一啲第二位、第三線嘅腸胃檢查，因為有啲人咧，佢可能的確係個身體係唔適合做一啲入侵性檢查嘅，例如可能佢麻醉風險高啦，或者種種原因佢大腸鏡係做唔到咧。咁膠囊咧，佢係可以幾有效咁樣喺個腸道入面咧，好似即係拍一段片咁樣去做一啲偵測。咁同埋咧，有一啲病理咧，未必一定喺大腸嗰度嘅，譬如有啲如果喺啲小腸嗰度懷疑有啲出血啊，或者有啲病理出現咗嘅話咧，內窺鏡就未必去到嗰啲區域。咁膠囊咧，因為佢經過曬我哋成個消化系統啦，咁所以佢可以幾有效咁睇到一啲叫做照唔到嘅區域。
0: 哦，咁做膠囊係咪都係要即係麻醉監測麻醉，咁跟住放個膠囊入去去拍片咁樣？
1: 其實就好似食粒藥丸咁樣嘅啫。咁、那個膠囊喺排咗出嚟之後咧，咁醫生攞翻佢咧，咁其實就會睇翻嗰段片啦。啊，咁就喺入面咧去睇下有冇一啲即係異常嘅病變啊咁樣。
2: 係會唔會都聽到就係順便睇到好多唔同嘅地方，成個消化系統，甚至乎即係食道啊等等嗰啲，即定還是係揀地方睇嘅咧都要。
1: 咁好視乎個病人佢需要做呢個檢查嘅原因係乜嘢嘅，因為你話譬如如果上消化系統咧，即係能夠做到內窺鏡係最好嘅選擇啦，因為胃鏡其實你經過口腔已經檢查曬個喉嚨啦、食道啦、胃十二指腸咁樣，咁膠囊咧佢其實都係即係叫做你當一個第二、第三次後備啲嘅方法去做呢啲檢查。
0: 明白。咁所以咧，今日咧，大家从外科专科医生咧陈信恩医生口中咧，都知道咗好多啦。到底即系大肠镜啦，喺呢一个即系医生做嘅情况底下，加埋 AI 可以点帮到手咧？同埋，我觉得真系要乖咯。大家可能有时咧就唔知系咪唔系戒口戒得咁清啦，又或者令到咧件事咧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嘢残渣啊咁样，又或者一啲嘅粪便啊干扰咗成件事。当然而家 AI 可以帮手嘅，咁但系都系自己做好第一步先啦，乖乖地。依從嗰個飲食指引啦，
2: 係啊，同埋即係當係俾自己一個腸胃嘅假期啦，即係順便戒下口咁樣，其實都唔係壞事嚟嘅，唔好成日都要 keep 住咁飲食得咁豐足咁樣。
0: 係啊，咁但係切記嚇，唔好啊！做完曬呢個大腸鏡檢查之後咧，即刻暴飲暴食啊，慢慢嚟。唔該曬陳信恩醫生，thank you，
1: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7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3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

0: 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大约百几蚊，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时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下梗是40多元，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了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5.51美元，卖出3,966.3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昼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位置咧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嘅，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咁就系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嘅，暂时系一大车多。乘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咁啦，因为机件故障影响啦。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的循环线普通船下午4:25以及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取消的。就是受到机件故障影响，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循环线普通船在下午4:25以及5:55是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会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跑马地有道路工程，盛和道去马场方向近荷塘苑和荷塘道对开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少像我们吃的粥，不过那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也都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个最残酷，但系好多球迷都唔愿意承认嘅真相。无论你几识睇波，几专业分析，长期赌波你一定输。开盘公司咧就一定赢。好多人以为赌波咧就系斗眼光、纯预测啫，其实完全唔系。赌波从来不是赌赛果的，是赌一套对庄家绝对有利的数学规则，最核心的呢就两个字，抽水。正常公平五五开的机会，例如胜出的赔率应该是 2.0 对 2.0， 但是赌波公司永远开 1.92 对 1.92， 即是说你长期随机买100次，赢50次输50次，赛果完全五五开，你完全没有看错啊，咁已经稳定输钱㗎喇。中奖嘅奖金呢永远被预先扣走咗抽水嘅部分，呢、这个就係庄家零风险保底嘅利润啦。讲一个极端到最夸张最直观嘅真实场景啦。唔假设有一场波，所有嘅赌客全部100%睇中赛果，咁全部买中胜出嘅一方，冇睇错噃。咁照常你諗啊，全部人赢钱啦，庄家就应该係冇钱赚㗎。咁都错喎，咁原来庄家见到单边资金爆满呢，係会即时压低胜方嘅赔率，调整盘口，例如赢咗10球先算係赢波㗎，甚至係封盘调整，最终呢就係做到无论几多人买中，庄家收到嘅资金呢一定係足够俾晒所有嘅奖金㗎，仲剩返稳定抽水嘅利润添。简单讲，就算所有人预测100%准确，庄家依然是照赚，输的只是赌客。再加上赌客永远输心理，赢钱就贪，越买就越大，输钱就想追，庄家就没有情绪的，不贪不急，只是靠铁律数学运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赌波是你同一套永远不会输的数学制度对赌，短暂赢钱只是庄家给你假甜头，长期落注注定全数归零。蓝地球李灿明制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呢啲咪就系叫做啊，紧贴时事、时势同埋时间咯。晏昼时间三点十一分，你讲嘅咩啊？唔系啊，我头先听到蓝地球咧，阿李灿荣先生佢讲嘅个题目啊，佢真系写住两个字，赌波呢两个字。哇！我哋喺咪后同阿 Gary 哥哥一路喺度讨论紧。嗱，我哋就唔赌波嘅，系啦，我哋净系讲紧咧啊呢件事嘅来龙去脉啊，跟住咧讲讲下咧又射埋落去啲麻雀度啊咁样啦。
4: 我简直今日系长知识。
3: 哦、
4: 因为我真系不嬲都唔知嘅，
3: 啊系咩？
4: 即系唔
3: 系
4: 好熟呢样嘢，因为我自己都唔睇波，即系今届冇睇啦。
3: 系
4: 系啊，咁我又唔赌马仔嘅。
3: 系啦，即系大家其实我都唔博彩嘅，不过唔知点解有啲嘢我知咁解。系啦，唔深究啦。今日咧就公众假期啦、嗯，大家就好 happy 啦。因为我今日翻工嘅时候咧，同平时咧好唔一样嘅。
4: 系，
3: 因为今日咧个车厢里面咧就好多人啦，同埋好多一。家大細，大家都係咧，即係抱住一啲好開心嘅心情咧，諗住出去玩嗰只嚟啊！咁當然啦，我哋都係抱住開心嘅心情嚟翻工嘅，包括咗我哋出面咧，為我哋咧即係把持大局嘅司徒師傅都係啊，係啦，加油大家，翻工加油！

0: 又預告一下先啦。今日咧就係我哋今個星期嘅嘉賓，我哋嘅和音達人啦，
1: 周小
0: 君，係啦，小君姐嘅 last 一集嘅訪問啦。咁啊，一陣間咧，佢咧就會講下。在他的和音生涯当中有一首歌呢对他来讲的印象相当之深刻的。因为和了很久究竟是哪首歌呢那么一阵间三点半的新闻之后回来呢小君姐就会为我们开股的了。那么因为呢同阿小君姐傾偈嘅時候咧，我就即係諗起好多嘢，因為我係一個喺訪問裡面都有講啦，我係一個會睇 credit 嘅人嚟嘅，即係攞住份歌詞集咧就攆，唔單止係攆歌詞，仲會攆埋啊邊個作曲啦、填詞啦、編曲啦，連和音嗰個位置我都攆埋嘅。咁所以咧，以前就好中意睇有一啲碟咧，佢真係寫得好仔細，連和音都寫咗咧。
1: 尤其是以前黑膠年代咧，
0: 冇錯，
1: 佢嗰張連埋海報跟住反轉有嗰啲歌詞嘅嗰啲 credit，
0: 係啦，其實。就好好睇噶嘛，睇书又唔见咁勤力，唔紧要啦，系啦。咁跟住咧，我就突然间，咦，我有一日我谂起啊，不如咁啦，我哋星期三 last 啊小君姐嘅访问嘅呢一日，不如我同阿 Gary 哥哥每人都拣一首，即系我哋觉得哇，即系喺我哋嘅听歌生涯里面咧，觉得嗰啲和音真系好特别啊，又或者系令到我哋觉得哇，啲和音真系正啦嘅一首作品出嚟，
1: 系啊，
0: 一齐分享一下啦，咁样。咁咧，我想话俾大家听，谭伟权真系一个三心两意嘅人嚟噶。你讲下，本来你拣咗咩歌先？
1: 喂，嗱，本来咧我拣咗好多歌
0: 的，冇错，其实真系好难拣，系
1: 好难拣。嗱，我本身咧我就拣咗 BGS 嘅，
0: 系，
1: 因为咧我由细到大咧都系听个黑胶碟咧。我因为我爸爸嗰阵时都分享过，我开西餐厅噶嘛，就嗰个年代真
0: 系
1: 好多黑胶碟。咁啊，英文歌咧就 BGS， 哇 ，BGS 嗰啲歌咧，嗱，佢哋三兄弟，咁啱我又系三兄弟。
0: 哦
1: 系啊，咁嗰阵时我哋又中意唱歌，
0: 就投射咗落去啦。
1: 冇错，就不停系咁学嘅，跟住成日
0: Stay alive，Stay alive。
1: 咦，阿勤你终于开金口啦。
0: 系啊，
1: 琴日有听众同你讲咧就话，系啊，
0: 有咩？
1: 喺我哋个社交媒体个 page 嗰度话，
0: 系咩有咩？
1: 做乜嘢唔开金口？你琴日话想唱歌噶嘛吓？咁啊今日兴之所至，
0: 我
1: 一唱咧，佢哋即刻和一和啊。
0: 系噶，
1: 但系唔知有冇和到啊？头先我要听翻 playback 先知。
0: 系啦，再算，大家听重温得啦。
1: 咁啊，本来咧就想播呢个 BGS 嘅，咁嗱 BGS 我都有两首歌咧，
0: 系
1: 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嘅。
0: 所以咧我就好凶狠咁样。喂，你揀一首啊？
1: 系啊，
0: 揀一首就算啦。你真系冇得揀咁多嘛，系咪先？
1: 冇错冇错。咁好啦，咁我就
0: 揀咗其中一首，
1: 揀咗其中一首，
0: 系
1: 就系呢一首歌咧，其实都有古仔嘅本身。
0: 但系你唔好讲啊，留翻下次先。
1: 留翻下次先。
0: 咁我谂住啊，揀咗一首啊，咁快揀到谭伟权有少少开始变咯个人咁啦。点知啊，今朝啊，有人啊 send message 俾我，请你讲下。
1: 系啦，咁我突然之间我就谂起。啊，唔系、啊，不如我揀翻一首广东歌啦，
0: 系啊，系啦、啊，咁啊，阿谭生就揀咗首广东歌，一阵间咧就会同我哋讲究竟系边首。其实咧，我想讲，本来我见到阿谭生，哇，你揀咁多噶，咁咧我都觉得啊，搞错啊，但原来到我自己真系揀嘅时候咧，原来我都有100几首喺度，死啦，点揀好咧？咁跟住本来咧，我就谂住咧就系揀陶喆嘅。
1: 边一首呢？
0: 陶喆有几首呢？我都系成日跟住佢啲和音嚟唱。嗱，点解会想拣陶喆呢？因为首先 R&B 啦，
1: 系
0: 咁，然后佢有好多 at lip 喺里面啦，
1: 哦、
0: 即系唔单止系跟佢啲和音唱嘅，仲系跟埋佢啲 at lip 嚟唱咧，其实系好好玩嘅。咁、但系咧，就有鉴于我又觉得。不如揀首廣東啦，
1: 好嘢喎，同我一樣諗法。
0: 係啦，咁我哋港式生活，咁啊陶喆總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嘅。係，咁不如揀首廣東啦。咁於是乎咧，我就諗起嗱，小君姐咧就係我訪問嘅嘉賓當中咧，第四位同和音扯上關係嘅嘉賓。
1: 即係你真係 so far 咁耐你訪問。
0: 係啦，即係連埋手下留情嗰啲時段係第四位。咁咧，其實以前咧我就訪問過 Silver。Silver 又是一位即系喺香港系好出名嘅一位和音歌手啦，佢亦都有自己出过歌嘅，自己出过碟嘅。咁跟住另外仲有两位咧，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一位叫做雷友辉、
1: Patrick，
0: 即系太极嘅 Patrick， 因为太极 Patrick 系唱好多和音，同埋佢以前系唱好多嘅广告歌啦。第二位就系叫做 Joey Tang。
1: 佢啲和音好好听
0: 嘅，冇错啦。嗱，咁咧就系、是、我本来我唔知道阿 Joey， 即系又系太极嘅成员啦。我唔知道阿 Joey 哥系唱和音嘅，直至到学友出咗呢一只专辑，我就发现吓，原来 Joey 都有唱和音噶。

大家留意呢一首歌是可以听到 Joey 把声的，嚟啦！阿司徒师傅话想好，听埋我把声系嘛？转头。

0: 系咪好好听？我哋完全冇听学友唱啊，不停系留意住后面呢啲啲呜沙啦啦。喂，因为咧，我点解会拣暗恋你呢？系因为呢首歌好容易唱和音嘅部分啊。
1: 哦，系，同埋好明显嘅。
0: 冇错啦，大家继续留意学友嘅同时，留意住后面嗰啲和音，真系好好。

0: 听到啊？早已听把声。嗱，好易唱噶呢首真系，就系呢几句啦。啊啊，哇耶耶！哇，劲啊 ，Gary 哥哥。其中一首我嘅 all time favorite 啊，因为我觉得夹翻今日嘅天气亦都系好啱数，系啊，今日阳光普照，虽然中间咧我搭车出嚟嘅时候咧都系有少少落雨嘅迹象咁，但系咧唔影响大家心情。有嘅暗恋你到 Gary 哥哥，
1: 嗱咁咧就咁样嘅呢个古仔咧，即系我本身咧话说咧，我有班朋友咧成日咧以前咧都会去即系唱下 K 啊或者各样嘢，咁因为我哋。成日玩 band 噶嘛，咁咧我就自己咧就係主音嘅 vocal 嘅，咁每次唱夾 band 嘅時候咧，都會揀一啲歌咧係對嗰班朋友咧可以一齊唱和音嘅，因為其實我哋成日覺得咧，即係除咗 vocal 主音之外咧，和音如果你好似頭先嗰首歌，
0: 好正喎，
1: 係啊，你成班一齊夾住 band 一齊唱咧，尤其是一齊玩嘅時候咧，喺 band 房咧。是好正嘅，即係嗰種氣氛嗰種氛圍。
0: 同埋咧，你咁樣一齊唱咧，嗰個力量咧可以輸送到好遠㗎。係
1: 啊係啊，
0: 入到個樂迷嘅心啊。
1: 但係咧，因為

0: 咧，我哋有啲朋友仔咧，佢哋嗰啲五音咧，又未必，又未必
1: 系，
0: 唔系，头先你都唱得好好噶，
1: 好假你。
0: 咁但系啦，咁我哋咧就话说咧，就特登咧，因为参加比赛咧，就拣咗一首歌咧，系比较多和音，同埋嗰个和音咧，嗰个部分咧系难好多嘅，即系因为有阵时你唔系话就咁高三度低三度就算噶嘛，因为你有阵时要唱嗰啲 first part、second part、second， 即系又有 third part， 咁即系好多唔同层叠噶嘛，
1: 搭嚟搭去，搭
0: 嚟搭去，你低音可能有两个低音嘅和音，高音可能有高三，即系高几个和音咁样嘅，咁我哋就拣咗跟住落嚟我要播嘅呢一首歌啦。
1: 明唔明先？我想讲其实咧和音会唔会影响到主音走音嘅咧？如果和得唔好，
0: 唔会，
1: 我唔会嘅。
0: 你只会唱和音嘅时候，如果你分咗几 part 咧，你嗰个 melody 你捉得唔稳咧，你系会走嘅。
1: 唔系，即系边个会走先？
0: 和音会走
1: 啊，和音反而会走。
0: 系啊，因为你个 melody 你因为系主音咧，个主旋律咧通常都唔会点样令到你自己走音，因为耳熟能常已经听惯咗嘛。反而个和音系你搭上去噶嘛，即系你创作出嚟噶嘛。咁你创出嚟嘅时候，你当你揿琴键嘅时候，因为有阵时咧，譬如好似我阿哥咁样啦，佢系一个咧天生出嚟咧，佢系唔需要去喺个琴键度揿啲 notes 咧，佢系你一听主音，佢就唱到和音噶啦。
1: 哦，
0: 系啊，我当我细个嘅时候，我都跟佢学噶嘛。我话喂，点样搞？佢话得，你平时咧你听得多就得噶啦。你不停听嗰个主音，听完之后你自己创作。你嘗試去高三度先，即係首先係學高三度先。咁你喺度啦啦啦嘅時候，啦啦啦啦啦啦咁樣，咁就依一個和音啦，一齊唱嘅時候。咁啊，我咪講翻我啲 friend 啦。咁我就去個即係特登 book 咗一間錄音室咧，即係嗰啲好細間即係間房，就可以隔離都聽到啲聲嗰度嗌嘅。咁我哋就開始揀呢一首歌，我就話 OK， 咁我哋就分 parts 啦。咁我依然都係唱翻主音啦。咁首先咧就譬如話阿 A， 咁佢就唱first part 嘅和音先。
1: 第一 part
0: 和音啦。咁跟住阿 B 咧就唱第二 part 和音。咁阿 A 咧佢就話OK， 咁我入到房嘅時候，佢唱第一句咧佢就話他反對就反對。OK， 咁、哦、你知咩歌噶啦？
1: 正常係
0: 啦。咁 OK， 正常唱完之後 OK， 到第二句啦，第二句唱。亦都跟你爱下去嘅时候都 OK 喎、
1: 啊。
0: 咁到啦，唱副歌啦，唱副歌 chorus 嗰部分。
1: 哇，
0: 嗱，嗰个真系
1: 唔系人唱，
0: 唔系人唱，尤其是系你要唱高音嗰 part 嘅。
1: 冇错，
0: 而唱到二百年后再一起，净系呢一句啫。
1: 系，
0: 我崩溃啦，因为一唱出嚟嘅时候，好似系完全系 high pitch 嗰个咧。
1: 即系高音嗰、那个，
0: 系高音嗰个咧，我完全系唔知佢唱乜啦，即系好似煲水咧，咪
1: 哦，个水煲水滚咗嗰个，
0: 咁、
1: 那個哦、
0: 样嘅，佢、
1: 哦 okay，
0: 用咗呢一个嘅声音啊，
1: 系
0: 咁啊走晒嘅，即系走咗一大半啦，咁但系佢又觉得唔忿气，佢话唔系，因为我哋听住嚟练噶嘛，咁话唔系，冇可能嘅咁。咁嬲尾咧，嗌阿蟹之後咧，咁我
1: 嗌咗交，
0: 嗌咗交，係真係嗌咗交，
1: 分咗手啦。
0: 唔係，停咗一陣，咁我話，咁我出聲啦，我話不如再聽多一次原裝啦，跟住我哋先慢慢跟住嚟唱啦。咁好啦，再唱多一次副歌，我哋再嚟多一次嗌，準咗少少啦。
1: 哦，
0: 但係我哋諗住，唉，好啦，不如我哋錄低佢啦。咁跟住我聽到敲門聲，
1: 嚇，
0: 跟住有個阿叔，佢就朋友仔，即阿叔啊，叫我细路仔啊，即系咁啊，你哋会唔会头先系咪唱紧呢一首啊？咁样跟住我心谂，咦喂，我哋真系唱得咁好听咩啊？佢估到喎，估到喎，咁佢话唔系啊，你哋唱到即系有少少走音难听，咁所以咧我觉得好嘈，咁
1: 隔篱投诉，
0: 但系佢就话，不过你啲声底几好，你哋介唔介意教我个女唱歌啊？咁。因为佢哋喺隔篱房，我咪话即系间房嘅，咁佢话佢女咧就即系都好想学呢首歌，咁又几好。跟住我心谂，咦，咁都得嘅咩？咁跟住咧，佢就请咗佢女入嚟，跟住就一齐唱。咁咧个女咧就负责唱主音啦。今次，咁今次我就唱和音啦。咁一唱一齐一齐成班就带住咧，吓嗰件事出奇地好听。
1: 哦，
0: 即系话其实嗰个女仔嘅小朋友嘅声音咧做主音咧，我哋去和嘅时候咧，嗰件事就好听咗好多。
1: 哦、
0: 跟住阿叔仲请我哋食饭咯，就系、是、咁样。
1: 嗱、那个问题就嚟啦，究竟啊之前唱和音个歌仔佢颜面去咗边咧？喂，真心讲呢首歌真系好难唱，
0: 天花板啊！
1: 冇错，大家不如一起唱一下啦，横掂今日工作。

0: 哥哥揀嘅和音歌係
1: 命硬啊，側田嘅。
0: 係啦，咁我嗰首咧就係學友嘅暗戀你，多謝早已聽。好，轉頭翻嚟咧就會有我哋今個星期嘅嘉賓啊。
1: 係啊，一個資深嘅和音達人啦、啊，即係嗰兩集咧都學咗好多嘢啊。
0: 係啦，
1: 今集應該更加精彩啲。
0: 係啦，小君姐會繼續同我哋傾偈，唔好行開。新聞之後翻嚟有周小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周济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在融入同国家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名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男子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的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辆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在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据了解，事件中无人受伤，三辆车辆均受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啦，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咁而家咧，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封路方面咧，牛头角道仍然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慢线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2: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3: 譬如近住嘉咸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卖少见少，得翻廿零档噶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5: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5: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5: 而家有得下载啦！
8: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9: 大家好，我是李康年。今届世界杯，我作为美斯的忠粉，梗是支持阿根廷啦。希望美斯连续两届攞冠军，超越马拉多纳的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9: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1: 有冇加长？
12: 演唱会加长啊？
11: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12: 加长啲乜嘢啊？
13: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估唔到头先阿 Sammy 帮我哋报完交通之后，跟住喺我哋嘅宣传声带里面又出现 Sammy 可以话系我哋交通部之花嚟啦。
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4: 好啦，真系唔经唔觉啦，即系同阿小君咧，真系好好倾，同埋咧，佢真系有好多嘢咧，我真系未听过。
5: 其实我都系第一次讲嘅啫，好多。
2: 再隆重介绍啦，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咧就系、是、周小君啊，即系喺和音界咧可以话系一位翘楚人物啦。
5: 其实唔系嘅，其实我唔系唱得比人好啊，只不过我系比人中意唱歌嘅啫。
2: 啊，寻日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阿小君咧就开始唱歌啦，咁啊又遇上好多唔同嘅人啦，其中一位咧就系张伟文前辈啦。
5: 系啦系啦，
2: 咁啊同佢一齐合唱啦。
5: 系啦，佢邀请咗我合唱啦，我好彩又同佢合唱咗，变咗其实虽然我冇出过碟咋，我系出现咗喺好多只碟嗰度噶。
2: 冇错，嗱，讲到呢一度咧，就真系要问翻我。睇过好多隻碟里面嘅 credit 都有阿小君个大名喺度、嗯，就系、是、出现喺个和音嗰一格嘅。
5: 系
2: 咁，其实你成为和音嘅行列，会唔会同你同唔同嘅歌手合作，又或者系曾经酝酿过出一隻碟，最终就胎死腹中冇得讲啦？咁但系因为咁样而愣上咗，令到系你嗰个和音之路继续行落去咧，
5: 都可能系有少少契机嘅，因为我中意唱歌，我一路都冇离开过。我虽然系好转转接接，好似喺唔同嘅范畴嗰度参与下，啊呢度参加少少，嗰度参与少少，咁、但系我从嚟冇离开过。有啲人都会转行噶嘛，
4: 系啊，
5: 或者不景气，咦金融风暴啊，或者乜乜乜乜，而家
2: 做唔到我想做嘅嘢，
5: 或者我屈不得志、我觉得我未如理想嘅发展，咁佢就会转行噶嘛。咁但系咧，我咧系嗰啲死硬派，我要唱歌。
4: 总之就爱唱歌，把火唔会熄嘅。
5: 系啦系啦，我就系唔理，我要唱歌。总之有得唱歌，咩都唱歌。啊，你讲起咧，我谂翻我第一次入录音室咧，唔系刑事队他一般好。我谂翻起突然间系同哥哥，
4: 系
5: 我又要多谢哥哥啦。佢、有唱一个广告，咁系好好彩，佢唱主音嘅。
4: 系
5: 咁佢咧就都要唱埋和音，咁佢就叫我喂小君，你嚟同我唱和音咁样咧。咁、就同佢一齐咧。就去试下唱和音，佢讲真啦，嗰阵时我拗晒头，咩系和音？我真系唔识啊！哥哥叫到，哇，有得去补记啊，即系
2: 哦系补嚟金，
5: 嗰阵时叫系啦，补嚟多，
2: 补嚟多，另一个 level 吓，
5: 系啦，嗰阵时，哇，个录音室咁大咁靓咁样，嗰阵时嗰啲咧仲唔系 digital 噶嘛，嗰阵时嗰啲咁推飞打嗰啲，analog 时代
2: 啊，冇错，
5: 即系大开眼界啦。跟住哥哥就话：，嚟你同我一齐唱呢 part 咁样啦。咁我就跟住哥哥唱，其实我都唔知噶，我唔识噶。
2: 咁嗰个广告系一个乜嘢类型嘅广告啊？
5: 好似系汽水啊，如果冇记错。
2: 咦？系咪即系蓝色嘅就汽水？
5: 好似系。
2: 啊，咁我知啦。
5: 冇记错。
4: 上网即刻揾嚟听下先啦，
2: 系嗰、那个就系你和音嘅第一步，
5: 系第一次。
2: 哦，唱完之后有咩感受呢？
5: 觉得自己一啲都唔掂啊！跟住就开始留意到呢样嘢啦。好好彩啊！我觉得我成世人都系好好彩，就系、是、啊识下识下啲人咁样咧，就做和音喎。咁跟住佢哋咧好多 job 啦，做唔晒啦，有时有啲撞期啦，咁叫我你同我去替我工，即系你试下做呢样嘢啦。
2: 哦，咁就喺 studio 里面帮人哋啲碟唱和音啦，
5: 替工先，最先咧就唔系好正式，我未系一个正式嘅和音嚟。通常都系林家望噶，咁样就打电话俾你，咁
2: 样好理去咗先啦。系
5: 哇，有呢个机会梗去啦。咁我永远都唔会 say no 噶呢啲。咁跟住我咪去试下咯。跟住咧就哇大件事啦，滴汗啦，开始。哇！原来咁难噶，即系我会走啊，我会跟咗人去啊，
4: 明通常都系咁噶，系就走咗去主音啦，或者走第二个 part。
2: 哦，
5: 因为咧有时我哋录音啦，三 part 啊嘛，咁一 part 主音，一 part 会高啲，一 part 低啲啦。呢一次我系负责低个 part 嘅，唱唱下死啦，我跟住高个 part 添，
2: 系
5: 间中有两粒音，咁跟住就沙冧啦，梗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对唔住，
2: 又嚟
5: 过咁样啦，觉得自己好唔掂，翻屋企苦练啦，要真系搵啲一二三四五，搵啲歌书笃住啲音嚟自己去苦练咯。
4: 咁我想问啊，小君，嗰时嗰阵时嘅年代咧，唱和音嗰啲人咧？有冇好似而家咁都系要睇谱嘅，定系靠耳仔去捉你？
5: 其实有谱嘅，写晒谱嘅，
4: 写晒谱
5: 嘅，系啊系啊。不过当你睇得唔够快嘅时候，你咪要记咯。
4: 系、
5: 哦，但哥哥好叻噶，哥哥唔使睇谱噶，佢一唱一次佢就记得噶啦。
4: 系啊，因为有啲人就系好叻噶嘛，佢、一唱我就可以就唱到个和音出嚟噶啦。
5: 系啊系啊，佢好、快噶，好叻噶佢。咁我就系要慢慢学习啦，我又要练到自己睇到啊一三五就哆咪嗦二四六。

0: 意一齐同我哋一齐唱和音噶。
1: 系
0: 系啊，
2: 系啊。
1: 有边位咧？
0: 叶倩文咯，佢都好中意同我哋一齐唱噶。有一隻好深刻印象，就是女人的弱点。
1: 哦，哎呦，好中意呢首歌噶，好好听啊！
0: 你得闲听下，啲和音多到咧，系录咗三个钟 ，break 完食饭再翻嚟唱歌嘅，都未录完嘅。
2: 哇，咁多 parts 啊！
0: 系好多好多，同埋有啲咧，主音唱紧嘅时候，我哋唱嘅和音，有啲就系同嗰个主音叠住嘅。
2: 系
0: 系啊，总之有啲又好似 answer back 啊，然后就有啲叠住啊，变咗你唱好多条 track 啊。

0: 你多唔多合作嘅？其實除咗女人的弱點之外，
1: 多啊！即係演唱會啊，同埋錄音室嘅和音都好多好多。
0: 會唔會咧？你係夾邊一位歌手嘅和音比較多？有冇呢樣嘢㗎？
1: 其实咧都有嘅，即系因为好得意，因为有时咧唔系话你刻意话要跟边一位歌手啊。嗰阵时咧，因为一开演唱会一开就开几廿场
0: 嘅，系啊。
1: 你跟咗呢一个歌手嘅时候咧，其实你冇乜机会再做到另外啲歌手，因为你会撞期嘅。
0: 我系分唔到身嘅，真系。
1: 你香港你已经做完咁多场啦，跟住你要去 tour 噶嘛？
0: 系，
1: 你要走浮噶嘛？系啦，佢去边我哋就去边噶啦嘛。譬如我嗰阵时就比较做得多咧，就系、是。刘德华、如果你讲香港最多咧冇佢走浮嘅就系、是、Jackie
0: 学友啊，
1: 学友、
0: 啊
1: 其实我由佢第一个演唱会系做到雪浪湖嘅，冇停过，
0: 一路都系
1: 冇间断过嘅，
0: 系
1: 好好彩，因为嗰阵时咧佢好多和音嘅，走浮嗰阵时咧唔需要咁多和音噶嘛，我哋喺香港有时候有四男四女。走浮可能两男两女咁样咧，变咗我就走得甩啦，咁我就唔使跟学友嗰边走浮啦，我就好好彩可以做到刘德华啦。
2: 哥哥咧，哥哥你有冇 concert？
1: 有，我都做过好多噶、哥哥我都有做过噶，
0: 碟同埋 concert 都系，
1: 系有做过，佢 farewell 嗰个都有做噶，
2: 我有睇啊，
0: 即系 final encounter，
1: final encounter 即系第一次嗰、那个，
0: 系，咁有冇深刻印象嘅歌？即系对于哥哥嘅歌，除咗嗰首饮品嘅广告歌之外，
1: 好多啊，系啊，但如果你讲。我比较喜欢哥哥一首歌，我反而是一首比较冷门的，是我们很早期很早期，可能你们会没那么留意，是我们那时候都有一起合唱过的，就一首英文歌改编的，一首歌叫做 One Way Ticket， 哥哥是改了
0: 油脂格、油脂热潮，油脂热潮系啊！
1: 讲起呢个歌系冇人识噶，
0: 系
1: 油脂仔，油脂仔，
0: 系啦，系啊！即系佢出呢啲歌嗰个年代，可能咧大家未必真系咁广泛地去留意哥哥嘅，但系到哥哥爆红咗之后咧，你就会听翻佢以前嗰啲嘢。
1: 但呢首都算系沧海遗珠，
0: 冇错，其实呢首
1: 好多人识噶，你真系好犀利啊！

0: for 女歌星嘅和音咧，有冇话特别系真系要去学佢把声啊，或者点？因为有阵时你听 concert 啊嗰样嘅，佢都会拣某一啲咧系可以做我 backup 噶嘛，
1: 夹到咁样，
0: 夹到有阵时我有啲音去唔到，或者咩想粗少少，跟住你需唔需要做呢样嘢？即系会特登去
2: 学。我哋都需要噶，都会尽量学佢嘅 style， 学佢嘅唱歌方式，例如咬字嘅方式，系、啊。
1: 生理咪要歪歪地咯，系咪？
2: 系啊，少少学佢嗰啲鬼鬼地。
1: 系系系。
2: 咁但系咧，另外一个再经典啲，你估边个？好有风格嘅咬字，女歌手。
0: 女歌手啊，好有 style。
1: 诶，系点样类型
0: ？Senior 啲定系而家即系？
2: 正常正
0: 哦，正收埋
2: 呢首歌我有和噶，
1: 系啊，
2: 其实佢好多歌我有份和，即系嗰阵时嘅华星时代啦，
0: 吓
2: 许志安啊，梁汉文啦、啊嗯，我都有份噶，系啊系啊，咁、啊、尤其是正常正常，
1: 即系你都
2: 正常，
0: 好似啊，
1: 系啊，
0: 在脑海正常咁样，
2: 正常正常，如果你叮当叮当咁唔得噶，你一定要
0: 系啊，你勾佢出嚟，你
2: 一定要去学翻佢。
1: 言下之意即系话。其实是个歌手唱了他的部分之后才再唱的和音，
2: 一定是的、
1: 哦、我以为调转、
2: 啊、不是的，不可能的，
1: 哦是的，
2: 因为我们和他，不是他和我嘛，
1: 我真的以为是 full set 全部齐晒之后呢，就等个歌手可以舒舒服服地去唱歌 就最好了，原来是调转，
2: 是是，不过你和音不可以有自己的 style 的，你自己前面唱歌唱什么都可以、嗯、但你如果你要去入录音室，你就要，麻烦你忘记了你是哪个，
0: 系，你要 bench 到落佢嗰把声，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即系可以融化到大家，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哦、有冇话经历咧？有冇话边一啲歌手系特别难融入到入去把声度嘅？
2: 哎呀，好好彩，我又未试过。
1: 但系系咪有机会融唔到噶？
2: 都有啲技巧嘅，例如
0: 唱翻唔同 part 咯，系咪？
2: 唔系，你再轻啲。
0: 哦，
2: 佢嗰一度佢真系。有特色到你真係冇一個人和到佢咧、啊，我哋咧就會可能係烏啊，我哋唔會唱字噶啦。
1: 哦，
0: 係啦，
2: 一齊唱嗰、那個一個 chord 咁樣咧，佔住佢咁樣咧，咁、啊、你就唔會覺同佢唔同啦嘛。
0: 嗯，
2: 係啊。
1: 哦，係係。咁、嗯、唱咗咁多年和音啦，
2: 嗯，
1: 自己有冇諗住真係出翻張碟啦？有冇呢種心態噶？
2: 久唔久我都會諗下噶，但係唔知點解咧，我又真係冇付諸。行动喎、
1: 啊，但而家其实要整张碟，
2: 其实唔难嘅，唔难嘅。
1: 你细佬又大喇喇，细佬喺度，咁唔使担心啦，系咪？你制作上已经
2: 要做一只碟系唔难嘅，只不过系可能我最想出碟嘅时候已经过了，
0: 已经过咗个时间、
2: 哦。我最想出碟嘅时候系我嗰阵时签咗 Studio A 嗰阵时嘅。点解我咁想出碟咧？系因为咧。嗰陣時，我爸爸病咗，佢、病嘅期間，其實好多時，因為佢知道我簽咗唱片公司嘛，咁、佢又知道我好中意唱歌啦，咁佢好多時都會問我嘅點啊，小君，你隻碟做成點啊？咁我啊，我都係錄緊啦，錄緊啦，咁我一路就好希望可以錄咗個碟俾我爸爸聽啦，咁就係好可惜就係、是。我一路都冇機會做到，咁後嚟我爸爸都離開咗啦，咁、我都始終我就有少少。愧疚嘅，對於我爸爸係，我覺得即係好似啊冇機會俾佢聽到我出咗一隻碟，一個製成品可以啊拎我，即係一路都其實我好希望咧拎住隻碟咧去俾爸爸睇啊，你睇下我隻碟啊咁樣一齊聽啦咁樣，咁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咧，咁好似又好似過咗我最想最想出碟嘅時候咯，咁、於是所以我就啊好似一路都冇咁嘅衝動去。再去諗住出碟，
1: 係，
2: 亦都係因為可能係我又接觸都係多咗，咁我接觸咗和音啊嘛，咁原來哇和音咁好玩噶，可以同一班人一齊玩。我哋做咁多演唱會，你就知道，其實做歌手好大壓力，佢企喺前邊，佢承受曬所有嘢，我喺後邊幾開心啊！一班人一齊喺度唱歌、跳舞，喺度喐嚟喐去，喺度玩，然後喺度好 enjoy， 仲可以有免費 show 睇，
1: 可以遊浮咁
2: 啊！係啊，可以跟住佢哋走遍呢個大江南北、美加啊、澳紐啊。如果唔係我做呢個工作咧，我諗我冇機會去過、哈爾濱啊、呼和浩特啊。哇！邊個去開演唱會啊？劉德華咯，
1: 仲要爆到砰砰聲
2: 嘅喎，仲要嗰、那個。个体育馆系 out 多噶，
0: 几万人噶有啲。
2: 系啊，佢哋坐咩凳啊？一啲烂嘅胶凳噶咋？
1: 系
2: 几多钱一张飞啊？几千蚊一张飞嘅，前面嗰啲VIP 席好似4000几蚊，自己真系可以 加入呢個和音嘅行列，可以做到呢個工作，見到咁多嘢，就又可以唱歌啦，一嚟又可以都幾賺到錢嘅都。咁當然係咪真係好睇個錢咧？我又唔係真正嘅，咁當然都需要嘅。
1: 咁人係要生活嘅，
2: 都需要嘅。但係咧，你話如果你講我嘅得著咯，我覺得其他嘅我係多過金錢上嗰個得著。
1: 喺阿小君姐身上嘅故事話到俾我哋聽係咩咧？就係、是、你堅持一樣嘢咧，到頭來。可能你得到嘅嘢比你想象嘅更多，
2: 系
1: 中间可能系有机会你会放弃，你会走咗去嘅，系好多个唔同嘅时段，可能都会令到你觉得哦气馁，又或者意兴阑珊，咁但系你都仍然系继续安守喺自己。
2: 你话冇呢啲 moment 咧，呃你嘅
1: 系
0: 点会冇啊？一定有高高低低噶嘛，
1: 冇错，
2: 系睇下你有几坚持同有几中意咯。
1: 讲真，我哋真系时间关系激死我，
0: 仲想继续讲落去啊？
1: 系啊，因为有好多嘢
0: 知啊，
1: 系啊，写到成版纸都系。但系都系问唔到，咁例如系小君姐，即系后嚟教唱歌啊等等呢啲咧，我哋可唔可以咧约你下一次？
0: 同埋仲有唱歌技巧，我都未请教佢。
1: 系啦，下一次再上你哋两个嗰次个 V One 究竟发生咩事？
0: 系喎，都未讲喎。
2: 我哋喺录音室嘅一齐嘅工作嘅情况都未讲。
0: 三更半夜上嚟录啊，知唔知啦？
2: 系啊，即系嗰时我哋好惨噶，因为我哋
0: 嗱冇得完啦个节目。
2: 嗰时我咧就接咗一个做即系做即系 producer 嘅岗位咁样啦，动画嘅一啲
1: 工作啦、
2: 片啦。嗰个 studio 咧就系好忙嘅，由日至夜，日头喺度录。紧啲唱片啊，又录紧第二啲动画嘅戏嘅，咁我哋分配到啲咩时间咧？通宵咯，
0: 定
2: 日约阿 Gary 哥哥嚟唱歌咧，就
1: 系、
2: 是、唔好意思啊，你今晚十二点后可唔可以上嚟唱歌啊？
1: 佢又系嗰啲
0: 我总之
1: 好疯狂嘅人，
0: 系有疯狂噶，
1: 你任何时间约佢都得嘅。
2: 系啊，佢好好，佢永远唔托手争嘅，
1: 系
2: 几嘢都嚟嘅。
1: 系今次真系好多谢小君姐上嚟我哋港式生活馆啦。傾唔曬唔緊要，我哋仲有機會。多謝小君姐，
0: 多謝曬你，
2: 下一次。

0: 所谓宝物沉归底，最重要的会压轴出场。多谢晒小君姐，有佢嘅呢一首原唱啊，
1: 系啊，
0: 微妙的三角。而家咧，其实我哋上网咧，我哋会揾得翻呢一首歌嘅一啲资料嘅，不如同大家朗读一次咧。
1: 系，
0: 因为当时我可能大家未必所有人都有听过呢个广播剧。这个微妙的三角就是1982年香港电台 ROTHK 经典广播剧祝福他的主题曲。其实小君姐有讲的。而这首歌呢就是这个广播剧、祝福他呢就是属于当年香港电台悲欢离合剧场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故事来的。
1: 是。
0: 是啦，就是这样。
1: 这个单元这样。
0: 是啦，而是改编自一个小说的噃。这个小说不知道 Gary 哥哥喜不喜欢看爱情小说。就是改编自岑海伦的同名作品。你有冇睇岑海伦噶？
1: 岑海伦我听过，但我冇睇，因为佢都系即系女性睇多嘅。
0: 冇错，你又唔可以咁讲，
1: 睇多嘅睇多。
0: 系啦，我以前都有啲好稀有嘅男同学咧，
1: 都有睇，
0: 都会嘅，因为嗰啲男同学可能同我哋比较 friend， 咁所以我哋喺度
1: 感染到。
0: 我哋喺度睇嘅时候，攞去睇下啦，咁样咁都会睇下，即系一两本系咁 high 咁。咁但系的确系嘅，即系同 Gary 哥哥讲嘅一样，岑海伦嘅小说咧，好多时咧都系迷到啊不少嘅学生妹嘅，系啊咁样。咁今日即係一年三日啦，应该咁讲。咁同小君姐倾偈，
1: 唔够喉啊！
0: 冇错，我哋个尾完全唔想走。
1: 系啊，今日好多嘢都未倾晒，仲有好多古仔嘅。
0: 实有机会嘅，下次再约小君姐。今日嚟到呢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7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决领导，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4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7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家连锁餐

0: 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前消费大约百早餐消费大约百几蚊，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嘅食品及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嘅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嚟光顾，认为原价五十几蚊嘅套餐优惠后只系四十几蚊，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1.05美元，卖出3972.6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就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位置就系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黄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是、李郑屋。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黄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啦。另外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咁喺青衣啦系有斜坡维修工程噶，由淡江山交汇处通去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嘅支路，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啊。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以及系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呢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呢，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呢，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行得晒所有的茶馆的。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黄超雄、
4: 林普斯。
6: 好，时间嚟到咧，晏昼系四点差唔多零九分啦吓，咁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啊 ，Jacky 好，各位听众好，
7: 系好事好啊，哇，星期三咧，我哋今日就七一假期啊，咁所以我相信咧，有唔少嘅本身可能平时要翻工嘅朋友咧，喺今朝早咧，可能都即系特别醒神啦，因为可以即系睇波，就唔需要话赶住翻工
6: 啊，咁啊好少少啊，系嘛，即系因为啲今届世界杯大家都知道啦吓，半夜系都冇停过咁滞嘅，喺今朝早啊。
7: 其实我昨晚个心情都好忐忑嘅。
6: 点解咧？点解咧？
7: 随住呢个包括荷兰啊、德国啊呢啲叫传统嘅老牌劲旅咧，史上首次啊，即系32强淘汰赛出局啊嘛，史上首次。
6: 咁32强
7: 系第一次啦，
6: 上届都冇32强。
7: 咁所以昨晚呢个法国出场嗰阵咧，我都有少少即系等佢哋担心嘅。即系虽然唔系佢哋球迷啦，但系都会觉得哇，会唔会都有啲暗涌啊？睇完我上半场咧，我都安心瞓咗觉。
6: 完全冇隐忧，可以话即系对住瑞典咧咁啊。即系唔系话想贬低瑞典，但系真系咧争都争一班波啊！睇
7: 一班就已经好保守啦，
6: 好保守啊！
7: 系啊，上半场虽然系赢得1-0啦，咁但系其实睇个场面上边咧，真系你话赢到3-0、4-0都绝对有可能
6: 都有机会。
7: 系啊，
6: 我觉得个分野咧就在于法国队嘅前线同中前场啦，个活动范围好大。
7: 系
6: 即系莫巴比咧，你唔系净系正前锋咁简单啊嘛，佢中场攞波已经可以上推上去，同埋佢嗰啲波唔知点解咁轻松嘅咧。即係好似推兩下就好似可以射得噶咯。
7: 當然佢個人能力係強啦，即係個體能啊、速度係好犀利啦。咁但係你又講得好啱喎，即係點解佢可以似特別喺世界盃賽場咧就零射醒神嘅？
6: 零射醒神
7: 嘅
6: 喎。
7: 咁啊，平時喺即係球會，無論係之前喺巴黎或者而家啱啱球季喺皇馬咧，都好似發揮得冇咁好嘅。
6: 係啊。咁啊，我自己就老实讲啦，我就麻麻地佢嘅啫，因为场外嘅，譬如啲性格啊，或者嗰啲态度各样咧，就都好似太过球王级啊。
7: 跟住嗰啲就话养伤，但系就同咗女朋友去度假
6: 咁嗰啲就唔知啦咁但系咧论表演咧就真系好 fit， 即系而家睇落吓。咁啊，瑞典嗰两位当然啦，瑞典有伊萨同埋呢个即系约基利斯啦。咁啊，但系可惜咧就串联唔到俾佢哋嘅啲波，我成日觉得。
7: 咁啊，
6: 佢哋始终系箭头喺前边。
7: 咁啊。整体个实力系不及啦，而且就法国可以话控制大局嘅，咁你都唔系咁轻易可以抢到个波嚟用啦。
6: 系啊，呢个技术性击倒可以话。喂，咁啊，麦巴比话又整两粒系咪啊？
7: 系啊，而家都入咗六球噶啦。
6: 喂，佢嗰个累积入球啊，分分钟今届会唔会过埋美斯添啊？如果咁
7: 啊，要睇下呢两支球队去到几远啦。目前咧就两位都入咗六球，当然啦，麦巴比嘅法国咧就踢咗4场波，咁啊美斯啊睇下稍后出场又会有个情况系如何啦。
6: 睇下点样啦
7: 咁啊，另外。 外嘅赛果咧，科瓦迪亚就以1-2啊输咗俾挪威啦。
6: 系
7: 另外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咧，就以2-0啊就击败咗呢个厄瓜多尔嘅。至于法国就轻松啦，3-0搞掂瑞典。
6: 科特迪亚呢场波咧，我就有多少邓呢队非洲球队唔抵
7: 啊？点解咧？
6: 因为其实我由小组赛睇佢哋咧，我觉得佢哋系有技术有组织嘅。
7: 系
6: 即系如果非洲球队嚟计咧，咁当然摩洛哥就比较 top 啦。咁但系如果再数落去咧，我觉得都到科特迪亚噶啦。咁啊，但系可惜佢哋，譬如即系小组又对住德国啦，咁啊呢场对挪威咧，其实我觉得最后嗰球波输就系输俾夏兰特啦，咁但系嗰球波其实就唔系话好精彩或者好美妙，因为嗰球波传出嚟咧，夏兰特咧都有少少被动，佢又唔系好主动去迎个波，又唔知道有多少好似弹咗落佢只脚咁样撞入嘅，咁啊所以就咁啊科特迪亚咁又出咗局啦，咁啊1-2，
7: 咁啊转个角度睇就挪威嗰边都可以值得开心嘅，即系咁艰苦嘅情况之下，哪怕运气又好啦，哪怕你话即系一线嘅球星真系喺嗰个场上边咧有呢一种嘅影响力。
6: 另外嗰球波都入得好靓就真系，即系第一球唔系，即系唔系唔系夏兰特嗰球啊。
7: 咁啊，系啊，奥卢沙嗰球
6: 系啊，嗰球哇，嗰啲即系推去大位嗰啲咧，呢个好兴嘅。我成日觉得近年球坛，因为再数前少少右边。

0: 阿洛宾嗰啲好兴推埋嚟左脚啦，即系错位，即系你左脚打右边，啊右脚打左边呢啲。咁啊，譬如再早两年，可能呢啲我琴日嗰球帮我谂起古天奴啊，
1: 古天奴啊，
0: 系啊，即系古一招。推埋嚟咧就哇即刻鋸埋去咁啊！呢啲好賞心悦目嘅，
1: 咁都係即係個人力嘅表現啦。不過我相信去到淘汰賽更加後階段咧，嗰、那個即係對對方嘅研究啊，以及係即係嗰個防守嘅，無論係個人能力啊，或者整個防守體系，都會更加完整嘅情況之下咧，就會越嚟越少呢一啲咁輕鬆可以推到大位起腳即係掹雞嘅機會啦。
0: 防守嗰啲咧就越嚟越嚴密啦嚇。喂，咁啊墨西哥咧呢隊波咧，我就覺得佢啊～即是大赛球队嚟嘅，
1: 大赛球队
0: 佢好似永远喺世界杯都可以列为黑马，我觉得。即系你嗱，好坦白讲，墨西哥如果大家球迷数嘅话咧，我觉得未必话数到好多位球星出嚟
1: 嘅。的确系，
0: 系咪啊？即系咁，你比较熟悉嘅，可能前边就系阿路易斯美利斯啦，阿箭头啦。咁啊，另外嗰个诶，应该系坚若尼斯系嘛？坚。另一位入波嗰位系啦，咁其实都佢哋就
1: 唔
0: 系好多球星
1: 一线嘅超级球星
0: 啦，但系咧就打出嚟就好犀利吓，咁啊，
1: 同埋我谂系即系整个环境即系、就是、令佢哋特别亢奋嘅，咁而且墨西哥嘅球迷以往喺唔同嘅大赛都即系感受过咧，佢哋嗰一种即系完全系冇任何嘅迟疑嘅，系佢一个人嗌出嚟嘅声咧就等于其他球迷嘅三个人四个人嗰一款，你要知即系入得场嘅球迷都已经系嗌。晒哇晒噶啦！但系墨西哥球迷咧系零舍犀利嘅，
0: 即系唔同啲系嘛？
1: 系啊，零舍不同啊！
0: 啊，咁啊，其实墨西哥呢支球队咧，我就觉得就即管睇下佢哋嚟紧咧，仲会即系走到几远啊！咁啊，而家睇翻佢哋嗰边个线路咧，嗱，佢哋依家赢咗厄瓜多尔啊，咁啊，下场就会系对呢个英格兰或者呢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嘅胜方嘅。
1: 咁、哦、啊，英格兰定系刚果咧？你觉得边队高啲咧？
0: 我唔敢讲啊！我依家都英格兰啲波，你都知，大家都好多时对佢期望系即系有啲高噶。系咁啊，所以就即管就睇下，因为墨西哥今年又即系都系主办国之一啦。
1: 系
0: 咁啊，所以就都我觉得佢哋嗰个气势暂时都唔错噶。
1: 我觉得主要就气势啦，同埋嗰个心理嘅准备啦，再加上整个环境啦，毕竟即系天气热。大家虽然话有好多嘅措施去帮啲球员叫做恢复啊、降温啊，但系随住嗰个战线拉得越嚟越长咧，应该都系累积咗一啲疲劳噶啦。咁啊，应该大家冇办法咧，即系每一场都系十足嘅状态。反而即系你话墨西哥佢哋嘅球员一嚟又已经适应晒啦，佢哋都有唔少喺即系美职揾食啊，哪怕去到美国即系唔同城市去踢，应该都唔会系一个适应上边嘅问题嘅。
0: 咁啊，即管睇下佢哋即系呢个攻击组合啊吓，就系、是、呢个头先提及过啦，路易兹美利斯同埋呢个嘅坚若尼斯，咁啊，即系各入一球嘅呢场波，咁啊，睇下下一场会唔会都系咁 fit 啦
1: 吓。咁啊，呢啲球员就 fit 啦，但系有啲球队就唔太 fit 嘅时候咧，就可能要改朝换代啦。
0: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呢个 segment 环节咧，同时咧就准备咗啊，呢个世界杯奇人张斯查波经咧，就讲下教练嘅重要性。
2: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3: 一个喜欢饮茶的斜杠族僵尸阿郎，
2: 齐齐搭台广播
4: 世界杯
2: 奇人僵尸茶波经。
5: 好你啊，唔该。
6: 哇，喺斯朗仔今日咁晚啊，
5: 啱先喺出面食花生啊。
6: 花生？喂，边度买噶？入嚟整几粒俾阿叔试下嘛。
5: 喂，师兄，食花生即系睇热闹啊。
6: 哦，咁啊，出面有咩热闹睇啊？吓，
5: 啱先等位有两个人喺度嗌交咯，一个就话过咗 number， 职员帮佢补飞；另一个就话喂，我只企咗喺度半个钟冇行开过，唔应该俾啲人补飞啦，咁咯。
6: 呢啲交啊，成日都有人嗌噶啦。
5: 所以个茶楼经理一出嚟主持大局啫，两边都相安无事。啊，你睇下嗰边，两个仲搭紧台饮茶，有讲有笑添啊。
6: 所以话，一个有料嘅话事人呢系好重要噶吓，同对球队一样。啊，你记唔记得今届世界杯，特尼西亚喺小组赛第一场0-5输咗俾瑞典之后啊，嗰个主教练林姆治就嗱嗱临就俾人炒咗鱿鱼。 成为世界杯决赛周史上最快被人炒的教头。
5: 其实之前的热身赛，特尼西亚被比利时大炒0-5的时候。

0: 后，好多人都已经质疑紧呢个教头噶啦噃。
1: 证明咧，做教头一定要俾到信心啲球员，俾到球迷，仲要俾到啊，俾钱请你嗰班足总老细啊！
0: 你睇下巴西嗰个肥安，五月又未踢世界杯，热身赛嘅成绩又唔系特别亮眼，但系都可以提前续约啊！呢啲咪信心咯，
1: 安察洛提啊嘛，佢啊仲将佢嗰啲务实嘅风格带到去巴西，啊上场对日本。下半场嗰阵，成支球队俾佢调教完之后啊，表现可以话系脱胎换骨，最后仲反胜2-1添。哇！阿叔，我睇咗几廿年波，呢一场咧唔睇件波衫，我都唔认得系巴西啊！
0: 呢场真系证明教练嘅威力系几咁大啊！对面日本队嘅申保一输咗波之后咧，聚集晒所有嘅球员勉励大家啊，你哋已经尽晒力啦。同时他对球迷就诚意鞠躬，多谢他们的支持，再将输波的责任全部自己承担晒。哇，这些举动令到很多球迷都感动，还支持他续约留任。
1: 一个领袖呢就要有领袖风范。韩国那个教练洪明浦呢就调翻转，成日被自家球迷闹。
0: 其实他都将出局的责任揽上身的，只不过国民甚至乎总统都不收货，公开批评结果荒唐，还说要彻查和改革。
1: 老老实实讲到荒唐，我觉得荷兰输给摩洛哥那场就更加荒唐。有什么理由堂堂荷兰人才仔仔，但是一开波就缩入个龟壳那里稳手突击。阿叔，我睇咗几廿年波啊，呢一场咧唔睇件波衫，我都唔认得系荷兰啊！
0: 喂，呢句说话咁熟面口嘅，不过我谂你嘅意见都系唔少人嘅谂法，所以主教练朗奴高文今日都宣布辞职添啦。
1: 唉，朗奴高文80-90年代踢波嗰阵啊，好巴闭噶吓，踢后卫，但系咧进攻能力不知几劲，点估到佢教波？反而咁保守先得噶，唉！
0: 我估呢一刻最大压力嘅教头咧系杜曹，英格兰今晚就对民主刚果啊！如果
1: 喂朗仔，仲有冇花生起身啊？
2: 我都好同意头先同事讲啊，吓，即系提到嗰啲教练嗰啲嘅态度啊，我自己就。我可能人人唔同嘅，我自己比较中意嗰啲好即系冷静嗰啲，
3: 冷静。
2: 头先提到嘅肥安啊、安察洛提啦，同埋阿森保一啦，哇！喺呢个大战连场，即系咁大场嘅阵容面前，佢哋咧仍然可以保持好冷静嘅头脑啊，佢哋嗰个表情啊，各样都控制得好好嘅个心态。
3: 啊，我都欣赏嘅，但系都同时觉得咧，即系嗰啲好有热情嘅教练咧，系好有人格魅力。
2: 系啦，就两只 style 啊，
3: 两只 style 系咪啊？
2: 喂，咁啊头先有提到喂今晚就到呢个杜曹领军嘅英格兰啦，
3: 今晚12点。
2: 喂，咁啊就杜曹咧就我啱啱都睇啲即系外文嘅一啲报道咧，都见到佢有啲嘢讲下嘅，咁佢就话诶，见到荷兰啊、德国呢啲强队即系出咗局之后咧。即系某程度咧，都令佢哋平静咗嘅。我心谂，我一睇到呢、這个，我心谂咪
3: 即系冇晒火啊？
2: 系咪即系话英格兰就唔系强队，就唔使咁惊咁解咧？
3: 作为四强分子，欧国杯又有决赛嘅英格兰，
2: 就
3: 应该咁嘅说话，
2: 就都唔系咁解。咁但系睇落咧，原来佢都有解释嘅。跟住佢意思咧，就话今届即系譬如头先提过呢啲波啦吓，就好 tight 啊，即系嗰啲其实系好少嘅差距嘅啫。咁、所以咧，佢就即系睇到佢哋出局咧都。懂得咧就係話不要啊，就係有一個過高嘅期望
3: 啊，即係同啲球迷講定啦，即係衰咗都唔好鬧我，
2: 即係戴定個頭盔，
3: 我係唔會辭職嘅，即係講明。
2: 咁啊，英格蘭即係睇下點啦嚇，今晚
3: 咁今晚12点就英格蘭對呢個民主剛果啦，深夜4点咧就有比利時對塞內加爾，而去到早上8点就有東道主之一嘅美國就對住呢個波斯尼亞嘅。
2: 嗯，冇錯。好，我哋轉頭翻嚟咧，揾埋我哋另一位朋友啊，內地體育節目主持馬嘅傾下偈啊，轉頭翻嚟見。
4: 黄超雄、
5: 林普斯、动力飞射。
2: 好、，Hello 马艺
6: ，Hello，Hello 两位你哋好。
2: 系、hey ，喂，咁啊，今日同我哋讲下啲乜嘢话题咁啊，马艺。
3: 今日讲咩话题啊？讲网足球啊，定讲咩啊？
6: 讲咩都得啦，
2: 讲咩都得系嘛，
6: 讲得好
2: 开
6: 心啊！
2: 系，喂，咁啊，不如讲下你喜欢嘅网球啊，我又喜欢网球，
6: 系嘛？
2: 系啊，讲下温布顿啦，好嘛？即系其实呢排都好惨，我有时觉得世界杯因为抢晒嗰个 focus 好多时，温布顿咁大嘅比赛咧，都即系个篇幅可能就相对都比较少啲啊。咁啊，但系咧温布顿
6: 让佢啦，
2: 系咪啊？系啊，咁啊，温布顿都有啲新闻啊，譬如阿世威咧就复出，阿莎莲娜威廉斯，系啊。
6: 系啊，咁啊44岁啦，其实真系都几犀利，几佩服佢啊！因为之前佢打呢个温网之前咧，就出咗嚟打个女王杯，就打一场女双啦。其实本来赢波嘅，但系后屘自己拍档就因伤退赛。所以其实大家睇佢咧，你发现就系、是、即系佢嗰琴晚因为前晚啊出嚟打嘅时候，其实佢。嗰、那個鏡頭跟佢一路出場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哇，好似重新迎回一個嘅女王回歸咁樣嘅
2: 情況咧，
6: 即係真係好佩服佢。但係可惜就係話，始終真係拳怕少壯，因為你個對手勢你成20年啦，即係講得搞笑啲，都做得你即係做得佢阿媽啦，
2: 即係生得佢出啦嚇，真係係啊，
6: 係
2: 咁啊！呢场波咧就其实就佢嘅对手咧就呢个灾兹啦，就澳洲嘅球手啦。咁啊，其实都系好年轻，同埋咧坦白讲就冇乜话好彪炳战绩嘅啫。咁佢喺温布顿都系第一次赢波啊！今次喺主赛圈，咁啊就哇一举咧就击败咗一个真系哇大名鼎鼎嘅莎莲娜威廉斯。咁啊呢场波就赢2-1啦个盘数。咁啊但系都冇办法啦，正如阿马系话斋，即系有时拳怕少壮啦。我哋呢啲可以话，即系始终都系有咁上一年纪，而且咁耐冇打咧，出翻嚟咧，其实都好。佢赢到一盘波，其实都唔简单，我觉得啊，世威。咁啊马毅喺咪度啊？马毅 ，hello。咁啊可能马毅嘅线路咧就。暂时断咗，唔紧要啦，我哋再继续倾下。
3: 系啦，咁啊讲到世威咧，咁啊单打就输咗啦。不过嚟紧咧，佢就都有另一个新闻焦点嘅，咁啊将会同阿姐姐啦吓，即系亲家姐呢一个嘅
2: 大威，
3: 大威
2: 云露斯威廉斯，
3: 咁啊组成呢个女双嘅组合。而家呢个叫做90后组合啊，
2: 系嘛？
3: 因为佢44，家姐系46，加埋就超过咗90
2: 咁样。
3: 90后组合啦，已经成
2: 为。其实就真系都好佩服佢两位嘅。咁啊，其实阿大威都，尤其是大威都系啦，阿世威就即系叫做系停咗一轮先至复出啦，咁大威其实 keep 住断断续续都有打下，
3: 都嚟过香港好几次。
2: 咁啊系啊，咁啊虽然当然就成绩就唔会话即系好彪炳啦，咁啊而且年纪亦都渐长啦，咁但系咧仍然坚持到咧打到呢个岁数都仲可以喺即系呢个嘅网球坛打一啲职业赛咧，其实真系好唔简单嘅。
3: 咁首先系个实力都起码维持到基本嘅职业水平啦，咁并且即系都仲有好多就赞助商都仍然好。即系中意佢哋好 support 嘅。
2: 好，我哋老友马毅咧翻翻嚟啦。马毅，喂，我哋讲紧咧就系世威嚟紧咧，仲会拍住佢家姐大威咧，就出战呢个女双噶，系嘛？
6: 冇错，冇错。咁啊，其实就女双嘅话，佢哋两个其实都做个威力，应该都仲系好劲啊。即系所以，其实对于大世威嚟讲，今次温网，我谂为咗咩都好啦。其实因为草地赛事本来佢哋喺呢一边嘅成绩就好好啊，所以我觉得就值得期待咯。因为你谂下，佢之前喺单打个一发啦，都仲可以去到时速193公里啊，
2: 仲系好劲啊！
6: 呢个数据都吓死对面嗰个噶啦，真系会
2: 系咁啊。所以话即系虽然就老将啫，但系都仲。系好打得啊！咁另外我亦都想提一位老将咧，就是、一个瑞士嘅华域加，咁啊，即系三大天王时代啦，咁亦都系阿费达拿喺瑞士队嘅老友啦。咁啊，佢今届就即系最后一次喺 tour 噶啦，咁啊，今次亦都告别温网啦。佢啊对住呢个意大利嘅贝兰天尼，哇！嗰场波啊打四盘都打到 tie break 决胜局吓，咁啊最后输咗嘅，系。
6: 因为始终嚟讲草地赛事其实佢即係最顶尖嘅时候佢都唔係特别好囉，佢嘅发挥下即係佢因为佢三个大满贯都係讲緊泥地啦同埋硬地嘅，咁所以其实我諗最后一年呢，其实对于华为家嚟讲，佢只要继续企喺呢个赛场里面，其实佢都仲係有追求，但係实际上佢本身嘅打法啦喺草地上面，我諗就即係冇辦法行太远啦。咁但係真係好对于呢种去到两位即係40+嘅球员仍然仲咁坚定咁样企上赛场，我諗淨係呢份嘅毅力呢都已经值得好多后辈去學習㗎啦。
2: 係啊，冇错啊，尤其是阿华域加呢，其实就正如阿马毅所讲啊，分析得相当好啊，佢就其实一路草地比较弱㗎，真係佢另外即係 偏偏就係温布頓未贏過啦，即係佢贏過其他大滿貫啦嚇。咁啊，但係咧，我譬如都睇咗少少佢即係啲嘅即係精華啦。哇，佢嗰版反手啲平飛嗰啲波咧，單反，哇，都仲係都仲喺度嘅，我都睇到，哇，都仲好好睇嘅嚇。

0: 為佢嗰版單反咧，同阿費德勒嗰版單反嘅效應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佢係嗰種暴力美啊嘛，即係費德勒嗰啲係比較優雅嘅，係咯。所以其實中意睇華為家嘅咧球手咧，其實即係包括球迷都好啦，即係對於佢呢種嘅感覺咧就好有衝擊力嘅。咁但係正因為係咁樣，其實越上到年齡之後咧，你要再打出呢啲咁有暴力又咁精準嘅單反咧，個難度係數係會更高嘅。所以你見到佢有一段時間其實佢都低迷咗，或者係以為佢要退役嘅，但佢又重新復出，同埋個身體亦都收咗身之後咧，即係就證明咗其實佢為咗佢自己可以延長呢個職業生涯咧，其實佢自律咗。但係問題，即今年都應該係佢最後一次嘅職業賽場啦，所以我諗無論去到邊一站都好啦，只要佢繼續可以打嘅話，如果真係鍾意學嘅，但係我覺得始終業餘球手嚟講就欣賞好啦，真係唔好立亂學，
1: 唔好亂學嚇，呢啲真係唔好亂學。
2: 呢一板單反真係扯親手臂，扯親成個膊頭都未打得出一板出嚟，
1: 好暴力嘅。好啦，咁今日多謝曬馬毅同我哋分析咗呢個嘅温布頓啦，我哋下次再傾過啦，馬毅，多謝你。
0: OK，
1: 好，拜拜。喂 ，Jacky 啊，咁啊，嚟到尾声啦，今晚即系啲世界杯，你有冇边场吓，即系有心水，即系喜欢啲啊？咁几场嘅对碰，
2: 呢个焦点赛事肯定系英格兰啦，同埋就今晚12点就正式开波啦，咁啊，相对个时间应该最易入口，唔使眼瞓啦。
1: 咁啊，惊唔惊啊？你寻晚就话惊法国。
2: 英格兰
1: 惊输啊，
2: 唔惊，杜曹都做好晒呢个心理准备，系啦，即系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啦，
1: 即系期望管理做得好好啊。好，咁我哋今日动力四射嘅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大家再倾过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提出7-1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家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1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7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近住深旺道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为基建故障嘅关系，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埋湾仔嘅循环线补通船取消咗原定喺稍后5:55喺尖东开出嘅班次。咁就系水上的士啦，因为基建故障嘅关系，来往尖东中环经西九湾仔嘅循环线普通船取消咗原定喺稍后5:55喺尖东开出嘅班次。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2: 因為我以前喺中環翻個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係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貴嘅一餐午餐，二百幾蚊一個 lunch 好貴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個缽仔糕嘅喎。
3: 喺樓梯度有冇啊？
2: 而家可能五蚊啦。對唔住啊，我嗰時廿幾年前，我
3: 嗰年代
2: 酷廿幾年前啦。
4: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7月1号假日的一桶金。假日专访我们尹尼奥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你好，马田。
9: 你好 ，hello。
8: 其实咧识咗 Martin 都好耐时间噶啦，成日咧关于啲楼价、楼市发展嗰啲咧都请教 Martin 嘅睇法啊。咁今次咧揾 Martin 上嚟就想倾下啲咩咧？就系倾下共居空间 co-living。其实咧 co-living 啦喺香港嚟讲系咪已经开始兴起咗咧？定系还是咧呢样嘢喺外国先至会比较常见一啲咧？
9: 其實 co-living 呢樣嘢咧，最早喺香港開始咧，就係個疫情之前嘅，即係我哋講緊2018、2019年嗰啲時間啦。咁疫情期間就比較困難啲啦，因為始終大家都要有個社交距離。咁但係如果最早開始喺香港，就應該係2018、2019年嗰啲時間啦。咁香港就有一啲零星嘅項目係做呢啲 co-living 嘅，個規模唔係好大當時。咁大家都希望係尤其是年輕人啦，就是、希望有一個獨立嘅空間。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有一啲自己嘅时间，即系无论系学生又好啊，或者一啲年轻嘅上班族，咁都希望有自己嘅空间嘅。咁啊，理念就系当时我谂个楼价都相对比较贵啦，2018、2019年嘅时候，咁啊，可能一般年轻人要置业嘅时候就相对比较困难。

0: 咁就呢個共居空間出現咗，就幫助到佢哋解決到呢啲部分嘅問題嘅。咁所以都喺香港其實都興起咗一排㗎啦。咁 COVID 之後就再盛行啲啦。咁過咗個嗰個疫情，咁所以都唔同區域其實都有做緊呢一啲 co-living 嘅香港。
1: 但系咧，如果话讲起咧共居空间嘅话咧，个算唔算话类似系青年旅社嗰种嘅概念咧？或者佢同一般咧租楼嚟讲嘅话，个主要分别会喺边咧？
0: 嗱，有少少分别嘅。我谂同青年旅社，即系尤其是喺外国嗰啲啦，就可能相对比较接近啲。咁但系如果譬如我哋同一般床位嗰啲比较咧？或者簡闊房就分別比較大啲嘅，即係我諗共居空間最大嗰個價值就係佢有一個我哋叫公共空間，去俾啲年輕人做交流嘅，即係無論喺個學生又好啊，一啲年輕上班族又好，佢哋都好中意同人去交流嘅，咁變咗佢哋自己有一個共享嘅設施，尤其是共享空間，大家作交流啦。咁有一啲係可能廚房嘅都係共享嘅，即係唔係每個單位入面都會有廚房。咁呢啲都會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喺個租任面積度唔需要咁大，咁變咗個財務上係可以應付到嘅。
1: 不過如果講青年旅社咧，我都有體驗可以分享。曾經都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嘅時候咧，有時都未必話租酒店啊，住下青年旅社當係一個體驗啦。的確咧喺嗰個嘅公共空間嗰度咧，哇，大家一齊咧就會傾偈啊。即係當然，如果有啲咧比較個人啊 open mind 一啲啊，或者係外向啲嘅時候咧，就會過去同人哋講下嘢啊。我係嚟自邊度嘅，咁你又係邊度嚟啊？傾下偈咁樣，好似一般咧，如果住開呢一類型嘅住宿嘅朋友咧，會係比較接受到呢個概念啊，但係如果話睇翻香港嘅情況啦，要住喺呢個共居空間啊 ，co-living 咁樣咧，呢一類型嘅供應多唔多咧？你覺得？
0: 現時嚟講就相對一路增加緊嘅，唔係好多，咁但係一路增加緊。始終個市場到現時即係個整體個地產市場啦，咁啊復甦緊，咁啊商業地產其實就一般。咁有好多譬如商業地產項目就變咗做呢類型嘅共居空間嘅，咁住宅變亦都有啦，可能將一個單位咁分租咗變咗一個共居空間嘅都有嘅，主要都係針對一啲年輕人啦。你話如果譬如有家庭嘅租客嚟講，就相對比較困難嘅，尤其是已經結咗婚啊，或者有家庭就相對比較困難嘅。
1: 共居空間咧，嗰個賣點啊，會點樣係即係可能吸引到佢嘅客群呢？
0: 我想共居空间的理念就是去将一些大家觉得不需要成日用的设施就将它分享了。例如可能是厨房啊、烫衫房啊、洗衣房啊这些。咁我譬如我是年轻人，我一个人住的，我不是成日都要洗衫成日都煮
1: 饭。有时候他们会揀拿落楼去给洗衣店洗咯。
0: 是啊，咁可能譬如一层先会有一个洗衣房。咁變咗佢哋嗰個空間就即係佢哋自己日常要用嗰個空間，一個床位啊，可能一張書台，一個櫃，咁啊唔需要咁大嘅，即係嗰個要求，咁就都係喺個財務上做翻一啲調整啦。因為你要去租一個standard 嗰啲單位嚟講，可能佢用唔著咁大，亦都喺個財務上負擔係比較困難。所以呢一類型嘅共居空間都幫助到一啲年輕人。可以有自己嘅空間嘅。
1: 但會唔會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啊，上車難都係促成咗呢一種嘅共居空間商業模式興起嘅原因之一咧。即係香港啦，或者甚至乎鄰近有啲嘅城市咧，上車難度大，這個都可能喺全球之中咧都數一數二噶啦。係咪因為呢啲原因都會促成咗呢一方面嘅產業啊？
0: 都絕對係嘅，因為我哋睇如果喺共居空間做得好嘅國際城市啦，咁香港其實都做得幾好嘅。咁啊，除咗香港以外，其他可能是讲紧伦敦啊，或者是日本啊、东京啊，呢啲其实都会有。咁相对嚟讲，都系个楼价当地系比较贵，同佢哋个收入嗰个比例系个负担比较重啦。咁啊，所以呢一类型嘅共居空间，对于嗰个城市或者喺嗰度做嘢嘅年轻人或者读书嘅年轻人，就相对比较吸引嘅。
1: 但有冇话见到咧？可能而家年轻人咧，对于买楼嘅嗰个态度咧，取态亦都可能同上一辈嘅唔太一样咧。即系以往嘅话，老人家教落嘅话，人生有一啲嘅必经阶段啦，就系结婚、生仔、置业。嗱，当然啦，未必个个听众都会认同嘅，系尤其是而家年轻一代嘅话，大家都有比较唔一样嘅谂法嘅。但系呢个好正常嘅时代嘅变迁，大家嘅观念都有唔同，会唔会变成咗买楼唔再系咧新一代嘅觉得人生必经阶段？

0: 楼市嘅升势嘅。咁可能佢出世到去最近近年，佢系未见过楼价系会跌嘅。咁啊，心入边有一个概念咧，就觉得我其实买砖头咧就系保值嘅，一定会升值嘅，就唔会跌嘅。出现咗个楼市嘅跌市，就佢哋人生第一次见到呢件事，哦，原来系会跌嘅，原来唔系一定升紧嘅。咁所以呢样嘢，我谂喺个心态上都有啲调整，就系佢哋嗰个置业心未必好似以前咁重。未必係我得磚頭得天下。以前譬如我有一排係見到好多大學生未畢業就去輪候公屋咁樣啦。咁呢排係少翻呢啲情況出現嘅，變咗佢哋嗰個喺個ownership 嗰個置業個心態上冇之前係咁強嘅呢樣嘢。
1: 嗯，但如果話講到啦，即係樓市嗰個發展啊，咁一個都大家成日都會問 Martin 啊，到底個樓市嘅走勢到底係點嘅時候，一般嚟講，大家而家覺得香港嘅樓市應該都係喺度復甦緊啦。最近嘅嗰個嘅樓價，如果以咧差股處嘅樓價指數嚟計嘅話，都升到去成超過兩年半嘅高位添，連升咗12个月喎。今年全年嗰個睇法，你覺得係咪樓價整體嘅走勢都仲係繼續會上升咧？未咁快見到頂咧，因為始終都已經去咗低谷度好一段時間。
0: 今年嗰個樓價，我哋而家處於一個位置就相對比較尷尬嘅，即係我覺得係一個轉角點啦。上半年嚟講，整體嗰個樓市嘅氣氛都係向好嘅，個價錢啊、成交量都好好啦。咁上半年其實都升咗唔少，個樓價升咗接近10%嘅。咁我哋見到其實踏入下半年嚟講，個樓市就有啲隱憂，因為始終現時嗰個中東嘅局勢，咁有少少緩和嘅跡象出現啦。咁但係對於個聯儲局個息口嘅走勢嚟講，係有啲不明朗因素。咁我哋見到坊間都有唔同預測，講話今年甚至乎唔減息，開始加息。咁我自己就覺得，短期之內其實聯儲局就唔會加息，亦都唔會減息，就保持一個維持不變嘅利率嘅。咁但係就好視乎佢個通脹嘅情況係咪真係受控啦。咁我哋講緊呢樣嘢就絕對同個樓價係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嘅。但係我自己覺得現時歸納幾個因素，一個就係息口嗰個因素，一個就係市場購買力同埋係租金回報率嗰個因素。暫時嚟講，我自己覺得個樓價今年第二季係見咗頂嘅。下半年嚟讲，第三季咧有机会系一个平稳嘅状况出现啦。到第四季，美国如果真系有机会加息嘅话，个楼价系有机会掉头跌翻落去嘅。咁个跌幅未必系好严重啦，可能只系一个调整嘅阶段。始终美国冇一个条件系可以大幅好进取去加息，咁相信都会喺嗰度做翻一个调整嘅。
1: 你覺得即係可能年底嘅時候，美國掉頭加息都有呢個機會存在咯，變咗
0: 有呢個機會嘅。我自己覺得就有機會加一次息啦。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係加兩至三次，我自己就覺得冇乜條件加咁多，因為美國經濟現時都唔係話非常之好。咁我自己覺得如果真係加就加一次就0.25厘咯。咁對於香港嘅樓價嚟講，咁我哋見到上半年升咗10%啦個樓價。全年嚟講，下半年就平穩或者微跌，所以全年我哋預計就升8%至10%嘅。
1: 咁另外啦，講翻咧共居空間嚟講啦，一般其實佢哋個定價係點樣做嘅咧？譬如一手樓啊、二手樓啊，好多時候會話啊，同區嘅樓價做一個參考啊，或者你都有成本方面嘅考慮啊等等唔同嘅因素啦。咁如果共居空間嘅定價又會參考啲咩嚟做指標咧？
0: 其實共居空間嗰個就未必用個尺租嚟做一個指標，因為如果計尺租嘅話，佢就非常之貴嘅。即係我哋講緊有啲中心區啦，好似港島市區某啲位置，其實係過100蚊一尺，其實都幾犀利。即係我哋講緊租一個可能150尺嘅空間要15000租金，其實都幾貴。咁同埋100尺嘅租金係貴過好多香港嘅豪宅區。咁反而係用整體成個冧心嘅租金嚟做一個指標，同其他一啲項目去做一啲比較啦。咁譬如我唔做一個15000或者20000嘅共居空間，我租一個私人物業15000至20000可以租到啲乜嘢咧？咁我相信係用一個冧心嚟做一個指標嘅。
1: 但係定位上咧，你見咧啲營辦商通常會點樣去即係 sell 呢個嘅共居空間啊？或者會個定位有啲咩特點咧？
0: 我諗喺個共居空間有一個啲營運商都幾中意用嚟 sell 嘅，就係有一個主題，有一個好特別嘅主題。咁譬如可能係創科啊，或者藝術，用呢啲嚟做主題，咁就吸引到
1: 同類型嘅人
0: 或者同類型嘅租客去入去住嘅，方便佢哋做一啲交流咯。例如有一啲年輕人係好中意

0: 藝術嘅。
1: 嗯嗯。
0: 咁我喺嗰個共居空間嗰、那個公共空間度提供一啲地方俾佢哋一齊去畫畫研究啊，或者甚至乎有啲設施可以俾佢用嘅，呢啲都會吸引到佢哋入去住嘅。
1: 哦，即係可能譬如話，我哋依個嘅 building 咁，如果一齊做或者呢層樓做共居空間嘅時候，我哋逢禮拜六都 art jamming 啊。咁可能就會有一個、反而有啲 social 嘅活動可以咧，即係集體一齊去參與一下咁樣。
0: 或者有啲餐酒試飲嗰啲咯。
1: 哇！但係呢個就要營辦商嗰方面咧諗多啲橋咯。
0: 係啊，我諗喺個諗橋方面要與時並進啦，睇下個市場係需要啲乜嘢啦，同埋都好睇翻嗰個地點，譬如嗰個共居空間周邊嗰啲租客係咩水平嘅收入咧？呢、這個都會影響到佢哋嗰個定價嘅。
1: 嗯，咁但系咧，如果话共居空间啊，咁会唔会多即系项目都改建成为呢一类型嘅商业模式咧？即系近年听见咧唔少就系咧酒店啦，或者系部分有啲嘅商厦咧会系改建就做学生宿舍、哦。其实学生宿舍同埋呢个嘅青年旅社，甚至乎共居空间啦、啊，三种嘅概念有阵时大家会觉得咧都几类似咁样、哦嗯。
0: 其实呢三种我哋就觉得系都系同类型嘅。嘅發展嚟嘅，只不過係學生宿舍就你真係要學生先可以居住到啦，係一個要求咁樣。咁但係共居空間就除咗學生之外，你係年輕上班族或者單身上班族都可以嘅。咁啊，好視乎本身嗰個租客嗰個背景係咩咧。咁但係你話至於個物業嗰個理念或者嗰個概念，其實都係一樣，都係頭先講過話去將一啲多餘嘅地方，大家去做一個分享，變咗佢哋。唔需要租咁大嘅地方，喺個財務上做一個成本嘅控制，咁變咗嗰個理念都係相同。咁至於你話會唔會近排有好多發展，例如酒店或者寫字樓都改咗做學生宿舍啦，尤其是因為政府都有個城中學社計劃去幫助一啲表現唔好嘅商廈去幫助我哋轉型嘅。咁呢樣嘢我相信係多啲為咗嗰個商廈而多過係將佢變做。學生宿舍嗰個原因嘅，
1: 嗯，但營辦商咧喺依個嘅改建方面啦，要投放嘅成本又大唔大咧？即係頭先我哋提到嗰幾類嘅商業模式。
0: 如果考慮唔同類型原本嗰個物業嘅類型啦，多數係酒店改建就相對比較容易啲、
1: 嗯，
0: 即係酒店我諗喺個規劃同埋佢喺個興建嘅階段，其實已經考慮咗好多技術嘅因素，例如係啲水啊渠啊。或者個交通上面係咪應付到咁大嘅人流呢？喺嗰度居住嘅人流呢？寫字樓改建就相對個成本會比較高啲，唔係唔得，但係個成本或者係唔係每一種寫字樓都適合做呢樣嘢，成本亦都比較高啲啦。即係我哋講緊一般買嗰個可能酒店或者寫字樓嗰個成本，加上你改建嗰個費用係唔好超過大概8000蚊一尺度啦。喺个市场度大概会有一个利润出现嘅。
1: 嗯，因为都要计数啊，始终
0: 要计数
1: 嘅。因为你呢个本身咧个商业营运模式已经唔系谂住要行好高利润嘅风格啦，咁因为要低价啲先至可以咧吸引到租客啊。但系如果话考虑现时嘅息口啊，同埋租务环境嘅话啦，共居空间啊呢一类嘅商业模式咧，嗰、那个其实租金回报率咧，对于个营办商嚟讲会有几高咧？
0: 如果对比起商業嗰啲嚟計啦，即係寫字樓嚟講，咁佢係相對比較吸引嘅，因為始終學生宿舍就喺個出租率方面有一個保證喺度啦。咁學生全年都要翻學，咁、那個出租率其實都超過90%嘅，都幾穩定嘅。同埋有啲係可能要一次過俾曬一年錢，咁已經有一個保證喺度啦。相對嚟講，嗰個回報率亦都係高啲。咁市場講緊個回報率都係大概4.几厘啦。咁你對比起寫字樓就相對高啲，同埋寫字樓就始終有一個問題係嗰個供應量現時係好多，租金就依然係向下調緊，咁所以有一定壓力喺度嘅。
1: 嗯，但係如果共居空間應該都同學生宿舍喺個租金回報率上係差唔多
0: 嘅，
1: 係咪？
0: 差唔多嘅，因為都係同類型嘅發展啦。咁啊，譬如共居空間可能佢有一啲定位相對比較高端啲嘅，佢個租金相對可以收得貴啲都唔出奇。
1: 嗯，另外仲有一樣嘢咧，都想揾阿 Martin 咧探討埋啊，就係、是、其實而家啦，你自己感覺上啊，年輕一代咧對於話上車盤嗰個定義咧，係咪有所轉變咧？因為以前傳統上嚟講啊，年長一輩嘅佢哋會覺得咧買樓嘅話咧，可能係空間為先，地理位置之外啦，亦都仲有咧就要考慮嗰個坐向方位啦。因為聽開就講話，千祈唔好揀咧西北方位啊，因為咧。

0: 冬天嘅時候好凍啊，西北風又唔好揀咧，即係西面嘅西斜嘅問題咧就好嚴重啊。雖然我唔係長者啊，但唔係年長一輩，但我好認同西斜嘅問題，因為有啲朋友咧係真係買咗西斜嘅單位咧。好熱啊！係下晝啊，日頭嘅時候會覺得咧，佢間屋真係太過暖啦。你自己覺得年輕一代嘅時候，新生代嘅係對於上車盤嘅睇法係點咧？個要求係點咧？佢哋
1: 我覺得佢哋考慮嘅因素就可能同上一代嘅人有少少唔一樣啦。咁啊，而家對於佢哋嚟講，個地理位置係比較重要嘅，即係嗰個方便程度啦。咁而家其實年輕人就相對揸車嘅唔係好多，
0: 搭車就好啦。
1: 搭車或者坐即係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啦。
0: 其實咁咪響應到咧，交通冇咁擠塞啊！繁忙時間時候太多車，路面真係好擠塞啊！
1: 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呢、這個交通便利呢個因素都幾重要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我諗個設施啦，個入邊個設施係咪足夠佢哋做一啲交流啊，識多啲人啊？咁至於你話西斜。或者其他甚至乎同風水有關係嘅因素啦，我相信佢哋就唔係即係太注重嘅喺呢一代。咁譬如西斜，佢哋可能都有好多方法解決啦，咪拉窗簾解決到咯。佢哋又唔係話我長期要好中意見到自然光啊咁樣。我諗佢個理念方面係有少少唔一樣嘅呢一代。
0: 但係會唔會話咧，佢哋可能都要即係唔係好介意個面積單位細少少，但係就要有會所設施呢一類型嘅公共嘅設施咧？
1: 就係、是、有一啲共享嘅設施啦，佢自己內部個單位個面積唔需要咁大嘅，因為尤其是我哋講緊共享空間，佢好多都係已經分享咗出去啦，咁冇咗個廚房、廁所，可能有啲都係分享嘅，咁啊洗衫房又唔需要，咁嗰度加下加下，其實可能都成200尺噶咯，咁我本身傳統我哋見到話用個樓價嚟睇啦，上車盤可能係400多尺。嗰啲單位，咁我喺嗰度減咗200尺出嚟，其實佢需要200尺嘅啫，對於佢哋嚟講。
0: 但係會唔會嚟緊一段時間嚟講啊？即係相信喺香港咧，呢一種嘅營運模式都仲係會有多人會願意投資，同埋會有多個需求喺度，係咪啊？
1: 我諗短期之內都係有咁嘅需求喺度，無論係學生宿舍又好，係一啲共居空間啦，或者有一啲我哋叫人才公寓，最近都有出現嘅。一啲譬如喺其他地方嚟香港做嘢，收入相對比較高，但係時間唔多，亦都係可能唔係成個家庭嚟嗰啲啦，咁啊相對比較歡迎。咁至於你話嗰個走勢係去到咩時間先會有所轉變呢？我諗係真係要睇翻現時嗰個人才計劃嚟香港做嘢，同埋一啲嚟香港讀書嘅學生。因為佢哋每年增長嗰個速度都係好快，大概差唔多有兩成嗰個數字。如果講學生嚟香港嚟讀書嗰個增長數字啦，如果呢個趨勢係可以維持到，相信都繼續可以支撐到呢一類型嘅物業嘅。
0: 嗯，好啊，唔該曬咧，黃少琪 Martin 咧，同我哋今日分享咗啦，關於共居空間啊 co-living 方面嘅睇法啊，仲展望咗咧樓市嚟緊下半年，到底係咪真係去到年底嘅時候又會有一個息口轉向啊，樓價又會有一個轉向咧？唔該曬 Martin 你嘅分享，下次再揾你傾啊，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重建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是吸引，亦都有市民说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话：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嘅食品同埋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嘅感觉。喺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话计划夜晚再嚟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嘅套餐优惠之后只系40多元，非常吸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喺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迹象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终会徒劳无功。报道指部分救援队伍亦都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现在仍然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

0: 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和栖息的地方。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系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3,974.94美元，卖出3,976.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喺下昼4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系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是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咧，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理咗啦。咁而家龙翔道观塘方向咧，交通系正常嘅。另外，九龙湾上怡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宏照道亦都系有曾经有意外啦，啱啱清场啊。咁而家咧一大车多，九龙湾上怡道观塘方向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场啊，而家一大车多。提提乘搭船的朋友啊，由于基建故障，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埋湾仔循环线普通船啦，下午5:55喺尖东开出嘅班次系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新心路一段系慢车噶。咁而家龙尾接近古洞，粉岭公路屯门方向新心路咧一段塞，龙尾就接近古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夜晚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Salam alaikum。有时喺街咧，你识到一啲太太先算啦吓，佢哋几乎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噶啦，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咁？我又唔会觉得佢哋系八卦，要知晒你啲私隐啊，而系对于摩洛哥人嚟讲咧，家庭、婚姻、子女系佢哋生活入边最重要嘅嘢嚟嘅。
3: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昼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陈燕萍、苏伟文。

0: 时间嚟到晏昼嘅7: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苏慧文你好啊！
1: 你好啊，陈燕平。
0: 嗱，苏慧文啊，我哋首先咧要同大家讲一讲一个都喺香港法例入边咧都几重要嘅修订嘅资讯啊，就系牵涉到咧性罪行嘅法例啊，因为咧保安局就发出咗一份嘅咨询文件啦，就就住咧完善本港嘅性罪行法例咧作出为期一个月嘅咨询嘅。咁点解要做今次嘅修订呢？如果根据佢嘅文件个说法咧，就系有几个嘅大原因嘅。第一就系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啦，有啲罪行咧只系适用于指明嘅性别范围过于狭窄啦，有啲条文咧系基于性倾向咧而作出区别啦，而有啲罪行咧对两性嘅处理咧系欠缺一致啦，仲有就系部分性罪行嘅条文同埋刑罚咧未能够充分反映咧有关行为嘅严重性，同埋有一啲嘅条文嘅用字咧系不合时宜嘅。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呢，都应该会记得呢过往啊法律改革委员会呢已经就性罪行呢作出咗好几次嘅咨询啦，同埋多项嘅建议啦。而今次呢保安局嘅建议入面呢，其实都有唔少呢係吸纳咗过去法改会嘅意见㗎。不如呢简介一下呢有啲乜嘢重要嘅修订啦。包括呢就係未经同意下嘅性罪行啦，就强烈呢喺乜嘢情况之下呢就叫做不同意嘅，扩阔强奸罪嘅范围啦，去到包括咧以手指或者其他嘅物品啦插入去性器官等等，女性咧同样可以被控强奸罪啦。不涉及触摸，例如咧向受害人泼洒液体咧，亦都可以系性罪行嘅。或一咧进行性行为嘅同意年龄咧系16岁，新订立咧8项涉及到受害人系16岁以下嘅儿童嘅性罪行啦。包括咗咧为性目的咧而诱惑儿童罪嘅，另外就仲有涉及儿童嘅性罪行咧系具有域外法律效力嘅，同埋咧由而家主要保障精神无行为人士受性侵害咧，就更改为咧涉及精神缺损人士嘅罪行，令到咧轻度弱智啦，又或者系轻度精神病患者咧，同样都受到保障嘅。仲有咧就系扩阔乱伦罪啦，至去到更加多嘅家庭关系等等。其实咧，苏慧文呢度咁多嘅修订啦，其实主要即系有一个嘅好大嘅叫做一个嘅概念啊，就系、是、一个叫做性自主嘅概念喺度嘅。
1: 其实睇翻佢正话陈燕明所提一啲嘅叫做修订咧，其实都反映紧社会上面一啲嘅变迁嘅。譬如话域外嗰个嘅课题咧，因为以前唔系话有咁多叫做域外发生嘅活动啦，因为而家嚟讲香港越嚟越多咧，非香港嘅人士咧，可能喺以前喺香港以外发生嘅问题会带嚟香港嘅，或者系嚟香港定居，以前有发生咗啲不愉快嘅嘢，咁其实你越嚟越多一啲叫做唔同嘅叫做情景会发生嘅。而呢个修订嘅某个程度上咧，即系反映紧而家社会上嘅变迁。譬如话咧，而家咧可以喺一个屋企里边咧，有4个咧系做父母或者子女，但系呢4个其实都冇血缘关系嘅，可能系由前妻带嚟嘅或者前夫带嚟嘅子女，而呢个子女可能系前夫嘅前妻佢带嚟嘅，所以其实好多嗰个关系而家咧变得比以前咧系复杂，而好多嘅修订咧系应该系反映紧而家社会上边个变化嘅状况，同埋要我谂，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嘅话咧，都发现而家咧多咗好多奇奇怪怪、种种形式嘅唔同关于性嘅一啲嘅叫做问题啊，或者系啲罪案发生咗嘅。咁而家呢啲嘅修订咧，我只会觉得咧就系反映紧而家社会嘅变化、状况嘅变化。喺法律嘅观点底下咧，法律就系一个叫做反映紧社会状况变化一个叫规范嘅行为嚟嘅。咁而家咁样嘅做法底下咧，都系合适嘅。咁但系譬如正话燕平你提到嗰个自主嘅问题底下咧，呢、這个亦都系另外一个角度，就系反映紧而家嗰个概念唔同咗。以前嚟讲，可能对于性自主一个冇呢个咁嘅概念，或者个概念唔同嘅，而家都发现紧，而家社会上面已经有个咁嘅变化，而家一个法律。

0: 嘅修訂咧，正正就要反映翻呢個社會變化嘅需要。
1: 嗯，冇錯啊。譬如咧，頭先蘇慧文提到啦，嗰個嘅家庭關係咧，而家複雜咗，即係四個人，有啲可能係屬於叫做前夫或者係前妻所生嘅子女啊等等啦。咁譬如頭先我哋有講過嘅，就係亂倫罪咧，去涵蓋更加多嘅家庭關係咧。其實咧，亦都有一啲嘅相應部分嘅，譬如就係話咧，係包括咗全血親或者係半血親嘅伯父啊、叔父啊、舅父啊、姑丈啊、姨丈啊、同埋侄啊、生啊等等嗰啲啦，咁啊直系嘅亲祖先咧，同埋后裔包括系曾祖父啦，同埋咧譬如领养父母或者系继父母咧，亦都包含在内。我谂呢个都某程度上咧，就系都反映咗头先啊苏慧文你所讲到咧嗰个嘅家庭关系咧系复杂咗嘅问题嘅。另外咧，头先你亦都提到一点啦，就系性自主嗰样嘢啦，就系头先我哋亦都简介过咧，佢喺个文件入边亦都有詳細列出咗咧，有一個叫十一項咧，係不同意進行性行為咧嘅一啲嘅情況嘅。咁但係仲有一個好大嘅原則咧，就係話咧，即係如果佢係起初做咗一個嘅同意嘅，咁但係咧中間佢不同意嘅話咧，其實咧呢個亦都係構成咗一個嘅性罪行嘅。嗱，咁當然啦，頭先咧我哋所講嗰個嘅十一個嘅項目咧，即係不同意嘅範圍咧，其实就唔系净系讲紧嗰十一个嘅，因为佢份文件入边咧，亦都有讲到咧，即系呢十一个系其中嘅一啲嘅部分，但系咧其实佢都未详列咧所有嘅情况，而法庭喺判决嘅或者系即系相关去到决定嘅时候咧，都应该要考虑埋咧所有嘅情况咧，先至去作出决定。咁呢度亦都系某程度上系反映咗即系性自主呢一个概念咧，其实就系涵盖咗成份文件嘅一个主要嘅精神咯。
0: 系啊，咁志明，你正话都提到咧，呢个系一个涵盖嘅精神咧。如果其中里边一个咧，都系个叫做年龄上边咧，都统一翻十六岁啦。喺个譬如喺性别方面咧，男性对女性或者女性对男性都有咧，都界定翻一个同等嘅情况喺度嘅，都系反映翻而家社会上边对于平权啦，又或者系啲社会状态咧系。變化多比以前複雜咗，或者以前都有㗎喇，不過呢就唔係比人哋廣泛嘅認知，但而家呢大家係知道咗原來個問題出現咗，要解決返呢個問題喺度。
1: 不过咧有一点咧就系、是、亦都留意到嘅，就系、是、法改会咧之前建议系咪更改咧强奸罪咧呢一个嘅罪名呢一个嘅字词啊？咁但系咧今次文件入边咧就沿用咗强奸呢一样嘢啦。咁有一啲嘅组织咧就认为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可能会有机会俾啲人以为强奸一定系要带有一个暴力或者系带有一个反抗嘅意味嘅。如果咧佢喺个过程当中虽然不同意，但系就因为种种嘅原因咧，而冇做到一啲嘅反抗咧，就可能会俾一啲嘅受害人误解咧，咦，我咁样咧系咪唔算系遭受强奸咧？咁甚至系因此而造成咗一啲嘅漏洞咧，呢啲亦都系有一啲团体咧关注嘅要点嚟嘅。咁啊，另外就系、是、关于一啲嘅即系。罪行嗰方面啦，亦都系嗰个嘅判罚刑期，就系、是、譬如强奸，亦都系最重，亦都系可以达到去终身监禁啦吓。
0: 系啊，其实本身嚟讲咧，一啲比较严重嘅罪行咧，其实本啲有关一定程度嘅叫阻吓力啦，或者系相应翻嘅罚则咧，先至显示翻嗰个叫做合理性或者叫做 proportionality 嗰个概念喺度嘅。反而而家咧，啲譬如呢个修订咧，就有个咨询期啦。咁啊，而家咧，即系如果公众对呢方面有嘅意见咧，应该系多啲嘅发表佢嘅意见，因为本身可能喺草拟文件底下咧，可能有一啲嘅状况底下咧，未必系即系完全咧系。見得到或者係點提到咧，相應嘅群體佢哋個關注點嘅。如果佢關注嘅團體有更加多嘅意見咧，多啲發聲咧係好事嚟嘅。
1: 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先讲一讲而家嘅天气先，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73%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有效。到去4:50咧，亦都系生效嘅。转头翻嚟，我哋同嘉宾咧倾倾呢个话题。
2: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3: 系文化。
2: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3: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

0: 海杰、
1: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4: 苏慧文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就是来自社会福利界的立法会议员陈文仪。陈文仪你好。
5: 陈议员你好。
6: 你好。
4: 首先纵论地去讲一讲，对于今次份咨询文件你自己有什么总体看法？
6: 我总体呢同你哋嘅講法一樣嘅，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法律文件啦。咁所以今次政府係攞出嚟咧，係去做公眾諮詢咧，呢個係好重要嘅，亦都係睇翻個文件裏邊咧，因為大家都明白咧，呢個係一個好關注嘅，亦都係我哋而家講緊社會都有多唔同嘅轉變，而嗰啲嘅內容究竟係咪做所謂叫做合時宜咧？其實真係大家就要真係要細心去討論啦，甚至乎咧可能係參與去提供一啲嘅意見嘅，咁我整體嚟講咧，我哋自己咧喺業界裏邊咧都有討論過嘅，就係其實政府喺嗰個採納嗰個建議嗰度咧，其實都採取咗相當多嘅，譬如我哋頭先講話精神上面無行為能力嘅人改造精神缺損人士啦，我哋講緊嘅譬如話有啲情況底下佢冇能力獨立生活，講呢個門檻有機會可能會過嚴，咁可能呢啲咧我哋都係見到咧，其實佢哋已經係有關注到啦咁樣樣咯，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講緊弱勢社群都仲有好多種種嘅，你哋提先咧喺開始討論嘅時候咧，我覺得你哋好好啊，即係已經講得咧，盡量能夠令到我哋大家都明白，但係的確咧涵蓋嘅範圍好闊，咁所以譬如話講緊家庭嗰個關係啦，講緊同意年齡呢個嘅狀況咧，講緊性別啦，嗱呢啲咧全部通通都係我哋咧見到今次喺個文件裏邊咧，其實政府係有著墨到一啲團體嘅一啲嘅關注點咯。
5: 係啊，陳議員啊，其實你正話提到團體啦，因為你係社福界嘅議員啦，佢係社福界嚟講咧，點樣去理解到而家個社會狀況，面對住呢類嘅罪行咧，佢哋最關注係邊幾方面咧？
6: 我舉一個例子講啦，譬如話其中有一啲嘅罪行咧，我哋講緊濫用受信任地位咁樣樣，因為而家咧喺家庭咧，其實有好多情況咧，我哋會見到咧，有時候出現嗰個嘅性侵咧，未必一定你要用暴力嘅，因為佢本身已經同嗰個人有個信任嘅關係，咁但係喺個信任關係裏邊嘅話咧，往往就係我哋就要知道原來長時間接觸或者甚至乎關懷，跟住侵犯兒童咧，其實呢啲我哋可能係有機會唔係我哋所講話用使用暴力壓啲等等，咁入罪嘅時候有時候咧都會影響嗰個嘅判決，咁呢啲咁嘅狀況咧，我哋就要知道我哋有冇需要要喺個法律上面要保障翻呢一班嘅兒童啦，或者係一啲嘅受害人士啦，又或者咧我哋都有講過，譬如話強姦咁，以前我哋成日都講可能都係講男性啊，講緊係去用陽具去插女性嘅陰道啊，咁但係可能亦都大家都會見到有些情況可能未必是用身體的部分的，可能是陽具或者可能是物件的，那這些其實算不算是強姦呢？這些這樣的情況呢，其實這些通通都是在今次的法律文件裏面其實是有觸及到的。
5: 是啊，議員啊，其實陳議員啊，其實正話提到一個信任的課題，我令我想到就是早前是有一宗案件關於一個院舍裏面的，就是那個的負責人可能跟那些院友或者一些兒童是有一些的狀況啦，其實你哋點樣去睇咧？如果而家呢個修訂法例咧喺下咧，可唔可以係保障得到嗰啲嘅受害人
6: 咧？而家咧其實咧係可以嘅，因為咧講緊個施虐者咧，唔單止淨係係家庭，而係可能一啲照顧者啦，或者甚至乎頭先你所講嘅，譬如話院舍或者係院舍員工裏面嘅一啲嘅職員咁樣樣咧，其實都已經喺呢方面裏邊啊，已經係涵蓋得到嘅。
4: 头先咧，苏慧文提嗰个嘅，即系院舍嘅嗰个个案咧，就牵涉到一啲精神缺损嘅人士啦。咁过往咧喺嗰个性罪行入边咧，就主要系讲紧一啲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嘅人士，而家咧就更改咗咧，叫做系精神缺损啦，包括埋轻度弱智啊，或者系轻度嘅精神病啊，都可以保护到。如果睇翻咧，譬如较早之前咧，你喺立法会都有一个嘅质询啦，就系关于呢啲性罪行嘅。咁當中咧睇到一啲嘅數字，就係講緊咧同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嘅人咧嘅性交罪行嘅統計數字啦。

0: 案件宗數咧係雙位數，咁但係咧被捕嘅人數咧，由2021年到到2025年咧，有啲係個位數啦，又或者係嗰個被捕人數咧係少於案件宗數，檢控人數咧就更加少，到到定罪人數咧可能係零，2025年先至有5宗嘅。其實咧，你如果睇翻即係今次個修訂咧，會唔會係令到我哋頭先所提到嘅一啲嘅數字，可能係佢個精神上有一啲嘅即係未必係咁健全嘅人士都可以受到更加多嘅保障，改變咗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嗰個定罪嘅數字係偏少嗰個問題咧？
1: 冇錯冇錯，這個咧都係喺我立法會裏邊咧，其實向政府去攞嗰個嘅數據睇到啦。其實好明顯地咧，其實係某一類嘅人士，譬如話我哋提升所講嘅就係嗰個嘅行為能力嗰件嗰個嘅定義啦。因為嗰個門檻咧，其實佢係都相當以往咧係可能係有相當高嘅，因為佢係講緊佢冇獨立生活嗰個能力，但係而家就唔一樣啦。咁再者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要留意嘅咧，就係咧提升咧亦都有所講咧，就係話。唔同意，同埋即係講緊嗰個有一個界定嘅，即係譬如話有個名有個同意列表，即係嗰個清單嗰度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其實呢個咧都係比較闊，但係佢唔係需要一定好窮盡嘅方法咧去列明咧對受害人嗰個嘅唔同意嗰個情景，咁呢啲咧亦都係我哋會睇到有唔同嗰個嘅情況底下咧，亦都係保障咗一啲嘅弱勢社群啦。
2: 係啊，陳議員，正話你講得好好嘅，關於呢個精神上冇行為能力嘅人咧，因為喺以前嗰個定義可能個門檻比較高咧，而而家嗰個叫做諮詢緊文件裏面所個嘅講法底下咧，可能會處理翻呢個課題啦。咁其實本身嚟講咧，其實最主要嘅分野會喺邊度咧？尤其是點樣可以係聚焦地保護到，譬如以前保唔到嘅群體咧？
1: 嗱，我哋首先第一樣嘢先啦，就係、是以往咧，其實咧政府講緊嗰個嘅建議，我哋就即係知道其實就有一啲嘅落差啦。但係如果而家譬如話我哋講緊對於無行為能力人嗰個精神缺損牽涉到，譬如話可能係觸及性嘅侵犯啊，或者可能用一啲誘使啊、威逼嘅，或者係一啲欺騙嘅手段啦、啊，係令到。那個嘅精神缺損人士咧，係作出一啲行為嘅，或者甚至乎咧係濫用咗嗰個受信任嘅關係，或者係啲譬如話工作人員佢嘅權威嘅地位呢啲等等咧，其實呢啲咧都係已經係行過咗喺在內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咧，再者咧就係、是、可能喺個實質嗰度啦，即係我哋都預計咧，譬如今次譬如話政府除咗係喺嗰個嘅條文嗰個嘅內容裏邊咧，亦都喺嗰、那個个新条文嘅实质里边咧，亦都系加强咗嘅。
0: 陈文爷，其实你嚟自社福界噶，我想问咧，对于如果真系啲条文啊修订啊系过晒之后，其实社福界咧会有啲乜嘢配套系要加入嘅咧？会唔会预期新修订过咗之后咧，可能系牵涉到呢啲性罪行嘅案件系会增加咗，进而会令到即系社福界续后嘅一啲嘅，譬如系辅导啊，或者系其他辅助嘅资源咧，都需要增加咧？
1: 其實咧呢、這個都係嘅，因為咧其實通常咧修例之後咧個舉報啦或者求助個個案咧係預期會顯著增加嘅，因為嗰個嘅罪行咧已經係再有一個重新嗰個嘅展述啦，甚至乎咧係法律就更加清晰啦，所以受害人咧嗰、那個嘅我哋其實修例嗰個原意其實就係想再更加加強去保障佢哋嘛，所以其實咧心理輔導啦，又或者可能咧我哋要去點樣去加強個熱線，係去有啲危機介入處理啊，或者甚至乎一啲法律支援啊，或者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去到係處理兒童啊，或者係我哋講緊係一啲精神缺損人士啊嗰啲嘅個案嘅工作人員啦、啊、心理學家呢啲咧，其實都係要諗嘅。再者咧，因為咧大家都明白咧，其實我哋有咗法例咧，其實我哋係執行咧，亦都係一個好關鍵嘅時刻嚟嘅。特別咧尤其是我哋有一啲譬如話專業嘅同事啦，其實係需要加強個培訓嘅。咁 許我又即係諗到一啲嘅，又舉咧嗰啲例子講下啦。咁包括譬如話咧，有一啲情況咧，就係、是、大家都仍然有一種迷思嘅，就係、是、話我冇反抗就即係等於同意。咁其實原來咧喺學術裏邊嚟講咧，係的確係有一啲嘅心理嘅狀況咧，係真係會出現一啲咁樣嘅即係狀態。而我哋點樣樣係去加強去保護有即係受虐嘅人士，我哋係知道佢哋嗰個嘅心理反應啊等等啦，又或者新法例嘅操作啦，我哋要認知呢啲新嘅罪行嘅元素啦、舉證嘅要求啦，或者甚至乎好簡單直接講，譬如點樣同兒童溝通，點樣同呢啲精神缺損人士咧，其實係有一種溝通，令到佢喺嗰個舉證嘅時候咧，係能夠保護到佢，亦都免受二次傷害啦。咁再加上咧，就係、是、譬如話我哋都見到而家多咗係啲即係網上高嗰個嘅性友識啊嗰個情況。咁幾個犯案嘅新嘅手法係點嘅咧？我哋點樣又有做多少少風險評估咧？嗱，呢啲咧其實咧，通通都係咧，隨住法例推出之後咧，其實我哋係應該係有呢個安全網保翻大家咯。
0: 好啊，多谢晒你，陈文仪，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陈文仪咧系立法会社会福利界嘅议员嚟嘅。不过苏慧文，其实今次咧呢个嘅修例咧个时间都比较紧嘅，因为政府就希望可以喺本届嘅立法会任期之内咧能够完成到啦。咁不过咧呢个嘅法例嘅修订咧，其实都比较即系繁复啊，即系范围都比较大嘅。咁似乎咧就系政府同埋立法会议员咧都需要加紧工作咧，先至可以。在余下的一年时间之内通过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聯合國估計傷亡數字仍會進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於現時數字，又指災民面臨飢餓及傳染病風險，極度需要食物及棲息的地方。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早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提提咧，乘搭船嘅朋友啊，由于机件故障，咁现时咧下午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

0: 航班咧系已经系暂停服务啦。咁就系受到机件故障啦，呼吁小轮有限公司水上的士航线啊，下昼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咧系会暂停服务。其他封路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真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真华道慢线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智乐花园一段就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是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新产品。
1: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2: 那個系統是會有五個位度的分數打給你的，譬如你加速不夠啊，給個用家一個提示可以這樣說。
3: 星期六早上九點，
4: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6: 考完試放長假諗住點過啊？
7: 我想找些兼職做啊，見識一下又賺些零用錢啊。
6: 找工嗰陣記得要考慮埋工作性質同環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學做暑期工受傷啦，我哋冇接受過正式訓練，危險嘅工作絕對唔適合我哋做噶。
7: 為咗份一兩個月嘅工終身保險，咁啊真係唔抵嘅。
6: 有問題打勞工處熱線2559-2297問清楚啦。
8: 言不盡，風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陈燕萍、苏伟文。

0: 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再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先，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晏昼嘅4:50咧生效噶。嗱，咁啊，苏伟文啊，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请嚟咧另外嘅一个关注团体咧，同我哋讲讲咧就住性罪行嘅法例嘅修订嘅咨询咧，佢哋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啦。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嘅总干事庄子慧嘅，庄子慧你好，
1: 系庄子慧你好啊，
2: 系
0: 你好，
2: 主持人你哋好，
0: 好嗱，首先咧，不如讲一讲咧，一个即系都相当之重要嘅，就系佢成个嘅修订咧，就将系同意性行为嘅年龄咧，就划一做16岁，你哋点睇呢一点，同埋有啲咩重要性咧？呢度？
2: 16岁咧，其实我哋都睇翻咧呢个年龄咧，其实系好多国家啦，或者做即系好多研究咧，去做而得出一个同意年龄嚟嘅，系啦。咁其实咧即系16岁咧，讲紧呢个年龄嘅重要性咧，真系好紧要嘅，因为咧其实佢系平衡紧一个对儿童嘅保护，或者青少年嘅青少年人嘅保护，同埋一个性自主权嘅权利嚟嘅，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我哋去定呢条线咧，系都系紧要嘅，即系定喺一个乜嘢嘅岁数入边。我哋期望可以保护到一啲真系性侵嘅受害人啦，但系同时间咧，都希望可以保留到青少年人嘅一啲嘅性自主嘅权利咯。
0: 佢系填补咗而家法律边方面嘅漏洞啊？
2: 其实咧，本身咧性同意呢个年龄咧，都叫做我哋都叫做16岁嘅，系啦。咁但系今次喺个法例嘅上边咧，其实因为好多系嗰个强奸罪行修订啦。咁其实本身除咗一个叫做阴道交之外咧，其实佢仲涵盖咗其他，譬如讲紧一啲嘅口交嘅行為啊，或者其他嘅身體嘅部分，譬如講緊係一啲手指啊、舌頭啊，或者物件插入一個陰道、肛門或者尿道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嗰、那個即係呢個保護性係再加大咗嘅，喺即係對於呢個16歲以下嘅兒童作出嘅一啲嘅行為上。
0: 咁另外一点呢，就係我哋头先都有讨论过嘅，就係关于呢嗰个不同意嘅情况。咁因为而家喺个諮詢文件入面呢，就列咗11项呢，即係不同意嘅举例啦。咁佢哋都话即係未必全部盡量涵盖晒嘅。你哋过往接触咁多个个案，你哋对于呢11项嘅列举呢，有啲乜嘢嘅睇法呢？
2: 首先咧，其實我哋都好歡迎即係有依個列表嘅形式去講翻清楚喺依啲行為底下咧，其實就係受害人唔同意嘅情況嘅，係啦。特別我哋見到，譬如我哋都即係一路好多受害人啊，或者真係我哋前線見到嘅所謂一啲偷偷除套，即係喺唔同意嘅用一個唔用一個性安全套睇下發生性行為呢個情況，其實都係好普遍嘅，係啦。咁我哋見到呢個列表嘅形式咧，係可以令到一啲嘅唔同意嘅情況可以清晰列明啦。咁但係我哋見到有一個問題咧，其實就係佢依然就要其實講緊就係如果個被告佢講緊就係我唔知道佢唔同意喎，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對方都有機會脫罪嘅。咁我哋認為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幾大嘅缺口嚟嘅。
1: 系啊，庄子维，我哋睇翻你哋嘅协会咧，嗰个嘅叫做新闻公告或者个 press release 里边咧，都特别强调咗，正话你提到个唔会同意呢一样嘢嘅。其实唔会同意嚟讲，你哋咧就好详细，你哋讲到咧就系话，你未就陈就住唔会同意设一个限制咧，你系担心会有一个嘅滥用嘅缺口啦。可唔可以同呢个听众咧系解释多啲咧？你哋嘅担心系主要系边几方面呢？
2: 其實咧，而家我哋好多嘅案件啦，係啦，正正就係其實就算我哋證明咗我哋嘅受害人佢哋係唔同意底下發生呢個性行為，但係當個被告佢講緊一個嘅原因或者我哋叫做藉口嘅時候，就係話我唔知佢唔同意喎。其實喺依單案咧就已經係可以脫罪噶啦。系啊，咁所以咧，其实现时已经有一个咁样嘅法律漏洞喺度。咁其实今次正正就系成个法改嘅文件好好列咗，已经证明咗有啲情况底下受害人系唔同意噶啦。咁 其實是可以再進一步做多啲，就是點樣去堵塞埋，就是俾對方一個話啊，我唔知道佢唔同意呢個藉口，點樣去堵塞埋佢咯？
1: 係，莊志偉，如果另外你哋嗰個嘅聲明裏面咧，都特別提到咧係持續性侵犯兒童呢一個嘅課題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又解釋一下咧？點解你哋係會咁關心呢一個嘅課題？同埋你話呢個係個漏洞係要處理，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咧？
2: 其實呢持續性侵犯兒童遭受到兒童持續性侵犯呢都係一個我哋好多時受害人呢遇到嘅困難嚟嘅，因為呢其實好多時呢我哋一啲叫做喺童年發生嘅性行一啲性侵嘅狀況呢，其實係當佢持續發生嘅時候呢，到佢想去報警，咁但係呢喺個司法程序入面呢，其實係要要求佢要逐件性侵的事件咧，好詳細咁樣去講翻曬出嚟嘅，即係要講翻曬真係幾時發生啊？當時發生嘅情況係點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諗翻，其實一個持續發生嘅情況，即係佢發生咗好多次，你要佢每件事巨細無遺咁講翻出嚟咧，其實係好困難嘅情況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係當我哋真係有受害人去報案啦，甚或乎真係要去到檢控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個困難咯。
1: 係啊，張志偉，你正話提嗰個困難咧，我都可以，我自己都會意識到咧。譬如話一個兒童咧，你叫佢回想翻，譬如個兒童比較成長咗啦，佢諗翻起佢細個嗰陣好耐嘅事發生嘅時候嘅係幾時幾點鐘幾某年某月咧，其實有好都有好大嘅困難喺度嘅。咁其實呢一個而家嘅做法底下咧，其實都係正正就懂得咗一啲叫做逐次，正話提到逐次要去回憶翻、記錄翻嗰個嘅困難啦。但係本身嚟講咧，你會唔會覺得喺而家嘅做法底下咧，有啲咩可以更加改進嘅地方咧，係令到咧更加容易去保障翻啲嘅兒童咧？
2: 我哋就覺得就係正正就係而家冇一條咁樣嘅罪行去針對翻一啲所謂持續性侵對兒童持續性侵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有一條真係叫做持續性侵犯兒童嘅罪行出現嘅時候咧，而我哋

0: 都一直即係比較關注嘅。咁啊，今次咧佢嗰份嘅文件入邊咧，亦都睇到咧，就係、是、譬如就係話避免受害人喺法。在法庭作供的时候被盘问有关他们和被告以外的其他人的性经验和直电视直播联系方式提供证据等等的。还有就是法庭有权撤去有关犯罪者就受害人的监护权，有一些这样的条文的。你们觉得这几项是不是都足以加强了对受害人的保障呢？
1: 其实问性经验嗰度咧，绝对系其实本身而家嘅状况都其同电视同个案件以外嘅性经验咧，都唔需要去提及嘅，因为其实以往嘅性经验同佢而家被侵犯嘅事件咧，其实可以系冇关系嘅。咁好多时就系、是、可能辩方啦，去用呢个原因咧去做一个抗辩，或者做一啲我哋所谓性暴力嘅迷思，去令到我哋受咗一啲受害人咧，佢哋要去被 shame 啊，一个唔好嘅经喺个司法程序唔好嘅经历过程入边嘅，咁所以特别去讲翻清楚，就系性经验唔需要被提问，咁呢啲系好事嚟嘅，系啦。咁另外，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啦，司法个法例修改咗，但系喺成个过程入边嘅配套，其实做得唔好、唔完整嘅话咧，其实都系好影响我哋受助人去佢系咪寻求一个司法嘅程序啦，同埋就系佢上庭系咪可以喺一个安全环境底下去作供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见到而家嘅法庭保障措施，佢如果有一个电视联系直播，即系头先讲紧 CCTV 啦，系啦，同埋其实今次特别去讲就系其他一啲叫做性罪行，譬如讲紧偷窥淫罪入边都包括在内嘅，咁呢啲扩阔咗咧，都系对于受害人都系一个好嘅保障嚟嘅。
0: 嗯，好啊，多谢晒你，庄子慧，暂时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庄子慧咧系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嘅总干事，而今次咧就住本港嘅性罪行法例嘅修订咧嘅咨询期咧系为期一个月噶。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蕭叔同大家講到咧，如果一個字嘅字頭係 es， 如果個 es 係重音嘅話，我哋用 a vowel，most likely 唔係一定，好多時候都 a。如果佢係輕音嘅話咧，我哋用 e 亦都係啦，唔係一定嘅，好多時候。再俾多個例子大家，我哋唔好 es 啦，我哋 em 咯。譬如我一個帝國 empire， 重音聽一聽喺邊 ，empire。Empire 第一个音字是重音，所以我 E 是读 A， 跟住加个 M 音变成 Empire 冇问题啦。但是如果我是譬如话实证主义嘅，即系我哋要好求实证啊，去做实验去揾呢件事啱唔啱，我哋叫做 empirical，E M P I R I C A L，empirical。留意重音喺个 p p p p i 度。所以前面的 em 是輕音，而輕音的 em 我們不讀 m， 不是 empirical， okay， 雖然我們很想讀 m， 因為見到 em， 但是它不是重音，所以我就讀 e 加個 m 變成 m 後面才是重音，所以 empirical 就是這個字的讀法了。再給大家一個例子， empoly 去聘請某人或者雇佣合約個 employment 嘅 contract， 留意咯 ，employ 重音，所以前面我唔係 employ 啦，而係 employ， 咁所以 employment，the employment rate，unemployment 亦都係 employ， 所以前面係 m， 唔好 employ 啦 ，but employ， 希望大家領略到呢個 general 嘅 principle， 咁當然。正如其他英文的其他 rules 一樣，一定有很多 exceptions 的，大家查多些字典，留意多些人來點讀。今天講到這裡，拜拜。
2: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蕭叔叔。

0: 事务总署啊，佢哋发出咗咧两份嘅指引，一份咧就系关于咧系喺建筑营地啊、露营车嘅营地啊，同埋帐幕营地咧申请宾馆嘅牌照指引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讲紧喺乡村式。乡村屋宇咧去申请宾馆牌照嘅指引嘅喎，个重点咧其实最主要有一项咧就系关于一啲嘅防火嘅设备嘅要求啊，譬如咧就系讲紧一啲乡村屋宇申请宾馆牌照嘅指引啦，就系话咧一啲1961年之前咧起成嘅村屋啦，可能佢嘅建筑状况咧未必能够满足到咧而家嘅定名标准嘅，咁就俾佢哋咧可以采取一个叫做具弹性嘅消防安全措施。例如咧，俾一啲推车式嘅干粉嘅灭火器啊，同埋安装独立嘅火警侦测器啊，等等。咁同埋亦都佢哋嘅结构安全啊、内火嘅结构啊、逃生嘅途径啊、照明同埋通风等等咧，都可以因地制宜咧做一啲嘅替代方案。嗱，咁啊呢啲嘅措施推出咗之后咧，唔知系咪可以真系令到啲乡村式嘅村屋，佢哋想申请宾馆牌照嘅时候更加方便。
1: 法常松绑一定是好事的，不过始终就看看实际状况，因为本身每一个叫做屋宇啊，或者每个楼房的状况未必一样的，有些地方可能个结构来讲比较传统一些，来讲那个的问题可能会比较不同一些，如果一些来讲是比较近一些现在那种的叫做乡村式发展，那个做法来讲又未必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一定要看回那个的实际的状况，还有时候呢譬如说附近个逃生的环境啊，会不会有近一些不同的设施呢，亦都可能是一个考虑之列在这里，所以如果一定是叫做熟悉的人士来讲呢，会问佢咧就更加清楚好多。
0: 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沙头角区乡事委员会嘅副主席曾玉安啊，曾玉安你好，
1: 系曾主席你好，
0: 你好，
2: 陈小姐，苏教授大家好，
0: 你好，不如讲一讲啦，整体上面咧，即系你觉得今次呢一两份嘅指引咧，系咪真系为你哋去到申请宾馆牌照拆墙松绑咗咧？
2: 我覺得咧，政府今次咧係做得好好嘅，即係話即係比以前咧走咗一大步。因為咧，正如阿教授講咧，釋放嗰、那個呢、這個拆牆鬆綁啦，即係我覺得釋放嗰啲鄉郊資源咧，這個係方向係正確嘅。但係當然啦，就仲要政策造就啦，即係適當嘅政策去配合啦咁樣。咁之前咧，因為好多年咧，即係鄉郊辦啊，同埋我哋荔枝窩呢一扎鄉村咧，都做咗一啲類似先導計劃嘅咁樣。咁而政府咧，亦都吸納咗呢一方面嘅意見啊，咁樣變咗出咗啲指引出嚟咧，我覺得已經係。比以前好好多噶啦，咁样
1: 系啊，曾主席啊，先我哋提到话先导计划咧，系有啲叫做改善啦。咁你提到你可以今次嚟讲嘅改，令到一个变化啦。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其实你喺个先导计划里边咧，提过啲咩嘅意见啦，或者个先导计划里边遇过啲乜嘢嘅困难，甚至系讲可以解决得到咧？咁令到大家系知道咧，呢啲嘅嗰个建议得嚟不易嗰个后边咧，其实经历过啲咩嘢嘅叫做故事咧？
2: 即係我就即係比較接觸荔枝窩，即係比較熟悉啲啦。因為咧荔枝窩啲屋咧，就正如即係過去講咧，一般都係可能六七十年代起嘅多，甚至有啲可能會1961年之前咁樣。咁、那個情況就係、是、本身咧就如果以前我哋住喺村嗰度咧，就係、是、樓上樓下都可以住嘅，因為我哋一家人都係四五個人啊咁樣。咁細路仔可能住喺閣樓嗰度，咁可能阿爸阿媽可能住喺下面地下一個房間嗰度咁樣。咁至於過去嗰幾年咧，即係將嗰啲屋改做呢個所謂客家體驗村啦，即係其實就即係等於民宿咁樣。咁而只係批咗就係淨係地下可以住，閣仔就唔住得啦咁樣。咁當然佢基於嘅原因就可能消防嗰度啊。好憂慮啊咁樣，因為亦都未試過有經驗，有經驗可能係呢個市區嘅賓館，甚至可能嚟到有啲長洲啊乜乜嗰啲比較結構性好啲嗰啲咧，嗰啲賓館咁樣。咁至於荔枝窩呢啲咧，因為係客家村咧，大家都知啦，可能一間屋入去，可能一邊就係呢個灶，一邊就沖涼房，咁跟住就係房間，跟住就閣仔咁樣。咁當然咧，就可能負責嘅當局啦，即係可能考慮到寧願係審慎啲咁樣，咁變咗只係批到樓下住，咁變咗一間屋咧，只要住到樓下咧，可能得住到兩個人嘅啫喎，咁樣係啦。咁如果而家有咗新指引咧，會唔會諗下就話，即係如果 譬如嗰個角色。

0: 者結構性有可能專業人士指導之下改良咗啊，即係安全性改良咗，咁變咗可以住埋國仔咧咁。同埋有一樣嘢，過去亦都係比較審慎嘅，即係可能對於消防嘅要求咧就比較即係審慎啲。咁其實大家如果去過鄉村都知啦，可能一間屋一推開門就已經係條巷嚟㗎啦，甚至有啲如果前排咧，可能一推開就已經係廣場嚟嘅。咁其實就人又唔多，咁又即係走得咁快咁樣，即係比而家我哋去想象一啲酒店啊、賓館一啲咧，嗰啲可能摸條路出都好難咁樣，即係咁樣咧。我覺得就有啲可以優化咯，即係政策可以優化咯。正如阿教授先頭講咧，就話視乎個別嘅情況，譬如話呢個申請嘅情況係點嘅。如果本身有啲村可能嗰間屋已經起咗三層嘅丁屋啊，結構上係已經好已經係有 T2 睇過嘅，根本好安全嘅，咁就可能考慮又唔同噶啦，係咪先？即係嗰個諗法咁樣，
1: 咁所以咧，如果用翻你哋喺荔枝窩嘅經驗咧，即係我想問，譬如佢而家有個要求就係、是推車式嘅乾粉滅火器啦，同埋安裝咧獨立嘅火警偵測器。前者即係整個推車式嘅乾粉滅火器，可能未必太難啦。咁但係後者安裝獨立嘅火警偵測器，按你哋嘅經驗嚟講，要滿足難唔難啊？
0: 我就觀察荔枝窩同埋觀察梅子林嘅營地咧。佢嗰個推車式嗰個滅火器咧，我覺得就似梅子林營地嗰啲，但我又覺得太大啦，好大，差唔多幾十公斤咧，好笨重啊咁樣。其實根本咧，就我覺得就算係一間民宿嘅屋，即係講荔枝窩嗰啲，又擺一個嗰啲手提式嘅，大約可能八公斤至十公斤嗰啲咧，即係我哋好常見嗰啲，我覺得已經足夠，因為你人又唔多。同埋嗰個地方好簡單咯，即係個結構性好簡單咁樣啊。其實呢方面可以優化嘅，即係如果嗰間民宿好似荔枝窩啲屋咁，如果擺一個咁龐大幾十公斤即係拖拉式嘅嗰個滅火器咧，一來好笨重，二來亦都好唔雅觀咁樣，即係比較冇咁實際咯。即係我個人覺得就係、
1: 你係梅子林村嘅村長啦，咁都想問下你咧梅子林嘅經驗啊，因為都留意到嗰度咧係而家有一啲嘅營地咧喺度可以俾人扎營嘅。咁今次咧佢亦都就住即係依個營地啦，露營車營地同埋正營幕約。營地咧做咗一啲嘅指引，譬如就係話，佢嗰個嘅營地邊界咧，同隔離嘅用地咧要加以分隔啦。有職員咧24小時當值啦，營地嘅入口30米範圍之內咧，必須係設置車輛通道啦，並且喺100米範圍之內咧設置消防船啦。營地咧需要提供照明啊，設置逃生路徑啊等等。咁呢啲又容唔容易去到滿足到咧？
0: 我覺得如果以我哋沙鹿個東北一帶嗰啲偏遠鄉村咧，因為呢扎偏遠鄉村咧，嗰啲村屋啊各方面咧比較閒置多啊。咁如果講話喂有呢個車嘅通道，即係消防車通道咧，梗係冇可能。根本我哋嗰邊咧，根本連公路都未有，
1: 都冇車入到去嘅梅子林，
0: 冇車入到去。好似將來我想象啦，希望就話將來可能吉澳有、谷布有、荔枝窩有，周圍都有民宿嘅。咁呢啲地方都冇馬路㗎喎，可能坐船去㗎喎，咁樣咁所以呢一定要因時制宜，諗一啲比較適合嘅做法囉，適合嘅設施咁樣囉。
1: 咁譬如你哋而家喺梅子林村嗰個嘅營地經驗呢係點樣㗎？
0: 個營地呢，我覺得咁樣就先頭講其中一樣就話嗰個滅火器呢，我覺得就太大囉，即係太笨重啦，因為第一要因為營地有啲斜嘅，因為我哋呢個營地幾好嘅，因為以前係梯田嚟嘅，因為呢後期呢就荒廢咗，咁就俾政府喺呢個劃規劃嘅時候劃咗綠化，後尾呢 Hong Kong U 即係香港大學呢就改劃營地嘅時候呢就轉返即係類似即係總之營地用途或者康樂用途啦，咁而家已經係營地嚟嘅，咁我覺得一來即係話可以將呢啲土地咧活化咗咯，唔使話喂原來劃咗啲土地係只不過荒廢喺度啫咁。咁而家做營地咧，我覺得先頭講一樣嘢，冇道路靠近嘅，我覺得就用其他嘅方法。咁另外你講話有人當值嗰度咧，其實而家入住嘅時候已經有人喺度當值嘅啦，即係我哋梅子林譬如話。40個入住嘅營地，咁至少都有一個人當值，甚至有時兩三個人當值嘅，即係過夜嘅，即係陪埋佢哋咁樣，係啦。咁當然，如果覺得

0: 完備，或者係即係有啲可以再優化，即係大家可以慢慢諗咯。政府亦都可以慢慢一齊思考咯，咁樣。
1: 好啊，多謝曬你，曾玉安村長蘇偉文啊，呢啲拆牆鬆綁咧，對於搞活鄉郊旅遊咧，樂唔樂觀啊？
2: 樂觀嘅，但係始終咧就係咧嗰個搞活或者還搞活，但係個安全嘅要求咧，其實本身係重要嘅。
1: 咁
2: 可以放宽个叫做要嗰个叫做放宽一啲叫做法例上面嗰个嘅睇法，但係呢人命呢同埋安全都係摆喺第一位。
1: 咁当然啦，点样保持个香港特色呢，呢个都係重要嘅。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

0: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强化忧患意识，又说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周济就说，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跟住是详尽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7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2: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1: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0: 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又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并提出五个必须。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分析讲话当中的重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说，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王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之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3: 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和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时就说，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5: 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由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由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由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3: 周济又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2: 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又播放在贺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任顺希报道。
6: 慶祝酒會在灣仔會展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表示，四年來他改變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解決香港累積多年的

0: 问题。李家超话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1: 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設定多項具體指標，匯報進度，按每年的實際情況，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0: 李家超說，未來將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製香港五年規劃，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進一步改善民生。他說，憑著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香港必將乘著國家發展東風，開創更耀眼未來。
1: 乘風破浪，九雙旗，看今日揚帆萬里。我相信憑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香港人的靈活應變、善拼敢贏，香港這一艘東方之珠巨輪必將乘著國家發展的東風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
0: 会上又播放过去四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家莹身处天宫的片段。黎家莹说，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执行任务每日都深感自豪。
2: 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
0: 而在酒会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亦都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及活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多项公共交通工具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说，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有长者就表示好高兴可以3日免费乘搭电车，方便外出。陈晓庆报道。
4: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一连3日可以免费坐。有平时搭开电车的长者说，今日特别开心。
5: 哦，不用钱就搭多2程，一个站都照搭，不要晒嘛。刚才搭滴滴免费，吃一早餐有优惠，一会再去买东西。流光消费最重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4: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不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七一节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的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说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6: 会嗌多了平时少嗌的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啊，非常好，系好开心。即係有啲普天同慶嘅感覺啦，多數會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廳提供嗰啲優惠啦，係啊，食餐更加好嘅。
7: 快餐店咧就有個焗豬扒、豬扒飯套餐，七七折，吸引啊嘛，本來50几蚊噶嘛，而家40几蚊。
4: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同朋友成功预约了多张乒乓波台，
8: 3个钟头几张台的，咁即系我哋成 team 人咁样，大家有计划的行事， 咁所以就好開心咯，又唔使錢，又有得玩咯，又回歸日最好嘅日子，齊慶賀咯。
4: 康文署轄下嘅博物館同藝術空間今日亦都免費入場。西九 M 加博物館指定展覽以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所有專題展覽都免費開放。

0: 参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公布受勋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授勋衔和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黄贝文报道。
2: 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嘉奖的466人，其中3个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经济学家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绍。政府说，陈建波在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陈建波回复本台说，深感荣幸。
3: 对于获颁授大紫荆勋章，我是深感荣幸的，多谢特区政府对我多年来在不同岗位服务社会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继续用我的经验和能力努力贡献社会。
2: 政府说，刘津义协助金融管理局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保障香港的货币稳定。至于林广绍，善用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和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政府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在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8个人获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主席、行政会议成员陈克勤。政府说，他担任立法会不同法案委员会主席，以完善重要的法案内容，表现卓著。陈克勤回复本台说，将会尽力协助香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维护社会繁荣稳定，惠及民生的政策落地，不负社会和市民期望。中大校长卢毓明亦都获金紫荆星章，政府形容他是世界知名学者，在无创产前检测方面的成就卓著。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同样获颁授金紫荆星章，政府赞扬他卓越的领导，带领医管局迅速应对新冠疫情。另外有19人获银紫荆星章，40人获铜紫荆星章，6个人获铜英勇勋章，另外有61人获颁纪律部队和廉政公署卓越或荣誉奖章，104人获颁荣誉勋章，以及224人获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或公共服务奖状。李家超感谢所有得奖人士对香港作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将于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4: 咁我哋预料咧，而家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会喺今日稍后嘅时间进入香港嘅800公里范围之内嘅。咁所以天文台会喺听朝早啦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咁预料呢个热带气旋会喺听日至到星期五啦，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咁会同香港保持400公里或者以上嘅距离嘅。咁不过受佢嘅影响啦，香港星期五嘅风势会开始增强，咁天气都会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都会逐渐增多，咁部分嘅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嘅。而受到地形嘅影响咧，有啲高地有机会系短暂吹到去烈风添嘅。咁不过虽然就热带气旋喺周末期间会喺华南西部沿岸登陆啦，咁不过香港嘅天气会转为受一啲活跃偏南气流主导，咁风势都系仍然颇大，咁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所以希望市民都要留意翻我哋最新嘅天气消息，如果要进行一啲户外活动，尤其是系水上活动嘅时候咧，都要时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去注意翻安全嘅。

0: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說，日前於中大校園內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對於引起社會討論和引致立法會、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網頁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關政府部門依循正常程序跟進和處理，他將會全面配合調查工作。事發在前晚十點左右，據了解，事發地點是香港中文大學範圍內一個室外停車場，黄锦辉驾私家车沿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驾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指意外之后，黄锦辉驾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十七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世界杯32强淘汰赛，法国队长麦巴比射入两球，协助球队3-0轻取瑞典，16强对巴拉圭。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将会同五届冠军巴西争夺八强席位。至于东道主之一墨西哥2-0淘汰厄瓜多尔，同样晋级16强。梁正涛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法国在32强对瑞典，上半场攻门已经达到15次，包括麦巴比在32分钟射中门柱，3分钟之后奥拉斯禁区顶施展倒挂，同样中柱弹出。45分钟法国角球短传展开攻势，最后传到入禁区，麦巴比射远柱入网，为法国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的法国换边之后攻势仍然凌厉，53分钟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铺桥搭路，麦巴比射入今届个人第6球，法国最终3-0轻取瑞典，将会同巴拉圭争八强席位，同样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强阵出击，39分钟先开纪录，路沙禁区射远柱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半场1-0领先。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66分钟先护空门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在禁区冷静射入，为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全场9次攻门，有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比夏兰特射入，挪威最终2-1获胜，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战将会对巴西。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一场因为恶劣天气延迟开始的32强比赛2-0击败厄瓜多尔，坚若尼斯在22分钟禁区劲射挂网，墨西哥1-0领先，9分钟之后前锋鲁尔詹美利斯禁区射成2-0锁定胜局。下半场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恩卡比亚因为掩口向对方球员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最后晋级16强，会对英格兰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又提到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鼓舞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向前奋斗，强调中国共产党有信心达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他又說中央近一兩年特別敦促特區政府提升治理效能，是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做出更加好的成績。記者王惠培訪問了劉少佳，聽下他分析。
3: 習近平主政基本上從一個歷史角度，作為這個理論角度，突出中國共產黨核心領導地位，鼓舞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乃至中華民族向前奮鬥，即使為以後有艱難險阻，特別面對一個越來越複雜和嚴峻的波折形勢，中國共產黨仍然滿懷信心，盡力完成兩個18年的一個戰略目標。去到2049年，中國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日入於世界民族之林。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在各方面的領導，只有因為強大中國共產黨才能夠領導全國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習近平的政策裏面，黨建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工作，確保各個共產黨員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將黨發展的目標貫徹好，同埋黨自身要有清廉，不能夠有貪污腐化，黨亦都需要加強同人民之間的關係，同埋令到黨更好地可以應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所以黨建工作在習近平眼中是至關重要的工作，因為牽涉到中國是否能夠團結，是否能夠走向富強，同埋中華民族是否能夠達到偉大復興。
4: 講話都有提及到港澳啦，要更好咁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亦都提到話要提升依法治理嗰個效能嘅。正值香港回歸周年啦，咁特區政府又係制定緊首份五年規劃。習主席嘅講話啦，對於香港有啲咩嘅深層意義啊？
3: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我嘅爹前講嘅，其實已經講咗好多年嘅。但係呢個講到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咧，在近一兩年嚟，習主席特別敦促特區政府和李家超做好工作。從我自己的分析角度來看，中央對於香港由動盪不安的情況轉移到到目前相對比較穩定、施政又比較暢順的情況，應該是集中精神令到香港特區的治理能夠更上層樓，包括要進一步貫徹行政主導，發揮特區政府的積極性和有為性，令到特區政府更加能夠從宏觀長遠戰略的眼光和視野來到去推進香港發展，特別是強化香港產業結構，以至引領香港的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特別尤其重要就是話咧，即係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意思就話咧，喺新嘅形勢底下咧，既然內地對勢力已經被肅清，而香港又正有一個比較安定嘅環境嘅，個工作嘅治理工作咧應該做得更好嘅。所以中央對特區政府嘅治理效能、治理能力咧，要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喺中央嘅領導同埋引領下咧。特區政府在治理方面能夠做出更好的成績，能夠達到更高質量的治理的效果。事實上，在特區政府過去一幾年來，無論是通過區議會和地區行政改革，或者通過公務員的改革，引入部門首長大任制，以至制定各種各樣的績效指標，目標都是希望能夠提升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目前最考驗特區政府治理效能的就是能不能夠公幹各方面的工作把五年規劃做好，令到香港可以有更好的在國際上和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定位，令到香港可以在經濟上、社會上、民生上都可以有更好的進展。
4: 都講下台灣問題啦，習主席都有講到要深化翻兩岸交流合作同埋融合嗰個發展啊。咁一貫啦，都係要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啊。係咪都可以預期嚟緊兩岸都會加強翻個交流往來啊？
3: 大陸方面咧，一向積極推動同台灣之間嘅來往，包括共產黨同國民黨之間嘅互動，繼續堅持打擊呢個民進黨為首嘅多台獨勢力，同埋反對呢個美西方勢力咧介入台灣事務，特別針對日本，意圖介入兩岸事務咁樣。但係你可以睇到而家咧，大陸方面對於點樣處理國家統一問題、點樣處理台灣問題咧，越嚟有信心，越嚟有定力。國家統一嗰個過程咧，已經牢牢掌握於大陸手上，所以大陸可以從比較鬆容嘅角度，有帶動咗咁嘅姿態咧嚟到處理台灣問題。
0: 重複新聞提要。今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習近平表示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黨建思想，從嚴治黨。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將會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加強市民認識國家取得的重要成就。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會各界推出特別優惠和活動。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是低； 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嚟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 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绮琴。港股今日假期休市，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房委会资助小组委员会较早时通过，容许未补地价嘅居屋出售俾合资格嘅白表申请者，但业主要支付出租准许费，新安排将会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长益地产总裁汪敦敬认为，计划有利增加市场供应和租客的选择，加上是正规的做法，可以保障双方。他认为居屋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计划的内容，估计反应不错，半年至一年可以看到效果。
7: 期待已久咧，就係增加啲咯，都係租務嘅供應嘅。因為咧租盤咧就越來越唔夠啦，大家都知道個租金上升啦。咁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係喺二手度活化啦。咁佢而家依個房委會新出依個即係俾一啲居屋可以免補地價租出依個計劃，一定係增加咗市場嘅供應嘅。因為原本依啲單位係唔可以出租噶嘛，或者要較繁複手續。而家咧佢因為俾白表咧，就係一個好普遍嘅做法，因為大部分租草根樓的人其實都合乎白表資格的啦，咁呢班租客就會可以有機會多啲供應咯，或者多啲選擇咯，因為呢啲供應係活化二手的轉樓啦，正所謂又唔使新起嘅，亦可以好快可以提供到供應嘅，咁變咗呢個做法我哋同意
6: 嘅。過往咧，我哋都聽到嘅，即係叫做暗盤出租咁樣啦，可能係唔合法。覺得今次咧，係咪都可以即係杜絕或者打擊呢類型嗰個出租咧？
7: 呢個問題好好啊，係啊，因為你有了一個正規的做法，一定會更加保障個消費者，而且保障到那個租單位出來的那個合乎白表資格是很多的。現在就正正是租金上升，甚至乎我們也看到新的香港規劃裡面都會增加校舍，我們很多基建或者創科項目都進行緊，所以租務上是有急切性，是將一些二手單位活化出來，令它成為一個供應，有普遍人都租得起。
6: 估计即系个市场反应会系点样咧？
7: 市场反应唔会太快嘅，因为点解咧？始终呢班唔系投资者啦，呢班业主啦，我哋会通常要啲时间消化啦。第一，第二手续系要申请啦，相信对市场系长远有帮助，佢个效果都会系逐步递增嘅啫。当然啦，即系政府可以考虑加快嗰个申请嘅流程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个唔会系一个立竿见影，可能系半年或者一年产生到效果咧，已经系相当唔错嘅。当然啦，喺另一方面咧，喺业主養老嗰方面咧，租樓亦令到一啲業主多個養老選擇啦。因為而家香港嘅租務嘅租金都唔錯嘅。
6: 有啲意見本身就擔心即係會唔會嗰個先導計劃擴展嘅時候，對於成個租務市場，即係會唔會擔心都會有啲影響咧？你又點樣睇咧？
7: 每個人個位置唔同，如果我係 收息業主，我梗係唔想你多啲供應啦。咁但係如果係租客或者喺成個市場嘅平衡嚟講咧，的而且確而家我哋嘅租嘅單位咧係面對係不足嘅。咁呢個大我諗相信大家都睇到啦。咁如果若然佢如我所料喺半年至一年內發生作用咧，市場係有條件去平衡嘅，同埋慢慢消化。

0: 家嚟講咧，就算樓價升咗咧，租金回報率咧普遍都有 3.5%。居屋咧，如果補咗地價咧，係4.1嘅。居屋因為一直個樓價都比較平啲，所以收租回報率咧反而高啊。咁4.1%，即係如果用呢個計劃，因為佢要俾一個叫做即係出租準許費啊，咁俾咗出租準許費咧，就收租回報率咧，我哋用我哋個屯門天水圍嘅數據睇咧，應該係由4.1減到3.4，但係咁喎。3.4正好同私樓收租回報率相若，即係講翻你頭先嘅問題啊。如果佢有關於我活化居屋新嘅供應，如果佢係喺三個月至半年慢慢產生效用嘅，我相信係市場係可以做到一個合理嘅消化。香港而家嘅就係細單位嘅租務單位係不足嘅，即係因為我哋金融中心嘅關係啦，所以我哋外來人口自然係不斷加入嘅。咁嗱，亦有啲人討論回流潮啊，即係有關新盤居屋嘅活化。出嚟嘅新盤咧，對個市場係良性嘅，係啊，因為如果我哋唔夠供應，唔做嘢，租金會升到一個平衡唔到個局面，咁又或者年輕人會好辛苦。我係好同意咧，揾二手供應去活化，無論係私樓或者公營房屋都好，我哋應該將一啲即係半閒置單位咧，鼓勵佢出嚟放租，而令到個市場咧大家開心。
1: 對於居屋二手市場嘅盤源同埋價錢有咩影響？
0: 二手市場咧，佢哋唔係一班好敏感嘅社群嚟嘅，大多數人都係幾十年前土根，而家供滿咗樓，係慢熱啲嘅。如果你話喺呢個開放，會唔會居屋業主唔放賣房租，市場俾個選擇佢？是一個好事啊！價格升跌其實我不介意的，因為咧市場是不會俾呢一啲嘢立亂貴嘅，你貴去走後就會跌翻落嚟，冇人租或者冇人買。我認為做多啲有關措施，令到住宅市場咧係多變化，業主多咗選擇，市民又多咗選擇，應該係咁行。咁如果唔係，我哋呆咗喺度。即係有關居屋業主分享唔到市場紅利嘅，咁而家咁樣就會大家都多咗選擇，啲財富又均勻啲分配咯。
1: 邻近港铁古洞站一个新楼盘预计快将开售，而政府以招标形式推出两幅住宅地都邻近古洞站。宏亮资讯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话：，政府至今只推出两幅地招标，原因系希望发展商将持有嘅农地以原址换地及补地价方式释放发展用地。
2: 整個古洞北發展咧，總住宅個單位量咧，大概係講緊35,300伙嘅。咁但係點解我哋成日都聽到啊？有86,200伙喎，整個區域個原因就係好多時大家就會將古洞北同粉嶺北咧就混合一齊去睇嘅。純粹去睇古洞北嘅話咧，私人住宅佔嗰個百分比大概14,900伙，即係講緊42%啦。如果將古洞北同粉嶺北咧合併去睇咧，私人住宅佔總體嗰個86,200伙咧係大概30%，即係28,700伙。將來嗰個供應量咧唔係少嘅，我哋話北都可以承載1/3香港人口，但其實我哋唔係諗住。停步不前，如果要打造到好似深圳发展得咁好嘅一个创科嘅地带咧，嗰、那个人口咧应该要以最少1,000,000咁样去计算嘅。睇翻深圳常住人口咧，接近1,800,000，古洞以至其他北都嘅地区咧，都系要承载一啲新嘅人口啊，包括系高才、专才或其他入嚟香港嘅人口咯。
3: 政府喺古洞北呢度推地嗰个速度，你觉得配唔配合得到？因为创科而带嚟嘅人口增长，
2: 政府招标出售嘅土地得24区、25区，24区就即系。香子路的23号啦，25区就即系香子路的29号。咁呢两幅地皮已经系讲紧2021年去推出噶。咁如果我哋睇埋喺私人换地、原址换地去补地价项目咧，其实都有好多嘅。由2018年开始去到2023年、2024年、2026年啊，都有几幅嘅主要土地咧，都系以透过补地价换地形式咧，私人发展商咧去转翻做住宅用途啊，而去做发展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喺嗰、那个政府收地集租，可能系一啲基础设施必须要到位嘅地方，咁可能政府就以收地模式啊，或者系得到一啲核心地区啊，咁佢可能以收地模式。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其他啲住宅发展嘅本身已经系私人发展商手上嘅土地，我相信而家政府都倾向就系、是希望私人发展商随住个北都发展去自己去做补地价换地啊，而去发展就唔系话靠政府收翻地再拎翻。出嚟买啦，咁所以我估大家就唔需要太过担心政府好似好少地拎出嚟卖而唔足够符合到头先我哋提及过嗰个人口目标，或者我哋希望达到嘅人口目标。咁反而我哋自己觉得 個市場喺度適應緊、調整緊，都配合翻政府嗰個發展嗰個計劃咧，而會一路逐漸咧進行一啲換地同埋補地價嘅。嗰35,000-35,500伙，除咗公營房屋，我相信政府會有足夠嘅信心去做到啦。而私人住宅嗰14,900伙，其實我相信都唔會難達標嘅。
3: 我哋講翻古洞北呢個地區啊，其實佢有本身嘅特色啦，鄰近口岸啦，鄰近新田科技城，咁亦都有計劃係將一啲政府嘅辦公大樓搬去古洞北。喺住宅嘅規劃方面咧，會唔會都會反映翻呢個特色咧？
2: 而家嗰個發展都係以中小型單位為主嘅，兩方或以下嘅單位咧佔咗60%以上，好多嘅創科人才咧有部分係引入嚟嘅，即係喺內地或其他城市、其他國家引入嚟嘅。咁佢可能喺香港落地生根之後咧，佢都係可能相對第一件事比較年輕啦，第二件事可能都係一種核心家庭啦，即係話佢嘅人口咧同我哋而家香港結構都好似啦，大概都係1家3口左右。咁變相去做一個小户型咧，或者中小户型咧，就可能已經符合到佢哋嘅需要啦。咁但係當然啦，好多人唔係喺香港土生土長嘅時候咧，所謂嘅中小户型咧，同我哋理解中小户型咧係會有差異性嘅。咁所以變相你見到個面積亦都唔可能係太過細啦。雖然做中小户型有一個市場係講緊，例如係2房5-600尺以內嘅面積嘅單位咧，我相信都會將來係一個主流嘅。咁反而你話早期喺個成個北都嘅範圍，好多都屬於低密度啊，做洋房式別墅建築啊，咁我相信喺而家北都嘅發展嘅推動下咧，就未必係太過適宜啦。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天星小轮来往湾仔尖沙咀嘅航线，今日啦系会免费俾大家乘搭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啦就只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噶。另外，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啦，淡干蒲街去沙田正街方向，近住沙田中心一段系比较车多。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西区石山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嘅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以及3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日嘅交通消息啦，最后一节会喺9点噶，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3: 草原的春色，夏影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2: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3: 星期五晚10点，
2: 港台电视31。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和收看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我们今集很高兴请来金发局行政总监董一岳 Rocky。 你好 Rocky。
6: Thank you Carrie。
5: 今集呢，我们找 Rocky 上来就会分享一下金融市场最近的发展动向，以及展望一下下半年的资金流向。Rocky 最近有调查都显示，香港的超级富豪都有成18000多人，在全球来讲原来都排第二，而同样排第二的就是香港的新股集资额，在上半年80多只的新股累计集资的合共都有成大约2100亿港纸。其实你看回会不会说上半年香港的金融市场在吸引资金方面都做得挺理想呢？
6: 当然是非常理想，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两个的第二之外呢，

0: 將我哋嘅底韻咧更加好去輸出同埋去就説明。呢一樣嘢點解係會對我哋嚟講係應該要走去喺度去做得好啲咧？譬如我哋一個中國嘅相關嘅一啲硬科技啦，又或者我哋香港自己嘅一個從法律啊同埋體制上面嘅一啲嘅健全程度啦。我相信咧喺呢一刻，對一啲歐美市場嘅投資者嚟講，佢哋都係一個重新去認識嘅階段。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喺後者加多少少嘅努力。
1: 下半年香港係咪真係可以咧繼續成為即係全球嘅資金咧重點之一啦？或者係亞洲區啊？對於全球嘅資金嚟講，吸引力係咪都可以保持得到咧？
0: 係嘅，咁第一個咧，我去睇嘅話咧，就會係考慮到我哋自己嘅穩定性啦。咁其實而家你望落去，去到年底包括係一個嘅戰爭啦，又或者係地緣政治嘅不穩定啦，加上咧其實一啲大國嘅一個選舉啊咁樣樣啦，其實都對於整體嘅金融市場係有一個嘅不確定性嘅存在。其實我哋就要係諗下，我哋有啲咩嘢係我哋係做得到，人哋係做唔到嘅。咁呢一度咧，其實我哋會見得到譬如係法規、法治同埋法律嘅一個嘅穩定性，喺呢一個咁樣嘅領域要去做得到咧，其實就係有唔同嘅上市公司係會嚟到呢一度去考慮啦。咁因為你諗下如果你係一個喺亞洲嘅做得比較出色嘅硬科技嘅一啲嘅上市公司準備上市嘅公司啊，咁佢未必一定會係行到好遠嘅一個地區，雖然嗰個地區嘅集資啊，又或者嗰個嘅融資嘅活力係可能呢一刻比我哋香港係更加好，但係喺嗰度去睇嘅時候，因為有一啲地緣政治不穩啊嘛，亦都有一啲不確定性，就係佢會唔會某時某日係俾人被迫要一個 delist 咧，咁樣嘅時候其實我哋就應該即係要把握呢啲咁嘅機遇啦。咁啊穩定性其實對於投資者嚟講都係極之重要嘅，因為如果我哋見得到有一啲地方係可能譬如係內地咁樣啦，雖然我哋好多嘅上市公司都係從內地嚟到呢一度，咁但係其實如果係國外嘅投資者，佢就要諗下，咦，萬一我哋走去賣咗只股票啦，咁能唔能夠係將啲資金馬上去轉移到去翻？即係自己嘅喺外國嘅户口咧，咁其實呢一度我哋如果能夠再給予市場更加大、更加高嘅信心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我哋真真正正嘅底韻。
1: 咁其實咧，政府喺呢個嘅招商引資方面啊，都有推出唔少嘅措施啊。最近嚟講嘅話咧，就喺呢個嘅企業財資中心啊，都提出咗唔少嘅建議啊。措施公布咗之後，業界啊或者市場佢哋嘅興趣係咪真係好大咧？而當中有冇話有啲嘅建議，其實金發局都有份咧貢獻出嚟啊？
0: 近排嘅一啲措施就其實同我哋2015年嗰時講嘅係相若。咁當然其實就係已經再有一啲嘅優化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一個金管局啊，又或者喺呢個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嘅領導底下咧，即係佢哋聽到一個市場嘅唔同嘅聲音，咁就亦都係喺個政策上面嘅一個優化，咁我覺得呢一個肯定係市場樂見嘅。咁其實從我哋金融發展局嘅方向去睇啦，我哋其實係同緊一啲相關嘅機構係做緊一個嘅研究，咁應該好快可以出得到台㗎啦。咁呢一個嘅報告咧，其實就係去體驗一下啊呢一個嘅內地嘅巨無霸、內地嘅巨型企業，其實係點樣樣，或者佢哋點解會選擇我哋香港作為一個財資中心？咁當中我哋都有一啲幾實質嘅一個發現，譬如我哋個即係資本帳嘅開通啦，譬如我哋係可以用到唔同嘅貨幣啦，亦都係可以見得到有一啲唔同嘅衍生品啦。因為其實你做財資中心，其實你就要對沖風險，呢啲衍生品嘅一個嘅用途係非常重要嘅。咁所以香港而另外一個我頭先未講到嘅咧，就係因為我哋係即係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啊嘛，咁所以其實國內嘅一個嘅企業咧，如果佢哋要從一個走出去嘅方向去睇嘅時候，佢哋自自然然就係別無他選啦。其實佢哋就係會係嚟咗香港。咁當然過去其實我哋見得到東南亞嘅一啲國家，其實都係想去吸納呢一啲嘅中資巨無霸過去嘅。咁但係事過境遷啊，即係我哋發覺咗原來係喺一啲地緣政治有一個嘅不穩定嘅情況底下，一啲遠少少嘅一啲地方啦，包括係亞洲時區。 區裏面嘅一啲地方，其實並唔係咁理想嘅一個運作地方。咁所以其實

0: 喺呢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原來香港真係對一啲中資企業係不二之選。
1: 咁聽落香港喺呢一方面都好有優勢啊，應該要保持落去啊。咁另外咧，政府都有提出咧，就係喺個稅務優惠上面咧，就做個分級制度。其實呢個分級制度咧，喺海外嚟講係咪好常見咧？同埋分級制度有啲乜嘢嘅好處可以帶嚟咧？
0: 分級制度其實喺某一啲嘅國家裏面係有嘅，但係佢哋就冇好似我哋咁公開、公平、公正咁樣寫曬落一啲嘅條文嗰度。咁呢一個其實對我哋嚟講係一個 again 係一個叫做比較可預計啊，即係有一個可預測性喺度。其他地方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啲大嘅企業，咁或者我就即係俾多少少嘅一個即係甜頭你啦。咁但我哋就唔係，我哋就係喺度話呢個嘅分級制度其實係由稅務局去走去做一個審批啦。咁而呢一樣嘢其實都係另一個政策嘅可預測性，其實係比較明確。咁呢個就係話，當你個政策同埋個執行者咧，其實都係同一個時候咧，就唔會就係話啊，即係大門開咗小門未開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點解係要咁樣走去做咧？其實我哋過去咁多年已經係容許咗一啲叫做eligible 嘅一個 profit 係可以有一個一半啊，即係 8.25 嘅一個嘅兩梯級嘅税制啊。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我哋見得到喺地緣政治嘅改變啦，亦都同埋係一個機構營運同埋運作嘅層面咧，佢哋都有一個轉變嘅模式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應該係香港特區政府係諗咗好耐，亦都係覺得係要執行嘅一個嘅措施。咁一個業界係一個非常正面嘅反饋嘅。
1: 另一方面就係有一個咧增設咗預先審批機制啊。其實對於話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子公司嘅集團嚟講嘅話，係咪真係有好大嘅吸引力？可能譬如佢可以將旗下嘅公司咧打包過嚟香港咧？
0: 呢個完全係嘅。公告係出咗之後啦，見到已經有一個係黃金相關嘅一個公司，咁就唔好講係邊間啦。咁但係已經係公開地講咗話會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嘅財資中心。咁呢一樣嘢其實就係見得到個政策嘅落地，馬上都已經見得到有市場嘅一個反應。咁其實就係喺政策嘅一個構思嘅過程裡面，已經同業界有相當好嘅一個結合。
1: 除了剛才講到的企業財資中心之外，亦都有其他新的動向，好像譬如香港和內地的金融市場合作方面，國債期貨就終於等到了，但是8月份就會推出了。其實這方面市場的需求是不是真的挺大，還有怎樣可以跟現有的互聯互通機制去做個配合呢？
0: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其實你會見得到即是一個大國咧，其實要係作為一個叫做資本市場咧，除咗係一個股票上面嘅一個蓬勃以外咧，喺呢個債券市場亦都係絕對有一個需要。咁所以我哋見得到喺過去15、16年啦，國家嘅一個債券市場嘅蓬勃發展已經係去到一個比較成熟嘅階段。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外國嘅投資者啦，喺一個資產配置又或者債券市場嘅配置上面咧，其實都唔能夠忽略到中國相關嘅一個債券啦。債券裏面除咗公司債咧，係會有好多人會係想去投資外咧，國債其實都係呢個係必然性地係有好多內心資本係會想去投啦。但係內地嘅一個嘅期貨市場同埋外面嘅一個期貨市場，到底係咪完全係無縫接洽咧？過去就唔係，嚟緊我哋見得到，譬如係從一個先係一個叫做5年期左右，即
1: 係期貨
0: 係啦，做起啦。咁呢一個就係一個中期性嘅，但係其實慢慢咧，呢一個就係叫做摸著石頭過河。呢一個如果係做得到，亦都係風險可控嘅情況底下，我哋會相信係見得到會有其他嘅國債期貨係會出台嘅。
1: 係咪應該都會係加啲長年期嘅國債為主咧？即係如果第日再往後做嘅時候，
0: 因為其實如果你短年期嘅國債，好多時候啲進出啊，又或者個交投啊，都應該相對係已經係做得密切咗少少。咁但係你啲長年期少少嘅一個國債咧，頭先我哋都提到就係話利用呢個衍生品啦，去對沖一啲年期啊，又或者係叫做貨幣嘅一啲嘅風險，咁所以我諗香港能夠做得到嗰個嘅增值嘅角色咧，其實就係喺一個國家裏面，我哋容許係去買賣呢啲債券之餘，亦都可以令到相關嘅投資者係可以對沖到一啲與債券投資相關嘅一啲風險。
1: 但估計咧，即係呢方面咧，係邊類型嘅投資者會比較想要去投資落去國債期貨咧？
0: 國外嘅一啲嘅投資者係有唔少 啦。咁當然亦都有唔少嘅國內嘅投資者喺香港去作一個嘅投資嘅時候，本地嘅零售又好，又或者係高端投資者都係會對相關嘅一啲業務係會有一個嘅興趣嘅。但係國外嘅投資者個領域咧，內心資本我哋見得到有兩大種類對相關嘅投資產品係極為有興趣，譬如就係啲養老金同埋呢一個嘅保險相關。養老金同埋一個保險相關嘅機構投資者咧，佢哋投嘅一個產品未必全部都係一個股票嚟嘅。好多時候我哋睇翻環球去睇啦，養老金可能係有30% 都係債券相關嘅，保險可能係有即係60% 左右嘅。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利用得到，即係當然係我哋見得到國家已經係佔咗全世界大概係17% 嘅 GDP。佢哋如果係要 proportionate 咁樣去投資翻去唔同嘅經濟體咧，佢哋會係想透過香港去真係做呢一樣嘅角色嘅。
1: 同埋咧，跨境資金嘅監管咧，近月都成為咗大家嘅焦點啊、關注點啦。咁啊，內地對外投資規定咧，亦都適逢咧喺7月開始咧就會實施啊。今次咧係首次咧會將個人投資咧就納入個監管範圍入邊。其實會唔會覺得呢一方面都可以堵塞咗跨境嘅資金嗰個嘅監管方面嘅一啲灰色地帶咧？
0: 呢個肯定係對我哋嚟講，其實就會係見得到係個側門啊，即係或者係叫做側邊有個窗係關咗啦。咁但係個大門其實係打開咗。我哋同一啲業界人士去初步嘅溝通同埋接觸嘅時候咧，最開初嘅時候話：咦，呢一樣嘢其實係咪要杜絕一個嘅跨境嘅資金流？其實呢樣嘢完全係一個錯誤嘅解讀。大家都要明白國家係有一個嘅資本帳嘅管制嘅，但係有一啲唔同嘅人士係用個人嘅一個名稱或者名聲，係去透過一個所謂去投資一啲唔同嘅 project， 繞過咗呢一個咁樣嘅叫做資本帳嘅管制。咁呢一樣嘢其實係對市場嚟講，其實都未必係我哋想要嘅嘢，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係一個資本係完全自由流通嘅一個市場啦。但係如果我哋見得到一啲 illicit 啊，即係啲非法嘅一個活動嚟到香港，其實香港從來都唔係想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即係將呢一個側門又或者叫做窗係就係關咗之後咧，其實我相信會喺唔同嘅理財通啊、債券通啊，又或者呢個股票通啊相關嘅領域，我哋都會見得到一個喺個額度可能會有一啲即係樂觀地去睇啦，希望係會有一個額度嘅一個調整。同時間我哋見得到譬如係一個跨境理財通嘅領域啦，可能喺呢一刻淨係一個大灣區相關嘅。既然大灣區都已經做到係相對嚟講係風險比較低嘅時候，會唔會係將個擴容唔同嘅地區都能夠去做得到呢？又或者會唔會更加多嘅相關產品都能夠納入一個跨境理財通呢？我對呢一啲係保持樂觀態度。
1: 同埋啦，其實而家啦，港股通啊，或者係 QD 啦，嗰個嘅投資渠道，你覺得又足唔足夠咧？即除咗頭先你提到嘅一啲之外，又會唔會互聯互通機制仲有邊啲嘅部分係可以咧研究擴容咧
0: ？QD 大概1800億美金左右，大概係有270-280隻嘅一個基金係喺度噶啦。話多話少，即係一個 absolute 嘅數字你睇唔到，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正確嘅領域，去大概而家喺呢一度係咁樣。但係就我哋聽到市場嘅聲音咧，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啲新嘅一個審批係可以加速啦？因為其實內地嘅一個投資者對於全球嘅環球配置其實都有一個需求，咁所以希望我哋喺呢一度會見得到一啲嘅合法、合情合理嘅一啲嘅資金、資本同埋基金啦，係能夠得到一個審批。咁除咗係一啲嘅公募基金相關啦，咁其實喺私募市場其實都係非常重要嘅。私募市場其實就係我哋見得到有啲 QDLP 啊嗰啲嘅產品係已經係喺市場上面係有，但係呢一樣嘢其實我哋能唔能夠喺個額度上面亦都係有一個擴容啦？我覺得市場同埋一個監管同埋政府嘅一個互相配合同埋協調同埋溝通係能夠帶出一啲新景象嘅。
1: 今集啊，唔該曬董一岳 Rock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包括咧金融市場最近嘅一啲措施嘅發展啊，好似譬如企業財資中心啦，有好多嘅新建議都推出咗啊，亦都有講到咧互聯互通機制可以有啲咩嘅優化措施。唔該曬 Rocky，
0: Thank you。
1: 我哋下集同 Rocky 再探討更多議題啊。
2: 呢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在党的领导之下，国家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发展，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他由衷敬佩，认为香港由治及兴，为立法会今后更好履职指明了清晰方向。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作为立法会主席，他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会同全体议员从三个方向实干落地，包括要巩固安全稳定的良好基石，持续优化相关法律配套，以认真稳妥的态度审议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法案，为香港的长远繁荣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最安心扎实的法治环境。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朝早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说，计划夜晚再去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之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表示，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起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入边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的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之后，他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到场。保安员是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和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救援队伍经历40多个小时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

0: 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由于咧今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咁我哋咧香港电台交通消息系会延长噶。咁先提提搭船嘅朋友啦，天星小轮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嘅。电车方面咧，一连三日直至到星期五亦都系免费，期间咧市民系可以无限次乘搭。封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仍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青马大桥桥头方向机场、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7: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受者来计是怎都有出路的。
3: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欢迎大家收听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4: 仲有 Isaac 啊，文生啊，大家好啊，
12: 你好啊 Isaac。文生哥哥，
14: 我叫海船归来
12: 啊！系啊，欢迎你归队啊！
14: 系啊，
12: 真系呢个时候真系好开心啦！之前放假啊嘛，
14: 系啊，冇错啊，
12: 系啦。咁但系开工开唔开心先？
14: 开工特别开心添，系啊，因为我个人比较充实同贴地啊嘛，做嘢嘅时候更加开心啦。
13: 我都挂住你噶，
12: 系啊，我
14: 感受到啊，感受到啊，每朝起身都打一次啊，
12: 系啊，有冇听翻我哋节目先？
14: 所以夜晚都有打一次。
12: 哦，
13: 算你啦。
12: 今日咧，你又咁开心啦！我相信除咗你之外，其实好多人都好开心。因为今日一个特别嘅日子啊嘛，一齐听一下
8: 十八好时光，区区听我讲。
12: 嗱系啦，今日咧就系香港回归祖国暨特区成立29周年啦。今日亦都系呢个七一嘅假期。咁啊，大家有冇去到边度玩咁样啦吓？
13: 你有冇啊？你有冇啊？你有冇啊？
14: 我已经喺条街度玩，
12: 系咪？
14: 因为我翻去铺头做嘢啊嘛，已经见到条街好多人，系好多人啊！
12: 我都系，文生根就喺深水埗区
14: 啦。
12: 我就头先咧就到访呢个铜锣湾，都系人山人海嘅。
13: 系啊，咁啊，启德公主同大家报道。
12: 好啊。
14: 啲后公主几时会变皇后咧？
13: 启德同宋皇帝一带咧，嗰啲茶餐厅都系排队噶，好夸张啊！真系，哇咩事啊？以为真系唔知做乜嘢啦，真系好多人啊！原来因为七一节
10: 系啦，冇错啦，
13: 100蚊俾71蚊，真
14: 系
13: 好远噶。
14: 系啊，同埋你见到咧，其实有好多人咧，一家大细啊，系啊，即系三代同堂添啊，系走出街。咁其实你见到呢个画面情景都开心噶。
13: 系啊，
12: 因为我哋琴日节目入边都有讲过啦，即系喺好多饮食界上边都有啲唔同嘅优惠啊。真系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喺今日入边咧，即系可以试到唔同嘅优惠啦，或者咧感受到一啲嘅唔同嘅福利啊。嗱，今日咧就譬如喺交通上边啊，咁一啲嘅电车啦，或者系一啲嘅渡轮咧，都有一啲嘅免费嘅优惠喎，系咪啊？
13: 系啊，你讲得冇错啊！有啲市民真系好醒目啊，一早计划行程，把握今日电车同渡轮免费，一家大细啊，出去玩啊！
15: 七一出嚟玩下嘛，搭船嘅優惠最吸引我今日去太空館，跟住去科學館咯，跟住可能要坐渡輪去中環嗰邊搭嗰個摩天輪。今日氣氛都好多人啊，好多人出嚟玩，咁就都 OK 啊。
16: 咪入呢個館免費啊，要排隊排好長龍啊，超長龍啊呢、這個，好多人，好好，非常好，熱鬧。
17: 今日又七一啦，出嚟行下咯，坐小轮啊，坐电车啊，周围行啊。太空馆免费最吸引我，
18: 气氛都几好啊。
19: 假期啦，带佢出嚟行下咁样，感受下嗰啲气氛啦，咁样咯。
20: 电车免费，因为搭过电车今日。七一就系嚟博物馆咯。
21: 搭電車兜一個圈咯，因為免費嘛。
14: 除了交通方面，其實政府和商界在今年都推出了大量的文娛和一些餐飲的優惠，例如餐飲就有折扣，還有市民就說我們專等你出街吃飯，去感受一下這個這麼熱鬧的氣氛嘛。
22: 因為我看電視看到底嘛，那就過來這裡，都可能會酒樓啊，其他酒樓都是特價，見到係啊，七一節啊，多數都七節咯。
23: 我嗌咗個下午茶餐，七一節啊，酒樓食晚飯啦，都揾七一節嗰啲啦。稍後會去 M 家，佢係免費入場，入嗰個展館。
24: 啲食肆好多間都有七一節啦，食多啲嘢咯，幫襯多啲咯。
25: 今日氣氛都 OK 噶，都比較熱鬧，都多人。七一節好多地方，好多食肆都係帶小朋友周圍行下咁樣咯。
26: 都係喺尖沙咀附近睇下戲啊咁咯。咁而家就會去搭船啦，之後就應該搭埋個叮叮咯，係啊，叮叮都唔使錢啊嘛今日。
14: 哇，真係好開心啊，周圍都有七一節喎。
12: 係啊，咁呢一個時候呢真係係啦，咁多位朋友真係我哋今日就見市面咁暢旺啦，其實真係都幾開心㗎。係啊
13: 、你知唔知我屋企附近有一間陸陸上嘅鹿仔店㗎嘛。係
12: 啊，
13: 同埋同大家講咗我慘痛嘅經歷啦，係咪係咪想擺返你唔知，因為今日呢去儲分係 double
14: 㗎。
13: 係啊，但係小女子唔知道，
14: 就尋日去做
13: 好多嘢。咁呢我今日見到呢啲婆婆啦、阿姨啦，排長龍啊！
14: 唔緊要嘅，唔緊要嘅，唔好咁樣諗，係啦，
13: 係
14: 啦，
13: 但係我覺得係為大家好嘅，咁我會再揾下屋企有咩即係環保嘅紙啊、膠樽啊，攞去睇下今晚去沙灘門楣，然之後再儲分。
14: 其實咧今日好好啊，因為咧喺街度啱啱咪話見到好多人嘅、其實我發現到一樣嘢咧，就係咧一家大細一齊去食嘢嘅時候咧，佢叫嘢咧鬆手咗好多，係啦。咁你鬆手咗咧，變咗呢啲小朋友好開心啊！我想食呢、這個食呢、這個，跟住爹哋話冇所謂啦，你咪叫咯。哇！你諗下嗰種心情幾開心啊！
13: 新聞都訪問有個uncle 啦，佢都話佢嗌多個，係攞走，即係佢振興咗經濟啊嘛，係嘛？誒冇所謂啦，就係下午茶嗰陣時食咯，
12: 同埋一定食到嘅。
13: 係啊，佢話今晚再嚟，
14: 係啊，因為始終咧，你即係而家咧鬆手咗啦，七一節嘛，咁大家個心情唔同咗，開心咗好多，同埋咧買嘢上嚟其實啊諗下諗下，咦其實平時未必會食呢啲嘢嘅，咦今次可以試下食下呢啲喎，係啦，鬆手啲
12: 真係幾抵㗎，我覺得。
13: 嗱講真啦，如果平時嗰個飯係169咁先算啦，咁你可能會。
14: 諗一諗啊，諗一諗啊，
13: 第一屆七一節

0: 咦，一嚿水
1: 5蚊嘅喎，咁咩唔紧要喎，去一次咯，咁你就会觉得啊，开心咗自己，咁老板又开心，你张单大啲，又振兴经济。
2: 同埋咧，讲真啦，当你咧免费搭交通工具嘅时候，你个心情好唔同嘛？我上车唔使嘟，或者咧我落车唔使嘟，哇，或者咧直行直过咁都 OK 喎。咁你上车上船系咪好开心先？
3: 系嗱，即系今日有咁多嘅优惠之外咧，其实咧。昨日我哋都有預告過啦，今日呢亦都有一個大型無人機表演嘅喎，真係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啊！今晚呢就喺紅磡新海濱呢就有呢個大型無人機嘅表演可以睇到㗎。
1: 冇錯啦，呢一次表演呢將會動用2026架無人機啊，因為2026年啦，係咪？並且呢融入太空嘅主題元素啦，喺夜空之中呢拼湊出唔同嘅圖案，同市民一齊歡度呢一個咁有意嘅日子㗎。
2: 哇，究竟現場氣氛係點咩？大家放心，因為我哋有外勤主持 Kitty 喺现场啊
4: ！Hello，Hello，Kitty，Hello， 大家好啊！
1: 你好，
2: 大家好啊 ！Kitty，Kitty， 而家咧喺现场，你喺边个位置啊？
4: 嗱，我而家咧就喺紅磡新海濱啦。咁其實咧，距離嗰個表演嘅場地咧，真係好近啦，就咁已經望到㗎啦。我都揾咗個位咧，非常之舒服咁樣攤住海風咁等表演嘅。
2: 哇！你
4: 又攤啦。嚟講咧，天氣真係唔錯啊嚇。暫時咧，我都見到係冇雨啦，同埋啲風都唔算好大。好多小朋友啦，同媽媽啦、爸爸啦，都一齊過到嚟喺度等睇表演啦。
1: 哎呀，太好啊！
3: 喂，咁但係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其實紅磡新海濱啊，你係交通方法係點樣嚟到呢個地方嘅咧？
4: 嗱，紅磡新海濱咧就叫做我哋今年4月嘅時候開放啦。其實目前咧，大家都可以去搭到港鐵搭到去紅磡站啦，或者係黃埔站，咁啊出口行大概2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噶啦。咁如果咧喺紅磡嘅渡輪碼頭嗰度咧就行短啲，咁就15分鐘就可以到達。咁所以咧，而家海風咧又唔錯，幾舒服咁行過嚟，
2: 好有 feel 啦。
3: 今日天氣真係幾好啊！喂，咁即係講翻現場啦，多唔多人睇咧嚇？
4: 嗱，現場咧都有唔少嘅人咧係排住隊啊，即係坐喺附近咧一啲位置咧去等睇嘅。嗱，今日嘅表演咧都幾豐富噶，咁嘅元素啱啱大家都提到啦，有太空元素噶嘛，咁將會有咧火箭啦、太空人等等嘅圖案。不過講起呢啲太空圖案咧，我知道咧，我隔離有位街坊啊，吳小姐咧，佢特別係為到呢啲圖案咧過嚟睇呢啲無人機表演。
1: 哦，吳小姐你好，同你傾下偈先。
5: Hello，
2: 吳小姐你好啊。咁今次咧，你係自己嚟啊，定係？同边个 friend 一齐嚟噶？同埋几点钟到噶？
5: 我自己嚟噶，我4:00就到咗呢度啦。
1: 哇，咁好长，犀利喎！会唔会早咗啲啊？定系都吹住海风等冇所谓啊？
5: 系吹住海风等冇所谓啦，又凉爽 ，OK 嘅。
2: 今日天气好好啊，因为系啊。
3: 系喂，咁点解今晚会特登嚟睇呢个无人机表演嘅咧？
5: 我想睇下，由烟花我影过啦，咁啊，我睇下。无人机点样影法？咁我又想睇下自己影得好唔好啫。
3: 哦，喂，你真系一位龙友嚟嘅喎，系咪啊？
2: 系摄影发烧友啦，可能系。
5: 系啦，系啦，系啦吓。
3: 喂，咁要带啲咩器材嚟影相咧吓？
5: 我都系带咗支广角镜咁样，就睇下
1: 立
5: 得多，系立多少少，咁啊，慢慢剪裁下佢啊嘛。
3: 仲要脚架咧，使唔使啊？
5: 我唔記得咗戴腳架，
1: 唔緊要，我哋 Kitty 陪住你。
3: 我相信你隻手都好定嘅，唔緊要。
1: 係，我哋阿 Kitty 姐姐咧，佢都好定嘅，佢可能會幫到你噶。
5: 係，
1: 咁你覺得現場咧個氣氛點樣啊？
5: 我諗住都係唔係好多人啊，但係喺我想象之中人多。
1: 哦，
5: 真係一家大小嘅人比較多，同埋好多人都好似我咁，即係坐定定喺度等個無人機。我發覺到
2: 係咪啊？係咪啊？係咪啊？
5: 係啊！
2: 你自己咧最期待嗱，一到夜晚嘅時候，無人機升空，你期待嗰個畫面係點嘅咧？
5: 我期待嗰支火箭喺個天空。
2: 哦 ，OK， 係
1: 啊，
3: 哇！不過有據我哋所知咧，有成2260架無人機啊嘛，可能唔止一支火箭添喎。嗱，我估噶咋，我唔知有幾多支。
1: 2026架，係啦，
3: 係啦。咁啊，所以真係睇下一陣嘅畫面會係點樣啦。喂，咁啦，今日71假期，除咗一陣睇無人機之外，其實日頭啊，仲有冇去邊度玩咁樣添啊？
6: 我去咗濕地公園啊！
1: 哎呀，你真係享受曬好多優惠喎，吳小姐，好犀利喎，你好捧場喎，你今日。
6: 好多人啊！
2: 系咪啊？
1: 系咪啊？
2: 你去到嗰边都系影相系咪啊？
6: 我都系谂住影下蝴蝶啊、雀仔，咁人多到咧系冇蝴蝶冇雀仔。
1: 但系影到好多人啊，系咪？
2: 你影到个海系人海系咪？
3: 你几点去到啊？
6: 我11:00-12:00
2: 到。哦 ，OK。
3: 哇，咁你今日嘅节目都好丰富，朝早就去湿地公园，跟住又。

0: 過嚟呢邊已經準備排隊，
1: 係啊，難得有假期，係係。
0: 喂，咁濕地公園嗰邊都係好多人係嘛？
2: 好多人啊，
0: 系，
2: 好多人，
0: 但系多人得嚟都开心嘅，
1: 开心嘅，与众同乐咯，
0: 系啊。喂，咁其实真系睇完呢个无人机，你知唔知有两场噶？你睇完八点之后，会唔会都谂九点半睇埋九点半嗰场啊？而家嘅计划系点样啊？
2: 影好唔好先？我睇下我第一轮影得好唔好先？
0: 系，同埋咁有冇时间食饭啊？你？
2: 我食咗啲嘢過嚟㗎喇。
1: 唉，聰明聰明聰明。
0: 不過亦都可以考慮一下，一陣睇完無人機之後再去食飯都得嘅。
1: 係啊，
0: 因為今日嘅一啲嘅
1: 餐飲
0: 優惠係啦，餐飲優惠的夜晚有一啲都會包含到㗎嘛。系啦，咁今日咧就唔该晒阿吴小姐啦，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该晒，
1: 亦
0: 都唔
1: 该
0: 晒 Kitty 啊，唔该晒，系啦，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阵啦，可以睇到一个嘅无人机精彩嘅表演啦，同埋今日天气真系几唔错噶，
3: 系啊，天朗气清啊，
1: 天公造美，天朗气清，
0: 冇错，今日咁特别嘅日子，亦都一齐听翻呢一首嘅纪念日啦，有 Dry 同埋 Kelly 陈慧琳嘅纪念日。

0: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0: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 星期五晚十点，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3: 见证传统和创新的交汇，
2: 今日再度启航。
3: 谭家齐、吴海杰、
2: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3: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4: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5: 十八好时光，非遗有古港。
6: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坐过木船咧吓？我印象中真系冇啦。原来木船嘅制作技艺咧，已经系香港非遗清单项目，而本地木船制作咧，亦都系以舢板啦，或者一啲新式渔船等等为主嘅。
7: 系啊，嗱，大澳作为咧以前咧香港四大渔港之一，木船咧曾经系水上人最重要嘅交通工具啦，同埋生产嘅工具嚟噶。嗱，虽然啦，而家咧木船嘅技艺咧已经式微啦，但系咧亦都有船厂嘅师傅咧坚持咧去手作木船噶，保留住呢一份珍贵嘅非遗记忆啊嘛。
8: 系啊，当日我哋嘅同事咧，亦都走入去咧位于大澳嘅三厘船厂，亦都同咧船厂第二代嘅传人就系周锦棠阿棠哥一齐倾过偈噶。原来咧佢细个开始咧就已经跟住佢嘅爸爸喺船厂度开工噶啦，后期咧就转做咗维修，而家咧就以玻璃纤维快艇为主噶。佢真系咧可以见证住咧做木船咧由盛到衰噶。
6: 嗱，虽然木船已经式微啊，但系好在2022年初咧大澳文化协会委托三厘船厂的维哥和唐哥亲手重塑一艘的传统舢板，现在这艘舢板木船就是就在大澳可以被公众了解造船的技艺的。
7: 是啊，木船的技艺虽然很辛苦，但是对于唐哥来讲是充满回忆和成功感的。不过他都坦白讲到，其实觉得年轻一代都很少人去入行，木材也很难找，但是他都希望可以尽力保留这份文化。
9: 我哋船廠叫三里船廠，我叫周錦棠，大澳人嚟嘅，土生土長喺呢度出世嘅。讀小學嗰陣時候就跟住爸爸喺船廠度開工咯，一路做到廿幾歲，出咗去做過一段短時間嘅嘢，跟住就翻翻嚟船廠幫手。早期爸爸嗰陣時咧係做嗰啲大型嗰啲木船嘅，即係嗰啲漁船啊。咁我就跟住佢一齊幫手做啦，即係攞魚式微啦，做新嘅木船就少咗啦，咁啊開始做維修啦，兩兄弟咧就轉咗做玻璃纖維嘅快艇，咁啊至到而家咯。木船咧有個質感喺度，好似睇落去係好舒服咁樣呢木船嘅，咁纖維嘅話咧就一個模肚出嚟咧，就隻隻都係咁樣，就冇乜變化嘅。跟住文化協會叫我哋做呢個木船嗰陣時，諗翻起以前，回憶翻以前，開心咯，開心咯，即係自己好似有啲翻翻以前啲成功感咁咯，好似喺腦裏邊有啲畫面好似出翻嚟咁啦。爸爸教嗰陣時啊，或者點樣鬧你啊，唔係咁樣做啊，即係做到呢個部分，好似有啲畫面，以前爸爸又好似教過咁樣做嘅喎，咁樣。例如呢一隻，我哋都做咗兩個零月咯。以前係快啲嘅，因為多人手主要就係。而家我同哥哥兩個做咧，就慢咗少少咯。最難邊個部分啊？將啲板整攣佢嗰陣時咯，即係呢一船會彎噶嘛，要揾啲火嚟整攣佢嗰個弧度咯。你控制個火要大細啊，嗰塊板攣啲又唔得，直啲又唔得，要啱啱去到呢個弧度咯。最難就係呢一樣咯。冇乜人想入行咯，而家太辛苦啦，因为咁尽我能力做木船嘅，我系船厂嘅，咁尽量我都想喺呢一范里边保留翻啲文化咯。
8: 系啊，原来咧做木船嘅制作咧最讲究嘅地方咧就系咧拣选呢个材料同埋手工啊。咁转头翻嚟咧，阿唐哥咧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下点样咧去做到呢个木船嘅制作技巧嘅。
6: 哇，我都好有兴趣知道啊，因为真系而家买少见少，好难揾到噶嘛。
7: 木船同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且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贺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石硖尾南昌街有水管维修工程嘅。咁现时去往泽安村方向啦，介乎巴域街同埋窝仔街快线系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石硖尾南昌街有水管维修工程去泽安村方向啦，介乎巴域街同埋窝仔街嘅快线系封闭。油麻地渡船街亦都系有天桥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中方街同埋窝打路道部分快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油麻地渡船街有天桥工程，去美孚方向咧介乎中方街同埋窝打路道部分快线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

0: 水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5: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6: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让我们看远一点，
8: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9: 全新 RTHK On The
10: Go，RTHK 随身版，
1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9: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9: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1: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0: 而家有得下载啦！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3、2、1，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5: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欧海星，
16: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7: 有我 Isaac 伍文生，大家好啊！
15: 大家好，大家好。今次我哋用呢个咁感性、性感嘅，
17: 觉得我好感性，
15: 系咪？同大家
17: 好磁性，系咪？
15: 一声你好，你好，
17: 你好。
15: 系啦，嗱，咁我哋即系讲翻啦。头先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讲到木船制作嘅技艺啊嘛。嗱，其实咧，船厂嘅堂哥同埋佢哥哥维哥咧，接受大澳文化协会邀请做木船之前，已经有差唔多大约30年系冇做过木船噶啦。
16: 系啊，但系咧呢一门嘅手艺咧，系佢哋父亲去承传教授俾佢哋噶嘛，所以咧，纵使咁耐冇做，但系咧一啲都冇忘记噶。佢哋两兄弟咧再次拎起工具啦，从制图、裁切啲木板啊、材料啊咁样，到钉制，都反映出匠人嘅精神啊。
17: 冇错啦，咁啊，当然我哋亦都可以听下咧，船厂第二代传人堂哥介绍一下咧，佢哋嘅制作啦，点样拣选木材啦，同埋咧佢嘅技巧喺边度啦，盛传咧大澳独特嘅渔村文化。
18: 做木工的工具咧，就鑿啊、锤仔啊、铲啊嗰啲斧头啊嗰啲都有嘅。讲讲呢两种钉先啦。嗱，呢只咧就系孖钉，孖钉嘅用途咧就系呢度咪有两块板嘅，就呢个孖钉嘅用途咧就系将呢两块板咧咁样穿住佢嘅。嗱，咁船身咧就系用铲板嘅，就呢啲全部系铲板嚟嘅。呢条底骨中间嗰条底骨咧就系坤点嚟嘅，就最硬噶啦。成只船支撑嗰个结构咧，就系呢条底骨坤点咯。咁面头咧，呢啲根签咧就用抄咯，同埋呢个马面咧用抄咯。呢啲木就系硬啲嘅，呢啲撑板咧就系腍啲嘅，所以用嚟做船身咧，攞个弯位就容易啲。如果呢啲抄硬嘅咧，话攞唔到个弯位噶啦。而家木材已经系建築裏邊咧，同埋船廠裏邊咧，已經係好少人有翻啲木嚟賣噶啦，已經冇曬呢啲廠噶啦，所以啲木就難揾啲咯。最困難就係呢大批呢啲撐板就要大批運翻嚟咯。咁撐板咧就係佢哋文化協會揾翻嚟嘅。隻船做好曬啦，呢度有啲罅咁啊，會漏水噶嘛。咁漏水咧就用呢啲竹絲咧就放落呢啲罅度。用呢一套工具咧，就將呢啲竹絲咧就攢咗入去呢啲罅度，攢完之後咧就揾油灰，就喺面頭揾咗佢，然後做咗之後咧就佢就防水噶啦，唔會入水噶成隻船。天氣太乾燥嘅話咧，佢會裂出嚟咧。如果你落水嘅話，會滲水咯。咁我哋要重新再攢個灰咯，再揾個油灰咯。
2: 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5: 但系啦，做义工咧就唔单止系帮助其他人嘅，仲可以为自己同埋家庭啊带嚟正面嘅改变啦。香港义工奖2026咧，而家已经接受报名同埋提名噶啦。
16: 系啊，香港义工奖系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同埋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噶，致力咧嘉许本地嘅义工、青年、社福团体、家庭、企业、机构、屋苑同埋学校，感谢咧佢哋对于社会嘅贡献同埋成就噶。
17: 今年系踏入第五周年啦，仲首次咧设有呢一个就系赛马会重心行善家庭义工奖添啊，希望咧可以推动咧跨代行义。
15: 嗱，究竟香港义工奖有啲咩目标咧？首次嘅家庭义工奖啊，又点样可以推动跨代行义咧？依家咧电话线上咧就请嚟义务工作发展局主席彭允熙律师 Melissa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香港义工奖2026嘅详情嘅。Hello Melissa 你好
19: ，Hello
17: 你好
19: ，Hello 你好。
15: 你好啊，不如咁啊，呢个时候先同大家介绍一下香港义工奖2026嘅主要目标系乜嘢，同埋点解要设立呢个奖项去鼓励市民参与义务工作呢？
19: 哦，其实我哋希望可以感染到咧更多市民咧投入义工嘅行列。
16: 嗯，
19: 咁我哋设有香港义工奖咧，系可以发挥到关爱香港、人人行义嘅精神。咁啊，点样可以鼓励多啲市民去参与义工呢？尤其是我哋想鼓励青年人50岁或者以上，同埋第一次或者同重投义工行列嘅人士。咁我哋有呢个奖呢，可以啫嘉许佢哋嘅贡献同埋成就。咁呢个可以有个示范作用，令到其他嘅朋友都一齐加入我义工嘅行列，多啲人做义工，咁香港咪更加开心，更加有关爱啦。
16: 系啊，做义工真系会传染噶，会感染到嗰份开心噶。我知道咧，今届嘅香港义工奖咧已经踏入五周年啦，以行义无界限咧为主题噶，仲第一次咧设有赛马会重心行善家庭义工奖，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个新嘅奖项啊？
19: 啊，好啊，今年咧佢已经第五年做香港义工奖，咁今次个主题就系行义无界别。咁其实无界别咧，其实无界限咧。咁呢个意思系咩呢？无界限，即系话你可以做唔同类型嘅义工，亦可以帮助唔同嘅朋友。咁你可以帮助唔同嘅弱势社群。咁同埋做义工咧，都冇界限，你喺边度做啊？咁你可以香港做啦，大湾区啦，做咗海外都可以噶。咁其实系好有弹性嘅，我哋讲。咁同埋今次咧，我哋第一次设立咗赛马会重心行善家庭义工奖，话我哋希望咧一家大细一齐做义工，咁呢个系好重要啦。我哋讲紧家庭幸福，咁家庭幸福梗系希望一齐攞啲时间一齐做一啲嘢，大家开开心心。做义工绝对系一个选择嚟嘅，
16: 系
17: 好好啊。咁其实啱啱都讲到啦，一家大细一齐做义工嘛。咁其实咧做义工啦，对小朋友嚟讲咧，佢成长方面咧有乜嘢正面影响噶？
19: 嗱，我覺得咧，你做義工第一樣嘢，你同家庭嘅關係會更加好，因為時間係好重要嘛，大家多啲時間相處，多啲時間做同一樣嘢，咁對大家嘅了解又多咗啦。咁同爸爸媽媽可以通過同小朋友做義工，帶去俾佢啲好正面嘅信息嘅喎，例如尤其是發現原來香港有好多人需要幫助。大家會了解到其實我們本身都很幸福了，如果有能力是應該幫其他的人，還有都幫了小孩可以了解多一些何謂感恩。現在的世代你會知道自己啊，其實入施比受更為有福，可以去幫到人是自己有能力，亦是自己更加會開心快樂嘅，
15: 係啊！唔單止對小朋友啊，其實你覺得參與義務工作嘅對個人啦，同埋對社會又有啲咩好處添咧？
19: 哦，我哋覺得咧，對個人咧係可以即係培養一個好好嘅公民嘅意識啦，同埋對一個人嘅發展嘅品格，即係點樣關愛、點樣包容、點樣尊重，呢啲都可以學到噶。對社會嚟講咧。更加啦，你了解我哋嘅社会有唔同嘅朋友，有唔人人系唔同嘅，咁但系有一个核心系一样，我哋希望 社會更加關愛、更加共融，我哋個香港更加美好。咁呢樣嘢係可以令到做義工嘅朋友更加有一個團結互助嘅力量，去關心我哋弱勢嘅社群咯。
16: 咁如果咧，我哋有聽眾啦，

0: 身边咧有好热心做义工嘅朋友啦，又或者家庭想咧提名佢哋参加香港义工奖，可以点做呢？报名同埋提名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啊？
1: 咁第一，你梗係上網啦，睇揾香港義工獎。咁而家咧啲資訊好方便，上網就睇到噶啦。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獎項喎，類別唔同。咁有傑出嘅系列啦，咁有啲係時數喎。咁即係例如你一年做夠幾多個時數，已經可以獲獎。咁同埋如果

0: 大家有冇发现，其实小孩子咧好细个已经开始做义工。
1: 嗯，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就话学校老师校长去鼓励佢哋做啦。
2: 嗯，
0: 细细个已经一齐去卖旗啦。
2: 嗯，
0: 系咪好好啊？
2: 系
1: 系，系一个好嘅带动。
0: 嗯，而今年我哋特别咧个企业义工奖咧有一个新嘅形式，咁我哋希望咧除咗睇一个企业佢有几多员工去做义工，睇佢嘅时数之外咧，会睇埋咧服务嘅质量啦，企业有冇一个策略去推动，同埋都睇一个叫创新性。因为其实做义工咧都好有趣嘅，你要吸引到多啲朋友做义工，都要睇下你嗰个活动够唔够特别，啲人做完之后够唔够开心，亦要睇个社会嘅影响力啊。咁我觉得呢啲都好好噶，所以我哋觉得咧做义工嘅方法咧越嚟越多。好多樣性，亦有創新性，係。
1: 咁其實咧，而家咧都已經咧踏入第五週年啦。其實會唔會咧有啲個案啊，見到咧家人或者有啲朋友參加咗呢個義工行列之後咧，有好大嘅改變，又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咧？
0: 嗱，我覺得咧，而家咧個個都講緊 AI， 講緊科技嘅。
1: 嗯，
0: 我哋發現咧啲義工咧好有創意。咁我記得咧上年咧有個傑出嘅愛心學校咧係馬利諾中學。
1: 係。
0: 咁佢哋咧做咗一個好特別嘅叫出門提示器。嗱，我哋香港都而家好多長者有時候獨居喺屋企。
2: 嗯。
0: 咁佢依個裝備係點咧？佢可以咧就將叫等長者將銀包、電話同鎖匙放咗一個儲物空間借屋企。
1: 嗯，
0: 但你當你出街嗰時咧，有個提示器，就會有個即係響聲同埋有個燈咁嘅，咁啊提你哋咧，喂出門要帶依啲嘢，咁同埋鎖門。咁我覺得好好，其實好簡單嘅嘢，但係都好實用啊，令到長者嘅生活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咯。
2: 係
3: 啊，
2: 年輕長者有需要，我需要。
3: 同埋原來真係義工點樣做義工咧，都有好多嘅方法啦。今日咧就唔該曬義務工作發展局主席彭允熙律師 Melissa 同我哋介紹今屆嘅香港義工獎2026啦。唔該曬 Melissa，
1: 多謝你，
3: 拜拜。係啦，亦都可以提一提啦，香港義工獎2026而家已經接受報名同埋提名啦，截止报名日期咧就系8月31号，而爱心学校奖项嘅截止日期咧就系9月30号嘅。市民可以浏览香港义工奖网站了解详情同埋报名嘅。呢、這个时候我哋听翻一首好励志、好正面嘅歌曲啊，有容祖儿嘅《越唱越强》啊。

0: 有冇加长？
1: 演唱会加长啊？
0: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1: 加长啲乜嘢啊？
2: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佢被称为禁区狐狸，专门喺禁区揾机会入波。
7: 佢嘅倒挂金钩曾经助港队夺标。
6: 1996年，佢有份为快易通球会夺得首个甲组冠军。
7: 佢系球坛名宿陈法之。
6: 佢会喺手下留情，重温呢啲经典时刻，同埋分享一啲不为人知嘅故事啊！
7: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手下留情。
8: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9: 哇！好緊張，好緊張，好心急，好心急，
10: yes!
9: 因為咧，距離紅磡無人機表演開始咧，只剩單唔係好多嘅時間嘅啫。我哋呢個時候再同喺現場嘅 Katie 傾下偈先啦。Hello，Katie， 你好。
11: Katie，Hello。
9: 喂，係啦，
11: 你現場啊？
9: 係好啊。喂，現場嘅情況點樣先？人潮有冇增加到？有冇多咗好多朋友嚟到啊？
11: 真係多咗好多啊！嗱，啱啱咧，我仲喺度等緊嘅時候，天都未黑曬啦。而家咧已經天都黑曬咧，大家已經好期待睇表演啦。現場多咗好多咧市民同遊客喺度等，咁特別係小朋友啊，因為咧而家紅磡新海濱咧，佢夜晚咧會有啲燈光嘅效果投影喺地下上面，啲小朋友咧都好開心咁樣去圍住啲燈光效果就跑嚟跑去等緊睇表演啊！
10: 哎呀，我都好想同小朋友傾下偈喎，會唔會有機會啊？
11: 咁佢有啦，嗱，啱啱咧我就同咗一位小朋友阿靜咁，同埋同 Leo 啊，佢哋兩個一齊傾過偈，佢哋話揾到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可以一陣間睇無人機，特別靚喎，不如問下佢哋啦。
9: 好啊
10: ，Hello Leo，Hello 靜，你哋好啊
12: ，Hello，
10: 你哋啊同邊個一齊嚟睇無人機表演㗎？
12: 爹哋媽咪，
10: 乖啦。
9: 喂，你哋幾多歲先？其實而家
13: 阿靜咧，阿靜幾多歲啊？
12: 11歲。
10: 差唔多大喎，
9: 系、
13: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其实咧，而家咧，佢哋嘅时间就越嚟越近啦。你期望喺天空咧望到啲乜嘢画面先？
12: 有金紫荆，
13: 哇，好齐喎，一齐金紫荆、啊，
9: 夹哥噶你系
13: 金紫荆，
10: 同声同气。
9: 系喂，咁你哋拣咗呢个咩地方嚟睇表演嘅咧吓？
12: 我哋喺红磡站附近揾到一排长凳，咁嗰个位咧就比海滨就少啲人。
9: 嗯、哦，這个地方平时你之前有冇嚟过噶？定都系第一次嚟噶？
12: 嚟过一次。
10: 哦，观察过嘅场地啊，好犀利啊！喂，小朋友啊，嗱，今日咧就系香港回归29周年啊嘛，好多优惠噶、哦。咁你哋今日去有冇去边度玩啊？有冇享受过啲优惠啊？
12: 我哋去咗何文田游水。
10: 哇 ，Legend B 啊，唔使钱啊！今日游水，康文署嘅场地系咪啊？
12: 系啊。
10: 哇，好唔好玩啊？好唔好玩啊？
12: 好玩啊！游咗两个钟，
10: 游咗两个钟啊！
9: 嗰度会唔会好多人呢？今日
12: 系啊，都几多人嘅。
9: 系、不过唔紧要啊，系啦、
13: 最紧要玩得开心，冇错啊！相信好热闹啦。咁咧一阵间咧睇完个表演之后咧，你哋有冇计划咧去边度食嘢咁啊？
12: 我哋可能会同爸爸妈妈去饮下糖水咯。
10: 系、啊，真系好啊！
9: 系喂，今日就可以即系玩夜少少啦。但系其实听日使唔使翻学定系点样啊？你哋
12: 听日都要翻学噶，所以。睇完去饮个糖水就翻屋企。
9: 哦，
13: 住得近唔近
9: 先？住得近唔近噶？你哋？
12: 我哋 OK 啦，住奥运。
10: 哦，近
13: 嘅，都方便啦，
9: 系啦，
13: 都系九龙区。
9: 咁啊，平时可以再多啲出嚟再行下啦，因为呢个嘅新地标啊嘛，都几值得大家去留意噶。
10: 嗯，影多啲靓相啦，知唔知道？
9: 好啊，咁今日就唔该晒 Leo 同阿静吓，咁我哋再同阿 Katie 倾下偈先啦。Hello，Katie。
11: 系啊，我仲继续喺度等紧无人机表演啊！
13: 你好咯，去现场睇。
10: 系啊，
9: 喂，同埋见到系咪现场有个台搭咗出嚟，定系点样噶？
11: 啊，冇错啊！而家咧，其实等紧无人机表演之前咧，都会有一个金曲嘅汇演俾大家咧听住歌等表演噶。
10: 哇，好细心啊，大会。
9: 喂，其实咧，真系今次咧就喺红磡可以睇到呢个无人机啦。而我知道附近咧都有几多地方可以即系。大家離開紅磡的話，可以順便行下食下嘢嘅喎。Katie 有冇啲咩好介紹先？
11: 嗱，我陣間咧就諗住
14: 同阿正或者 Leo 一样咧去食宵夜嘅。
13: 哇！
14: 附近都有啲好推介俾大家喎、嗯、其实咧行过嚟咧，红磡新海滨咧，我哋都会经过一条天桥嘅。咁条天桥咧就系、是、连住尖沙咀海滨啦，同埋黄埔嘅。咁所以我哋可以沿住条天桥啦，行去黄埔天地，有唔少嘅选择喺嗰度噶。咁同埋咧，我哋沿住海滨行咧，呢条路咧都好适合散步啊。
9: 多谢你嘅 tips 啊！咁、嗯、啊，今日咧就同 Kitty 倾住咁多先啦。咁一阵咧，你都 enjoy the show 啊！
10: 多啲靓仔过嚟睇啊！
9: 唔该晒 Kitty，
13: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
10: ！Thank you。
9: 哇 ，Kitty 咧真系去到红磡呢个好地方，
13: 系啊，
10: 冇错啦。听到雄壮嘅声音，
13: 系点样？
10: 到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9: 准备好啦，放翻过嚟，
13: 系你讲
10: 翻嚟香港过嚟 ，ready 未啊
13: ？Ready。
10: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13: 阿星哥唔好同我争，
9: 唔争，
13: 俾三秒我谂，
9: 俾你。
13: 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0: 一百分。
9: 好嘢，文生哥哥，
13: 我系一百分定系你万分啊？
10: 一百分。
13: OK， 我知道咧，其实喺2026年4月1日开始咧，其实分阶段咧，可以公众人士咧都可以入到去咧睇下啊，究竟个环境系点？同埋咧，大家都知道咧，喺嗰度咧近住海旁嘛，你谂下望住呢个咁靓嘅海景，同埋咧佢有啲打卡位嘅，有啲位置咧写住咧红磡两个大字嘅，咁咧亦都可以配衬住一个咁靓嘅维港。小朋友咧有地方玩，又可以打卡。你谂下喺个270度，哇，冇遮冇挡，睇住。呢一个嘅维港几咁开心，
9: 同埋我知道呢个地方咧可以近距离欣赏港岛嘅天际线嘅噃，日出日落啦，咁仲有烟花夜景，非常之适合散步、慢跑、影相同埋俾大家 hea 下、超下咁样嘅。而未来数个月之内啊，亦都会陆续引入一啲嘅艺术展览啦、科技互动嘅装置、文化表演同埋休闲市集等等嘅多元素、多元设施嘅，等市民咧可以提为市民咧。提供一个动静皆宜的共享空间，开放的短短几日入面都已经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来散步、慢跑和影相添㗎啦。
10: 是啊，红磡海滨花园在附近就是红磡码头，连接尖沙咀海滨花园的新延部分的。这一段的海滨长廊是接通了尖沙咀和红磡的两处的海滨的。他们可以 通过这一段的海滨长廊之后，再经过梳士巴利道的行人天桥，就可以直达哪里啊？尖沙咀嘅海滨花园同埋星光大道啊，沿途可以欣赏维多利亚嘅美景噶，维多利亚港美景啊，
13: 非常之好啊，系啱啱 Kitty 都提及过啦。咁咧，其实咧，黄埔天地就系咧个流线型嘅游轮一个嘅外形嚟噶嘛。其实咧呢个设计咧好独特噶，里面咧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地方可以俾大家一齐去，可以买嘢啦，有精品啦，有时装，仲有好多嘢食咧，仲有好多娱乐设施都喺里面噶。
9: 系啊，你哋有冇去开红磡啊？间中去下呢个地方咁样？
10: 我挺喜欢的，
13: 是吗？都有的，又可以带小朋友去玩，
10: 又可以带小朋友玩，他有室内的地方，还有以前呢、船的底那里有游泳池的、我女儿去过游水比赛、跟着走出去，其实呢有时看演唱会都会走过这些附近的，都很即清风送爽的，
13: 其实很方便嘛，因为有得吃有得玩，也都不用周围走了，在那区就已经搞定了。
9: 没错，还有我都真的知道很多喜欢跑步的朋友、都喜欢沿着海滨那边跑步，是真的挺漂亮的环境啦，同埋有啲海风吹住，真系几舒服咁样添噶。
10: 啱你嘅文青，好超啊！
9: 系啊，同埋我都中意做运动噶，跑步我都得噶。
13: 你啱你嘅文生添，唔啱你嘅文青咁。
9: 系啊，都啱你嘅文生，一齐跑得唔得啊？
13: 可
9: 以一齐跑噶嘛？
13: 我可唔可以约你夜跑啊？
9: 都好，因为真系会比较舒服啲。不过亦都要提一提大家，都要留意天气啊。咁样因为咧，本港地区今日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嘅。听日最低气温就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就约系33度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而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咁大家要密切留意啦。而我哋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要听日再见噶啦噃，好啦，
13: 听日见，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0: 等，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地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稍后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稍后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六至七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到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提大家有关渡轮的消息啦。为了配合军舰访港的活动，听朝由大约7:15至9:40以下的航线部分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加开的，包括新渡轮中环长洲航线、中环梅窝航线、港九小轮的中环平洲航线、中环榕树湾、中环索古湾航线等等，还有珀麗灣客運馬灣中環、馬灣荃灣航線、愉景灣航運的中環愉景灣航線，另外駛經維港的專營和持牌渡輪航線或者會因應實際的情況臨時作出調整的，要搭船朋友記得留意船公司的公告和預留充足的交通時間。另外提提大家，現時各區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幹道交通都大致正常暢順，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馬嘉烈橋底去荃灣和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後是有水務處提提你，用洗衣機洗衣服記得盡量集齊一機衣服，日次過洗，慳水之餘還可以慳埋時間。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26
4: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哦。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ein Trinkw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3: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00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7: 由乌拉圭出发，走进中亚、欧洲、世界舞台。
8: 丝路之上，不单止是商旅往来，
7: 更加是文化和思想的交织。
8: 谭家齐、吴海杰、
7: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和国际盛事。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9: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一次与世界对话。
10: 90分钟走遍世界。
11: 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1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10万8千里。

0: 好，星期三晚啦，七月一号嘅手下留情啊，咁啊，2026年已经过咗大半年啦，
1: 放假嘅翻工啊，大家啊，系咁啊，睇完波都要嘅翻工啊，咁啊，系。咁啊，琴晚就
0: 等等先，我有啲嘢想讲嘅。咁啊，平时咧，小弟咧，小弟咧喺直播室出边啊，系有老何喺度，老何你做个见证啊。平时小弟咧，即系可能同阿 Ann 啊倾下偈啊 ，Mini 倾下偈咧，咁啊都会俾人攞出嚟喺台面讲嘅。今日啊，我的的确确啊，亲亲眼眼啊，喺呢个嘅7:56左右咧。在本台的直播室出面的那条走廊见到一位51岁的刘姓主持啊。
1: 过了五十一
0: 五十二了就来了。是同一位啊妙龄少女来自苏动音乐的阿桑呢就说咦你那晚有没有去看波啊咁妙龄少女应了他一句冇啦你又唔见你唔到咁样。哇嗰位刘姓主持块面即刻红晒啊。
1: 又唔好咁讲。又唔好咁讲。我哋呢个只不过咧系同事之间，因为世界杯咧，
2: 一开波一分钟啊，话要铲落到个底线嗰度禁区，哇撞住啊！
1: 哎呀，今晚馒头妈希望听唔到啊！最主要原因咧就因为咧喺即系星期一嘅时候咧，咁阿桑咧就系佢诚邀我哋，我同埋一班球迷咧，即系包括咗阿豪爷咧，就落去商场嗰度一齐睇波。
0: 系，
1: 因为嗰晚有巴西大战啊嘛，大家知啦。咁啊，我哋就即系讲到兴合合嘅，咁但
0: 系
1: 最后。
0: 合合啊！
1: 喂，我即系好想出去睇波，咁但系最后都系我同阿一哥都系、哦、都系讲翻，我哋有家室嘅，又加埋咧，即系听朝又要早起身，年事又已高啦，
0: 系
1: 咁啊，翻屋企睇波算罢啦。咁我今日只不过系客气地就问翻啊，嗰日即系场面点啊，开唔开心啊，咁样样咯，一哥
0: 又唔见你问下我屋企点。啊
2: 哦，系，同埋刘星同事咧，即系太多嘢要记啊嘛，即系我都近日发觉我同阿刘星同事沟通嘅时候咧，佢好多嘢咧，系咩？哦，你提我啊咁，
0: 但系又记得人哋约佢睇波啊！啊，好啦，讲完啦，
2: 系咯，哇，真系
1: 好嘢，一比零啊！
0: 咁啊，小弟今日有嘢啊，开始先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所以话咧 ，panel 位咧唔可以乱咁俾人坐，即系攞咗个话语权咧，你明唔明啊？
2: 系啊，梗系啦。
0: 好啦，咁啊，话说小弟，
2: 唔开你支咪。
0: 好啦，话说小弟咧就早两日啊，翻紧工嘅时候咧，就收到我阿妈即系阿芬姐嘅一个嘅 message。
1: 系，
0: 咁个 message 系咩咧？就系佢影咗我床头一张相。然后咧就喺床头平时摆杂物嘅嗰个地方下边咧，摄咗几张500蚊纸，
1: 咁好。
0: 咁跟住无啦啦收到一张咁嘅相，咁跟住之后我再睇啦。佢话嗱，我摆低咗几千蚊俾你，
1: 阿妈俾你买嘢食啊，
0: 摆低咗几千蚊俾你，
1: 留低嘅都系点心意啊。
0: 佢话你买部电话俾你阿爸啦，你阿爸部电话坏坏地，买部电话俾阿爸，咁啊就即系买俾我阿爸，即系彪彪人爷爷咁样。咁就话钱我出啦，咁啊你去拣，咁啊当系你送俾佢，咁你记得千祈唔好话俾佢知咁样。
1: 系，
0: 咁啊小弟作为一个，
1: 唔好话俾佢知咩，
0: 即系唔好话俾我阿爸知啊。即系我估当系一个
1: 惊喜，
0: 无论系我阿妈俾钱又好，或者当系惊喜俾我阿爸都好，都唔好话俾我阿爸知，当今日红日我去买完部电话，咁跟住之后就当一个惊喜送俾爸爸咁样。
1: 系，
0: 咁啊小弟梗系。得啦，我俾钱啦，我俾钱啦，咁样。
1: 系嗱，我讲讲先，追翻球先，我目睹呢件事嘅。当日咧就咁嘅，一哥咧星期一咧就收到个 message，
0: 系
1: 佢突然之间，佢唔系讲呢样嘢，
0: 我唔系讲呢句嘅，我即冲出嚟啦。
1: 我讲，唉，又跌几千啦，
0: 系啦，又跌几千嘅。
1: 啊，我以为咩事啦？即系譬如睇医生啊，定系装修啊，定系坏厕所啊咁样样。原来系因为佢觉得。
0: 要
1: 买部电话俾阿爸，
0: 又跌几千，
1: 一比一啫。
0: 系啦，即系等于啊，我已经将爸爸嗰部电话纳入屋企嘅必用家电嚟咁样啦。
1: 纳入跌钱嘅呢个行
0: 列。唔系，咁你屋企部雪柜坏，你都系话跌钱噶啦，系咪先？即系呢啲钱都系需要跌嘅。OK， 我直认不讳啊。好啦，咁我即系当然我唔知我阿妈系即系以退为进定系点啦，但系佢不嬲都有呢铺瘾嘅，
1: 系
0: 即系都经常话屋企好多嘢，无论细个买俾我或者我细佬都系扮唔系佢俾钱。但实质系佢俾钱，佢都有呢铺人嘅。我有部电话都系扮舅父送，但其实我知道系佢俾钱咁样。好啦，咁我话得啦，我睇一睇咁样。

0: 咁我叫就首先我叫我阿妈影下我阿爸用开嘅嗰部嘅即叫阿芬姐影佢老公嗰部电话旧嘅型号系咩先，即究竟用开边部咁样。咁原来咧，我一路以为我阿爸咧。是用嗰個華乜維咁樣嘅，係啦，咁啊，因為佢嗰陣係華乜維，係啦，咁啊，我以為
1: 華乜就算啦，乜維算
2: 新牌子嚟
1: 嘅，華乜維
0: 三隻字啊嘛，
1: 即係無乜維啊
0: 嘛，好啦，咁啊，我一路以為都係啦，咁跟住之後，咁我叫佢影過嚟嘅時候咧，我就 search， 咦，佢呢部係因為嗰陣時喺內地做嘢買嘅，佢呢部係山寨嘅華乜維嚟嘅，即唔係。即唔係正版嗰，仲要係再山寨喎咁樣。咁我話咁佢係咪好鍾意用呢、這個嗰、那個電話嘅即係嗰個叫軟件系統啊？即係個入面，即係你知佢哋個系統有少少唔同㗎嘛。咁我話佢係鍾意呢個系統啊，呢、這個牌子啊，定係點咁樣？佢話你老豆好似就係鍾意阿華乜維㗎，你不如睇返呢部啦咁樣。咁但你知因為有啲即係政策上嘅問題啊，令到佢有啲服務喺香港可能會用唔到咁樣。我話咦，但係都有啲棘手喎、啊。成個話咁啊，咁不如你幫佢揀啦。其實佢冇咩所謂嘅老人家，總之揀啱一部，唔好太貴，三千零蚊左右就 OK。咁我就開始揀啦。好啦，平時我哋自己買電話咧都還好嘅。即係你大概會知道我要用啲咩，即係例如我要個熒光幕大，因為我鍾意睇片。哦、或者我要个性能好，因为我鍾意打机，或者有啲朋友、哦、我追影相嘅。咁究竟我老豆平时用部电话嚟做啲咩呢？
1: 你可能唔知㗎。
0: 我諗咗好耐。
1: 会唔会有啲图我嚟有啲图喺度㗎。
0: 咁我留意我老豆平时即係我老豆平时啊，因为佢惯咗。
2: 你话私底下喂睇一啦。正系私底下右边裤袋袋嗰个电话，并非系真正嘅电话。
1: 即系
2: 话边个裤袋
1: 咧？
2: 边系嘅？
1: 系一个幌子嚟嘅。真正其实佢有部 iPhone 十七。
0: 我老婆都话会唔会佢好多交友 apps 噶？咁样咁跟住之后我话唔知啊。咁啊睇一睇啦。咁当然平时有留意开嘅，即系例如其实佢都系睇下股票啊，睇下新闻啊，或者好似我咁，我发现佢呢排都睇嗰啲 AI 爽剧啦。系、
1: 哦、
0: 啦，因为我认得，咦，我有睇过呢套咁样。咁、
2: 哦、
0: 所以基本上佢都系。睇下啲即系片啊，或者影下个孙啊，基本一啲简单操作嘅嘢。咁但系我都觉得嗯，
1: 免嗰阵嚟嘅一个。
0: 咁
1: 唔通佢有第二部电话又话俾你知咩？
0: 知啦，起码佢冇话俾佢老婆知啊。跟住之后，咁我就即比起自己揾电话就困难好多啦。即系首先，例如我情有独钟嘅，即系我中意三叔嘅，我自己个人啦。咁但系咁老豆究竟中意咩牌子啊？佢中意接机啊？中意影相定点？我揾咗好耐。又问下 AI 究竟一个老人家系适合用啲咩电话啊？揾咗好耐啊，跟住都一路都谂唔到啊，究竟应该系咩呢？尤其是啦，即系我哋年轻人就好容易啦，或者我哋香港人啦，比较简单就系、是、哦，都系嗰几部噶啦，即系你唔系生果就系、是、呢个嘅
1: 三叔，
0: 咁你咪追旗舰机咯。咦，但系原来佢旗舰之下仲有一啲即系比较嘅价钱低少少，又有一堆、啊。我又要逐個對啊，個鏡頭質素啊，個 screen 嘅質素啊，個處理器質素，哇！對於我一路睇波就一路喺度對邊部電話好啊！你亦是上應該鼓掌，但我

0: 我记得就系、是、早两日睇巴西队嘅嗰个比赛嘅时候，就系、是、一路睇就一路攞住部电话喺度睇啦。可能例如哦米嗰、那个，佢净系米佢自己都有三个嘅系列系啦。咁原来有啲货打机嘅，有啲就即系价钱低啲嘅。咁我就哇，原来而家啲电话真系即系又好似我嗱，我以前就经常声称自己可以背到好多嗰啲即系唔知咩 W380I 啊，几多万像素，曾经咪或者背过，但系而家都已经真系
1: 系几多
0: 系啦。而家真系脱咗节咁样。好啦，咁但系唔紧要啦。咁最尾即系喺个价钱上啊、功能上啊，所有嘢就俾我发现，咦？某一间铺头做紧特价、哦，咁我就即刻第二招咧就去买嗰部嘅电话俾爸爸啦。咁本身佢网上面标个价咧，去到铺头嗰度咧，佢又话唔知要上网买先至有啊，即系经实体店搞又冇啊。咁搞咗好耐咧，咁终于咧我就拣到我想要嘅，即系我觉得可以买俾爸爸嘅嗰部电话。咁但系因为呢件事由头到尾都系芬姐嘅想法嚟噶嘛，咁我首先即系颜色嗰度我就打过去问阿芬姐，即系我第一电，即系嗰阵时我记得应该晏昼点零钟嘅时候嘅，咁啊应该我老豆同我个女系瞓紧晏觉，咁啊我阿妈咧即系芬姐应该系自己度碌紧嗰啲 AI 片，应该去玩紧电话嘅嗰啲，即系比较悠闲，即系唔系凑紧仔嘅嗰啲时间啦。咁我打过去谂住静静鸡问佢，喂，我拣啱咗呢个型号，咁啊呢、這个你当黑色啦，然后256G 够唔够用啊？即系问咗，即系谂住问下佢意见，佢觉得 OK， 咁我咪买俾即系佢老公咯，咁样。啊，老豆啊，你个仔话买电话俾你，我睇睇下，得唔得啊？哎呀，
2: 又话惊喜嚟嘅，
0: 又话系啦，又话惊喜，点知佢一嘢就踢穿咗。咁我就话，哦，系啊，系啊，买电话俾你啊，
1: 好嘢，
0: 银色 O 唔 OK 啊？哦 ，OK 啊 ，OK 啊。
2: 喂，佢当时你阿爸有冇一种即系开心嘅语气有冇先？
0: 我思佢系喺瞓紧晏觉嘅途中俾人吵醒咗。哦，买电话，
2: 哦，系嘛？
0: 银色啊，哦，好好好，你决定啊，我话咁嗰个型号点啊，哦 ，OK 啊，咁256G 咧，是但咯，我都唔知自己嗰几多，哦，好好好，咁我买噶咯，哦，好好好好，收咗线，
2: 系
0: 就
2: 系
0: 咁样，咁所以呢个惊喜咧，
1: 哇，分姐高啊，哇，分姐高啊，分姐
0: 系啦，本身谂住即系呢个叫七一，即系呢个嘅红一，送个惊喜电话俾爸爸，
2: 系
0: 啊，点知原来所有嘢就俾一个。俾我阿媽就係一個電話就破壞曬，所以我諗咗好耐，
1: 從來冇話驚喜嘅喎。
0: 係我唔知啦，我諗咗好耐，究竟播啲咩歌好？
2: 呢首
0: 啱啊，呢首
2: 真係犀利，真係。

0: 好似歌词话斋，我做嘅一切好似冇咩意义。
1: 又唔好咁
0: 讲。加上即系爸爸系一个比较内敛嘅人啦，咁啊再加上一早知啦，所以今日送部电话俾佢嗰啲咧，冇嗰啲惊喜样啦。咁我拣嘅拣电话嘅时候，当然都有留意，即系例如起码嗰个系统入边嗰啲资料，即系好似我哋平时用开生果，你转生果好容易咁样。咁我都 make sure 系可以资料可以，即系例如佢一啲相啊、联络人啊，所有嘢可以过到嘅。咁啊，当然老人家唔识整啦。咁啊，今日成个下昼咧就系帮佢将啲旧资料由旧电话转去新电话。
1: 又揾到啲咁，我先揾到啲咩嘢啊？
0: 冇交友 app， 但系我发现
2: 哇咁大嘅呢个 file 咁大嘅，
0: 但我发现一样嘢，我发现我老豆净系计步器嘅 app。
1: 系，
0: 佢唔知点解 download 咗四个。
1: 咩叫计步器啊？
0: 即系计你一日行几多步啊？佢 download 咗四个啊。仲要全部系唔同名噶，即系你知内地嗰啲 apps 千奇百趣啦。有个叫伟行计步器，一个叫阿一计步器，一个叫何亨计步器。我问佢：你 download 四个计步器嚟做乜嘢咧？
1: 咁我点答你咧？
0: 吓，乜有啲咁嘅嘢咩？咁所以我就逐個 app 問佢呢個要唔要，呢個 app 要唔要？如果你唔要嘅話，就不如 delete 咗佢。咁就今日搞呢搞路就即搞都搞咗個幾鐘，就順利叫今日咧，應該我臨走前咧就真係攞咗部新電話嚟用啦。咁啊，即係叫順利送咗一份禮物俾爸爸就係咁樣啦。
1: 其實咧阿爸冧咗嘅，即係雖然咧唔係你期待嗰個你送盒電話俾佢，佢就哇咁慳氣啊，或者哎呀仔真係乖啊。但系其实你又帮佢搞下电话啊，喺侧边度帮佢 delete 下啲 app 啊，即系搞下呢样嗰样咧，其实佢都冧嘅。即系我有时即系会觉得
2: 同埋有惊喜啊，
1: 系啊，即系做仔女咧，未必一定要用你自己嘅方法。
2: 即系呢一个啱嘅，同埋咧，我觉得从而最后而家呢一步咧，就系得知咧，原来 uncle 啊。就有好多计步器嘅 app 啊嘛，
1: 系
2: 嗱一，
0: 但
2: 今晚收工
0: 做运动啊，
2: 又上网
1: 啊，
2: 系啊，买翻只计步表俾佢，阿爸呢啲唔使 app 啦，你有啲啊带住啲啊表揿个掣，计到步，
1: 跟住一个人，唉，又跌钱啦咁样。
0: 嗱，咁啱我执嘢嘅时候执咗一只旧嘅智能手表，
1: 系
0: 咁跟住之后我老豆话，唔要啊，唔要啊，
1: 梗系啦，旧表。
0: 长波未完嘅吓，
2: 系咯新嘅嘢。
0: 长波未完，我阿妈话 OK 啊，我要啊咁样。
1: 系
0: 而需要留意一样嘢，今日系7月1号，
1: 系
0: 我阿妈系下星期生日。
1: 哎呀，
0: 我有少少怀疑
1: 佢暗示
0: 芬姐又用以退为进呢表，得噶啦，旧表得噶啦。跟住我话，使唔使买只新嘅俾你？得噶啦，旧嘅得噶啦。啊，到时睇下点啊。转头翻嚟有陈发脂肪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同服务。

0: 國家發展大局，香港一定會更加繁榮，市民一定會更加幸福。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形容，中央的堅強領導、國家的堅實後盾一直是香港發展的底氣，特區政府團結社會上下，全力實踐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與發展力量。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家正穩步邁向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香港應該善用一國兩制獨特制度優勢，協助和配合國家達至有關目標。今日是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在黨的領導之下，國家只是用了幾十年時間就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蹟，他由衷敬佩，認為香港由治及興，為立法會今後更好理職指明了清晰方向。李慧瓊在社交專頁表示，作為立法會主席，他深感責任重大，未來會同全體議員從三個方向實幹落地，包括要鞏固安全穩定的良好基石，持續優化相關法律配套，以認真穩妥的態度審慎涉及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法案，為香港的長遠繁榮穩定及高質量發展營造最安心扎實的法治環境。今日是香港回歸29周年，多間食肆及商戶推出七一優惠及免費乘車等活動，有市民認為優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會因為折扣增加消費，但認同人流較平日明顯增多。九龍灣一間連鎖餐廳今日提供七一節優惠，早上店外排長龍，食客鄭先生表示，因為優惠前來光顧，早餐消費大約100多元，並點選平日較少品嚐的食品和特色飲品，認為氣氛好好，有普天同慶的感覺。在黃大仙一間快餐連鎖店，午時推出豬扒飯配飲品七七折優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計劃晚上再來光顧，認為原價50多元的套餐優惠後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牛头角道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关系，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噶。另外，元朗嘅新深路有道路工程，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新田段嘅路段系封闭紧，车辆禁止系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去新深路。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现时啦，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荃湾，以及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

0: 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4: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5: 譬如近住嘉南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卖少见少，得翻廿零档噶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2026世界杯。

0: 是公认好波之人，深受香港球迷爱戴。踢过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仲有快易通。由旺角场踢到大球场，由修顿扭到麦花臣。有请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 发之哥亦都见证住香港球坛嘅兴衰啦，可以讲，因为就真系又真系喺你退役之后咧，其实香港球个球坛咧都开始慢慢，都唔好话慢慢啦，都几急剧地就走下坡啦。因为头先我入嚟嗰阵咧，就同阿发之讲，哇，以前啊去大球场睇唔到要擒树睇噶嘛，我啲叔叔话喺东汉台后边睇唔到啊，爬上去嗰啲栏杆度睇啊，即系座无虚席啊，大家争买飞啊。但是而家即係大家唔使講。好啦，你見證住呢件事，你又曾經見過香港好輝煌嘅年代，你自己嘅感受係點？同埋點解呢？你覺得係？
2: 講真咧，真係我都係見證嘅，因為咧我退役咗，我都仲喺球圈。我喺球圈都好耐嘅，即係正式嚟講，我係一我呢份工就我係做到而家嘅。
1: 係，
2: 係嘛？早幾年都係教啲僆仔咁樣嘅足球學校咁樣啦，都係冇離開過同足球有關嘅。咁就點樣覺得呢？就係、是、其實係話，自從香港係知識型社會，每個家庭咧都一個起兩個子，咪少人踢波咯。少人踢波，你球場我感覺到係四五點嘅時候，黃金時間好少人，好少僆仔係。
1: 太熱啦！而家啲僆仔
2: 係一來係咁，一來係咁啊。又矜貴咗，係嘛？而家有啲見到佢哋嗰啲，可能我覺得就係話佢個磨練少咗。近時我哋就係練完波翻去自己球場，翻去食嘅尾，同我哋四五個咁坐下，喂，踢兩腳啦，咁大家起身又踢兩腳，咁啊踢踢下又傾下偈，咁啊踢踢下又咁，總之喺個球場嗰度磨咗，總之係六七個鐘頭。咁如果六七個鐘頭我俾你練波，我接觸個波我多你幾多？即係就係咁樣啫嘛！你呢啲足球嘅係熟能生巧噶嘛，係嘛？我同僆仔講，你唔同佢練，唔同佢做好朋友，你點樣指揮佢啊？係嘛？你踢都踢唔到，你控制佢唔到嘅，咁你點樣？更何況比賽，如果大家要運行走嘅時候，電光火石，你爭我搶嗰個時候，要決定得好，咁你個球技要好好，你先可以處理得好噶嘛？咁你都冇嗱，我喺球院咁耐，我哋間時咧就係我哋嗰班咧，山道士咧都係好咩嘅。我覺得呢樣我係影響咗嘅，上球場唔理就係、是，總之係有啲去打關鬥，有啲去捉馬騮，有啲係猜波咁。咁咧到我做教練嗰時候，有啲僆仔上嚟咧咁個教練咧未吹雞，嗰個正教練未吹雞，我開始啦咁，佢都係坐喺度。有啲球队，我有一队球队咧，就同嗰个球场好熟嘅。咁之前咧，嗰半个钟头咧，就俾佢容许我哋去。喂，你呢半个钟又冇人练，你哋去可以
1: 诶，
2: 冇咁咩啦。咁总之系静鸡鸡踢下啦，咁样。咁佢都唔去踢噶。咁我如果系喂呢半个钟头，你哋去猜下波啦。啊，搵你啲同辈去猜下波，或者踢下波。呢半个钟头都练到噶喎，咁。系佢今日佢又去练下，第二日又坐翻喺度，系等嗰个教练吹鸡啦，咁啊正式系咁样，咁可能嘅嗱又唔系好怪佢嘅，佢觉得好易。

0: 楊紅，我好似覺得我誒佢走去練，係咪驚人哋講啊？你搏乜啊？搏物啊？咁
1: 哦，
0: 又有呢咁嘅情形。
1: 嗯、
0: 哇！你唔使驚，你嘅球場就係咁噶。你需要話你覺得誒、哎、你個場前唔好，你咪去斬下波，
1: 砰
0: 砰咁樣嘅。練到個技術、體能係嘛？信心好緊要噶嘛。你練波都唔好，你嗱練波就係俾。栽培你的信心噶嘛？你练就是栽培你的信心噶嘛？
1: 系
0: 系嘛？我不断去射门，我成日入咁、哦，我空档你唔好理我，有冇人挡我啊？我十球入咗六球啊，咁我信心咪系咪好啊？咁我搬落去比赛嘅时候，咁我信心咪强咯。
1: 嗯，
0: 就系咁样啫嘛。你而家年代唔同，又少练，诶个练法唔同，而家系整体嘅。整体嘅意思就系话你热下身。跟住可能又有啲訓練，跟住去比賽啦。分隊賽多數都係分隊賽。咁、
1: 啊、
0: 分隊賽之中咧，就你如果你走個位唔好，你經驗好，你踢個波又少，咁、
1: 嗯、
0: 你可能你嗰兩個鐘你可能係踢到，實質咧你又踢到
1: 幾下，
0: 有可能真係幾下。咁你點好啊？近時嗰啲前輩各自去點解個個都前輩咧有嗰啲？哇！呢、這個又黃狗射尿，呢、這個又咁樣嘅獨步單方咁樣，點解會有咁樣？
1: 人
0: 哋各自去練噶嘛。
1: 哦，係。
0: 咁你所以就係點解近時啲技術咁好咧？
1: 嗯，
0: 係嘛？而家李健和咁樣，點解出個波咁好啊？咁個人咧就係聽講話嘅，你俾籃波佢，佢帶籃波就係掹帶落去出翻嚟，帶落去出帶落去波咁，每一堂佢都可能練多廿球咁。咁點會個落點唔好啊？係嘛？
1: 嗯，
0: 成功一定係有咩㗎啦，
1: 要練出嚟啦，
0: 練出嚟啦。

0: 即系而家啲僆仔就一定有波有场俾佢先去踢噶嘛，
1: 有 pack，
0: 即系好似啊发展波咁讲，
1: 有钉鞋
0: 系啦。咁佢嗰个半钟就嗰个半钟有一踢。我个年代系我都仲系落石地跟队噶嘛，你真系可能等半个钟，你踢得差五分钟就换咗第二队，咁你咪焗住要学防守咯。我记得嗰阵时最癫嘅时候系夜晚十点踢到下昼七点。但因为你输俾人哋嗰啲哥哥啊，带你一班嗰啲，你真系坐两个钟先踢五分钟就出去啦。咁你咪焗住下场再踢好啲就咁练翻嚟。
2: 系咯，你争一口气系嘛？下次我唔练好啲啊，或者搏命啲啊，咁你先可以踢到多时间啦。
0: 系啊，
2: 你嗰可能踢五个钟，但系坐咗四个钟喺度等嘅，等队啊！你系等队啊！
0: 而家冇，而家全部 book 晒场，有成唔同啊年代。
1: 咁你觉得有冇机会？即系香港嘅足球圈会蓬勃翻啲咧？
2: 唉，呢个都难讲噶啦。呢、這个因为咧，我觉得系即系你个行业冇咁多人去参与咧，就系都系会少人才咯。即系我讲出就系话，我哋近时个球场充满僆仔嘅，充满啲细佬哥嘅，几多人去踢波咁。但系而家唔同啊嘛，即系嗰个娱乐又多咗咧，系嘛？同埋有好多因素嘅，即係近時我哋蓬勃嘅時候，我哋個報酬可以係俾你打工係冇話咩啊？可能佢係即係有啲出色嗰啲啊，出色嗰啲啊，你無工嗰啲咁人哋報酬令到你多到你幾多
1: 咁，都揾到食㗎係嘛？
2: 揾到食，總之係養妻活兒啊，即係供樓係好隨便嗰時，即係近時嗰個環境又係。即是你首期啊嗰啲咁可能係兩場可以攞出嚟。
3: 哇。
2: 係啊係啊。即是尤其八幾年代嗰啲。
1: 杯賽。
2: 杯賽、啊、尤其精工 啊。打杯賽 啊。哇你贏咗杯賽啊好犀利。
1: 哇係啊。
2: 好犀利。
1: 我记得有总督杯啊银牌啊嗰啲㗎嘛。
2: 所以精工打杯賽係好精神㗎。
1: 精神。我真係买车买楼㗎可以。
2: 係啊可以。
1: 我以为呢个係都市传说嚟㗎。
2: 譬如话我踢紧篮球会嘅时候，咁系五千蚊首期啫嘛，
1: 系，
2: 咁你交出五千蚊就你可以供啦，咁你而家得唔得？
1: 哦，咁啊系，
2: 系咪？
1: 如果一场波赢波攞个杯赛有五千蚊奖金，亦都唔系一件好难嘅事啦，系咪啊？
2: 或者2000都冇咁多，都冇
1: 二千蚊咧，嗱，2000
2: 总之系，
1: 嗱，赢两场就真系到楼啦，
2: 好丰富咯，嗰时
1: 系，入即系嗰时都有奖金嘅入波。
2: 冇嘅冇嘅，
1: 哦入波冇奖金噶，哦唔关事嘅，
2: 我唔知道有啲可能有，
1: 哦，但系平时系冇嘅，
2: 系总之系我入波就冇啦。
0: 谂住问，咦睇嚟你好
2: 意思系话咧，
1: 你神射手嚟噶，
2: 有啲咧佢要求咁样，
1: 哦，
2: 因为呢样嘢就相辅相成嘅啫，系嘛，即系佢要求得嘅，你班主俾到嘅佢。咁佢咪可以索取到咁？
1: 哦，但你嗰年代冇嘅，我以为系有奖金噶，
2: 因为你成队波噶嘛，
1: 哦，
2: 系你入波，系人哋要供应你噶嘛，
0: 又卖俾你啊，
2: 系咪啊？你咁样如果咁样，我觉得
0: 做龙门好贵啊，
2: 系咯，喂，你攞到嗰啲，你又唔俾人分享，你咪大家踢得好，你先可以咩噶嘛？
1: 啊，即系
2: 咁你入波嘅话咁，咁你如果系话攞咗啲钱出嚟，大家食个饭咁，又唔紧要啊？但系你冇嘅时候咧。有好多就係你，我咪唔交俾你咯。
1: 哦，
2: 係咪啊？
1: 不如我自己攞算啦。
2: 即係呢樣嘢係覺得我係唔知係咪唔知係咪係唔係咁好咧？總之係咁，佢話你喂，點解班主就唔俾我啊？
1: 係。
2: 系嘛？咁样我觉得唔好。你整队波整体，
1: 不过原来系可以奖金系够搵到食嘅。因为而家我谂咪唔系嗰样嘢啦。
2: 系咯，你而家嗰啲报酬听讲系
1: 一定都买，都唔知几场先买到楼啦。
2: 近时我哋好多咧，都有啲系去系做啲出去又做下嘢。我哋系正职嘅，因为个报酬够啊嘛。
1: 系
2: 咁，我要系好休息咁令到我可以。我呢个职业嗰个生涯去
1: 可以服务到球队
2: 好啲咁样啊，即系咁样。
1: 哦，所以如果你冇乜坏习惯啊，呢样嗰样嘅话，其实就储下钱都啊，即系都唔错噶咯。
2: 总之有楼有车啦，嗰时系。
3: 哇！
2: 系啊，嗰啲即系你唔系好贵啦吓，唔系好豪华嗰啲咁样。你啊，近时我哋当打嘅时候咧系 OK 嘅。

0: 好啦，咁啊，而家啦，即系退下火线都咁多年啦、嗯，你对足球仲有冇感情啊？而家？
1: 哦，咁啊，梗系有噶啦，即系因为我职业嚟噶嘛，近时我系即系呢个职业令到我有咁嘅名誉啊嘛，咁、
0: 嗯、
1: 啊一定系有感情啊，即系你佢系带俾我嘅，即系譬如话喺街头啊，喺个街头，哇，
0: 阿法师，
1: 喂、啊、喂，帮、啊、我影幅相得唔得？咁咁、哎，你咁影啊，好开心，
0: 我而家都会咁做啊，
1: 系嘛，唔系嗰个啊六百追车九百嗰啲。
0: 系
1: 系啊，有时食下饭咁嘅，有啲识你嘅咁佢，我影下相啊咁咁，咁你嗰啲咪系即系啲带俾你啲愉快啦，系嘛？
0: 系咁啊，昔日嗰班战友咧，多唔多联系噶？
1: 都有嘅吓，一阵间咧就会有班战友咧就参下波，食下饭
0: 系嘛？讲得有边个噶？我识唔识噶吓？
1: 游旭华
0: 吓。
1: 游咗华李龙国啊，
0: 系咦？李龙国系你元朗啲
1: 师兄
0: 啊，
1: 师兄游咗华都系，
0: 系
1: 咁啊！呢啲系啱倾啲嘅，大家嗰个思路系差唔多嘅，咁咪
0: 哇埋一齐，几十年嘅友情嚟嘅呢啲，
1: 五十年噶啦，
0: 哇，
1: 都五十年，
0: 真系唔简单喎。咁啊，即系大家吹下水啊，
1: 系啊系啊，
0: 踢翻两脚咁样样。
1: 但系咧就，都讲近时已经少咗啦，而家又讲你復診睇乜嘢？前列腺，近期睇前列腺，
0: 換膝頭係啦，食食咩？
1: 真係喺個傾傾下，咪喺度笑
0: 啊！
1: 近時我哋年青嘅時候啊，年青嘅時候嗰餐啊，嗰個乳豬啊，大家搶到成嘅，搶到成嗰個乳豬頭都黐爛埋。
0: 係
1: 而家係講個復診，
0: 乳豬頭唔敢食添啊！而家驚膽固醇啊！
1: 係就係咯，你咩階段係即係你而家係即係成日去復咪傾下呢啲咯，即係大家取下經驗，喂喂點樣啊？攞下心得啊咁啊！

咁啊，唔单止系阿发之哥嘅，我哋嚟到呢把年纪咧，走埋一齐都系讲紧嗰啲嘢噶啦，食咩湿片文啊，做咩嘅保健运动啊，等等啊。好，转头翻嚟继续有发之哥 last 一 part 嘅访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

0: 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法克米，祝贺对方就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王毅表示，近年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亚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丰富多彩，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美国与伊朗据报于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临时协议。加里布亚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以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且参加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啦，慢线就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最后咧，提提咧乘搭渡轮嘅朋友，由于咧为咗配合活动啦，听朝早由大约咧7:15开始至到9:40，咁部分嘅航线咧系部分嘅班次系或者会系取消、提早或者系加开嘅。乘搭渡轮嘅朋友记得留意船公司嘅公布，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8: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

0: 咁喺德國咧有一個甜品咧就叫做牛奶米，我哋咧德文會叫做 Milch。Ice, 有少似系我哋食紧嘅粥，不过咧个底系牛奶。喺以前嘅德国咧，亦都系当小朋友病咗嘅时候，妈妈咧系会煮牛奶米俾佢哋嘅小朋友嘅。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上一集咧，小叔同大家讲到咧，如果一个字嘅字头系 es， 如果个 es 系重音嘅话，我哋用 a vowel， most likely 唔系一定，好多时候都 a。如果佢系轻音嘅话咧，我哋用 e， 亦都系啦，唔系一定嘅，好多时候。再俾多个例子大家，我哋唔好 es 啦，我哋 em 啦。譬如我一个帝国 empire， 重音听一听喺边。Empire 第一个音字是重音，所以我 E 是读 A， 跟住加个 M 音变成 Empire 没问题啦。但是如果我是譬如说实证主义的，即是我们要很求实证啊，去做实验去找这件事啱不啱，我们叫做 Empirical 留意重音是个 PPPPI 度，所以前面的 EM 是輕音，而輕音的 EM 我們不讀 M， 不是 Empirical、okay? 雖然我們很想讀 M， 因為看到 EM， 但是它不是重音，所以我們讀 E 加個 M 變成 M 後面才是重音，所以 Empirical 就是這個字的讀法了。再給大家一個例子，大家 EMPLOY 去聘請某人或者雇佣合约个 employment 嘅 contract， 留意咯 ，employ 重音，所以前面我唔系 employ 啦，而系 employ， 咁所以 employment，the employment rate，unemployment 亦都系 employ， 所以前面系 em 唔好 employ 啦 ，but employ， 希望大家领略到呢个 general 嘅 principle， 咁当然。正如其他英文的其他 rules 一样，一定有很多 exceptions 的，大家查多些字典，留意多些人来点读。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0: 中下流程熱烈響應2026世界盃。
1: 有請今個星期的嘉賓，前香港足球先生陳發之。
2: 正如我開始講啊，即係陳發之呢三個字咧，俾人一個好正面嘅觀感。多謝你啊，即係陪伴我哋喺一個當年啊，即係一個香港好好蓬勃嘅球季當中嚇。咁啊，同埋咧，即係你又冇乜。即係粗嘢啦，你又已經澄清翻之期，又唔係你攞出嚟，即係你係個好健康嘅球員，形象上啦，球品上咧都係好健康。咁所以即係同埋你係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是、你係土生土長喺石結尾訓練出嚟嘅香港仔波友，又好波。咁呢樣嘢咧，我哋呢一代咧，我哋會覺得啊，即係雖然我冇機會再去踢波啦，但係啊，好好呢、這個哥哥好勁啊！是香港人的精英嚟嘅，咁呢啲係帶俾我哋嗰一代嘅年青人就係㗎啦。嗱，譬如你啊，或者胡國雄啊，呢啲榜樣嚟嘅，啊運動員嘅榜樣嚟嘅，就俾咗我哋呢一代好好正面嘅一種啟發。所以即係多謝陳發之前輩。
3: 其實喺度講啊，我都覺得自己幾好運嘅，即係個際遇嘅，因為我哋嗰個行業，我可以最蓬勃嗰個時候係做到即係踢波，比而家嗰啲踢波咧就。真係好多，因為好多人睇你啊，好唔好？好有人讚你，唔好有人鬧你，咁你先表演者，你先可以咁樣。因為而家嗰啲咁你踢得好又冇咩人讚你，踢得唔好冇人鬧，冇人鬧你。係啊，近時咁佢好悲哀嘅，我都同佢講過係。咁你而家有乜人啫？你個表演者係嘛？你睇到唔好冇人，
2: 佢倒掛都唔知啊，係
3: 嘛？又冇人鬧你喎，咁你做表演者做咩？所以覺得自己即係可以喺嗰個年代係踢波就
2: 咁，都要你個人
4: 都要翻啲實力嘅。
3: 咁你個肯定啦，即係你喺邊行出色個人，咁你都一定天分啊、努力啊，咁你基本嘅呢啲。
2: 最後一個問題啦，仲有冇睇波而家？
3: 睇波冇咯，睇波嗱，香港嗰啲已經冇睇啦，因為外地嗰啲你通常都半夜咁，我哋而家呢個時候，聽日又 book 診啦咁，聽日一早又 book 診啦，驗血啦咁，啊邊有精力去睇
2: 啊？仲想問你今屆世界盃睇到邊隊添啊？
3: 係咪好似
2: 真係啊？好正常嘅，發之哥。我都系咁答佢咋，系咪好似仲有美斯噶？
3: 系好似系，我都有问呢个问题，因为美斯今年都仲踢啊，
2: 仲踢系啊，我哋都系咁问嘅。仲有 C 朗咁啊，跟住讲唔到噶啦，再数唔到落去噶啦。
3: 系啊，唔识噶啦，美斯啊 ，C 朗啊嗰啲咁样，我根本就系都唔知边个会打边个。
2: 哦，系喂，
3: 嗰个法国嗰个咩啊？
2: 麦巴比
3: 系啊，有印象。
2: 系诶，问多一个，真系忍唔住。你喺香港，即系你知咧，耐唔耐就有啲邀请队过嚟噶嘛？你同边啲球星困过啊？有冇印象啊？最记得嘅国际球星，
3: 英国嗰个龙门对好多啊，
2: 斯诺顿
3: 对好多噶啦。但我好少记啲名，因为咧我个人咧就好即系啊，同佢影下相啊，留下念啊，我好少咁。
2: 哦，你好少嘅，
3: 我好少咁
2: 吓。即係好似巴西隊嚟香港咁，你都
3: 對過巴西啦，對過巴西。
2: 蘇烏迪斯啊嘛，嚟香港好似
3: 嗰啲一定對過啦。
2: 嚇！
3: 即係你抄翻嗰個名，我先可以記到。
2: 但反而你就唔係嚇，好多嗰啲即係影下相啊、集郵啊呢啲就少啦。
3: 我好少嘅。
2: 哦，係
3: 好少嘅。即係同明星隊啊嗰啲咁，譚詠麟嗰啲成日踢咁。好少啊！喂，影幅相嘅，第日咧，我做下紀念或者啊，甚少啊，甚少。
2: 咁我哋集旅遊好啲啦，都係。
3: 咁啊，呢度要影啊！
2: 喺度咧，真係多謝曬陳發之前輩。
4: 係。
2: 咁啊，
3: 多謝各位，好，大家咁啊，保重啊。
2: 好多謝曬，好，拜拜。

0: 喂，一哥继续唱啦、啊，记得歌词啊，第一句咩啊？岁月
1: 无声消逝，
0: 跟住咧。
1: 唔記得咗，佢但係聽講佢最近準備又開演唱會喎，
0: 佢跑步過馬路要小心啦，校長。
1: 可以，但係可唔可以邀請佢嚟齋講明星足球隊都好喎、
0: 啊？你講校長啊？
1: 係啊、
0: 欸，校長，我有邀請過佢嘅，佢話。咁我先啦，好啦，咁啊，多谢啊，喂，真系好开心，发之哥真系好难得，同埋谂都冇谂过可以发，即系访问到嘅，因为佢唔系一个，譬如咧，我哋之前访问过，譬如好似阿李健和阿和哥啊，或者阿郭嘉明教练呢啲咧，咁佢都系间唔中会喺评述界度出现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楞下，譬如可能楞到阿邱健威，就叫阿和哥上嚟讲，就做访问啊，或者再楞下楞下就楞到阿郭嘉明啊。咁样，咁但系发之哥其实佢唔系喺个球评界嗰度出现嘅，咁所以咧，真系多谢阿监制阿伯斯，今次咧佢扭进六人，我谂佢应该喺麦花臣报咗好耐啊。
1: 系系，小弟迟啲有机会去湾仔嗰边翻工啊，可以过麦花臣
0: 踢波。咩？湾仔翻工落修顿？
1: 系落修顿，落修顿系系落修顿。我都思怡可能喺修顿有见过阿
0: 发之哥嘛？
1: 发之哥系
0: 一直俾佢省亲喎，你系。
1: 好恐怖嘅，其實
0: 係啊，
1: 其實咧，即
0: 食佢哋啲夾咗腳一嘢。
1: 我唔係講呢樣嘢啊，我話咧，即如果你一個人三唔識七咧，行入去球場咧，即唔一定收盾嘅，你行去任何一個球場咧，其實你都有啲戰戰兢兢啊，究竟呢班侵唔侵唔玩噶？
0: 係咪陀住喺度嘅地下嚟嘅咧？我想讲咩咧？其实阿发之哥头先佢讲一番说话咧，即系我哋咪问佢点样睇而家即系新一代点样可以栽培到好嘅球员？咁咪话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可能要有靓草先踢，又要有架撑，又要带 pad， 又要波，又有钉鞋，仲要 book 埋场先肯吓，嗌佢先肯踢。咁我哋以前咧，即系我哋喺个访问当中都有讲啦。其实以前咧。真系因为个球场太小啊！
1: 哦，
0: 我好记得咧，以前我系
1: 我以为你话后边嗰个会感受大啲添。
0: 咩叫后面嗰、
1: 那个？即系搵唔到食啊！
0: 哦，每个前列腺嗰个感受都好大嘅。
1: 唔系因为搵唔到食啊，即系电台界都系
0: 系啊，
1: 身同感受。
0: 唔系我想讲咩咧？我谂起咧，我当年咧嗱，我就唔系一个踢波踢得叻嘅人嚟嘅。咁但系细个咧，我都好中意即系同我细佬咧就攞住个波去踢波，或者间唔中咧都去维园嗰个跟队嘅。我哋以前咧系冇可能喺个石地场度踢到波嘅，因为已经有一班哥哥喺度踢波。我哋点样踢啊？就系当啊进攻去咗对面场嗰阵，喂偷偷地
1: 就出去，
0: 鼠出去个龙门度扮射两嘢，咁样踢噶。嗱，香港大小个球场都系咁啫嘛，譬如篮球都系噶，即系嗰边进攻紧，即系譬如 A 场 A 嘅半场进攻紧，我哋咪偷偷地又攞出嚟射一球半球喺 B 呢边射下咯。
1: 篮球会少啲，因为篮球通常两边
0: 快啊嘛，
1: 唔系或者
0: 两边三打三，
1: 三打三紧嘅。
0: 足球
1: 一定咁
0: 样，走啦咁样，通常都系咁样噶嘛。即系你射即系过去嗰进攻紧喺嗰边嗰阵，我哋咪偷偷地出去射两脚啊，猜两脚波啊，扮下射笼啊咁样样咯，系咁样猜出嚟。
1: 系啊，同埋喺呢个嘅街场界系会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发生噶，例如会有啲姐姐咧，佢自己会推住一箱箱嘅水咧，
0: 系啊，
1: 行过嚟问要唔要啊，要唔要啊？咁你知即系例如好似呢啲天时，我以前嗱六月份、七月份差唔多放暑假，我就系呢啲天时，晏昼三十几度喺维多利亚公园踢波。咁啲姐姐有时即系你即系撇除佢有冇牌呢个问题啦吓，咁但系佢咪推支水过嚟，哇！真系雪到佢嗰
0: 硬啊，
1: 真系雪到硬，
0: 佢雪到变咗冰啊嘛，
1: 系啊，咁然后慢慢。

0: 啜嗰支冰咯，咁、
1: 啊、
0: 你可以慢慢饮，好开心噶。同埋我见过维园以前啊，有一个叔叔
1: 系，
0: 嗱我唔知佢啲波点嚟嘅，
1: 系，
0: 但佢冇，佢会长期拎住个红白蓝胶袋，
1: 系，
0: 入边有十几粒波，
1: 系，
0: 买唔买波？买波，当你粒波啲散咗，
1: 唔系足智赛，
0: 唔系足智赛，真系
1: 唔系你老婆嗰啲啊，
2: 你老婆
1: 啊，你老婆单嘢，
0: 我老婆单嘢，转头可以讲下，
1: 有机会再讲。
0: 但系即系佢真系拖住十几粒波，咁有时你知可能我两边七打七，净系得一粒波，散咗入个球场或者散咗入个草丛入边，
1: 射咗出电车路啊，
0: 执唔翻，咁你冇理由企喺度噶嘛，咁个叔叔就会拖住个红白蓝胶袋买买波，但系嗰啲波咧，你一睇就知唔系全新嘅，
1: 系，
0: 咁就唔知佢喺边度搵边个翻嚟，
1: 地
0: 面
1: 电车路执翻嚟咯，
0: 系啦，咁啊试过买过，咁就即系当然佢一个比较平嘅价钱买啲二手波，
1: 因为以前咧嗱要讲多少少以前咧。其实呢同而家真係好唔同。第一呢就係、是、其实呢有粒波都唔容易㗎嘛。我真係试过譬如话落维园打篮球又好踢波都好唔记得带波啊。
0: 哦、
1: 即係或者嗰粒波本来係交咗俾阿一。阿一唔记得带或者唔见咗或者借咗俾人。跟住呢你成班人就喺度数手指㗎啦廿几人喺度就冇波踢或者借波踢囉。
0: 係年代系唔同嘅。以前呢最困难就係边个带粒波。
1: 係。
0: 因为大家钱唔多嘛，你一粒波百几二百蚊一粒，
1: 一人夹廿条嘢，
0: 一人夹廿蚊，系啦，咁、那个波归边个先？你又要揾一个次次都会嚟，你先有波踢噶嘛？咁好啦，偶然有个人可能比较有钱少少，即系我上次话上海二中，佢屋企赞助我哋整波衫，佢带咗两次波，次次你班友都散走咗我粒波嘅，咁佢今次唔带，咁我哋又要夹钱，即系以前系咁样，但系而家反而调翻转啦，而家即系我哋呢个中年波，我有波啊，我唔想 keep 啊，
1: 哦系。
0: 即我得我买波，我转头就落去，次次都落去运动铺买一粒新嘅波，次次都买一粒新嘅。不如你 keep 啊，唔啦，我下次唔嚟踢噶啦，你 keep 啦，唔得拎粒波翻去俾老婆闹啊！大家就变咗唔想 keep 波嗰个咯，即系年代唔同、
1: 啊，真系好唔同。阿老何咧，有冇当年喺葵芳嗰啲运动场跟队嗰啲嘢噶你？
3: 哦，再次講就嗰個叫林士德球場啊，佢係體育館隔離嗰個咁樣。咁啊，小弟當年咧。吓就冇队长嗰种，即系喺个有个笼射啊，就系阿何主席教我咧，僆仔你练好啲波先啦，咁样咁就喺嗰阵时啲走廊嗰度咧，就练控波同埋射场咯。
1: 系，
3: 即系一定要个波唔好甩脚，即系阿何主席嗰句就嗱，踢波要踢得好，千祈唔好甩脚，咁样就控咯。即系而家都有嘅，即系而家都系会大家一路控膝头哥咁，跟住就即系有啲玩下玩，有啲玩花式就去咗个背脊嗰度啦。
0: 系，
3: 跟住右手就转翻去左手嗰啲咁嘅，嗰啲咁嘅花式嘢同埋射场，射到系俾人闹嘅咁啊！当时射场，因为个波咧污糟啊，
1: 系、哦，
3: 一射
1: 有波印啊，
3: 即系嗰啲清洁姐姐就哎呀有波印啊，咁啊跟住就一个系咁啦，第二就是、波地咧通常都系熄咗灯先练咯。
1: 系，
3: 即系冇人，即系俾人赶嘅会，咁啊练，当年就练脚趾弓同埋脚趾尾拉细。何主席教我第二样嘢，除咗的波要的得叻咧，就要落西落得好。
1: 通常咧，
0: 托个船啫，
1: 通常都系卡都唔知点噶嘛，系啊。喂，同埋咧，老实讲咧，阿老可提醒我一样嘢啦。当年啲球嗱，我冇乜球技，但系当即系好多即系波地嘅或者香港嗰啲足球小将点样成形咧？真真正正啊，就唔系波地添啊，系屋村嗰条走廊啊。
0: 哦、
1: 我以前咧，我好记得，咁我有一个表哥就住嗰啲好长走廊嘅公屋嘅。咁你知细个嗰个年代，即系唔会咁多投诉啊。其实你有个波喺个冷巷度踢咧，就好多人出嚟玩嘅。
0: 系，好似睇电影三五成群咁样。
1: 你谂下几好练啊？条走廊咁窄，你要喺嗰度练扭波。盘波个人咩斯丹式转身，其实喺个走廊度练晒，仲可以趁嗰个 lift 门未开嗰阵，攞个 lift 口嗰、那个嗰对门啊，就做龙门，咪就喺嗰度射啊嘛。虽然间唔中都射两粒落街，系、
0: 哦、
1: 嘛，嗰度都唔知练咗几多足球小将出嚟啦。
0: 所以香港地嘅足球场另外一个有趣嘅地方咧，
1: 系
0: 就
1: 系、
0: 是、虽然大家都系标榜七成七啦，
1: 系，
0: 但有一個咧，可能其實係五打五嘅，係啦，又或者有啲嘅足球場，
4: 十打十嘅，
0: 即係有啲足球場係以即係以前喺北角陳惠州隔離個足球場，而家拆咗啦。其實佢細過隔離嗰個籃球場嘅，咁我哋咪踢三打三咯。哦，要入到禁區先可以射，過半場唔射得，
4: 好多荷蘭禮嘅。
0: 咁又或者喺柴灣有啲叫鐵籠球場，就好似人哋巴西咁樣嘅個籠門，只係得腰以下，即係去到你條腰咁高，
4: 好似手球籠門嗰啲。

0: 咁样啊，
1: 唔系腰以下，
0: 腰以下，
1: 同埋佢冇出界嘅，因为佢一个石壁围住咗咁样，咁就好似你睇巴西咁，你咪系咁踢蹦墙，传翻俾自己踢蹦墙，传翻俾自己咯，都系孕育咗好多嘅一啲我哋呢一代嘅踢波嘅方法，就喺嗰度学翻嚟噶。
0: 系啊，哇，真系谂起以前喺屋村冷巷踢波。虽然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啊，但其实都几开心，因为咧你会散到啲铁就嘭嘭声，好正噶。阿老，有冇喺走廊同阿梅建国练波啊？
2: 梗有啦，我由细练到老大啊！而家我收咗脚啦，而家去，我仲有滴两下，我有今届嘅波嘅，
0: 系喎喺后边喎。

安仔嘅信天翁啊，咁今日咧老何咧即系呢位啊驻美国嘅特派世界杯专员咧，今日都有啲好嘢攞翻嚟嘅，咁嘅系乜嘢咧？答半翻嚟咧，交俾老何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天文台为明日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位明日及后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公众可以免费进入公众席，吸引不少市民及旅客入场。有来自澳洲的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表示，香港的文化、海边城市的气候都很吸引，又说公司很多内地业务都是经香港到欧美，认为香港可以起到桥梁作用。亦有来自浙江的旅客表示，香港非常重视回归29周年，到处可见国旗和区旗，气氛热闹。又说香港的免税优惠和美食都是吸引他再来的原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货柜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指货柜船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相关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有关船只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与货物受损的情况。报道又说，伊朗已经将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拉纳克岛以南航线，船只如果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方将从其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波斯湾期间提供安全保障。船只如果选择指定航线以外路线进出波斯湾，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事件发生。道琼斯指数报52,111点，跌了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9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5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37美元，卖出4044.1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同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7: 喺楼梯度有冇啊？
6: 而家可能5蚊啦。对唔住啊，我嗰时廿几年前，我
7: 嗰年代
6: 都冇廿几年前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车淑梅。

0: 旧日的足迹。
1: 听到原来佢就系载荷专家
2: 啊！我可以教载荷专家，很吃惊。
3: 香港回归29周年，资深普通话导师李红，
2: 其实佢个普通话好好噶，但对大陆个风土人情咧，佢希望知道多啲。仲有一部分咧，佢就话啊，老师，你可唔可以帮我准备一啲领导嘅名？讲错咗人哋嘅名啊，系好冇礼貌嘅。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4: 张俊豪，我冇读错啊嘛？
5: 唔系啊，要普通话。
4: 我而家广东话，我惊讲错你个名字，好冇礼貌嘛。唔知有人叫我刘伟含噶嘛？
5: 买你叫刘旅行啊！哇，
4: 系好啦，咁啊，翻翻嚟啊！我哋
6: 哇，今日一啦，哇，似乎系喺咗安排咗喺一个嘅前锋嘅位置咧。佢今日好好表现啊！
5: 系啊，简直系广播道嘅。麦巴比啦，另外嗰个有啲危险啊，冰岛嗰个
4: 系啊，好啦，咁啊，讲翻今日啦，我哋咧将个镜头咧 pan 翻翻去啊，喺美国啊，我哋啊住呢个三藩市湾区嘅特约记者何老亨啊。咁啊，首先咧喺播去今日嘅呢个嘅世界杯嘅专辑之前咧，我哋讲讲啊，因为咧而家见到啊老何后边咧系有一粒世界杯嘅波喺度，可唔可以同各位听众解释下系咩嚟嘅咧吓？
6: 系咁啊，信号收到啦，咁啊，唔该晒香港嗰边嘅拍档啊，咁啊，我哋咧就系啊，啱啱铺咗喺我社交媒体噶啦，咁啊，呢一个嘅叫迷你版嘅波，咁喺个波度都有个 mini 喺度嘅，咁啊，都系今届世界杯啦，其中一个咧，如果你入到场嘅话咧，又或者喺FIFA 一啲嘅专门店咧，佢都会有呢个纪念版嘅波喺度噶，咁啊，呢个波再特别之处系咩咧？即係除咗話今年呢、這個即係真係落場踢嘅時候有啲 chips 喺入面之外啊，就係呢個波咧，佢每一場咧都會有一個好嗰場專場嘅，譬如美國隊今晚啊將會即係對呢個波斯尼亞啦，就會有一個佢專屬嗰場波嘅版本出現。
4: 哎哟，哇！咁你嗰場係寫住咩㗎？
6: 我睇唔到，你等我一陣，我未揾到。應該係之前，因為有啲咧就冇場次嘅，因為呢一個咧就係喺啱啱上個禮拜一個 party， 有個朋友咧就啱啱去完啲歐力啊，就買咗一批翻嚟。
4: 哦，
6: 咁佢就一見到嘅時候就
4: 拎住啲波賣，有波賣。
6: 咁啊，係啊，即係頭先個紅白藍膠袋嗰個叔叔嗰啲咧。咁啊，我就攞咗个，而家放咗屋企。我發覺咧，即係今年我就可能由於近屋企嘅關係，有個球場啦。我特別多啲啲紀念版嘅嘢喺度啊，即係譬如入到場，咁咧佢哋會譬如你嗌即係買一杯汽水，又或者買一杯啤酒咧，佢會有一個專屬嘅世界盃今屆嘅一個杯，就愛嚟裝你啲飲品嘅。咁而嗰個杯嗰個物料咧係好硬淨嘅，膠杯嚟嘅，但係好硬淨嘅。咁又係你飲完之後，如果洗翻乾淨佢咧，又可以送俾朋友。
5: 因為紀念品。同埋我聽講話係某間嘅運動品牌嘅波衫，如果你喺美國當地買攞埋單攞埋 tag 嘅話，佢有個特別嘅章係可以俾你燙上去嘅。
6: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喺手臂位都有啲特别嘅安排嘅，所以
5: 唔系讲俾老我听咯，不过就冇咩意思啊。
4: 系啊，不过我哋就冇机会。
5: 好似西班牙嗰件就系呢间铺头噶，
4: 同埋我哋冇机会即系可以啊。阿老何，你觉得你嗰粒三号波几钱啊？收咗几钱？
6: 西班牙
4: 嗰个
6: 西班牙，唔贵嘅，唔贵，系啊，好平嘅啫，20多美金，系西班牙。我写低，我惊一间错咗啊！你知啊，而家前锋嚟噶嘛，守住先。西班牙纪念版得，
5: 同埋早两日出局嗰个都应该平啲嘅，应该出局之后，
4: 即系阿小志强嗰队啊嘛，系啊，小志强喺边队嘅？东方学院啊嘛，
5: 南国队
6: 系啊，
4: 系嘛？咁啊，老何今日嘅呢个世界杯嘅专辑啊，环绕啲咩咧？呢个内容？
6: 系今日揾嚟一位喺呢边住咗好耐嘅一个球迷啊，因为我都一开始嘅时候问到系球迷定系呢个波牛啊，因为真系有啲唔同噶嘛，即系发展前辈应该知噶啦，波牛嗰啲咧真系起势踢噶嘛，白饭鱼都踢到粒粒劲嘢噶嘛，咁佢就系一个球迷，咁啊亦都系一个英格兰嘅球迷，亦都系一个英国嘅球会嘅球迷。真係不得了，係啊，可以聽啊！佢有一種收藏係真係大家夢寐以求嘅。
7: 2026講講講世界盃開波。

0: midfield where the ball is. Maybe both of them go over. Great numerical advantages all over the field. They've just sort of been...
1: 好啦，而家已經嚟到咧今日呢一個嘅戲碼嘅下半場啊！呢、這、一個六月嘅27日美西時間3:06咧，而家喺屋企上演咧係分別有兩個唔同嘅戲碼啦。一邊咧就係、是、克羅地亞對呢個加納。你形容自己做球迷啊，定係波牛會好啲啊？你識分？
2: 一定係球迷，我好少踢波嘅，其實有踢波
1: 係。Lennon 咧 ，Lennon 就係一個你算唔算係一個叫英格蘭或者英超嘅 hardcore 球迷咧？
2: 哦，絕對係啊，因為我跟咗利物浦都30多年啦，
1: 即係愛個球隊多過愛個老婆。
2: 哇，好難咁講，你問我老婆，佢就會話我愛嘅球隊多啲啦。因為有一次其實咧我個仔出世嗰日就係啱啱利物浦對 AC 米蘭嗰日咧。歐聯總決賽2007年，然之後咧，我仔一出咗世之後咧，我就即刻翻屋企睇波。
1: 哦，係啊，咁
2: 然之後我老婆等極我都等唔到，然之後佢話去咗邊咧喺度咧，然之後原來去咗睇波。
1: 哎呀，咁你即係其實你人生都幾大部分係俾咗足球噶咯。
2: 你可以咁講嘅，不過我即係我會一有時間，我會盡量睇多啲波嘅。
1: 咁你會唔會係關下即係香港國家名校咧，即係嗰啲師兄啊、師弟啊嗰啲都中意足球，所以影響到你係點？
2: 冇乜關係啊。其實我細個咧係中意德國隊多啲嘅，西德嗰陣時係啊，因為我中意佢嗰種團結精神。咁但係舊時喺香港啊睇好多啲英國波啊嘛，即係我諗係耳濡目染啊，然之後一路睇一路睇。
1: 咁而家咧，我哋就對住我企嘅大電視咧。就係、是、英格蘭對呢個巴拿馬啦，嗱小弟孤陋寡聞先啦，呢一場波而家嚟到已經係下半場噶啦，咁啊48分鐘到啦，咁你對呢個英格蘭今日啊呢一場嘅賽事咧，作為一個即係英格蘭嘅球迷，你而家心情點咧？
2: 心情好忐忑啊，雖然其實都唔係，可能唔係好大重要性，不過即係好似上一場已經係0-0打和對加納，咁然之後今場又好似久攻不下，而家有少少擔心佢哋即係點樣，即係第一場好似好有希望嘛，令到我哋咁，然之後而家好似唉。攻極都攻唔入咁樣，
1: 但係今場已經即係佈局咧擺陣咧，已經好似係擺咗啲前方嗰邊嘅攻嘅球員多啲嘅咯。
2: 我覺得應該都已經算係正路嘅啦，不過即係人哋好似 park the bus 咁樣，然之後一路就係死守咁樣，都唔鬼攻你啦咁樣。咁所以一路擺曬啲人喺後面，然之後我又覺得英格蘭啲球員又真係冇乜入射能力咁樣，所以就係可能咁樣入唔到波。
1: 再講翻嗱，呢一場波喺度打緊啦，希望我而家度錄音呢個段時間咧，係突然間俾翻粒。
2: 係啊，最好啦，無端端我哋大嗌咁喺度發，大家知道發生咩事咁樣。
1: 喂，咁啊整體上啦，咁啊喺美國即係我哋呢一邊聖何西嘅。球場嗰度就上演啦，好多有幾場唔同嘅戲碼啦。咁啊，最關鍵嗰場美國，我錄音時間就未踢嘅咁樣。咁你作為喺呢邊生活嘅球迷，你覺得即係呢個世界盃有冇帶動到你嗰種啊？突然間忽然心情啊！你美國 football 連個 football 我都唔俾佢咁講噶嘛？哎呀，咁啊，世界盃有冇感受到多咗足球呢？
2: 我諗唔係我啦，對我嚟講，因為我近幾年或者近呢十年其實即係。因為英國波都比較多重視咗，咁啊好多啲酒吧啊嗰啲嘢，即係譬如利物浦咁樣，我鍾意利物浦，咁然之後都有啲利物浦專屬嘅酒吧嘅，咁我可以喺聖何西揾到嘅，佢哋可以係8:00已經開門俾你睇波嘅，咁嗰啲我會去嘅，咁嘅時候呢，即係我對我嚟講就唔覺得分別太大，但係即係好似上次同啲朋友去咗睇第一場美國隊，咁佢有個 watch party， 咁就好多人走咗出嚟喺聖何西嗰度downtown 睇波，咁嗰種就感覺到啊，嗰種氣氛係非常之特別嘅。其實
1: 係咦，你講到即係原來呢一邊都有一啲嘅酒吧係英國隊嘅一啲專屬。嘅球會啊，哇係
2: 唔同隊啊！我去嗰間係淨係利物浦球迷嘅。
1: 哇、哦！咁你去親都應該係著咗你嗰啲收藏嘅波衫
2: 啊，
1: 係嘛？
2: 絕對
1: 係
2: 啊！
1: 即係似乎係我哋睇下將我哋個心情慢慢調教先，因為都好緊啊！第一球，哇！撩翻走啫喎。

0: 歷史有興趣，一定是對個價值有興趣呢？
1: 我不是對價值，或者那些波衫對我來講有價值，但是最主要是因為支持對球隊。
0: 是
1: 是，我最多當然是利物浦波衫，然後英格蘭又有一些波衫來講，其實真的好像球隊好像越來越想賺多些錢。我舊時最初買的時候，譬如20-30年前買，可能它是一季或者兩季只有兩套，現在是一季有三套。
0: 哦，因為不同的 sponsor，
1: 佢譬如而家咁啱啱利物浦
0: design 唔同，直情
1: design 啊乜嘢都唔同噶，其實係啊。咁然之後而家一季係出三件衫，咁冇辦法啦，即係球迷就買曬啦。但係就但係都幾特別嘅，你睇到佢哋啲設計其實係有好多心思嘅啦，所以就有陣時都有啲收藏價值其實。
0: 嗱，呢個從男人角度啦，另一半嘅角度啦，即係有個即係太太又理唔理解到你咧？
1: 我諗佢初頭唔係好理解。但是呢，至少我就每個禮拜一 weekend 我就穿波衫啦。啊，何亨利，
0: 你都係啊，你好密㗎，你
1: 每個禮拜六日基本上除咗跑步行山唔係穿波衫，我都係穿波衫啦。
0: 我懷疑你瞓緊覺穿波衫。我曾經問過我太太啊 ，Lennon 你覺得佢瞓覺咪穿緊波衫？
1: 我基本上有個外甥女係次次都估啊啊啊，舅父嚟嗰陣時係穿咩衫咧？佢哋係估緊邊件波衫啦。
0: 其實咧，可唔可以介唔介意講下你收藏咗幾件？哇！哎呀，
1: 一定有50-60件咯咁樣。
0: 哇！
1: 但至少我著咯，至
0: 少我你會著，你唔會淨係掛喺度啊，表俾佢啊。
1: 咁多年嚟講，其實得2件冇著過。
0: 點解咧？
1: 嗰兩件，一件就係啱啱2年前利物浦攞聯賽冠軍，咁我嗰件有個特別版，我就雙起咗佢。
0: 哦，即係揾個相架。
1: 是佢有啲特別架，然之後有一件咧就係、是、有一個杯賽冠軍，好似3-4年前，我唔記得咗邊個啦。咁啊，仲要我係印咗遠藤航，即係利物浦有個日本
0: 球員
1: 係啦。咁我印咗佢個名，咁然之後嗰件我又係唔捨得著。但其他全部都有着。
0: 哎呀，哇！哎呀，巴拿馬有一個高波，
1: 爭啲爭啲。
0: 係咯，喂，咁樣手法你覺得對唔對路咧？啲一場波我哋又講下波先。
1: 我真係好驚佢0-0啊！不過都冇辦法啦，如果係都，但係我驚依個0-0令到佢好似啲士氣啊各樣嘢入到下一個即係 knockout phase， 我唔知佢會點啫。
0: 喂，咁另一邊雙其實哈羅迪亞就啱，其實入咗一粒啦喺上半場嗰度，幾條線不停喺幾隊波咁樣走緊啦。而波衫嗰方面又見到你啊收藏咗咁多啦，你有冇落場踢㗎喺美國？
1: 有啊，好少啊，不過我大學嗰陣時候就踢多啲、不過都係唔係真係，即係都係同啲朋友柴娃娃嗰種踢法，係啊。但係後來即係你知，有個細路啊嗰啲就停咗一排，咁然之後而家就少好多咯。
0: 係啊，係因為其實據聞都有一啲朋友唔止係公司嘅，佢哋都好似有啲杯賽，有啲聯賽踢
1: 咁。好多唔同嘅賽事，同埋有啲係直情係淨係華人踢嘅添咯。
0: 係
1: 啊，其實即係灣區嚟講，其實即係如果你想踢波，一定揾到。
0: 係啊，但係有其實分幾種嘅，我都想了解一下，即係你作為一個球迷啦，有啲球迷淨係中意睇波嘅，你睇佢個身形咧。行步路都想扶住佢，喂，唔好飲咁多啦。哎呀，又有一個攻門啊！好啦，咁啊，見到佢咧身形就睇波唔踢波嘅，有啲球迷咧就睇波又踢波嘅。咁你係嗰一種有冇腳癮嘅咧？
1: 做所有運動都係中意同啲朋友一齊。咁我覺得係即係而家係難湊一班朋友出嚟踢波，嗰、個先個問題係啦，唔夠腳。但如果有一班人，即係我哋都試過，即係啊世界盃啦，咁啊無端端啲氣氛出翻曬嚟，咁你咪出去踢咯。所以我喺度等緊我啲朋友叫我。
0: 咁、我就真係輸難從命啦，即係我同佢手籠啊得嘅應該，我個身形咁橫咁樣。好啦，咁啊嚟到咧，其實我哋而家 Lennon， 你有冇覺得即係都踢咗一段時間啦？今屆你有冇邊一幾隊係預測或者感覺或者係？你好想去贏世界盃嘅，
1: 哇！好想佢贏呢、這個唔使問啦，肯定英格蘭嘅，係啊，依、這個冇係啊，不過好似次次都失望，我諗即係有啲聽眾都會覺得有一個問題啊。但係就如果真係心水或者覺得勁，我覺得法國真係好鬼勁。咁我依個即係賽事開始之前，我已經係咁講，亦都係睇咗佢幾場波，亦都係覺得佢真係真材實料嘅。佢哋特別成隊波都好鬼勁，但係咧前場嗰三個 Dembélé、Mbappé 同埋 Olise， 佢哋真係 好似合作無間，好似即係一路一齊踢咗好多年波咁樣，佢哋個默契非常之好，所以我諗我今屆都係睇好法國。

0: 好，得嚟有 Leon 嘅献出激情啊！喂，老柯，我想问一下咧，嗱，譬如今晚即系一阵间英格兰对刚果呢一场波咧，就系、是、我哋就要凌晨12点啦，你就朝头早9点啊！好啦，你目测啊，多唔多人睇波咧？朝头早9点钟仲要翻紧工嘅时间？
1: 非常之多，我因为譬如我自己有份工作嘅公司啦，
2: 就系翻紧公司多。
1: 照睇，冇乜隔膜。咁同埋見到即係喺一啲辦公嘅地方嘅一啲嘅朋友咧，佢就拎住個電話，就冇放喺度。咁佢哋個頭耷耷，咁啊個個都喺度睇。
0: 係，好啦，第二個問題啦。咁啊，香港咧，即係如果你即係正途咁樣去睇波咧，就需要俾錢噶嘛。咁啊，即係要俾嗰啲安裝費啊，俾嗰啲台啦嚇。好啦，咁你哋嗰邊啊係免費頻道啊，定係都係要好似係一哥咁樣睇波㗎？
1: 其实佢有分几种嘅，阿一哥嗰啲都即系当然唔少啦，系啦，一哥嗰种吓，即系嗰个荧幕上系有啲唔同嘅资讯出嚟嗰啲，咁啊，但系呢边系方便嘅，即系都系用啲 app 咁样俾钱啦，咁啊，亦都有部分嘅赛事咧，就系嗰个专属嘅频道啊，即系有个。

0: 即係專播嘅頻道咧，佢就會係有幾場都係免費播放嘅。
1: 哦，
0: 即係你唔需要俾嗰個月費就可以免費睇到咁樣。
1: 哦，咁即係換句話講，其實如果就算係喺你哋喺主辦國要睇波，都唔係免費睇嘅，都係要俾錢先有得睇。理論上，即係大部分嘅球賽都要俾錢先有得睇噶咯。
0: 係，冇錯，冇錯，冇錯，唔同阿一嗰啲係。
1: 哦哦，咁你咧？
0: 嚇！我梗係俾咗錢啦，我俾咗錢。
1: 哦我都是问一下啫，系嘛？
2: 而至于点解我冇俾钱咧
1: 、啊？你决定今日讲定听日讲？
2: 讲埋啦，唔争在佢几分钟。咁啊，话
1: 呢单嘢真系经典。
0: 揿起完场三分钟咧，
2: 好啦，
0: 又系啊，摆啲一个布局计。
1: 佢写屋企，唔系佢写自己屋企龙门啦。而家想讲，
2: 好啦，发生咩事咧？咁啊，早两日就即系想睇波啦。咁啊，本身申请同老婆，咦，可唔可以？因为屋企我冇买到嗰啲收费电视嘅话，咦，咁我可唔可以落去茶餐厅？因为屋企楼下就系茶餐厅嗰度有一喺直播咁样，哇！咦，咁我落去睇波得唔得啊？一点至三点，其实呢个要求好大胆。我老婆举手咧，就拎起咗台面嘅一份，我之前咪话咧，跑马地某机构寄俾佢嘅一份金色嘅包装礼盒咁样嘅嘢。咁我本身都以为一啲小册子啊，
1: 或者宣传品啊，
2: 宣传品啊，
1: 利是封啊，
2: 有啲贴纸啊咁样啦。我老婆话，不如睇入边有冇嘢送先啦、啊，咁样一打开。真係有張換領券喎、
1: 啊，即係睇波嘅換領券啊！
2: 係啊，
1: 免費啊！
2: 就係、是、嗰、那個即係
1: 而家個係咪
2: 嗰個收費頻道嘅換領券。
1: 而
2: 我第一個反應唔係多謝佢，
1: 係
2: 我第一個反應係究竟你係邊個級數嘅會員？
1: 即係等於啊，你去賭場邊個有房俾你住咧？
2: 究竟你邊個級數嘅會員？
1: 邊個鑽石啊？
2: 跑馬地呢個機構會送睇波卡俾你咧？
0: 哦，
2: 咁我老婆話。
0: 一嗱，你今晚翻去搜下，睇下唔好话搜下啦，观察下，睇下太太有冇马牌咪知咯。你知有两个牌。
2: 咁我嗰下咧，因为既然我攞咗着数，咁我又不便再追问落去啦。咁佢只系简简单单讲句，
1: 唔好讲啦，
2: 系人都有嘅呢啲，
1: 我唔信，
2: 因为据我所知，德仔系冇嘅。虽然德仔都系跑马地某机构嘅会员，但系佢系冇收到。咁我话啊，究竟我老婆系？
1: 大户啊，唔使讲嘅啦，系大户
0: 啊。
2: 咁我同我系啦，咁我就攞咗我老婆嗰张即系嘅嗰个换领嘅嗰个卡仔就睇到啦。咁我有同我啲 friend，
1: 系
2: 咁我 friend 都同我讲话呢个故事咧，最多只可以用四隻字去概括嘅啫。
1: 系
2: 善长人翁，
1: 系
2: 啦，
1: 铺草皮，
2: 系啦，乐善好施，
1: 系啦。最后一个问题啦，因为咧早几日咧一哥喺我哋个网站嗰度咧估中咗波胆啊，
2: 系
1: 今晚英格兰对刚果又点睇咧？
2: 我估3-0。
1: 边队先？
2: 咁梗系英格兰啦、啊，3-0，三比零。
1: 刚果你就惊啦。好啦，咁我哋今晚
2: 刚果民主共和国
1: 系啦。咁我哋今晚咧12点咧都会喺我哋嘅黑人琴嘅专业嗰度咧都捉个铺啦，大家一齐可以睇下波啊！12点见啦，拜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强化忧患意识，又说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周济就说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跟着是详尽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3: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2: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3: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2: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说，在155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黄海怡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 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5: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嘉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之新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4: 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和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时就说，在15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

0: 佢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1: 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0: 周濟又話：香港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特區政府舉行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9週年升旗儀式和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過去四年改變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解決多年累積的問題。他又說，未來將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製香港五年規劃，而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任信希報導。
3: 慶祝酒會在灣仔會展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表示，四年來他改變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解決香港累積多年的問題。李家超说，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4: 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長官的年度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設定多項具體指標，匯報進度，按每年的實際情況，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3: 李家超說，未來將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製香港五年規劃，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進一步改善民生。他说，凭着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必将乘住国家发展东风，开创更耀眼未来。
4: 乘风破浪九双旗，看今日扬帆万里。我相信凭着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
3: 会上又播放过去四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家莹身处天宫的片段。黎家莹说，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执行任务每日都深感自豪。
5: 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為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國家建設航天強國，不單止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發展，同時亦都助力全人類共創美好未來。
3: 而在酒會前，灣仔金紫荊廣場亦都舉行升旗儀式，李家超抗禮，政府高層官員、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多项公共交通工具免费乘搭，康文署都开放多项设施供市民免费使用。陈晓庆报道。
6: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一连三日可以免费坐。有平时搭开电车的长者说，今日特别开心。
7: 哦，不用钱就搭多两程，一个站都照搭，不要晒嘛。嗱，头先搭滴滴免费啦，食下早餐啊，有位啦，一阵间再去买嘢啦。流光消费最紧要支持香港人， 香港好嘢。
6: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不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七一节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的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话，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8: 会嗌多咗平时少嗌嘅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啊，非常好，系啊，好开心啊，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多数会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厅提供嗰啲优惠啦。系啊，食餐更加好嘅。
9: 快餐店咧就有个焗猪排、猪扒饭套餐，七七折，吸引啊嘛。本来50几蚊噶嘛，而家40几蚊。
6: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同朋友成功预约了多张乒乓波台，
10: 3个钟头几张台噶，咁即系我哋成 team 人咁样，大家有计划的行事，咁所以就好开心咯，又唔使钱，又有得玩咯，又回归啊最好嘅日子，齐庆贺咯！
6: 康文署辖下嘅博物馆同艺术空间今日亦都免费入场，西九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都免费开放参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听日朝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11: 天文台会在听朝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咁预料呢个热带气旋会在听日至到星期五啦，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咁会同香港保持400公里或者以上嘅距离嘅。咁不过受佢嘅影响啦，香港星期五嘅风势会开始增强，咁天气都会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都会逐渐增多，咁部分嘅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嘅，而受到地形嘅影响咧，有啲高地有机会系短暂吹到去烈风添嘅。咁不过虽然就热带气旋喺周末期间会喺华南西部沿岸登陆啦，咁不过香港嘅天气会转为受一啲活跃偏南气流主导，咁风势都系仍然颇大，咁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所以希望市民都要留意翻我哋最新嘅天气消息，如果要进行一啲户外活动，尤其是系水上活动嘅时候咧，都要时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去注意翻安全嘅。
2: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话：，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张子欣报道。
12: 委内瑞拉上星期强烈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支约旦救援队伍表示，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从一座受损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利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头。获救时，一名儿童仲有意识和呼吸，立即被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呢名儿童获救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不是每处灾场都有好消息。来自厄瓜多以及美国的救援队，当地星期二凌晨暂停在拉瓜伊拉一个镇其中一处地方的搜救行动。救援队之前尝试营救被困在一座受损9层高楼宇废墟下的一名妈妈和她3个小朋友，但经过40多个钟头努力，再没有收到被困者的回应。救援队负责人说，情况不乐观，时间过了太久，最后找到的恐怕只会是遗体。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还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于现时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委内瑞拉官员通报灾情时说，全国共有850多座建筑受损，其中大约190座完全倒塌，660多座部分坍塌， 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跟住由梁正涛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13: 世界杯直击，
2: 法国在32强对瑞典，上半场攻门已经达到15次，包括麦巴比在32分钟射中门柱，3分钟之后奥拉斯禁区顶施展倒挂，同样中柱弹出。45分钟法国角球短传展开攻势，最后传到入禁区，麦巴比射远柱入网，为法国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的法国换边之后攻势仍然凌厉，53分钟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铺桥搭路，麦巴比射入今届个人第6球，法国最终3-0轻取瑞典，将会同巴拉圭争八强席位，同样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强阵出击，39分钟先开纪录，路沙禁区射远柱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半场1-0领先。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66分钟先护空门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在禁区冷静射入，为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全场9次攻门，有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给夏兰特射入，挪威最终2-1获胜，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战将会对巴西。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一场因为恶劣天气延迟开始的32强比赛2-0击败厄瓜多尔，坚若尼斯在22分钟禁区劲射挂网，墨西哥1-0领先，9分钟之后前锋努尔詹美利斯禁区射成2-0，锁定胜局。下半场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恩卡比亚因为掩口向对方球员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最后晋级16强，会对英格兰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4: 重复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明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以市民心为心，
1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8: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 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19: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8: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

0: 有啦。
1: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0: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7月1号嘅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主持有优日啦，我苏轼啦，同埋今日好高兴请到嘉宾咧就系郑振炎先生啦。咁啊，同我哋讲长征路嘅。
1: 嗯。
0: 咁啊，今年系长征胜利九十年系啦。咁啊，所以就同大家回顾一下呢个长征路。但系郑生犀利嘅地方咧，就系咧佢系。行嘅真系同当年咧，红军嗰个经历一样啦。因为长征即系俾翻少少历史背景各位听众啦，就系当年即系第五次大围剿之后咧，就红军咧就由呢个中国嘅东南部就一路向西，跟住向北咁样就即系行咗差唔多10,000多华里啦，即系差唔多接近20,000公里咁滞嘅，即系又要上山，又要过河，又去咗一啲好贫穷落后、地形比较困难嘅地方，即系有山区，有好多山区，亦都有啲即系接近沙漠咁嘅地方啦。咁啊，经过一个好困难嘅一个远征或者我哋叫转进嘅过程咧，就去到延安啦，系啦，咁嘅一个过程系。邱博，
2: 嗱我补充少少啦，长征咧就如果喺军事上咧就系一个战败，一个撤退，但系咧喺撤退同战败期间咧，佢重建咗一个军队嘅精神。然后最后呢个精神咧系继续延续落去，所以难得喺呢度就系、是，我记得我哋上次都讲过咧，就系喺成个过程入边咧，成个部队入边嘅建制咧，其实系80%到90%系冇咗嘅。通常咧，如果根据即系军事史咧，一个建制咁大规模嘅消失咧，其实就溃不成军噶啦。
0: 系，即系成个建制。
2: 系啊，冇错冇错。咁啊，点解今次请阿郑生嚟咧？就因为事源咧，就我哋两三个月前咧就请咗钟医生上嚟。咁啊，钟医生咧就揸车。
0: 自驾游
2: 嘅，咁啊喺完咗之后咧，咁啊有朋友同我讲，喂啊，做香港做一位另一位咧系自己行一次，
0: 威啊，
2: 咁我哋咁一定要请阿郑生上嚟嘅。好啊，郑生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啊？
3: 首先咧就好多谢香港电台两位主持，广东广西两位主持人啊，阿 Dr. 邱同埋阿苏轼先生咧就邀请我上嚟，同大家分享我长征徒步嘅经历。咁我嘅经历咧系比较特别，我喺2024年嘅10月17号，长征90周年嗰日咧喺江西遇到出发，然之后分两段时间，我系一个人徒步，自己孭住大约15公斤嘅背囊，就第一个阶段咧由遇到。就是经过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咁去到呢个系云南嘅曲靖咧，
0: 即系向西行啦，主要
3: 系啦，冇错啦，就3月5号咧就 stop 咗，翻香港处理几个月嘅留咗几个月，然之后喺7月2号咧去翻曲靖咧，重新系繼續我嗰個係長征嘅
0: 後半段程，
3: 係啦，冇錯啦。最後咧就喺呢個2025年嘅10月19日，長征90周年結束嗰日咧，係到達陝北嘅吳起鎮嚇，咁就總共咧係行咗6,096公里。255天啊，呢个大概就我个行程啊。
2: 嗱，我补充下啦，咁头先即系我哋点解话今年系90周年咁啊？头先啊，郑生又话90周年咧，就因为长征又起同埋结束，
0: 又结束
2: 嘅吓。咁今年系结束嘅。咁好啦，咁啊，郑生，我想再跳翻少少以前啊，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嗱，据我所知，你系70年代嘅大学生嚟嘅，系嘛？你系读咩噶？
3: 我是1972年入 Hong Kong U 嘅，我读呢个 economics 同埋 political science， 经济
0: 同
3: 埋政治学。
2: 哇！但系你当年真系即系呢种真系天之骄子噶咯，系嘛？即系如果即系入大学嘅比例算唔算噶？
0: 当年应该1-2% 升学。
3: 当时我应该就大概100个系所谓嗰啲中学生咧，大概一个入 CU， 一个入 Hong Kong U 咁样，系比较难嘅，竞争非常大。但系开始系政府慢慢增加个名额，所以我都系属于比较幸运嘅。
2: 点解读经济呢？
3: 经济咧就系因为当时觉得一个社会嘅发展咧就。 經濟咧係好緊要嘅，啊，同埋我當時咧就係亦都覺得係受到一啲當時嗰個馬克思主義思潮嘅影響啊，覺得係經濟啊一個社會咧要觀察個社會咧，要首先了解嗰個經濟基礎啊，然之後上層建築，咁所以你認識嗰個社會咧，好關鍵就去認識佢嗰個社會嘅經濟活動，所以有一個諗法咧，就去即係揀 economics 呢科啊。
2: 但係七十年代咧，港大嘅經濟學應該就好少係馬克思嗰種類型嘅分析咯，
3: 好少
2: 好少
3: 啊，
2: 因為另一樣嘢嚟喎。
3: 平時就係即係話喺中學生時代咧，都會睇下學生中國學生周報啊，有時去聽下啲講座啊。咁亦都有時受到當時嗰個有一份係一個比較激進嘅一啲所謂青年嘅叫係七七年代，佢哋班好多喺即係喺巴黎參加個法國學生運動，佢翻嚟佢辦一份比較激進嘅雜誌，咁經常介紹嗰啲馬克思主義嘅思想啊，唔多唔少受到影響。
2: 咁你入去嘅時候，你即係讀一種即係更直情西方嗰種啦，咁會唔會失望嘅？你即係作為一個即系对呢个有兴趣嘅学生，
3: 其实我哋嗰阵时读嗰啲 economics 咧，都系啲好基础嘅课程嘅，咁啊就同马克思啲系超远嘅，超远嘅吓，所以就系、是、同埋第一样嘢咧，就因为入咗去之后咧，就大学里边咧就个社会缩影，就好多
2: 唔同
3: 活动，好多活动唔同嘅人，所以其实咧我上課時間都比較少，多數咧係參加好多當時嘅學生活動啊。
0: 係咁啊，不如講翻少少長征咧。但係阿鄭生點解你要決定咧，即係用腳去行呢個長征路咧？但係我知道你唔係行曬全程嘅，但係你都行咗，即係頭先你講六千幾公里咧，都行咗差唔多四分一咁，大約係長征嗰個總里程嘅。四分一到一半咁上下啦。
3: 我即系我解释一下嗰个长征，因为长征嗰个里数咧，好多人系
0: 有好多个讲法，
3: 混淆。即系我行之前咧，都会好多混淆。
0: 系，
3: 其实咧就如果你按官方嘅一日25000里长征啊，按毛泽东嘅讲法啊，毛泽东系去到延安嘅时候咧，曾经作嗰个
0: 夸张咗少少嘅。
3: 25000里长征咧，佢系指华里
0: 系。
3: 实际上华里咧，一华里咧，一公咧等于两华里，所以实际上就12500公里，系嘛？咁你话诶，你又行咗6096个，大概一半到喎。
0: 系
3: 有冇行完咧？其实咧可以讲咧，我都系行完嘅。点解咧？我系按红军嗱，红军其实走咧，佢唔系一支部队去走嘅，
0: 因为有几条路线
3: 分三四支去走。我讲呢个咧就系、是。所以嗰個中央紅軍，即係毛澤東、周恩來佢哋
0: 最多人
3: 支，最多人呢支咧，佢哋計嗰個數咧，佢係走咗係25000里或者叫12500公里，咁我走咗大概一半到，咁其實走一半咧，都係冇偷懶嘅，都係基本上咧係沿住毛澤東走過嘅一啲佢嘅一啲。村啊、镇啊、市啊、县啊嘅地方咧，佢都大地方全部系基本上系跟足嚟走嘅，咁你点解少咁多咧？其实咧，首先我哋谂就系我而家走咧，就唔系走毛泽东行过嘅原本嘅路。毛泽东嘅走咧，因为佢嗰阵时系打紧仗，
2: 要避
3: 开，所以嗰时一走呢个系山路，系嘛？佢经过个山，佢可能绕过个山啊，抄啲小路。所以明中咧，佢好多迂回咧，變咗係走浪費好多路嘅。
0: 同埋有時同一條河要過幾次，
3: 冇錯，四道赤水咁，真係四道
0: 四次
3: 走四次。而家咧，其實咧，毛澤東走嗰個路咧，你係冇辦法揾得翻嘅。即係你就算你揾翻個未死嘅紅軍，佢都可能100歲咁樣，佢邊記得咧？係嘛？所以咧，即係毛澤東。佢哋嗰支紅軍走嘅路咧，其實就揾唔翻嘅。而家我走係咩咧？係走嗰啲公路，走國道、省道、縣道、 鄉道，然後一個鎮一個鎮咧，就毛澤東經過嘅一個鎮一個鎮嘅，原本本咧係揾翻出嚟，就一個個鎮走去連，所以同埋而家咧好多路咧係拉直咗，係嘛？你可以想象下係嘛？即係啲路咧好多咧係拉直咗，同埋好多tunnel。有啲地方咧，譬如貴州好多山嘅，但係中間如果你冇呢個 tunnel 嘅時間，你喺個山度繞，你走到好多路嘅。但係有個 tunnel 咧，一個四五公里，可能佢已經等於以前嘅20公里。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咧，我係可以講係一個個鄉鎮村咧，係按住紅軍當前走嘅路咧。一個個咧係
0: 復原翻啦，
3: 走完嘅嚇。
0: 係，
2: 但我問翻個問題，應該再遠少少問題，點解有即係呢個願望，或者係想走一次咧？由幾時開始咁諗
3: 咧？就係其實呢個一個係我就1972年入香港議會嘅時間咧，就當時嗰個背景咧就係大家知道啦嚇，即係當時嗰個國際形勢就有個中美蘇，係嘛？中美蘇咧就係美國喺越戰就碰到非常大嘅困難，中國咧就亦都面對當時嘅蘇聯嘅一個喺北方嘅威脅，有呢個珍寶島嘅邊界嘅衝突等等，咁兩個所以呢三個呢個咁嘅係國際大三角咧，美國同埋中國咧。似乎都有個需要咧，走埋一齊，就抵抗蘇聯嗰個嘅所謂嗰個壓力，喺咁嘅前提底下咧，咁啊有呢個係中國乒乓球，中國係
2: 乒乓外交，
3: 叫乒乓外交啦，中國入呢個聯合國啦，然之後尼克遜、尼克松訪華啦，等等等等咁嘅國際嘅
2: 背景
3: 影響底下，咁我哋入。去康院嘅時候，適逢就係呢個背景，中美咧開始咧係頻頻係接觸，係嘛？咁啊，我哋當時作為學生咧，就見到呢啲，所以成日睇到呢啲新聞咧，即係引發咗我哋對一個神秘，當時對一個好神秘嘅中國咧嘅關注，同埋關心，好想走去睇睇究竟係點樣，係嘛？咁就我就喺大學。書局有一間好細嘅 bookstore， 見到一本書係 Penguin， 我記得係 Penguin 出版社嘅 paperback 咁樣本書叫《Red Star Over China》，
2: 紅星
3: 係史諾寫《紅星照中國》。咁我睇咗本書之後咧，睇完之後，哇！就係眼前一亮，一個毛澤東有一個好毛澤東嘅嗰個詳細嗰個係傳記，以前我哋啲毛澤東都係好認識好少係嘛？佢呢個好正面咧，好正面咧係介紹毛澤東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又有介紹呢個長征咁啊介紹紅軍長征抵達呢個係吳起鎮，然之後去到延安咧嗰個嘅延安嘅生活風貌，譬如延安嗰、那個。啲人嗰個好團結啊，好朴素啊，好有理想啊，等等係嘛？同埋而家吸引到延安咧，係吸引到全國各地嗰啲大城市嗰啲所謂進步青年咧，係千萬咧係奔赴呢個延安。咁呢種咁嘅氛圍咧，就令我對呢個係毛澤東啊，對長征啊，對張恩來、朱德啊等等咧，係即係覺得係即係佢哋代表咗一種。當時有一個進步的力量，引起了我對國家咧係極大的關注和關心。
2: 但係你是很多年之後才行嘅，但係你70年代睇。

0: 这个故事嘛。
1: 当时呢是已经对长征是非常崇拜，觉得是一种史诗式的，是吧？咁即是咁艰难，是吧？咁多个是节点都可以全军覆没的，他都能够走过来，是吧？咁啊，究竟呢支咩原因造成呢支咁嘅啊军队嗰、那个佢有咩信仰系嘛？佢点样能够克服到困难咧？等等咧，系好想去了解啊！亦都啊，一谂真系咩啦吓？有机会走啊，真系好啦！但系个念头咧系一个好初步嘅念头，因为你知道当时系冇可能嘅，因为你连我哋嗰阵时连翻大陆。都唔好方便嘅，嚇！如果你唔係有組織去當時去翻去國內咧，你就要經過嗰啲所謂嗰啲係公安局係要去每處抌印等等，你係非常困難嘅，嚇！所以嗰陣時咧係有咁嘅念頭，但係咧亦都冇可能係有呢個係所謂嗰個係即係行動嘅。但係直至到咧，因為我嘅工作咧過去嗰個係退休前。那個25年啦，可以講咧，基本上咧就喺珠三角嗰度工作。咁、初我都冇諗過話去走呢個長征路，覺得國內都係有一段時間嗰個治安都係
2: 差嘅，
1: 非常差嘅。呢個
2: 九十年代初啦，
1: 冇錯啦啊！即係國家發展得太快，冇錯啦嚇，好多啲。即係貧富懸殊等等好多問題咧，係、所以你都冇諗過話，我哋開始出門咧有即係公司有提供呢個司機車去接送我哋嘅，自己一個人唔會周圍走嘅，呢個大家都理解係嘛？咁、但係一直咧就發覺咧，事實上國家係一年年進步、越嚟越係安全，治安越嚟越好，啲人嘅生活咧慢慢改善，亦都留意到咧就好多。即係我國內嘅朋友咧，佢哋係租架車自由行，揸車呢度去嗰度去咁樣，即係呢啲慢慢咧，我知道啦，國家係有咗好大嘅進步。咁啊，有冇機會去走下長征路咧？係嘛？咁啊，即係慢慢啲念頭咧就越嚟越多咯。咁啊，直至到咧係睇到啲新聞話有兩個英國人咧，喺北京教書嘅一個英國人啊。佢哋咧就喺啲中國人幫助底下咧，大概係十幾廿年前到啦，就真係走過長征路。但係嗰陣佢有人 support 嘅、但係畢竟都係自己走。佢、走完之後就寫一本書叫《兩個人的長征》。咁啊，將佢哋由每一個地方由邊度去到邊度，紅軍走過嘅路咧，佢一步步走。走完之後咧，佢就話：，紅軍係我記得佢話。25,000里咧系作大咗冇咁多嘅，实际上咧吓，但系问题咧，红军都好叻噶啦。虽然实际上佢哋走嘅冇咁多吓，但系都系非常顶呱呱噶，系嘛？所以佢嗰本书咧系亦都感染咗我啊。所以我今次走咧，其实咧80%嘅走嘅路线咧，都系跟嗰本书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去走，呢本书仲可以买到嘅，去嗰啲系即系上网嗰啲即系二手书店可以买到嘅吓。咁、当然你参考一下其他嘅其他人走过嘅路书咧，系去咩嘢啊？就其实咧就我走之前咧就系、苗圃行动咧，大家都识啦。呢、个苗喺国内。办了很多系慈善啊，希望工程的系呢个
2: 办学
1: 机构啦，系系系。咁佢哋有两位朋友咧，系亦都喺呢个系2024年嘅7月1日咧，佢哋系两个人走呢、这个长征路。但系我因为时间系就唔到，所以我就系冇同佢哋一齐啊。我同佢哋都认识嘅啊，佢哋都系。因為佢如果我參加同佢一齊走咧，就我覺得係更加輕鬆一啲，因為佢畢竟有一個係團體去 back up 佢咧，係嘛，同埋佢國內嘅 connection 好好，咁我就因為走唔到，冇辦法，我哋自己一個人走，所以我就後坦白講，我又下咗好大嘅決心，亦都做咗好大嘅準備咧，係走呢個長征路。
0: 我問一個問題啊，你屋企人點睇啊？即係你。你走嘅时候你年纪几大到啊？如果即系2024年，
1: 我起
0: 大约
1: 七十 新十三啊，
0: 咁你
1: 有？

0: 家人点？屋企人点睇啊？
1: 屋企人都好简单嘅啫，我屋企咧太太就一个，个女就一个，我女咧长期喺即系外国系生活同埋工作，咁我冇见佢两年，系最近佢先翻嚟先见面，所以咦，见佢好细个，即系出咗去咁样，咁啊屋企就我太太就习惯咗，因为我即系喜欢啲长途。徒步步行咧，唔係始於今日嘅。我其實我第一次長途步行咧，就1996年喺暑假，我喺美國嘅 Appalachian Trail 東邊咧有一個 trail，就嗰個係Georgia Georgia 開始徒步咗1000公里就去到West Virginia 嘅 Perrysburg 嗰度行咗1000公里咁啊，行咗我45天，咁嗰个系非常难行嘅，
0: 一个人徒步，
1: 一个人行，即系带住啲诶，佢喺个山上直系 wild camp 嘅，你住喺个野外嘅，唔系话你咩嘅，咁我嗰个都即系当然嗰阵时后生好多啦，后生成30年系嘛，但系所以其实我就唔系话系而家先开始心血来潮，仲有一样嘢咧，我1987年咧。即係當香港冇咩人講 Outward Bound 嘅時間咧，香港 Outward Bound School 都未成立嘅時候咧，我就已經係喺美國咧報名喺緬因州咧，就參加一個10天嘅 Outward Bound Course，即係我比較喜歡野外，
0: 你喜歡呢樣嘢，
1: 係野外活動，係嘛？
0: 但
1: 係
0: 譬如
1: 唔喜歡接受挑戰，
0: 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好誇張嘅行程啊嘛。
1: 唔
0: 好話屋企人啊，你朋友第一次聽有咩感覺？
1: 我一般咧就。唔会同朋友太过张扬嘅，因为我觉得呢啲系好个人嘅一啲系即系嘅行为，系嘛？咁而且人家未必系冇可能理解我嗰个系即系心态，点可以做呢样嘢？所以我一般咧就默默地去准备啊，
2: 系
1: 默默地认。如果认定呢样嘢，我觉得值得去做嘅，我就点样去所谓培养嗰个能力啊？
2: 系
1: 啊，培养能力就唔系话诶，我咁去做就不计后果咁去，呢个唔得嘅，一定要你做好嗰个系，所以嗰个系物质上嘅准备，物质上准备。嗱，譬如话我走呢个长征去之前咧，嗱我就系2022年咧，我就去过呢个系欧洲4个山径，一个苏格兰嘅西高山啦，一个系 England Coast to Coast 啦，一个咧就系、西班牙嘅朝圣之路啦，一个就系图尔蒙布朗嗰个白浪峰咯。呢个咧，我系花咗系，因为喺2022年喺欧洲嗰个 COVID-19 刚刚开始开放嘅时间咧，我就第一时间咧就已经系去走呢个4个山径。这个4个山径咧系走咗我71天，就1500公里。呢个点解我做呢样嘢？因为第一。当然我是其实最终是为这个长征做准备的。
2: 因为即好像练跑咁啦，即不是一开始就跑马拉松嘅，即就短少少开始。
1: 这个回来呢我就仲写一本书就俾自己睇嘅啫，即係话我走之呢个山径咁一个 test 觉得我是可以接受呢个挑战。咁跟住呢是2023年呢我就有一个更加大嘅挑战呢就是有一个叫做318角度，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就是中国人叫做最美嘅景观大道。佢嘅全长由上海至到呢个系列拉木啊，喺呢个尼泊尔边境咧，全长就5400多公里嘅。喺上海开始计，我就选咗段咧由成都四川嘅成都开始就徒步去拉萨。
0: 哦，藏区嘅喎。
1: 咁咧就全长就2160公里。要经过咧系13座4000米以上嘅高山，其中2座咧就系超过5000米嘅。
0: 一个人
1: 系我嗰个人咧，其实就唔系话我一定上一个人，根本我就揾唔到 partner 嘅。你同人讲人一个你啊傻傻地系嘛？但系我就觉得，即系点解我又肯接受呢个 challenge 咧？接受呢个挑战咧？第一就我知道嗰度已经好多人咧系揸车自驾游，走嗰个系38公路，有好多亦都有好多咧系踩单车，因为我喺国内生活啦嘛，所以我对国内啲嘢比较清楚。咪就话徒步咧， 因為我有一單車，我啲技術唔得。

0: 咁我咧，我睇好仔细睇咗几次，然之后我研究佢，咦，佢都得冇理由我唔得啊，系嘛、所以我就咧就喺呢个系欧洲失五失之后咧，我就跟住咧，2023年咧，我就走呢个系，即系呢个系由呢个系成都去拉萨吓、又俾我咧系82天系能够咧系行咗2160公里。如果你上去国内嗰啲，所以嗰啲自媒體嗰啲網站咧，你話即係香港大爺徒步進藏啊，你都有時搜到我嗰啲嘅係視頻嘅，因為主要有啲好多人影咗我行嘅時候咧，影咗我，然之後佢擺上去，全部都唔係我自己擺嘅。
1: 係、我俾翻個數據大家啦，因為頭先阿鄭生嗰個講法咧，佢一日大概行30公里啦，大約啦嚇，即係
0: 25至30度啦，
1: 係啦係啦，正負一啲啦，睇下嗰日嘅山路啊，休息點咁樣啦，即係有啲隨過。咁好明顯咧，就係要有規劃嘅，即係幾點開始行嘅，喺邊度休息，邊度食飯，跟住最後喺邊度落腳，邊度瞓咁樣，係即係需要規劃，即係唔係即係等於行山，即係我哋成日講啦，一個人行山好危險，
2: 非常危險，
1: 係啊，所以一定要有即係詳細嘅規劃啦，同埋即係。除了有足夠訓練之外咧，都需要明白即係自己嗰個體能嘅情況啊，咁樣。
2: 我問一問你咧，就係當日譬如話行內地由成都去拉薩呢條線，係隨身要攜帶食物嘅，定係唔使嘅？因為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沿途嗰、那個即係通訊係做得好唔好嘅？
0: 嗱，第一我搭通訊先啦。通訊而家國內咧，可以講係我即係、就是、我喺呢個係成都去拉薩嘅經驗咧。幾乎99%嘅地方咧，都係有網絡嘅。
1: 跟住 highway 就係
0: 啊，都係有網絡嘅，所以呢個大家放心，做得非常好。第二個咧就到處都有水啊，有電。
2: 哦，即係唔使帶水啊？
0: 唔係水當然要帶啦，即係水你沿途
2: 可以補充，即係有補給嘅可以。
0: 係沿途有嗱，我初行咧，因為嗰個經驗唔夠啊，資訊又唔夠，咁咧就头嗰两个星期咧就系辛苦嘅，头嗰两星期要孭住15公斤，15公斤就等于你乘2.2，你等于30几磅，系嘛？咁咧就去行，因为当时咧系五月几，
1: 水好重，
0: 天气开始热啦咁样吓，系而且你知行喺呢个成都行拉萨呢啲 up and down 嗰啲上上落落咧系相当辛苦嘅，咁但系行下之后咧。慢慢就認識咗好多所謂啲路友，好多踩單車嘅人咧，徒步嘅唔多嘅，徒步係踩單車嘅好多嘅。佢哋就覺得我好好奇，咩有個香港嘅嚇，即係大爺走嚟呢個係走呢個長征路，又同我影相啊，然之後擺上去呢個係啲社交媒體度啊。咁慢慢成個路咧，就好多人認識我。咁我慢慢亦都發現到咧，原來踩單車嗰啲嘅路友咧，佢係有個係嗰啲。即係有人 provide 有人提供嗰個服務俾佢哋嘅，譬如佢嗱，我見有啲踩單車你都唔使行李嘅，佢
1: 有架車咗啲行李去嘅喎。
0: 唔係佢係咁樣，佢就沿途咧就好多所謂嗰啲民宿，啲民宿咧就結咗盟，咁、有啲公司咧就提供咧嗱，譬如你踩單車嘅，譬如你呢、這個。即係好多踩單車嘅咧，就組成小組去嘅，10个8个嗰啲好多大學生啊嚇，咁、或者有啲中學畢業嘅學生咧，佢哋就好有吉，好有勇氣，係嘛？咁咧，大家就 form 個 group 咁去，咁嗰啲公司就提供服務俾你。嗱，你住喺我呢度，下一個站咧，譬如100公里之後嘅，我有一間係嗰啲民宿，你就要住喺我度，喺嗰度食，喺嗰度住。然之後咧，佢嗰啲行李咧，你就放低俾我，我幫你送去前邊。咁變咗個踩單車嘅人咧，你係輕鬆好多喎。因為如果唔係咧，你要自己帶食物、帶衣服等等咧，你係好辛苦嘅。咁我知道哦，原來有一啲係即係公司係提供呢個服務咁我就於是我就問嗰啲可唔可以同我送埋行李就得咁樣，但係咧。但我問題咧就話咧，踩單車比行路係快咗3-4倍嘅，所以我咧就帶大概帶3-4天嘅嗰啲衣服啊食物，
1: 分3-4個
0: 大嘅 package 咧，大嘅 package 大嘅呢啲背包咧，就俾嗰啲係所以嗰啲
1: 單車友
0: 服務係啊，佢幫我送去前邊咁就。

0: 好好多好过你带两个礼拜嘅，同你系咩已经轻好多啦。我从15公斤系变成咧系3公斤就可以啦，咁样咁就轻松好多啊。呢啲都系咧通过系即系话喺嗰个实践过程里边咧，自己揾到一啲比较系方便到自己嘅一啲系
1: 呢个都反映即系内地嗰、那个经济同埋嗰个旅游产业同埋嗰个文化嗰个进步啊，因为内地咧其实而家好多深度游嘅一啲设施嘅，或者系一啲方便大家做深度游嘅一啲配套啦，因为佢头先阿郑生讲啦，即系网咧，基本上你跟住路行咧，一定有网嘅，咁咧即系跟住车路行一定有网啦。咁然之后，其实沿途即系内地，其实佢旅游业，即系尤其是喺一山区咧，其实佢而家旅游业都好，因为我都去过贵州玩，其实佢个旅游都好兴旺嘅，即系多咗好多国内游嘅，即系相对十几二十年前啦，国内游系兴旺咗好多。咁而且即系江山如此多娇啊，咁咧亦都系即系好鼓励大家去内地咧，系即系用唔同嘅方式即系旅游咁样。
2: 我可唔可以咁嘅假设，就系一日同一日之间系有水同食物补给嘅，都可以运动。
1: 沿途中间咧有
2: 沿途，但系会唔会未即系冇可能啲行程就系你行两日都系山路，就冇任何嘢补给。
0: 因为我有嗰本头先讲嗰个，即系嗰个 office lady 写嗰本书啊，好 detail。最长嗰日咧系54公里，系冇 supply 嘅。
2: 哦，冇嘅。
0: 啊，冇54公里，一般我行咧系唔会行咁长嘅。
1: 嗯，
0: 一般行咧，通常都系
1: 二十到三十
0: 之间咁样。因为有啲地方你要佢唔系一定平，唔系
1: 平路。我明，头先除过
0: 山路
1: 系啦。
0: 咁嗰日54公里咧。冇办法，因为个沿道系冇补给嘅。
1: 嗯，
0: 佢讲得好明系冇补给嘅。咁你点做咧？咁你咪自己走去即系做一个好嘅计算啦。所以我嗰日咧就5点钟起身。
1: 哦，
0: 吓5点摸黑啊！嗰啲因为同我住埋一个系民宿嘅一啲系后生仔咧，佢哋就瞓得晏，唔使因为佢踩单车快啊，唔使咁早出现啊嘛。我冇办法，我行啊嘛，所以我就。5点钟起身，又要唔好嘈住人哋咧，偷偷摸摸咁样，5点半咧就出去。嗰日碰啱咧就哇，又系又落雪，又冻又剩。咁行到上嗰个系山，一个好似个东达山，唔好记得咩山。上到山顶已经去到呢个系下昼2点。
1: 嗯。
0: 我留咗半嗰陣時，嗰個山係5000几米高，5000几米高，留咗半個鐘咧，我就即刻落山，行到去嗰個下一個民宿咧，係9点半，
1: 夜晚
0: 9点半，
1: 9点半
0: 嗱，嗰個就你自己，因為如果你行唔到去咧，你就喺你半夜喺山過夜咧，係好危險嘅，好危險，所以咧你自己一定要有足夠嘅體能，足夠嘅準備。系嘛？所以咧，系咩嘢吓？
1: 系嗱，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啦。咁因为今日系公众假期第一节啦，特别长嘅。咁啊，郑生帮我哋拣咗呢首歌咧，《十送红军》啊。咁咧就系当年咧红军即系长征里边一首好出名嘅歌曲啦。翻嚟咧，继续会同大家讲呢个长征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台涉台问题。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和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公众可以免费进入公众席，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入场。有来自澳洲的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海边城市的气候等等都好吸引。又说，公司好多内地业务都是经香港到欧美，认为香港可以起到桥梁作用。有来自浙江的旅客说，香港非常重视回归29周年，多处可以见到国旗和区旗，气氛热闹。又说，香港的免税优惠和美食都是吸引他再来的原因。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日早上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天和后天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道琼斯指数系报52422点，升1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02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24，啱啱跳咗咧系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91.34美元，賣出4092.5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華南沿岸，同時驟雨影響該區。在晚上8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西沙之東南偏東，大約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行得晒所有的茶馆的。
6: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
10: 蓝地球。
11: Michael Jackson 的 Smooth Criminal 是流行音乐的不朽经典。这首金曲不单止旋律够劲，节奏利落，它成功的原因是将音乐、动作、视觉元素结合得太过彻底，彻底到令人分不清这个究竟是一首歌定是一个符号。这首歌收录于1988年的 Bad 专辑，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MJ 那一个几乎要向前倒下的45度前倾动作。要做到这个挑引地心吸力的姿势，除了靠强劲的核心肌肉，还需要特制的鞋加上舞台机关配合。观众明知有机关，却还是

睇得目情口外，呢个先至系真正厉害嘅地方。副歌入面反复出现嘅嗰一句 Annie Are You OK， 原来系来自 MJ 喺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接受过一次 CPR 训练而嚟。根据 Spike Lee 喺纪录片 Bad 25 入面嘅讲法 ，MJ 当时喺练习中接触到 Resuscitation 呢一个急救假人，而训练嘅第一步就系对住假人问 Annie Are You OK， 确认对方系咪有意识。MJ 将呢一句程式化嘅急救问句转化为灵感，融入一个女性喺家中遭受暴力入侵嘅故事入面。呢种错位感成为咗整首歌最难忘嘅核心。歌入面嘅 Annie 系虚构嘅受害者，显然一啲都唔 OK。歌词入面嘅旁人不断用机械式嘅重复追问，问佢系咪安全，营造出一种令人坐立难安嘅荒谬感。Smooth Criminal 将急救口令、惊栗叙事、MJ 嘅白色西装同埋超现实嘅前倾动作，几样好似完全唔夹嘅元素拼凑埋一齐，却显得浑然天成。可能就系呢一个原因，令到呢一首歌成为 Michael Jackson 嘅其中一首永恒经典作品。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咁我哋今日咧嘉宾咧就系阿郑振炎先生啦。咁啊同我哋讲呢个长征路。咁主持咧就系邱日邱博啦，同我苏轼嘅。咁啊第一节咧我哋就讲咗阿郑生即系。前兩年啦嚇，即係2004、2005年，
1: 從歐洲到呢個四川拉薩，
0: 係啦，一個人咧咁啊行咗即係主要嗰個長征誒軍嗰個路線啦。咁啊，其實即係大家頭先都留意到啊，鄭生哥，其實現代即係都方便咗好多噶啦。即係你可以想象下，以前紅軍孭住可能係五六十公斤嘅裝備，跟住仲要冇補給啊，即係水啊、食物啊，要自己。籌備咁樣，即係現代就可能有即係好多民宿可以住啊，你帶嘅嘢都少咗好多，即係幸福咗好多。咁但係對體能嘅要求都仍然係好高噶嘛，鄭生。即係我頭先計過啦，一日大概行20几、30公里。咁但係即係大家要明白，行山路行20几、30公里都可能要行6、7个钟啦，一日差唔多係咪大概係咁上下啦？即係如果即係我頭先都有講過啲極限嘅情況，可能仲要行得長啲，即係補給站嘅問題。咁啊，鄭生，你頭先都講過你即係都行過好多歐洲唔同或者係美洲唔同嘅路線啊，即係你嗰個準備功夫，其實你即係要做幾耐嘅咧，或者係點樣準備呢個行程咧？
2: 好啊，咁咧就我行完呢個係西藏嗰個嘅2110公里，
0: 即
2: 係
0: 有本書跟住行
2: 啦，係啦，經過13座4000米嘅高山，其中有2座5000米嘅山咧，咁啊翻嚟好多朋友啊請我。俾托咁样，
0: 系
2: 俾托咧。最后一个问题咧，通常就问你下次行边度？
0: 系，上去边？
2: 咁我通常咧，亦都系即系冲口而出咧，就话我下次咧，我会行呢个红军嘅长征路。咁啊，啲下边啲朋友都有啲好 shocking 嘅，有啲好诧异，好有啲震惊吓，因为佢哇。你都唔细噶啦吓，七张衫啦系嘛，咁啊仲行呢啲路咁样，即系可能好多人谂都未谂过。咁啊咁，但系其实我咧系即系做任何嘢咧，我都唔系鲁莽嘅人嘅，我都系即系要考虑嗰个风险系嘛，同埋咧系即系如果条件未够，我点样准备啊做好个系条件去。譬如一样嘢就我话咧，我其实咧系我系即系2019年退休之后咧，我其实有养成咗个习惯，就好多朋友知，行山嘅朋友知，我每个礼拜咧我就参加两个行山队，咁咧就平均咧每个礼拜咧行每次行山咧就4到6个钟，
0: 即系保持住嗰个运动量。
2: 因为你唔能够话我想去行长征路，但系你又咩都唔做咁样，系唔可能嘅。你一定要令到你嘅身体系能够系即系抵御适应唔同嘅天气，有好好嘅体能系嘛？你有好嘅系除咗体能之外咧，你嘅精神意志咧系可以。是克服呢个沿途嘅困难嘅，你一定要精神上有呢个准备。同埋我每次咧，我就咧啲朋友知道我一带个系，因为我哋行山咧就通常20-30人啊。咁啊，每次咧带个西瓜或者哈密瓜咁样，我即系当系一个负重嘅锻炼。
1: 哦，
2: 因为上到个山度咧，就大家开心，我攞埋把刀出嚟，同埋咧就汤俾大家食。咁啊，大家都。非常开心嘅，非常开心吓！大家都知道咧，就我有呢个习惯咧，系上到山顶咧就请大家食个瓜
0: 咁样，
2: 系嘛？咁我又好 happy， 因为我能够系锻炼到吓负重锻炼啊嘛，吓，所以我好多人担心我个体能咧，第一担心我年纪，嗱年纪我又唔担，因为我从来唔好 care 我几多岁，坦白讲。我 care 我做唔做到我想做嘅嘢啊！我就啊朋友可能谂话你几多岁咁，佢会担心我，但系我唔 care 我几多岁。第二个咧，即系体能上咧，我做咗系足够嘅准备，
0: 系
2: 系嘛，包括精神上，同埋呢个系实际上嗰个体能上做咗。
0: 即系我觉得其实精神上嗰个准备可能比体能上要求更加大。
1: 对好多人嚟讲，体能对佢嚟讲系精神
2: 长征。长征有一样嘢咧，就我觉得系，即系都系呢两样，好多人都问我， 但係呢兩樣咧係唔夠嘅，我覺得唔夠。
3: 嗯嗯嗯。
2: 好、
3: 嗯、
2: 多人問我難唔難，我其實唔難嘅，只不過你做呢樣嘢，你每日都要咁做咁解啫嘛。你諗有冇咁嘅，即係能夠堅持？我每日行25公里，每日行10個鐘，8到10個鐘。你一日嘅可能得一個禮拜都得，一個月都得。但係你如果持續，6、7個月、7、8個月咧，嗱咁呢個就一個好大嘅考驗。嗱、嗰、那個咧就背後一個就係你對呢樣嘢，你一個願力係點樣？
3: 你
2: 係咪真係好想做呢樣嘢？
3: 呢
2: 樣嘢令到你能夠咧係即係能夠去承受各種嘅孤獨啊，困難啊，或者肉體嘅一啲係唔舒服啊，等等，係嘛？你冇呢、這個。愿力咧，你系好难去完成呢个咩嘅，
0: 系
1: 嗱、去翻讲长征啦。咁你正式2024年行啦，十月啦。咁咧之前你
2: 系
1: 做咗几耐嘅准备啊？即系成个行程成条线，
2: 可以咁讲系嗱，成条线嘅准备咧就系上网系抄啲资料啦，就睇嗰本系两个英国人写嗰本书啦，系嘛？同埋咧就係睇啲紅軍嘅 story，
0: 即係啲記錄啦。
2: 紅軍嘅故事，而家好多係嗰啲譬如紅旗飄飄啊，好多紅軍嗰啲回憶錄啊等等啊，或者黃樹珍嘅寫呢個長征啊等等啊。
0: 即係當年個行程，
2: 好多啲視頻嘅，即係培養興趣。喂，你係對呢個長征係咪好有興趣咧？如果你對佢冇興趣嘅，你行啊可能好悶嘅喎，係嘛？咁我就不斷咧係培養，因為我想知道紅軍嗰、那個。歷史想體驗紅軍嗰個係點能點解佢能夠克服咁多困難咧，係嘛？所以我就會係即係盡量係多睇一啲長征嘅咩。當然而家有好多啲視頻嗰啲啦，好多啲短視頻啊，好多啲電影咁樣係好豐富咗我哋對長征嘅認識嘅嚇。咁樣我今次有一個好嘅，我覺得我自己做得好嘅地方就係、是、我出發之前咧，我就同自己講：我話你一定要寫日記，你一定要寫日記。咁咧就推咗出嚟咧，就係寫日記係好辛苦，真係好辛苦。因為我行完
0: 好攰嘅啦嘛，夜晚
2: 好攰啦，好攰啦。咁你仲要咧係要諗篇日記，寫日記，然之後將嗰啲相片咧係發俾我哋香港嗰啲群組。我寫日記咧，我話分三部分嘅。

0: 我自己設計三部分。第一個部分呢就是每日是經過什麼地方啦，或天氣等等，同埋一啲係碰到咩人啊，啲咩值得係嚇，即係話係嘅令到自己嘅嘢啦嚇，見到嘅嚇。咁如果你唔即時去寫咧，你第日寫你就唔記得噶啦，啲細節啲嘢咧係撈亂曬唔記得噶啦。同埋一個咧就係我就中間咧我就加一個咧就每日金句，自己抄一啲上網抄一啲金句，其實自己鼓勵自己，自己鼓勵自己嚇，因為。即系一个人行山系好孤独嘅，咁你点样即系话保持一个 spirit 一个
1: 精神，
0: 即系个乐观嘅精神啊！所以我就抄一啲金句，好多朋友都中意睇我啲金句嘅，因为啲金句咧系好针对我自己当时嘅情况。咁第三部分咧就系长征嘅故事，因为我每日经过好多长征嘅一啲spot 嗰啲所谓景点咧，就好多素材，好多素材。咁我就將嗰啲素材咧，係寫一個簡單嘅故事咁樣。咁每日都堅持落嚟。咁但係呢個咁嘅即係話，所以但係有時咧就係啲朋友好多，原來啲朋友好多咧，晚晚都等睇我嘅長征日記先瞓覺喎。我通常寫咧差唔多十二點嘅，即係唔會通常都唔會早過十二點。
1: 跟住又發出嚟係咪？
0: 然之後發出嚟，啲朋友睇咗之後咧。啊，就放心啦！啊，你仲好安全，安全
2: 报平安。
0: 好啦，咁啊，试过有都有，即系五七次咧，就冇
2: 断更啊！
0: 我点解个半夜咧？嗱，都有攰，有时攰咧，夜晚啊，九点十点。我合翻三个字再写啦。
2: 点知一瞓就天光？
0: 一合咧，合到两三点。哇，咁死啦！一炸醒之后，个房啊光嘅吓，发觉仲未写日记，点搞咧？我好多次咧，即系呢个情况都有七八次，都无论如何都要写，因为咧我担心啲朋友香港朋友冇睇到佢冇瞓觉啦，等我，所以我就咧坚持咧就写埋嗰个日记咧，发咗出去咧就再瞓过。咁呢个听到出嚟咧就系、是、即系。非常好嘅，即系我变咗我完咗之后，我完晒成个旅程咧。我发觉咧，我积累咗30万字嘅一个
1: 博士论文嚟嘅喎，呢个博士论文。
0: 30万字嘅文字记录，咁真系好宝贵。咁啊，因为有啲即系中华书局啊，对我一个行程好有兴趣，就帮我咧系。吓、啊，即系整理，
1: 即系即刻去出品，
0: 系出版咁样，吓吓。咁啊，呢个又系我觉得系真系我能够系坚持，即系做呢样嘢咧，推敲出嚟咧，吓、系真系非常好，非常好。
1: 但系咧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嗱，头先你讲咗你规划啦，系咪？咁我成日都想知，譬如包括你之前去西藏嘅行程。咁人都會病噶嘛，係咪？即係你80日又好，幾百日好咧，都會病噶嘛。你喺呢個過程，譬如你病咗，咁點算啊？如果你講唔上嘅話，
0: 嗱，人有病咧，就呢樣嘢似乎暫時喺我身上未啫。我係即係喺我行山嘅過程裏邊咧，未試過有病。
1: 哦，好錯，犀利。
0: 因為人可能係即係你嘅人咧，如果你日日喺嗰個
2: 緊張
0: 唔同嘅天氣，系嘛？有時熱，譬如好似雲南咁咧，你一係你面對四季嘅，早上好涼風雜雜，嚇、到下晝咧就非常熱，跟住咧就落雨，跟住夜晚咧又涼，
1: 哦，好易病。
0: 咁你好易病咧，係指一啲人佢係唔係 expose， 唔係一個係所謂大自然裏邊咧係成日面對嗰咩？我嘅情況咧，我係冇從來都冇事，我可以淋濕咗個身。翻到去夜晚喺，即系话喺啲民宿度冲个热水凉，我第日就
1: 冇事啦，
0: 就冇事。呢、个其实咧都系锻炼翻嚟嘅，都系锻，唔一定系咩，因为个身体已经适应咗唔同嘅天气嘅变化，即系人嘅嗰、那个你嗰个伸缩性系好强嘅，只要你俾佢足够嘅锻炼。当然之后夜晚一样嘢就话你要夜晚咧食好。你去到譬如夜晚七八點鐘，你去到係去到一個城鎮度，你第一時間咧你就 喺一間酒店放低啲行李，然之後出去食嘢，食得飽飽地，食得好啲嚇。然之後咧就翻去沖個熱水涼，然之後休息，休息睡一個好覺。第二日咧，你個正常嘅，好似我哋啲所謂即係運動咁多嘅人咧，佢第日基本上咧嗰、那個你係恢復翻八九成嘅嗰個狀態。如果你第日好攰好攰咧，你就可能要 take 一個係即係 break
2: 唞一日。
0: 要是休整，所以我在大城市里面呢，我有时会、觉得自己攰，咁我就系
2: 唞一两日，
0: 系冇错啦吓，即系等自己个身体恢复翻一个系良好嘅状态啊。
2: 系，因为其实除咗行之外，其实沿途嘅风光一啲名胜都可能要去下噶嘛，系啊，即系唔系净系斋行咁，好辛苦好闷，
0: 系啦，
2: 咁都要俾翻少少时间，即、就、系、是、自己去放鬆一下啦，亦都係即係可以咁樣理解啦。咁同埋其實因為現代嗰條嗰、那個路徑上邊咧，其實可以叫到救援嘅機會都高嘅，因為你都喺主要人煙比較稠密嘅即係嘅地方行啦，即係。西藏就真係比較即係難行啲嘅，即係如果成都係西藏，有一部分即係人煙比較少。但係而家長征嗰條路本身大部分嘅路段嘅人口都有嘅，即係都有人住，咁所以即係成個情況相對我哋講緊九十年前紅軍行嗰個年代咧，其實係有即係成個 infrastructure， 即係成個基建有好大嘅改觀。不過即係最後都要奉勸即係聽眾啦，即係呢啲咁高風險嘅活動咧，計劃好緊要啦。頭先鄭生講咗啦，即係要預早計劃啦，亦都要預早訓練自己啦。即係唔可以即係跑馬拉松咁樣，你唔可以唔練跑就走去跑十公里都唔得啦。咁亦都即係沿途認識即係唔同嘅朋友，或者即係理解當地嘅風土人情，對當地嘅一啲配套都好緊要。頭先聽鄭生講就係、是、其實除咗住民宿啦，或者係揾一啲人當地嘅居民嘅即係地方住之外，亦都有一啲好特別嘅地方，即係下一節可以翻嚟詳細講啦。即係原來中國內地有啲公路旁邊咧，都有啲維修隊，佢有啲站嘅，即係等於軍隊有軍營咁樣。
0: 道關
2: 嘅係啦，咁都會有啲咁嘅地方咧，可以俾到一啲人咧入住咁樣，即係好多唔同嘅點咧，大家即係當你做呢件事嘅時候，你就會認識到。咁啊，呢一節咧，咁啊去到呢度時間差唔多啦，第二節咁啊。講下我揀咗呢首歌，因為陳慧嫻嘅《披星獨行》，因為我覺得頭先啊鄭生都講啦，即、就、係、是、一個人行咧，其實有陣時咧就真係都好孤獨嘅，即、就、係、是、會唔會聽下歌或者睇下片咁樣咧？翻嚟下一節咧就再同鄭生講啊，咁啊呢節就到呢度啦，咁啊翻嚟繼續同大家講長征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美国与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他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23点，升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72美元，卖出4079.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2: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7: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8: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5: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佩。
9: 探测历史的变迁，往往需要深入气候和资源的脉络。李东的《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这部续篇提供了一个有穿透力的视角，去回顾公元前一世纪这场重塑世界版图的汉匈大碰撞，不单止牵涉了双方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底蕴定胜负，更代表着草场退化驱动和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将视角拉远，就会发现蒙古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冷，实在是迫使匈奴南下掠劫和迫使西迁的终极动力。
1: 游牧经济对自然环境依赖极度脆弱，降雨量减少或者冬季气温骤降，皆会直接决定牧草生长周期，进而引发牲畜大规模死亡。当气候进入寒冷干燥小冰期时，北方草原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热量与食物。为求种群生存，匈奴部落别无选择，只能凭借武力向南方农耕地区寻求补给。汉朝发动连续且不留余地的军事打击，将匈奴主力驱赶至漠北更为苦寒的不毛之地，进一步将其生存环境推向崩溃边缘。汉书留下关于天灾纪录，匈奴大饥，人畜死者大半，草场崩坏远比汉军重装弩阵更具摧毁力，直接瓦解了游牧帝国造血能力。
9: 在战场上还是充满着意外的，飞将军李广的孙李陵败降于晋溪山之战中，李陵率领了5000步卒遭遇80000匈奴骑兵的重重合围，此尽粮绝，最终屈膝投降。汉书摘录了他痛苦挣扎的内心独白：神不死，然弃得一步汉。他试图以诈降合理化屈服，最终他发现自己只是长安政治博弈中的弃子，连远在故乡的家属也都被满门抄斩。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嘅。咁今晚嘅题目咧就系长征路。咁直播室里边咧，好有我哋嘅嘉宾郑振炎先生啦。咁主持就有邱日、邱博同我苏轼嘅。咁啊，头两节都大概讲咗即系长征嘅背景啦。咁啊，郑生即系嗰个计划啦，嗰个行程啦，咁同埋即系都讲咗好多即系一啲沿途嘅经历啦。今次我哋讲多少少即系嗰啲。好人好事啦，有咩难忘嘅经历咁样啦，郑生，即系你有咩即系呢个行程里面有啲咩最难忘嘅咧？或者你即系都行咗成年噶嘛？2004年10月行到2005年10月噶嘛？
1: 或者我将个问题收得窄啲咧，就系喺设计嘅时候同实际行嘅时候。嗰、那個經歷，你究竟我覺得有啲咩獨特唔同？因為事實上咧，都係90多年前嘅記錄嚟噶嘛。90多年後其實已經係滄海桑田。你點睇咧？
2: 即係設計咧，其實就係即係跟住前人行嘅一個鎮一個村，沿住紅軍嘅步伐咧，一路路係走過嚟。至於沿途是碰到什麼呢，其實就沒什麼是就是想到、但其實呢大家知道紅軍呢是基本上是經過這個是西南西北的一些山區，山區裡面呢超過一半以上是居住的少數民族，特別雲南，大家知道、中國有56個少數民族，雲南有一半所以我沿途是碰到很多少数民族的、瑶族啊、苗族啊、侗族啊、回族 等等。咁咧就少数民族咧，就系、喺山区少数民族咧，系我觉得系即系好善良，好肯帮人。我都曾经碰过沿途碰到一啲系即系驴友。佢話：你如果係喺行喺山區度，碰到困難，譬如話嗰晚行得太夜，冇地方住啦咁樣，係嘛？咁咧，你可以咧係走去嗰啲少數民族住嘅地方啦，同佢哋講你需要幫助，佢一定會幫你嘅。佢會係請你食飯，俾你住嘅。啊，當然呢個係即係你要係唔係話係。即係俾佢感覺到你係真誠有需要咧，佢好樂意於係幫助你嘅。咁事實上咧，我係都碰到係有三五次咧，就是、沿途我記得喺一個係廣西碰到一個係瑤族嘅一個40多歲嘅一個係電工。咁佢就後面嘅車咧就裝住一啲豬肉啊。咁佢架

0: 即系开逢嗰啲系诶农村常见嗰啲小车啦吓，我就喺度嗰日差唔多中午我喺度行紧，咁佢话你去边度啊？我话我走你嘅长征路，佢咁话佢话我屋企喺前边啊，前面离呢度两公里，不如你去我屋企食饭啦咁样。咦，我谂谂下又几好吓、可以即系唔系只系食一餐饭，至少可以咧同少数民族倾下偈啊，
1: 交流
0: 下。哇，好啊好啊，因为上咗佢嘅车，坐喺后面嗰、那个开缝嗰度吓，嗰个系斗
1: 半货车啊嘛，
0: 系冇错啦冇错啦吓。咁啊，十分钟之后咧，去到佢个村度又转，跟住咧个摆低嗰个车就转一架摩托车，就上咗个山度，又就揸十分钟摩托车就上咗个山，差唔多个山顶度，就去佢间屋嗰度。咁佢嗰个好大嘅，而家屋侧边咧就好多啲所谓嗰啲梯田，佢哋种啲水稻，喺个山沿住个山坡里边咧，就即系好多啲系梯田吓，佢种水稻。咁佢就叫佢太太咧，就系、是、煮饭俾我食，有肉啊，有鸡啊等等啦吓，即、啊、非常丰富啦咁样。咪倾倾，我问佢你即系家庭状况，佢话我咧就坦白讲，佢话佢有癌症，鼻咽癌。原本喺江苏嗰边咧做电工嘅，都要翻嚟医病。咁我你屋企点啊？佢有个仔就系、是、读紧大专吓、啊，有个女啊读紧中学，仲有个系细嘅就仲系四五岁咁样。咁就生活点啊？佢话我睇病咧，佢鼻咽癌睇病咧，就一般咧政府咧就可以系支出咧系两三成到。唔系佢自己出两三成，政府咧就系负责七八成，系譬如佢10,000蚊咁吓，啊佢只系付小部分吓。
1: 系
0: 另外咧，佢如果低保户咧，每个月咧政府有800蚊嘅补助等等。咁大家都系倾得系相当好嘅，都好即系好开放吓。食完饭，当然我哋又要走咧，继续下一个行程啦咁样吓。但系睇到咧，即系呢个系。即系呢个少数民族咧，都好有斗志啊！佢要首先要医好自己嘅病吓，仲、啊、要照顾咧系家庭里边咧系几个系成员吓。咁、啊、另外一个 case 咧就有一个系叫做系神功啊，就喺贵州嘅，佢咧就喺网上啊认识咗我，咁啊日日睇我嘅长征日记，
1: 系
0: 咁啊，至去到呢、這个。农历年过年嘅时间咧，我冇翻香港，我继续行。诶、哎，佢话你过年去边度啊？我过年我继续行。佢话过年你唔好行啦，不如嚟我度，嚟我屋企度住几日啦。佢住喺当时我喺贵州，佢就住喺六盘水嗰个地方。六盘水，咁我要坐几个钟头嘅转几次车要坐高铁去佢嗰度嘅，因为佢喺六盘水喺西边，喺贵州嘅西边，
1: 即系唔系嗰条路线上。
0: 咁啊，去佢屋企度咧，佢招呼咗我三晚，同佢细佬咧招呼咗我三晚，就带我周围行。咁最深刻咧，就去到一个系大三线嘅嗰个系纪念馆嗰度，咁啊，让我系能够系认识到1964年左右嘅毛泽东同啲中央领导层嗰个大三线嘅决策，因为防止呢个美苏对中国沿海嘅重工业嘅轰炸，系嘛？咁啊，参观咗大三线纪念馆等等，同埋体验到即系佢对我个系即系关，可以讲系同志式嘅一个关怀。咁住咗几日之后咧，我就走啦吓。咁、另外一次又喺呢个系四川嗰个山区，又就碰到一个系经营摩托车嘅，即系等于而家嗰个张咩嗰个系好出名嗰、那个，
2: 张
0: 雪。不过佢又卖摩托车，有三个铺嘅，门口又摆住几十部摩托车。我话你啲摩托车唔怕人偷咩？佢唔怕嘅，而家啲冇人偷呢啲嘢嘅。而家国内啲治安都好嘅，啲车系都4,000-5,000蚊一部嘅，啲系摩托车。咁佢咧就系、是、沿途见到我行呢个长征路。诶、哎、喂，你嗰日已经4:00啫，不如你翻我屋企食饭住一晚啦咁样，因为我谂佢系少数民族嚟，我谂几好啊，我 OK， 我答应咗佢，好佢真系住咗一晚，住一晚咧就系佢带咗去佢屋企度咧，就系佢啊原来咧佢成家人咧就即系分配咗一层嘅，所以嗰啲系保障房，
2: 保障房，
0: 但系佢系

0: 重走長征路啊嘛，跟住紅旗咧就好顯眼嘅。咁啊，因為咧大家知道好多時啲人咧就見到我行咧就有啲揸車啊，停低架車就俾啲水我啊，俾啲水果啊，俾啲食物啊咁樣。咁有時即係收到你唔收又唔好意思，收得太多咧又重，
1: 太重啊，
0: 收得太多又重。咁但係都原則上我都收啦，但係好感覺到咧國內嘅同胞咧，對我哋香港同胞咧係。即係非常支持關心，係特別佢知道啊，呢個一老人家你走嚟行呢個係長征路係嘛？咁啊，佢好關心香港嗰啲嗰個最近呢幾年嗰個嘅變化等等咁樣，係嘛？呢個都係好體現到即係國內同胞嗰個。
1: 其實鄭生自己做網紅，自己唔知有其他網紅幫佢。
2: 但係呢200日嘅即係我第一段啦，入邊咧，你覺得最大嘅挑戰，甚至係你最意想不到嘅個經歷係乜嘢？
0: 最大嘅挑戰咧就係人誒總係有啲低沉嘅時候嘅，冇呢個係唔正常的。
1: 即係士氣上面，
0: 士氣最難咧就喺呢個貴州，貴州嘅時候，貴州嘅時候咧，我係大概係12日1月嘅時間嚇，當時咧係開始凍啦。咁啊，貴州有三句嘢大家都清楚啦嚇，
2: 天無三日晴，
0: 天無三日晴嚇。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贵州长期嘅即系嗰个 GDP，
1: 即系历史上面
0: 都
1: 系
0: 倒数排第二嘅。而家当然近年应该好大嘅进步啦，系嘛？咁咧就一起身咧，我嘅咧起身就7-8点起身食咗早餐，出去咧就个天咧就零下2-3度，就落啲微微嘅雪或者好密嘅雨。个天咧好阴暗嘅吓，跟住个路咧就好嗰啲城镇啲地方啊就好又好湿滑系嘛，咁你唔能够喂天你唔好我瞓多2个钟啊唔得噶嘛，因为日都系咁，佢唔系偶然一日嚟咁，即系差唔多日日都系咁样，所以你一出去咧，你就要上山，基本上咧佢。贵州啲山咧就唔系好大，但系佢山坡多，一个接一个。咁通常呢個情況咧持續半個鐘度，咁我就當時就理由有即係逼自己你要克服呢啲所謂呢啲係陰暗嘅情緒呢啲克服陰暗，你唔能夠話我瞓覺啦嚇，瞓到2个钟你就好易咧種放棄咁樣嚇。咁啊，但係通常行咗半個鐘之後咧，我嘅身就暖咗嚇，呢種咁嘅陰晦嘅所謂嗰啲情緒咧。就会驱散咗。如果真系难嘅时候，睇睇嗱，红军以前咧就喺个山脊上面行嘅吓，红军咧就唔够衫着啊，又食唔饱。而我而家咧系嘛，你假假地喺个被窝里边咧走出嚟啊，食饱呢个早餐，然之后身体衣服咧系着咗足够嘅御寒衣物，又有呢个系食物喺度吓，又冇人系所谓追杀你啊你。即系同红军比，你系冇得比。你点样困难咧，你都系冇得比。所以有时自己咧就同自己咧系即系开解，系嘛？咁慢慢咧就系克服呢啲系悲观嘅情绪。
1: 系咁啊，即系都再问多2个问题啦。喂，其实咧，即系因为始终都系一个户外嘅活动啊嘛。你觉得即系天气嘅影响？大唔大嘅咧，即系又落雨，头先又讲啦，落雪嘅有时都会。咁其实即系对你个影响大唔大，或者即系要点样可以预备得好一啲咧？
0: 即系雨具咧必然啦，
1: 即系雨褛啦，
0: 雨褛必然啦。咁啊，身我觉得身体好紧要。如果你个身体唔系话系能够，即系譬如你平时嘅训练咧，就唔好话我落雨又唔行啊。譬如好简单，香港天气唔好我唔行，我落雨我唔行啊，太晒我又唔行。我就冇嘅，通常我決定咗我今日行山嘅，我就咩天氣我都行，即係逼自己個身體係冇錯啦，適應唔同嘅天氣，唔好話即係你唔好俾個心情影響啊！你所以呢個係有即係係有處嘅，所以我喺所以可以咁講咁多日咧，我從未試過話我今日計劃行嘅，今日起身發覺天氣唔好，我唔行，我從未試過啊，
1: 因为始终内地嗰啲天气就唔会话好似香港打台风咁。

0: 咁样就系恶劣，突然间恶劣到好过分咁样，太危险咁样。咁但系即系大家都要注意啦。如果系香港嘅话咧，有啲超级恶劣嘅天气，大家就要避免啦。咁样系啊，咁即系但系内地就少啲咁嘅突然间面到恶劣嘅天气。
1: 但系内地嗱 ，sorry， 我插一句，内地咧系特别你西南西北嗰度咧。是经常有山泥倾泻，
0: 哦，系呢、這个要留意。
1: 点解咧？我就话咧，佢哋山多，山多遇上系连日嘅大雨咧，你自然就山上好多泥土会松软啦。呢、嗯、头第二个咧就话，佢嗰度系地震带嚟嘅。地震带我都即系行嘅时候遇过啦，系碰到啲地震，
0: 有震感，
1: 唔系好高级，系5.几级嘅，
0: 有震感啦。
1: 系啊系啊，吓咁、你一震嘅加埋落雨咧，就好多时啲山泥倾泻咧系咩嘅，所以系。是有一定的風險的，但當然這些風險呢是不高的，風險是不高的，但你說也不可能是即是排除，所以我有時行到有時的地方是碰到山泥傾瀉呢，就要跟當地人呢是要了解清楚，有沒有哪條路可以 bypass 那個繞過那裡、避免了无谓嘅一个不必要
0: 风险
1: 啦，系风险啊！
2: 你行嘅时候咧，我估啦，应该会回忆或者睇到好多咧，系90年前嘅事啦。
1: 系
2: 嗰个古今嘅对照，你有咩感觉嘅？即系会唔会呢一幕？哇！当年毛泽东你就睇到呢一幕啦，有冇呢种感觉嘅？
1: 其实90年前嘅嘢咧，好多系睇唔到噶啦。而家你所以即系国内啲农村咧，系翻天覆地嘅变化。譬如我每日喺啲西南西北嗰啲好多啲城镇影嘅相翻嚟，俾啲朋友睇，好多朋友哇咩啲
2: 咁靓，
1: 咁靓嘅吓，特别嗰啲新起嗰啲城镇咧系。即係嗰啲綠化做得很好嘅，啲道路咧係差唔多3-4線、4-5線都有，係嘛？咁啊就係好乾淨、好綺麗，亦都好多新嘅建築，係嘛？咁係而且有好多地方係成為譬如有地方曲靖咁樣，原來係10大宜居嘅城市嚟咁樣，係嘛？其實個變化係相當大嘅，即係唔係我哋以前所想像嘅大西北咧，係嗰個貧困啊、落後啊等等，係嘛？
2: 咁但係你譬如喺呢個過程入邊，譬如好簡單啦，你行咗啲段啦，咁啊有個呢個經歷之後咧，你如果要總結翻你成個行程，你要用咩説話或者用咩嘅故事嚟總結翻你成個行程？
1: 我係即係。2025年10月19日就去到呢个系陕北嘅吴起镇嗰个系长征90周年嘅终点地方，我特登拣个日咧系结束我嗰个行程啊。咁咧一路登嗰个系佢嗰个终点度咧有一个系纪念碑要行咧几百级嘅楼梯就上去，我哋对嗰个系即系所谓死难嘅红军咧系致敬。咁我一路去登上嗰个阶梯嘅时间咧，突然间心里边就涌现咗一首歌，叫做系嗰、那个系此生无憾，此生无憾而即嗰首歌。咁咧，我觉得就话我呢生人咧系最难做嘅嘢咧，我一生人认为我最难做嘅嘢，我已经做咗啦。咁我都觉得系。我能够走完呢个长征路咧，可以讲系此生无憾。系呢250天咧，55天咧系非常值得嘅。我得到好多好宝贵嘅经验。我系挑战到自己，系嘛？我亦都系传播咗系红军嗰个嘅系信息，令到好多系香港嘅朋友咧系。关注呢个系长征，呢个系我系非常开心嘅事。
0: 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都要讲翻咧，听晚咧就有黄宗宪啦、陈子峰同埋梁卓贤咧，就会同大家讲青少年抗癌记嘅，咁啊应该都会有一啲真人真事嘅记录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今日最后咧交俾阿基哥之前咧，阿邱博就同我哋拣咗呢首歌系咪啊？
2: 冇错，
0: 我拣咗 Beyond 嘅《海阔天空》。
2: 冇错，即系红军当年行完之后，其实系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海阔天空。
0: 咁今日节目就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1: 拜拜，
2: 再见。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说，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美国与

0: 伊朗据报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他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48点，升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55美元，卖出4,085.31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6度、东经11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5: 经过了一天就是红日的假期，也是回归的日子。不知道今天大家呢、去参与过一些什么活动，甚至乎呢去哪里庆祝过。在这个时候，当然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有张伟基陪着你一个小时的那些年。张伟基外面气温30度，数字就好像很高了，但是呢感觉上呢又不是真的太热了，有少少焗焗地啦。

新鸳鸯蝴蝶梦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亦都咧带嚟咧喺呢一个晚上，我哋会有好多嘅电视啊、电影啊、电台嘅作品咧，作出一个序幕。

电影同埋电视咧，里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桥段啦，甚至乎故事咧，令我哋去回忆。就好似咧，头先我哋听广东广西咧，嘉宾讲咗一个长征嘅故事俾我哋知道。每一段路，我哋都有唔同嘅回忆，同埋我哋人成长嘅故事。此事故人来，电影《相足》嘅主题歌曲啊。

碧海青天关正杰。亦都系属于咧电视剧《赖布衣》嘅主题歌曲啊！往日嘅好多电视剧咧，好可能大家都遗忘咗，但系听到插曲或者系主题歌曲咧，又令你回想起。

剛才聽過就是屬於爆吹味的一隻的歌曲，叫做《情深深處》，電視劇薛仁貴、正東的插曲來的。經過了一天，就是大家很可能很忙碌地周圍去，有些的交通工具有免費或者是有優惠之下，令到大家可能走遍在香港的不同的地帶。回归呢个大嘅日子之后咧，我哋咧听日又要继续我哋嘅工作，我哋继续咧我哋嘅人生。唔同嘅一啲政府嘅设施咧，亦都会咧相应咧慢慢地咧喺未来日子咧喺呢个城市里边咧实行噶。今晚咧等大家就好好咁休息，听日咧继续我哋嘅人生，继续我哋嘅行程。

0: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1: 见证传统同创新的交汇，
0: 今日再度启航。
1: 谭家齐、吴海杰、
0: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1: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通胀前景是不是支撑到这个加息的决定呢？
9: 联储局即使是加，都可能只会加一次来维持对于通胀的一个控制的情况。我想一个基准情景就是有机会的息口会轻微向上，但是不是一个新的加息周期的开始。
10: 星期六早上9:30，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7: 理财新世代。
11: 冲完凉，等我插住电玩阵手机先。
12: 老婆，你只手仲湿噶，唔好随便接触电源插咗啊！
11: 哎呀，唔惊啦，平时都系咁啫嘛。
12: 梗系唔得啦，咁样有机会增加触电风险噶，严重起上嚟，甚至会引起火烛噶。
11: 咁好啦，下次我会记住点样正确使用电源插咗噶啦。
12: 咁就乖啦。
13: 如果想知道更多即安现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3精灵一点内嘅即安精灵学堂环节。
14: 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15: 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床，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14: 蔡雅阁，
16: 你错怪咗十郎啦。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14: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那些年的时候呢，民间传奇的紫钗记里面都有这对好拍档荧幕上面 CP， 郑少秋再加上汪明荃，亦都是里面的男女主角紫钗恨。

嚟自咧电视剧《月儿弯弯照九州》啊。继《天涯歌女》之后咧，陈松伶同埋温兆伦呢一对嘅好拍档，亦都喺呢一部电视剧里边出咗呢只嘅插曲《苏州河边》。时间嚟到咧就系深夜嘅12点，接近达八啦。听紧嘅当然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情义良心坚》。

识嘅啦，可能你睇电影或者电视剧，甚至乎咧就系睇小说里边嘅小龙女，再加埋杨过，坚定不移，爱情就系咁噶啦。转头翻嚟咧，读出今晚嘅明信片。呢刻我哋有仙杜拉、Sandra、宋朗。

剛才帶來 Sandra Sindula 的送郎就是來自一部電視劇《啼笑姻緣》裡面的插曲，《啼笑姻緣》就是思琪姐飾演的那部電視劇，大家可能很多時候都是台慶的時候才會看到一些片段。好啦，咁啊，手上面嘅呢张明信片咧，就系大佬荣俾我噶，哇，一段日子噶啦，其实。不过咧，回味翻咧，就喺旧年咧，2025年嘅时候咧，佢话7月1号嘅时候就行到好攰，嗰时候咧仲记得咧话一早就瞓咗觉啦，咁啊，亦都咧当其时咧行得好攰啦，除咗系游山啊、换下水啊咁之余啦，亦都咧准备咗咧就系去唔同嘅地方咧就吸引咧，亦都系将一啲嘅明信片咧就系寄俾张惠基你啊。当然啦，我最后都收到啦，咁啊，多谢晒大佬荣嘅一身心意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咧喺每一年嘅7月1号咧，除咗咧真系玩得开心之余啦，亦都咧几挂住咧就系咧我哋回归嘅大日子。好啦，无论你喺日与夜都好咁辛苦，不过我一定会喺呢一个你感觉好似日月交替嘅时刻，同你共聚一个小时啊。

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

听过咧，又有台一部啊广播剧嘅主题歌曲叫《日与夜》，学友再加埋林忆莲，接住亦都有殿堂级嘅师兄同师姐嘅对唱，留级最爱的说话将嚟紧，再加埋蛋糕。听日嘅天气咧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吓，最低气温大概咧就系去到28度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33度啊！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都由呢位师姐嘅出现，佢系何嘉丽。无名字的脸，听晚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张伟基继续会喺呢个直播室度等你嘅出现。好啦，同你讲一声晚安。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三号凌晨改挂三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1点，升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07美元，卖出4,071.95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月亮的自白。

0: 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 Mountai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 Mountain Nick Choi 上榜4个星期啊，回落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4位 Mountain 月亮代表我。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好出名的，帮衬下啦。
1: 哎呀，姑娘仔，好心思写碗茶俾我饮下啦，我好颈渴啊。
0: 乜、原来是乞衣嚟噶？咦，仲周身生疮添。不过睇佢，梗系连茶都饮唔起啦。
1: 好啦，
0: 乞衣啊，我俾碗茶你饮，饮完好走啦。唔系我阿爹翻到嚟，你就麻烦噶啦。
1: 多谢姑娘仔，你真系好心啦。
0: 嗱，茶。
1: 哇，好饮啊，好饮啊！
0: 饮完茶你仲唔走？你咁样啊，我怕会吓亲其他人，唔敢入嚟帮衬噶。
1: 姑娘仔，既然我都系个乞衣啦，茶饮完啫，我仲想要啲钱，你俾几文钱我就走啦。
0: 又系嘅，一碗茶都帮唔到你啲乜嘢。好啦，你攞去啦。
2: 小兵，你做咩乱咁俾钱啲乞衣啊？
0: 爹，我只不过系施洗几文钱俾佢啫。
2: 哎呀，话极你都唔听嘅，啲钱啊好辛苦搵翻嚟噶。你啊同阿爹倒米，嘿，我打过你先得，岂有此理？
0: 唔好打，阿爹，我知错啦，阿爹，
2: 救命啊！嚟个死乞衣啊！我打女又关你咩事啊？攞咗便宜你仲唔走？信唔信连你都打埋啦？
3: 冇啦，我走啦！
2: 岂有此理？小兵，我吩咐你啊，但凡嗰啲乞衣啊，借钱借茶嘅人一律免问。再有瑕疵咧，阿爹就实行绑起你嚟打，知道未？
0: 知道啦，知道啦。
2: 阿爹约咗人喺月来饮茶。小心啲睇住个茶亭啊，好快就返㗎啦。
0: 係阿爹。

0: 乜街口聚集咗咁多人嘅？唔通有事发生？等我行埋去睇下先至得。
1: 咦？乜系茶寮嘅陈老板啊？你嚟得啱啦！
0: 热来酒楼嘅梁老板，你喺度同埋咁多人做乜嘢？
1: 我咧喺度讲紧一位异人啊。
0: 异人？
2: 系啊，我娘亲都系俾佢医翻好嘅咋。
0: 咦？喂，你唔系村口嗰、那个林旺财？
2: 系啊。
0: 你娘亲病咗几年噶啦？乜而家好翻晒啦？
2: 系啊，都得到个仙人打救咋。
1: 系啊，我老妻都系多得呢位高人咋。
0: 喂，点样嘅情况啊？讲嚟听下。
2: 系咁嘅，我娘亲久病在床，呢度连家中唯一嘅积蓄都用晒啦。我正在街头彷徨之际咧，突然间有一个污糟邋遢道士走过嚟向我卖药丸。
0: 哎呀！我啊最憎嗰啲又污糟又臭嘅乞衣噶啦，这个啊怕者都系扮道士嘅乞衣啦，借钱嚟呃钱嘅啫嘛。
2: 你听我讲咋，我咪问佢要几多钱咯。点知一声不响就拎一粒药丸交俾我，咁我就谂啦，横掂我都冇钱买药噶啦，咪姑且拎翻去俾我娘亲食下咯。
0: 咁系咪果然有效？
2: 果然有效，我娘亲药到病除，好似从来冇病过咁样啊！
1: 系啊，嘿，你话奇唔奇啊？我老仔又系俾一位道长所救啊！
2: 系咯，咁我嗱嗱声翻转头揾个道士啦，想话求佢俾多啲药丸我救下其他人。佢果然俾咗个锦囊过我，仲话入边有好多药丸可以救好多人咁话。
0: 哦，咁厉害！喂。咁嗰啲药丸呢，俾啲我拎返嚟安宅都好啊。
2: 唉，冇晒啦。本来呢我救咗100人咁多㗎啦。轮到101个人嚟求药，即係烂到阿二牛啊。我知佢不孝唔想俾，但又怕道人唔高兴，咪伸手入锦囊度，点知冇晒药啦。得返张纸喺度，上面写住3个字。
0: 咩字啊？
2: 吕洞宾。
1: 唉，冇错啦。救我老妻嘅就是呢位仙人吕洞宾啊！我想佢一定是化身成好多种身份嚟民间拯救百姓添啦。
2: 系啦，
0: 化身。
1: 系。
0: 喂，系咧，咁佢有咩特征？

0: 噶。
1: 佢啊，佢啊，污糟邋遢都睇唔清楚嘅。不过仲可以见到佢左眉咧有粒红痣。
0: 红痣？哎呀，我有啲事啊，我要赶翻嚟查料啦。啊，各位请啊，请啊。
2: 诶，陈老板，陈老板。

0: 姑娘仔，姑娘仔。
1: 咦，又是你啊，乞衣。来，你等一阵啊，我杯碗茶你喝啊。
0: 姑娘仔，杯比茶我喝，你不怕爹打你咩？
1: 不怕，都惯了咯。
0: 哦，咁多谢晒啦噃。啊，系啦，姑娘仔，有人叫我以后唔好嚟搵你攞茶，同埋攞钱啊，免得你挨打。吓、啊，而家碗里边仲有啲咁多茶，你敢唔敢饮啊？
1: 哎呀，泼死咗啲落地下添。乜地下有一阵阵嘅香味嘅？好，我饮咗佢。
0: 姑娘仔，你觉得点啊？
1: 我觉得好神清气爽啊！
0: 好，我话你知，我系女仙，你要富贵定要长命百岁？
1: 仙人，我唔要富贵，我只想长寿，仲想财物。
0: 好，等我摸下你个头。
1: 好。
0: 你的一生，你想的东西都有了，因为你有菩萨心肠，不去意。
2: 小兵啊，小兵，小兵啊。
1: 咦，阿爹啊，你做什么讲得那么匆忙啊？
2: 喂，那个乞衣呢？那个乞衣有没有来过啊？
1: 哪个乞衣啊？
2: 我告诉你听啊，以后如果他来呢，他要喝他要吃的就给他吃给他喝，客客气气咁样对待佢，佢啊可能系个仙人嚟噶。
1: 爹啊，佢嚟过，不过已经走咗啦。
2: 哎呀，小兵啊，喂，你有冇留意佢左眉角嗰度有粒红痣啊？
1: 阿爹，你讲得啱，佢的确系有粒红痣喺左眉角噶。
2: 系，咁佢有冇讲佢叫咩名啊？
1: 佢话。佢叫做女仙、哦。
2: 哎呀，我真系抵死咯！哎呀，
1: 爹啊，到底咩事啫？
2: 女仙嚟，即系女童斌啦、啊。佢系一位仙人嚟噶、啊。哎呀，我得罪咗佢。哎呀，该死该死咯！

0: 吕纯阳，你终于翻嚟庐山会我啦！
1: 拜见钟师傅。师傅昔日赐我金丹妙子，助我修成道术，我便下山四道云游，度化世人。不经不觉，已经十数载，亦系履行到庐山赴约之时。
0: 好好好，喺你云游四海之时，做咗好多有意义嘅大功德，对于你嘅修为又增添咗唔少力量。若足真君见你积德行人，十分欢喜，所以叫我将通天灵剑传俾你啊！嚟接剑，
1: 弟子遵命。果然好剑，师父，此乃宝剑，为何真君要相赠于我呢？
0: 宝物亦都要代代相传嘅。人世之间生命有限，持有宝物亦不过数十载，死后一样会落喺他人之手。我哋道界亦冇咩分别，有宝物就应该传俾合适之人啦。
1: 弟子得师父一语通窍，未知通天灵剑有何妙用呢？
0: 通天灵剑加埋练就内丹，就可以再练天遁剑法。
1: 天遁剑法，有何奥妙呢？
0: 总之一言难尽，有剑便可行宇宙。另外我念首诗嚟听，你要谨记于心啊。万里诸妖电光摇，白龙一片空中叫。昔持此剑斩妖魔，今赠君家除烦恼。
1: 弟子一定铭记在心。
0: 好，你记唔记得初上庐山之时，曾经渡过魔光十年啊？
1: 师父，你是指各种幻象和引诱？
0: 没错，魔光十年之后就到黄龙传灯。
1: 何谓黄龙传灯呢？
0: 这一关是修道人功行圆满归神化的必经之路，你去到黄龙山便知分晓。
1: 如何去法？
0: 山在原西十里，由西到入崖口，两山对峙，西北为芦草山，东南就是黄龙山。你已经练成日月交并法，过山如过路。你立即起程啦。
1: 是，弟子立即起程。

0: 本座会稽禅师，坐镇黄龙山开坛讲道。坐下来者是谁呀？
1: 云水道人。
0: 云尽水干又如何？
1: 看杀和尚。
0: 黄龙出现呢？
1: 飞剑斩之。
0: 口舌之争无益，本座问你功夫如何？
1: 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开当来主山村。
0: 安思鬼矣，
1: 怎来处狼不死药？安知与佛又参差？
0: 遥经千万劫，终是落空枝。
1: 哦，禅师一语，使弟子茅塞顿开。敢问禅师有何下事？
0: 本座是双山四豪之一，是夏王公所化。钟离权就是由本座道化。
1: 哦，
0: 本座就在黄龙山落脚等你来，使你集大成归神化，而成为黄龙的传灯。
1: 哦，弟子感黄龙之事，更穷万人之功，不登依吾雷山，了却归空大道。
0: 好好，从此你神满太虚，神剑天遁，法周妙界，道人心事无岸无边。

0: 禀大人，江淮众知府有书上陈，又是关于太湖有蛟龙为患之事。
1: 本官被责贬以来，从来都未为过民间做过一件好事。如今都是时候，本官要拯救黎民疾苦了。好，萧成，你讲清楚点。

0: 太湖中的蛟龙为恶多年，每年春秋两祭，这条蛟龙自会安静。如果不是翻江倒海，波浪滔天，湖中行船固然会覆没，那些渔人亦受害不浅。
1: 蛟龙为患既然有这么多年，各地官府唔通未曾想过办法嘅咩？
0: 蛟龙凶残无比，冇人能够降服，唯有举行春秋两祭，平息蛟龙为祸。
1: 点祭法？
0: 每祭一次，就将一对童男童女掉落湖中，以保蛟龙之福。
1: 咩话？咁仲得了？咁即系话，每年就要牺牲四条小生命，边个会愿意将自己嘅子女送入鱼腹噶？
0: 以往都系大家出钱购买穷人嘅儿女，渐渐边度仲有人肯出售儿女喂蛟龙啊？
1: 嘿，无知村民、无能嘅地方官，应该找寻有勇之人斩杀蛟龙先至系啊！
0: 各地方官已经尽咗力，为是冇有勇夫肯承担呢个责任，故此上书大人请求帮助。
1: 天大地大，叫本官一时之间去边度揾人啊？
0: 秋祭之期将至，必须尽快解决呢个问题。
1: 咁，雷仙啊，雷仙，你叫我点好呢？
2: 禀大人，府门外有人求见，请缨斩杀蛟龙。
1: 咁真系巧合，认真巧合。人嚟，
3: 有
1: 快传。
3: 系，
0: 奇怪啦，竟然有人自动送上门去喂蛟龙嘅。
1: 即管睇下系乜嘢，本官心中有数。
4: 小人周慈拜见大人。
1: 周慈，你是不是请缨斩杀蛟龙？
4: 是啊，大人。
1: 不怕死？
4: 不怕。小人要救一方之人。
1: 为什么？
4: 小人见到每次祭旗都献上童男童女，小人已入中年，死不足惜，所以决心一试。小人一定要斩除蛟龙，救一方之人。
1: 好，如果你成功就万事皆忧，若果你失败，蛟龙发怒，湖水满溢，咁上万嘅百姓生命如何是好啊？
4: 大人可以向蛟龙讲清楚，呢件系我个人嘅事，同大家冇关系。小人就算一死，仍在乎。
1: 唉，好啦，私下啦，令人唔明白嘅系你点解有咁嘅勇气？唔通你系江湖中人？
4: 大人，小人并非江湖人物，只系一个考唔中进士嘅望进士啫。
1: 哦，既然系读书之人，咁就更加奇怪。
4: 唉，既然冇机会入官场，就算被蛟龙所食，亦算壮烈。
1: 哦，原来系咁。好，本官问你，你想要啲乜嘢报酬？
4: 乜嘢报酬都唔要。如果小人死咗，可唔可以喺湖边立一座碑，上写周慈斗蛟龙而死？假如小人杀死蛟龙，就写上周慈二斩蛟龙。
1: 果然出口成文。好，本官应承你，
4: 多谢大人。

0: 望苍天保佑小民周慈成功斩杀蛟龙，为民除害。
1: 周慈，你准备好未啊？

0: 点解系个道士嚟嘅呢？道长，你系边位啊？
1: 听讲你要斩蛟龙，系咪？
0: 系。
1: 匹夫之勇，
0: 呢啲系舍身取义，请道长让路。
1: 点解要将自己喂蛟龙？
0: 实不相瞒，周慈本来是考进士，点知落地而归，想学道又冇机遇。
1: 你是不是想先决心一斗蛟龙，死了之后落得个义字呢？
0: 道长讲得冇错。你到底是什么人？什么法号啊？
1: 不必问我。你如果要学道，就是找回道人。请啊。
0: 点解咁快就唔见咗道长嘅？算啦，点都阻止唔到我斩杀蛟龙嘅决心噶啦。
2: 周勇士，你准备好未啊？湖上已经系波涛汹涌，蛟龙快要出现啊！
0: 好，小人即刻去。

0: 周勇士，风高浪急，你要小心啲啊！
1: 多谢大人关心啦。
2: 蛟龙出现啦，大人快快躲避！
1: 叶将，你食得太多人啦，报应临头，砍刀！啊！
3: 呀！有通天灵剑在此，叶速有得作恶。
1: 啊！道长，救我啊！
3: 周慈，徐宝来。
2: 大人，蛟龙首级已被斩下，但系唔见咗周勇士啊！
0: 哦，如果唔系吕仙出手相救，最怕蛟龙仍然作恶，周慈亦要葬身如福啊！
2: 大人，吕仙显过灵咩？
0: 嗯，你哋无缘得见，本官睇得一清二楚。
2: 啊，
0: 系吕仙将蛟龙斩首。再带周慈飘然而去，这个周慈都算有仙缘，本官相信他照周慈定可得到啊。
2: 吕仙，吕仙就是爱好纯阳子，人称吕洞宾，是一位世外高人。
0: 嗯，
2: 小人曾经听过他还有一个别号叫做回道人的。
0: 是，没错没错，回者两口人，即为之雷。仙人才高八斗，实系我哋容才嘅典范啊！消息，蛟龙已除，就命本地地方官喺湖边立一石碑，写住周慈依附蛟龙。
2: 系大人。
4: 吕洞宾普渡众生第三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龙冠天、曾永强、钱佩佩、林有荣、温泉、陈德信、莫家驹、陈炳球、吴宗泰、施介强、蔡浩良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在接下来13集的内容里面，我们会每一集都和大家行入创科的最前线，了解各行各业有什么的创新科技。我们会抛开深奥的理论，只是分享一些真实的经历。我们节目邀请了不同的各行各业的创科领袖，让他们亲口跟大家讲当初为什么会入行呢？创业的路上又有什么板撞过呢？而在大湾区的未来又有什么隐藏的新机遇大家可以参考呢？希望听众听完之后可以对创新科技的发展可以有一个更立体更加真实的感受。好，事不宜迟，作为今日节目第一个主题，我们想给大家认识的是你和我生活上都会遇到的 marketing。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好多人去话创作啊，搞緊好多自媒体啊。究竟呢啲職业 marketing 点样同创科会有相关嘅呢？亦有啲乜嘢创新科技嘅元素其实喺 marketing 呢个行业入面呢？希望呢个我哋邀请到嘅嘉宾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创新科技点样可以影响緊呢个行业。好，事不宜迟，我哋会先请今日嘅出场嘉宾，佢系余显荣先生，阿 Jan。
1: Hello， 阿 Ryan 你好。
0: 喂，你好啊 ，Jan， 多谢你今日过嚟啊，分享一下一个 marketing 创业嘅嘢。啊，先讲下你自己啊，介绍下自己。其实喺 marketing 呢个行业度做咗几耐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Jan 啦。咁我喺广告 marketing 呢个行业都十八九年噶啦。
0: 哇、wow ，
1: 系啦，咁开咗自己嘅广告公司四年啦。咁我亦都有喺兼职喺理工大学 HKCC 度教广告嘅。
0: 咁其实而家你自己创业咗啦，都四五年啦。其实见到个行业嘅变化有冇啲好唔同啊？同以前入行嘅时候？
1: 因为我啱啱入行嗰个年代咧，就仲系搭住少少以前传统广告嗰个模式嘅。咁、我以前入行都系做 4A 比较跨国大型啲嘅广告公司啦。咁最近呢幾年先係自己公司啦，以往嘅模式呢仲係大型廣告啊，我哋唔諗過 TVC， 諗過電視廣告，跟住呢諗一啲print 啊 outdoor 嘅廣告點樣配合成個 campaign 去出啦。咁慢慢過渡到去社交媒體嘅年代啦 ，social media 嘅廣告嘅年代啦，大家喺手機碌碌碌就會見到廣告嗰個年代啦。咁我哋亦都由可能做好大型嘅廣告，慢慢都演變到我哋會做一啲可能靈活性高啲、數量大啲嘅一啲社交媒體廣告啦。再而家引申到去用有 AI 嘅輔助啦，可以做到更快、更精准同埋更加靚嘅唔同嘅模式嘅廣告，可以試到唔同人嘅反應。
0: 可能好多聽眾未必聽過四 A's 啊，我講下俾啲101嘅講解，其實係咩四 A 咧？喺 marketing 入邊。
1: 4A's 咧，其實即係一啲比較大型啲，可能多數都係跨國嘅廣告公司啦，喺香港嘅。咁佢哋要達到一定嘅營業額，每一年先至可以入到 4A's 嘅。咁主要就係以往廣告行業、marketing 行業都係大型呢啲廣告公司主導嘅。近呢十年啦，咁就會多咗。

0: 好多以前科技港股人出嚟自己开公司，因为相对上个门槛低咗，而家好多方式都可以去做到唔同嘅 marketing 广告嘅一啲嘢。
1: 主要系因为其实而家变咗个碎片化咗，系因为科技嘅进步啊，定系其实系因为连个模式做 marketing 嘅模式，以前可能喺报纸啊、电视啊，而家其实可能转型咗个战场去做一啲自媒体度去做咧。其实而家个趋势系点样睇咧？
0: 系啊，你讲得啱啊，其实。兩樣嘢啦，第一個媒體轉咗啦，以往最主打嘅電視廣告啊、報紙、print 嘅廣告啊，同埋 outdoor 廣告啊，個門檻好高嘅，其實你要有導演，你要有拍攝團隊，你要有攝影師，你要有後期好多製作嘅人員，好多程序去做，咁所以以往 marketing 廣告都係大型啲嘅廣告公司主導咯，咁而家就係手機媒體為主，即係社交媒體為主啦，網上廣告為主。咁呢個轉變，再加上製作透過科技便利咗好多啦嚇。可能而家用 AI 或者用手機影相好簡單。咁所以 marketing 嗰個 focus 咧，都由以往可能係要好大團隊，變到而家可能好靈活，一個人甚至幾個人嘅小團隊都可以做到好多嘢。
1: 明白。而家坊間成日都聽到啊，前排先話，有個朋友話豆腐火腩飯屋企咧，整完影咗碟豆腐火腩飯，跟住就我擺上去 AI 就可以變成一個好靚好靚嘅，可以係啲 poster 嘅豆腐火腩飯咁樣就可以出到街啦。其實依樣嘢嘅呢個趨勢咧，其實係咪你見到其實都影響喺 marketing 比較大咧？同埋就係依樣嘢其實會唔會 at some point 哇，原來取代到 marketing 嘅一個地位咧？
0: 是啊，其实呢一样嘢，尤其是呢几年 AI 嗰个进步神速呢，都好影响緊个行业入面嘅各样运作嘅。即举例啊，就係头先你嗰个例子啊、一个豆腐火腩饭，你想譬如你喺一间茶餐厅，你喺一间餐厅，你想宣传你个豆腐火腩饭，以往嘅模式可能你要搵摄影师啦，最起码係咪，你要可能你要執靓嗰个食物本身，其實我哋有啲專業嘅專做食物嘅美術，其實佢唔係咁簡單，唔係就咁煮出嚟嘅。你見到嗰啲快餐店嘅廣告，其實係同真實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佢個真影相用嘅食物，其實我哋經過處理嘅，可能要油浸油上去啊，嗰啲係唔食得嘅。咁但係for 廣告咧就好有用啦。點樣令到佢吸引啊？可能我哋要打燈，又要打好幾個鐘頭啊，好多支燈啊嚇。咁呢啲全部就要有可能要影个约个影楼啊，约摄影师啊，后期又要有设计师啊，中间呢度已经可能时间上需要啦，钱需要啦，系嘛，人个团队都需要啦吓。而家可能真系就咁，你求其手机影张相，喺 AI 度揿打个指令，佢已经出到一个差唔多等于以前一队团队做两个礼拜工作嘅一个好精美、好高端嘅广告图啦。所以对于好多可能客户啦，中小企啊嚟讲，啊而家我会唔会唔使揾广告公司啊？我自己喺手机揿两揿都得啦。咁所以亦都影响咗我哋呢一行。其实我哋系咪要变呢？或者佢哋就咁做张图系咪即系取代到以前 marketing 嗰广告公司嗰样嘢咧？咁样，
1: 咁你觉得呢个 AI 系一个即系挑战啦，定系一个先机咧？即系喺呢方面，
0: 佢本身系一个挑战，但系我哋可以选择去擁抱佢啊，定係我哋去避開佢？咁當然係擁抱佢啦，因為我哋覺得，哇！如果我哋當睇唔到、扮睇唔到，係咪個客會唔知咧？唔會噶嘛，個世界出面都知道，都會知道點做嘅，冇得跟翻以前一套模式走天涯嘅。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自己啊，經營廣告公司。我哋都会谂啊，而家 AI 已经咁方便啦，我哋系咪仲系以前嗰套咁死板啊？我哋就 offer 同一样嘅嘢咧，我哋帮你咧谂好个 idea， 我哋再揾摄影师，我哋谂个角度点影，再帮你制作，可能中间咁样三四个礼拜，系咪仲可以咧？个世界啲嘢咁快，手机你只系你做咗咁多嘢喺手机，可能只值你两秒碌过嘅时间，系咪仲？以往的量是不是还够呢？以前可能我们做了一些广告可以用一个月，因为 在报纸上你会见到，可能在地铁灯箱你见到，电视台或者 outdoor 那些 billboard 你会见到。那你摆在那里你走过点都望到嘛，以前你不会望手机的嘛，是吧？那所以个世界不同了。

0: 哋速度都要呼應啦，我哋個量都要呼應啦。咁 AI 呢樣嘢變相就佢除咗挑戰之外，佢亦都係一個機遇俾我哋可以更快。更多去做我哋嘅廣告內容，
1: 明白？即係其實而家你啲客户都已經開始平時溝通上都已經開始講，AI 點樣可以幫到佢哋手啊？或者佢哋都聽到佢哋有用緊 AI 嘅嘢。
0: 因為對於啲客户嚟講咧，最直接，可能佢哋以往可能一啲中小企客户啦，佢以往未必有 budget 可以去揾幾個 model， 揾攝影師，揾拍攝團隊去做一啲可能。精美啲嘅平面廣告或者係一啲視頻廣告，未必做到嘅。咁但係而家透過 AI 咧，我都可以好似幫佢揾咗個 model 咁樣，好似打曬靚燈咁樣。可以做到視頻，可以做到靚嘅平面廣告。咁呢樣嘢可能以前係一個好大型嘅製作先做到，而家可能係一個普通嘅中小企，佢都可以。afford 得到，同埋亦都時間上，以往呢個 scale 嘅工作，可能你最快都要兩三個禮拜嘅，而家可能兩日、一日都可以處理到。
1: 明白。個個都開始用 AI， 但唔係個個都去好識點樣去 master 嘅 AI， 以及 marketing 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專業嘅一個 industry 嚟噶嘛。係啦，嘅啲乜嘢嘅工具啦，或者產品，其實你哋而家見到啊，個 market 幾需要嘅，或者你哋而家都研發緊一啲嘢去幫到呢啲客户咧。
0: 係啊，嗱，咁幾個範疇啦，即係譬如啲客都係想做廣告做內容，只不過我想你哋可以用 AI 幫到我做嘅，咁咪揾我哋做咯。即係我哋好似都係以往嘅模式，只不過我哋有 AI 輔助就可以做得再天馬行空啲。以往你唔可以千軍萬馬，而家都做到啦，千軍萬馬都做到啦。可能你一個街口一個美容店，我都可以幫你做千軍萬馬嘅廣告。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啦。我哋利用 AI 賦能做得比較以往做唔到嘅程度啦。另一種就係可能有啲可能。user 即係中小企嗰類 user， 佢哋覺得我哋自己用 AI 工具係咪都得啊？我哋咪好似咁樣，我影張圖 ，gen 個廣告出嚟都得啦 ，gen 條片出嚟都得啦，係嘅。但係其實咧，我見到個痛點就係咧，我哋其實一個真正嘅 marketing 成個程序咧，係牽涉好多個步驟噶嘛。由你最開頭去定一個策略，點樣打，究竟點樣打個市場？你定位係乜嘢？你目標受眾係啲乜？咁影響你後邊嘅 idea， 你條橋係啲乜？再有咗條橋，先再生成可能唔同嘅 poster、唔同嘅廣告 post、廣告視頻。而家可能大家 AI 咧，直接就去咗最後嗰個部分啦。我覺得我同屋企只貓跳舞好正，我將自己變成啲粵語片、邵氏片嘅嗰啲武俠主角喺個山度救咗只狐狸，好正。咁但係呢樣嘢可能純粹朋友式嘅壓力咯，同你個生意點樣變現好似冇乜關係嘅。其實長遠落去都唔係點樣幫到你自己嗰個生意，即使係中小企嘅話。咁所以佢哋最需要嘅就係有人同佢話俾佢知前期究竟點做。如果你沒一個我唔 assume 所有中小企或者生意嘅老闆都識得所有 marketing 嘅頭先講過嘅嗰啲元素噶嘛。咁所以我哋自己公司咧，其實都研發咗一個 AI marketing 嘅平台，其實就係幫啲中小企或者 user 品牌 user， 佢哋由零做到一百，即係可能最簡單，佢哋只要簡單到直接將你個品牌嘅 IG 擺落去網站擺落去，其實我已經直接由零即刻出到個品牌報告啦，再引申到個定位要點做，你個目標受眾係點樣，品牌定位要點樣打，之後再。生成唔同嘅廣告內容，乜嘢嘅咩 poster 咩嘅片，直接就可以俾你去喺網上度做宣傳啦。咁就填補到大家喺 marketing 元素入面咧，其實開頭究竟要點做啊？你當然都可以問你啊，但係其實唔係咁多老闆，
1: 冇錯，
0: 唔係咁多做小生意嘅人有咁多時間去研究 AI， 那個門檻好高啊！我哋希望有一個平台係去自動嘅訂閱制嘅，佢哋可以自己。好簡單嘅方式，一零一咁樣就做到自己嘅 marketing 嘅嘢。
1: 你講得啱啊，其實 Jan， 我見到好多時即係 even 我自己用 AI 咧，即係其實你見到個效果出嚟，幾得意喎，幾有驚喜性喎，咁咧其實就會覺得依樣嘢 AI 掂啦。但其實好多時嗰樣嘢係唔係你想喺個 brand 度帶出，或者係中間個思路。 係咪你一步一步去令到你

0: 可能只是很籠統啊，我要这个日韩 style， 我要这个呢，我要有些什么搞笑 style， 那究竟跟个 brand 夹不夹，或者要怎样夹你个 brand 去出那些内容呢，不知道。那就变了是，就算你识问 AI， 就变了都好像每一次产出都会很跳，因为你没有一个很有系统地去做嘛。以往你找 agency， 人家就 agency 就会有一个系统，我哋定掉咗你个品牌，我系咩 style 嘅，你咩定位嘅，所以我哋嘅通，我哋嘅 style， 我哋嘅 manner 会系点样？但系而家大家可能自己用 AI 就铺铺都系好似撞手神咁样，就变咗你统一唔到个品牌嗰、那个个定调。
1: 明白，
0: 系啊。
1: 有冇啲咩例子啊？即系可以分享俾听众听下。其实而家你已经手头上搞紧啲咩 project 好 exciting 啊，或者系？系啦，之前有啲比较特别嘅，可以分享俾听众听下咧。
0: 举例啊，譬如以往可能传统模式嘅广告方式，就系、是、做咗策略啦，做咗定位啦，系嘛，做咗你个受众嘅分析之后，我哋就谂桥啦，谂完桥哦 buy 咗啦，咁我哋就制作啦，可能要影相，可能要拍片。咁呢一个过程要时间啦，同埋中间我哋嘅产出嘅内容咧。可能哦，譬如假設做 social media 啦，哦一個禮拜可能出兩個視頻，兩個 post 咁樣，已經係算係一個幾唔錯嘅產量嚟㗎啦。正常嚟講，但係咧而家可能好多社交平台嗰個演算法咧都鼓勵你多產出嘅，咁所以如果要好似以前嗰個模式去做，哦我日日有內容嘅話。个成本可能好大，亦都是个需要嘅人手物力系要好多先做得到。咁我哋有 AI 赋能咗之后咧，咁其实我哋可以做到差唔多价钱，以前差唔多价钱嘅服务，但系可以做到每日都有视频，每日都有广告内容，咁就可以多咗好多空间去试打唔同嘅目标受众。可能咧，你个产品其实你系银发族啱啲啊，定系年轻家庭啱咧？可能以往未必有咁多空間去試嘅，而家我哋有空間可以，不如我哋呢個禮拜試下打銀髮族嘅嗰個產品，同一個產品，下一個禮拜咧就試下打年輕家庭嘅年輕夫婦嘅，咁受眾唔同，你個內容可能唔同嘅喎。銀髮族嘅話，佢哋可能係要比較啲，我亂噏先啦，啲字可能要大啲啦，起碼個畫面啲字要大啲啦，清楚啲啦。對於可能年輕家庭嚟講，佢哋可能要一啲吸睛嘅。嘅一啲內容搞笑嘅，令佢哋有印象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受眾唔同，你嗰個內容定調都唔同嘅。以往就要 marketing 公司幫你諗，或者個老闆自己好有呢個觸覺啦，去做呢樣嘢，或者好有時間啦。如果兩樣唔係嘅話，咁就需要係點樣做呢？而家我哋就可以，我哋 AI 嘅工具、AI 嘅平台都可以。好經濟咁做到呢樣嘢，
1: 明白。其實會唔會係唔同嘅 market 打入唔同嘅市場，都會有一啲特定嘅需求啊？即係 language 肯定係啦，即係啲唔同嘅語言。但係除咗語言方面，會唔會大家可能香港係中意呢種品味嘅，但係其他國內啊，或者係其他海外嘅東南亞，亦都有另一種嘅唔同嘅風味咧？其實佢哋中意嗰啲 marketing
0: 呢個都係一個痛點嚟㗎，對於客户嚟講，可能以往我哋喺香港嘅客户。佢想入內地，想入大灣區，其實可能佢哋都唔知道要點做。我話揾你哋，你哋識唔識㗎？或者你哋有冇做開㗎？咁可能就要唔係好相熟地去揾，係咪要揾內地嘅團隊去做啊？例如可能係你香港用開嘅社交媒體嘅風格，同內地嘅社交媒體平台可能個風格係唔同㗎喎。即係你要針對到內地受眾嘅話，用嘅用詞啊 style 都可能唔同㗎喎。咁我哋要
1: 搞掂啦，
0: 係啦，我哋要點做呢？所以我哋嘅 AI 平台咧都係同樣道理，係可以生成埋。針對唔同市場嘅style 啦、策略啦，同埋個內容嘅，咁就好簡單。例如我輸入我哋個客嘅可能一個 IG 平台，我哋自己個平台自己就會分析到，如果要將呢個品牌打入內地，例如大灣區啦，咁喺小紅書嘅話，呢啲內容係會生成啲咩內容呢？點樣打法呢？咁我哋要直情會再生成埋出嚟。咁就直接可以用喺大灣區市場，甚至在內地再遠啲嘅市場都做到。調翻轉內地嘅客户，佢哋嘅品牌所謂出海啦，其實佢哋都需要揾好多時候都要揾出邊嘅 marketing 公司幫手嘅。

0: 其實我哋嘅平台咧都係想賦能到俾內地嘅中小企啊，或者甚至唔同嘅品牌啦，都可以利用個平台，將佢哋嘅品牌好直接簡單地可以轉化成為國外其他市場，例如亞洲、香港，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呢啲咁嘅市場，個 style 會唔同嘅。究竟點樣可以除咗揾一間公司去做之外，平台都可以幫到手，而呢樣嘢未必需要好多，可以令到佢哋唔需要有太多門檻都做得到咯。
1: 嗯，其實喺內地嘅市場都好 hit 嘅喎，係咪網紅 KOL 去幫手去做一啲營銷做策略？呢樣嘢其實係 AI， 你覺得係可以取代到啊？定係其實都要相輔相成，同啲網紅一齊去做呢啲營銷嘅咧？
0: 當然啦，而家 AI 都做得到，我揾一個數字人啦，一個 AI 人做好似直播帶貨咁樣。但係暫時睇啦，其實一般無論邊度嘅人咧，都係中意真人多啲。點解講到直播帶貨嘅話？因為佢中意睇一個真人去講去試嗰個產品啊嘛。
1: 佢真係用過咁啊？
0: 係啦，可能用過咁樣去話俾你知點樣用啊，好用啊，又可以即時有互動啊咁樣。
1: 嗯，
0: 譬如假設香港嘅品牌嚟講咧，佢哋嘅一個痛點啦，就係佢哋未必知道哦。如果我要打內地市場啦，咁我想做直播帶貨呢個模式嘅話，我究竟揾邊個去做呢？可能都會有啲啊，揾咩好呢？咁我哋嘅平台亦都係幫到呢樣嘢，就係就住你嘅產品嘅本身，我已經有咗個策略啦，有咗定位啦，就可以揾翻相應市場嘅 KOL 或者網紅。哦，去究竟邊一類別邊一個
1: 匹配埋俾
0: 出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哦，即係就可以就直接聯絡埋嗰個網紅去做，即係去促成個合作。咁就成個時間成本、成個資訊嘅成本都可以大大減低。呢樣嘢我都覺得係一個好緊要嘅模式嚟嘅，
1: 一個一條龍嘅服務啦，即係有埋網紅，有埋 AI 嘅營銷策略去做埋。好，先休息一陣，之後我哋翻嚟再去了解一下 Jan 你嘅創業嘅心路歷程啊。
0: 好啊。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在北京，国防部上月底回应有关提问时，发言人张晓刚指出，提丰中导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呼吁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4。

0: 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79美元，卖出4070.5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Cultural tech, insertech, Web3, AI, robotics.
4: Find the tech stories!

0: 欢迎继续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 我们继续有 Marketing 界别的嘉宾余显荣先生 Jan 继续跟我们聊天。
1: Hello Edwin。
0: 喂 Hello Jan，剛才上半 part 我們在談了很多關於 marketing， 即是怎樣去用運用 AI 做一些創新的科技。其實說一下你怎樣入行，或者是、為什麼你會見到這個先機呢？其實是什麼時候呢？
1: 我入行就是我本身大學的時候是讀傳理啦。畢業的時候呢，我那陣時很想入 4S 那些大型廣告公司。所以做 creative 做文案的創意人，所以那陣時咧好興咧，就係、是、你正常咁樣申請係唔得嘅，係要做自己的作品集。我嗰陣時將我自己嘅寫嘅一啲文章啊，同埋一啲可能做廣告嘅一啲案例啊，咁就結合成一本書咁樣，就寄咗去各大嘅 4S 廣告公司啦。咁嗰陣時就有幾間會叫我去 in 咁樣咯。

0: 咁就入咗其中一間大型嘅廣告公司啦。嗰陣時一開始就要負責大型嘅銀行啊、大型嘅電信公司嘅廣告啦。咁樣開始嘅。咁就一路由文浪十幾年咁做到創作總監啦。咁中間其實因為我都係啲 4S 大公司嗰度遊走啊嘛。咁基本上都係做大型嘅客、大型嘅 campaign 為主嘅。咁由最開始啱啱入行嘅時候，都仲係傳統嘅廣告模式開始咧，就慢慢經歷嗰個轉變，就係由主力係做啲電視廣告，轉變到去網上廣告嗰個時期。
1: 咁而家未有智能電話啦，係咪？
0: 啱啱開始流行咯，
1: 嗰時候
0: 啱啱開始流行。咁嗰時啱啱開始流行嘅時候，未係氣候噶嘛，仲係。但係再過多幾年，大概可能2014-2015年左右咧，其實已經係主導咗個廣告市場噶啦。咁所以嗰陣時，其實老實講，嗰陣時一啲我哋以前嘅上司，佢哋都未必適應噶，因為我哋嗰陣時就調翻轉啦，我哋就係年輕人，我哋係最直接、最 direct 識得點樣去反應嘅創意人啦。咁嗰陣時，我哋咪相對上比較有個紅利咯，可以比較上做到多啲貼 connect 到多啲人嘅 campaign 咯，咁樣去慢慢再上咯，即係因為咁樣去咩嘅。不過好得意嘅，其實咧，我入行嘅時候已經知道呢條路咧唔會係好似好穩打穩扎銀行工咁樣做到老噶啦，喺個大公司入邊，因為我好早嘅時候已經發覺啊，公司啲人咁後生嘅，個個都靚仔靚女，咁啲人老咗去咗邊咧？其實就呢一行答案就係、是、呢一行係好多人做下，去到某個位就會自己創業，係啦。咁以往可能門檻再高啲啦，你可能要請好多人先至去做到一個廣告公司嘅職能。咁就慢慢科技發達，手機啊AI， 咁好即係而家可能好靈活，可能一兩個人都可以開到一間公司。咁就枕住咁耐咧，就見咗好多以往嘅可能啲 senior 上司啊。嗰啲就會自己開，去到某個年紀、某個時候就會自己開公司。咁所以嗰個創業嘅諗法咧，其實一直都喺個心入邊噶啦，即係覺得啊，我可能我某年某月都要自己有自己公司噶啦。咁所以只係咁啱嗰個隨住時間，咁去到差唔多疫情前後咧，就嗰、那個就將佢落實咯，就將嗰個諗法落實咯。其實因為咗，即係因為啲乜嘢咧？嗰、那個創業嘅原因，
1: 個契機喺邊咧？
0: 因為就係睇住咧，十幾年之間嗰個媒體變化好大，廣告嗰個生態變化好大。以往咧，我哋啲上司去 present 俾客人嘅時候咧，篤住個鼻指住自己，個客就 buy 噶啦。即係以往嗰啲係廣告行係有少少明星制度嘅，即係有少少你做得叻咧，就你係一個明星嚟嘅。咁所以啲客就 buy 你噶啦，以往指住自己个鼻就得噶啦，你做到某个位，但慢慢
1: 佢哋好有创意咧，
0: 因为有少少似明星，即系你红咗，你某啲客、某啲 campaign 红咗，啲人就会揾你去做，揾你公司，揾你去做，咁就变咗我话点就点，你唔信我，你咪揾第二个咯，咁样，咁但系随住时间咧，慢慢咧啲嘢好 data 去主导啊。得唔得？唔係你話得唔得，係個 data 睇到得唔得？因為好個即時反應好即，因為個反應好即時啊嘛。以往你出個廣告片，你可能要等一個月、等兩個月先睇個反應。但係而家你可能出個廣告網上嘅，你即時即日已經睇到嗰個廣告 work 唔 work 咯，即係短度即日都得啦，係咪？因為可能你嗰個銷售就喺網上直接進行買噶啦。或者你嗰個撳某個掣係嘛？睇你撳冇撳某個掣去到個網站，即時睇到嘅。咁所以以往嗰套模式咧，慢慢轉咧，好多人唔適應嘅。我見到以往大公司啊，因為嗰個人好多，你做嘅嘢可能係相對好窄嘅。咁就我發覺慢慢發覺，其實好唔靈活。嗰陣時可能已經好多客户咧，甚至係大客户。直接揾一啲網絡媒體去做廣告啦，因為佢哋有自己觀眾啊嘛，有受眾啊嘛，咁就變咗佢哋嗰種模式，可能搞下笑啊，改隻歌啊，已經 draw 到好大 attention 啦。
1: 咁你頭先有講過啦，即係十幾年前，當你後生嘅時候，你又更加有嘅市場觸覺啦。其實而家再睇翻 而家係咪更加都需要一個有一個更好嘅市場觸覺，或者更多需要年輕人嘅一啲思維去即係俾啲衝擊嚟咧？
0: 係啊，呢行係年輕的飯嚟噶嘛，我哋以往聽個講法係、我哋隔咗咁多年，我哋有嘅係經驗，但係一啲試點咧，可能我哋都公式化咗噶啦，諗睇嘢嘅諗法，
1: 好多時點啊，
0: 有啲盲點噶啦，所以好多時候一啲新嘅新加行入行業嘅朋友啦，年輕啲嘅朋友啦，佢哋個試點係我哋可能好難，我哋自己係冇辦法諗到嘅。咁嗰樣嘢反而可能更加可能 connect 到而家個市場嘅喎。
1: 明白。
0: 所以其實係啊，呢行係不斷需要有新血加入嘅。
1: 明白。
0: 咁所以又見到啲嗰、那個年代啲廣告嘅生態開始轉向之後咧，大公司其實因為好重型啊，好旗艦啊，咁咧轉身係慢嘅。咁你唔夠啲網絡媒體嘅快啊嘛，可能好貼地、好搞笑、好吸睛。咁嗰段時間係有啲水土不服啊。咁我嗰陣時就開始有個諗法係啊，好似都真係係唔係個模式要轉下咧？唔係淨係死咕咕跟翻以前個模式咧啊！因為我哋以往學好多理論派嘅嘢，哇！呢啲唔係咁做噶，呢啲唔 work 噶。咁但係事實就係證明，而嗰陣時就證明咗係 work 喎。咁所以我嗰個時期就要即刻去諗啦啊！我哋下一步其實做廣告做 marketing 要點樣做？咁就其實我個契機咧係我早幾年我就開始咗自己嘅一個社交平台。嗰、那個平台咧就係攞嚟分享一啲好 A B C 嘅 marketing tips， 一啲小 tips 嚟嘅啫。行內人睇咧會覺得咁普通噶，呢啲阿媽係女人啦。但係因為我自己好清晰個定位，我想做呢啲嘢俾嗰啲可能中小企嘅人睇啊。究竟廣告嘅理論，我見好多人都係唔識，即係可能淨係整靚張圖就或者張圖得意咁就係啦，冇諗過究竟底層邏輯係點樣。咁嗰陣時就去分享呢啲小 tips。我係冇特別諗住要變現啊咁樣嘅當初，咁、我發覺搞咗一排咧，佢天然就已經有幾千人去 follow 咯，幾個月咋？
1: 係 IG 嚟嘅。
0: 咁我就發覺，咦，原來個市場幾渴求。咁跟住之後係接收到好多 inbox 問，哇，其實你有冇課程㗎？或者其實你會唔會直接幫人做㗎？其實我係嗰陣時已經接咗啲客去幫佢做，咁、所以其實我係收夠客，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做都得啦。咁我先至創業，即係做一間廣告公司。我都有少少定位上唔同嘅。以往我哋做開廣告，我哋可能針對個市場係啲中大型嘅品牌。我自己創業嘅時候咧，我有個轉，即係我都有個清晰定位嘅。我唔會，我初期嘅時候個資源或者個 network 未咁大嘅時候，我就中小企，我用我大公司大品牌嘅經驗去同佢哋講，我可以將大品牌嘅策略經驗擺喺你中小企都做到。雖然個 budget 你未必係嗰個 budget， 一定唔係個 budget 啦，但係我可以用翻一個邏輯去幫你去做。咁由咁樣開始，咁當然中間都經歷過一啲痛苦嘅，即係都做高高低低嘅。即是啊，我究竟是不是要求回以往的美感呢？可能因为以往我们那个 budget 很大呢，我们在
1: 左改右改了，
0: 是的，可能我们做一个 poster， 可能我们可以点两日的，执两日三日，执一个礼拜都得了，有空间去做。现在其实是不可以的，但当初可能要有个适应期，我是不是要我咪某啲位仲要堅持要做到某樣嘢，其實未必噶。對於個客都未必啦，因為都其實以往可能我哋做嗰個樣嘢係要放喺隧道口，放到好大咁，可能執到好仔細咯。但係有啲而家都係手機碌過嘅，咁係咪唔係用嗰個眼光去準則去睇嗰件事咧？其實係一個咁樣嘅適應，同埋慢慢個時代變咗啦，好多嘢可能要好快去適應，去好快去反應啊！再加埋 AI 嗰樣嘢就。慢慢演變成我而家個模式啦。
1: 咁你 launch 咗，你開始做呢個嘢嘅時候，有冇中間其他一啲啊？你以為係咁樣嘅呢個方向，點知其實 end up 做出嚟，其實可能係另一個方向係先係更加有人接受嘅、或者係我以為係呢個 左邊嘅定位啊 A 嘅定位先係好嘅，點知其實可能係 B 嘅一個需求，其實先係更加啱大家口味咁樣。有冇啲咁嘅經驗咧？
0: 呢幾年嘅經驗就係真係要反應得好快，對個市場、對個生態個反應，你要好敏感。舉個例子啊，以往我哋做嘅咪就係 A、B、C 餐咯，可能就係電視、網上。Outdoor 嘅廣告，你依三樣嘢搞掂噶啦。而家嘅話，而家嘅話，我要好快咁去適應個市場，就係、是、其實佢未必淨係要網上嘅廣告，可能佢喂你有冇一個方案係幫我做埋 WhatsApp 嘅自動回覆啊？一啲自動客服啊，會唔會你喺網頁嘅 SEO、SEM 都可以配合埋啊？即係嗰樣嘢係。要全面啦，同埋亦都個市場係哇，而家我 AI 都做到圖咯，會唔會你教我做啊？咁所以我哋除咗有一個 full service 嘅服務之外咧，我哋都做埋喺 education 嗰邊，我哋都有相應嘅服務。咁就但係我哋嘅 target 都係一啲中小企嘅，可能係 marketing 嘅人員啦，或者老闆。咁其實個背後嘅核心邏輯都係一樣，只不過其實佢哋嘅需要係碎片化咗嘅。咁如果我哋一息一即係死攬住以往相信嗰啲嘢嘅話咧，可能就會艱難好多。咁而家個模式係可以盡攬多啲同一個客群，但係佢哋有唔同需要嘅話，我哋都可以幫到佢哋咯。
1: 有冇開始涉獵過喺大學嘅一啲資源去做一啲 marketing 相關嘅嘢？
0: 有啊，我哋啱啱有嗰個 AI marketing 嗰個 AI 平台嘅時候咧，我哋都將個 proposal 咧。就參加咗城市大學嘅一個大灣區青年創業基金嘅一個資助嘅 program， 咁就都好幸運，我哋被選中係其中一個受資助嘅
1: 恭喜曬
0: 嘅項目啦嚇。咁啱啱都啱早幾個禮拜有個啟動儀式，咁我哋都去咗攞嗰個大支票，係啦，咁就可以再多啲資源再幫到我哋呢個 business idea 咯，咁。其實而家好多大學唔同嘅大學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創業支持俾好多唔同嘅人。其實只要你有一個 idea， 如果 idea 你覺得係幫到人嘅話，幫到唔同嘅人嘅話咧，其實都好值得去睇下，揾下呢啲唔同嘅機構啊、大學啊提供嘅一啲 funding， 睇下會唔會幫到你個 idea 快啲實踐到。
1: 嗯，呢個幾好嘅 tips 俾一啲想去搞一啲即係創科啊，或者係做一個 startup 嘅公司，有冇啲其他 tips 啊？即係你都作為一個過來人啦，即係創業道路上都做咗幾年啦，創業嘅一個 entrepreneur 啦，有啲咩三個大 tips， 三個大錦囊可以俾到大家？
0: 第一樣就係你中意嗰樣嘢啦，嗰樣嘢係你嘅興趣。或者是你一樣你好想去繼續做的一樣嘢，如果那樣嘢你完全冇興趣的話，其實你好難 sustain 落去。那樣嘢你冇熱情的話，即係你對那樣嘢有熱情先。我本身就係好中意廣告，我好中意創意，我細到大都係噶啦。咁所以那樣嘢係我以前就算做以前又好，之後創咗業之後都好，我就算用好多時間放假都喺度埋手，我都冇特別好唔覺得好辛苦嘅，因為我本身中意那樣嘢嘛。呢個第一啦。第二就是究竟那件事解决了什么痛点，解决了什么人的什么痛点，即是那件事不要说又不要说只是说、哎、我喜欢做这件事，那究竟那件事帮到什么人呢，解决了他什么痛点，这件事很重要其实、如果这件事不清晰呢，就会变成、哦、好像都不知道想怎样，你也不知道、你都不知道那个产品之后要怎样 去推，
1: 人哋有咩需要啊？点解人哋会俾钱啊？去做呢样嘢啊？
0: 系啦，因为系咯，我哋做创业唔系净系做一个艺术品，自己开心自嗨咁样噶嘛，系嘛？第三样嘢就系个即时反应。咁我哋就算有咗个 proposal， 我哋都唔可以话啊，我定咗系咁啊，我未来十年都系跟住呢个 proposal 去行嘅。世界变得太快，就算所谓 AI 嘅工具咧，你隔两个礼拜同早两个礼拜。都已經完全唔同啦！突然間有某個 AI 工具多咗好多功能，係嘛？咁已經唔同曬噶啦，或者以往嘅一啲行業都已經接近俾可以俾 AI 完全取代咯。咁究竟嗰樣嘢你個 idea 會唔會隨住時間、隨住啲科技嘅突破有啲唔同咧？要好 responsive to 個世界個

0: 生態咯。嗯，
1: 你有冇一個略略嘅估計啊？3年後、5年後，呢個行業個變化會係點樣嘅咧？
0: 冇得估計，變太快。
1: 嗯，
0: 不過我諗個方向係未必再好多嘢需要人嘅 involve， 但係需要人嘅經驗。咁所以點解我哋公司去已經走創科路線，做一個 AI 嘅 marketing 平台，都係想將我哋之前儲落十幾二十年嘅經驗，美術啦、策略啊，點樣配合你個品牌啊，將佢轉化成為一個系統入面嘅嘢，而嗰樣嘢係之後可以俾用家好直接、好快去自己都用得到嘅。呢、這個可能未來嘅趨勢就係咁樣啦，越嚟越多嘢係無人化，越嚟越多嘢係自動生成噶啦。咁點樣將一啲解決問題嘅方法變成自動化，變成 AI 幫到你嘅一樣嘢？我諗未來3年嘅趨勢都一定係圍繞住呢啲嘢噶啦。
1: 嗯，明白。咁點樣睇大灣區嘅市場走勢呢？其實喺 marketing 呢方面，
0: 我覺得而家內地市場同埋香港之間咧，仲有一個資訊差喺度嘅，兩邊嗰、那個模式習慣仲係未必太相同嘅。咁呢個中間嗰個商機咧，就係、是、究竟點樣將兩邊做成一個橋梁啦？啊，即係將內地嘅品牌點樣帶出海、帶出香港、亞洲甚至世界各地嘅市場，嗯、而香港嘅產品點樣入先進駐大灣區，再輻射去全國？呢、這個都係未來幾年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課題。
1: 都係雙向嘅啦，即係一個係打入大灣區，另一樣嘢就係打出呢個海外嘅市場。
0: 呢樣嘢未來呢幾年都係一個重心，我覺得係一個重心嚟嘅。咁、究竟點樣可以捉緊呢個機遇去做呢？咁就要大家思考一下。
1: 嗯嗯，亦都係香港嘅優勢啦。我覺得其實香港都亦都有一個國內嘅一個即係市場嘅脈搏啦，亦都有海外嘅一啲 exposure 可以俾到啦。我諗呢個都係你嘅工作嘅定位係嘛？即係
0: 冇錯，而家係啊，嗰個香港人嗰個優勢都係我哋既明白內地嘅市場啦，我同時我哋都接通世界嘅唔同嘅 market 嘅模式。
1: 嗯，
0: 咁所以我哋中間橋梁呢個角色咧，其實可以再更加好好發揮。
1: 明白。好，阿 Jenna， 咁你嚟緊嘅 milestone 係啲乜嘢啊？想喺 marketing 方面，
0: 我哋嘅 AI marketing 平台咧。除了覆蓋中小企的市場之外，我們會更加希望賦能到大型企業，他們在品牌輸出上可以做到更快、更精準，同時可以更加有效率地打入內地大灣區的市場。
1: 好，今天很多謝阿 Jen 的時間來分享，希望大家有一些得著，以及明白到其實 marketing 原來都要夾雜一個 AI 的元素，可以做一些創新的科技。
0: 多謝你 Aaron。
1: 好，多谢你的时间 ，Thank you，Thank
0: you。
1: 今日听完阿 Jen 的分享咧 ，marketing 呢个行业唔系一个消失紧、萎缩紧嘅行业，而系一个需要变形嘅行业。以前好多大公司咧，要好多大预算先可以做到一啲好有效嘅营销。我觉得而家其实已经系透过数字媒体啊，嗰啲 AI 工具咧，呢个界线系越嚟越模糊。连一啲小公司或者甚至系个人嘅品牌咧，已经可以透过呢个创新嘅赛道揾到自己嘅定位。阿 Jen 头先嘅分享咧，都有提到我哋工具原来只系一个用嘅啫，背后点样可以去思考，点样可以部署，呢个先系真正功夫嘅所在。AI 的而且确系帮紧我哋悭时悭力，但系咧，如果唔识问啱嘅问题，或者系行错咗一个方向咧，其实 AI 只会令到我哋越行越错。最后，大湾区呢个话题，相信香港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我哋一边可以帮国内嘅品牌行出去，另一边商亦都可以帮海外嘅品牌打入大湾区。而 AI 正正系帮紧我哋去跨言语、跨文化同埋跨用户习惯嘅一个重要工具。希望今日嘅内容咧，可以帮到大家对 marketing 同创科有一个结合。亦都有多一个思考嘅角度，希望阿 Jen 今日嘅分享故事，对于想入学或者想转型嘅听众，系一个好嘅起步点。最后，阿 Jen 为大家点咗一首歌，系 Beyond 嘅《太空》，寄予大家每一个梦想都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多谢收听今集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下集再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2: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3: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1: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主持萧善文、何俊熙。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何俊熙。阿飞，今集是我们节目的首播，不如我们都介绍一下自己先。
3: 好啊，好啊，我是工业伤亡权益会的总干事，在工权会都做了有17年的时间，主要都是跟进一些工伤、死亡的个案，还有我们都会致力做很多的职业安全教育的项目的。
4: 我呢就另一位主持啦，咁就都系工权会嘅干事啦，都会做一啲个案啦，同埋有一啲例如做下节目同埋教育推广啊，呢啲都会有做到嘅。
3: 阿希，我哋叫佢 Adrian 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3: Adrian 啊，过去几年咧，其实都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啲嘅不幸嘅工业意外发生啦，尤其喺建造业里面见得比较多嘅。
4: 是啊，的确建造业的工地可以讲是复杂而混乱的工作环境，只要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有可能造成一个严重甚至致命的工业意外。
3: 所以呢，我们在工作环境安全呢是要保障工人他们的安全和健康是很重要的。
4: 所以我们节目呢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呢接下来就会邀请13位在建造业各个方面都有相当认识的嘉宾上来我们节目分享一下他们的工作啦，还有他们的经验啦，特别是安全上边有没有一些经验分享一下。
3: 冇错啦，咁喺节目里面呢佢哋会同我哋多啲分享各个嘅工序啦，同埋安全上面要注意嘅嘢嘅。
4: 所以节目呢都有两个环节，一个就是小剧场啦，咁就建造安全小舞台就会以一个短剧嘅形式带出今集节目嘅主题。
3: 仲有一个好新颖嘅地方，就是呢我哋邀请咗啲小学生呢做一个征文比赛，同埋由佢哋自己朗读返出嚟嘅个主题就係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4: 好啦，今日我哋第一集嘅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主题呢就係建造业必杀技平安卡认可课程啊。咁我哋都好荣幸邀请到我哋今集嘉宾係职业卫生师国际管理标准资深顾问岑伟文先生。Danny Sir 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Danny Sir。咁我哋同 Danny Sir 倾偈之前呢，我哋一起嚟听一下呢建造安全小舞台呢个短剧先啦。
2: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你系咪韩国人嚟㗎？
6: 吹水妹，点解你咁问嘅？
2: 你姓安，韩国都好多人姓安㗎嘛。好似安在贤、安在芬、安雅珍咁样。咁你咪系嗰啲韩国恶霸？
6: 喂，咪住咪住，我个名系安全 safe， 我唔系姓安叫阿全。咁吹水妹，咁你系咪姓吹啊？
2: 系啊，我姓吹噶，冇咩人姓噶。
6: 咁我都知道你系冇乜人姓。
2: 嘿，讲呢啲你唔会啦，我系话香港好少人姓吹，但系澳门都有一个吹世安，中国歌手都有个叫吹健。
6: 哇，个个猛人，好彩我哋呢度都有个吹水。
2: 好彩我爸改名叫我做吹水，唔系吹逼、吹生符、吹命符咁样。
6: 咁就真系唔怕生坏命，只怕改坏名啦。我叫做安全，样样嘢都系要安全，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哋建造业界工种有好多，样样都要小心，样样都要安全。大家齐齐整整翻工，一齐安安全全放工。
2: 讲得啱啊，安全哥。所以咧，虽然我叫吹水，吹水就叻。但是呢其他嘢绝对是不会这样催人做嘢的、哦、一定要按照所有的程序，按照所有的安全守则。
6: 其实呢我们建造业就不是说很危险，只是需要各位工友跟足守则去做，不要乱咁嚟，那就大家一定安全啦。
2: 今集是第一集，我们要教大家是一个建造业的安全必杀技，就是噔噔噔噔平安卡。
6: 做乜停？

0: 都唔再讲落去啊，吹水妹。
1: 诶，呢啲咁重要嘅资讯，梗系留翻俾我哋请翻嚟嘅嘉宾同大家讲啦。我啊都要稳定张纸，稳定支笔，写翻本安全手册啊。
0: 好，建造群英出动啦！
2: 咁啱啱咧，我哋就听完短剧啦，真系非常之精彩啊 ！Danny 上啊，我知道咧，哇，你嗰个背景啊，嗰个 CV 非常亮丽嘅。我如果要你用两三句去介绍自己，可能都未必得，系咪啊 ？Danny 上
3: 啊，唔好客气啊，我喺行都差唔多四十年啦，都系学紧嘢阶段啦。咁啊，都多谢你邀请我哋上嚟啦，喺一个话题里面分享下咁样。
2: 咁 Adrian 今日我哋讲系平安卡啊，嗬？
4: 是啊，冇错啊，就是或者行内会有另一个叫啦，叫绿卡啦，咁就是一个一日嘅课程，关于一啲安全地盘上面嘅注意事项啦，咁就课一啲想入行嘅人咧都可以去上嘅，亦都系法例要求要去上嘅一个堂啦。Danny Sir 啊，咁咧就想知道一下咧，其实究竟呢一个平安卡一日嘅安全课程啦，呢一个本身嘅要求系点解会出现嘅咧？
3: 嗱，咁呢个咧又讲翻上个世纪啦，喺九十年代嗰阵时啦。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当其时喺1997啦回归之前咧，咁香港都好多工程啦，包括我哋熟悉嘅机场啊、会展啊呢啲大型嘅工程咧，咁喺嗰阵时咧就啊都发展得好紧要啊，咁啊都好多人喺个建筑行业里边工作啦。咁啊，但系好无奈就嗰段时间咧都发生咗好多嗰啲工业意外。尤其是咧喺1993年嗰陣時咧，北角有一單比較轟動啲嘅，就係叫做北角龍 lift 嘅事件啦。咁喺嗰單事件都即係不幸有12位工友就過咗身啦。因為呢件事件咧就令到執法部門啦都好緊張。咁啊，尤其是當年咧即係有入地盤嘅個年歲咧就限定咗喺18歲或者以上啦，就唔俾一啲後生啲嘅入去做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危險嘅工作。咁喺平安卡嚟講咧，其實咧就係1995年咧，因應即係嗰段時間都係個建築香港建築都比較旺盛啦，因為意外多咧，咁喺香港嚟講咧就勞工處咧都安排咗一個檢討嘅，即係檢討下呢個工業安全嘅情況啦。邀請咗英國好多嗰啲專家過嚟，咁啊搞咗一個大型嘅檢討。當其時我都有參與喺個會展嗰度啦。嗰啲專家咧就提出咗幾個方案嘅，咁其中一個包括嗰個做一啲危險性嘅工作咧，就需要去受訓啦，或者一個上堂啦。咁咧嗰陣時咧嗰個名稱咧叫做強制性安全訓練。又唔係要一定係叫做平安卡啊，或者嗰啲所謂綠卡嗰啲啦。咁咧就嗰段時間咧，就香港政府咧都接受咗依一個個意見。咁喺嗰段時間就未正式執行，因為咧要市場有一定嘅人數上咗堂先去執行依樣嘢嘛。約莫4年嘅時間咧，就喺市場裏面咧，啲建築工友咧又有足夠時間上咗嗰個所謂而家我哋叫做平安卡啦。咁呢個平安卡點解叫綠卡咧？就係因為嗰張卡咧當年咧就綠綠地色嘅，咁啊所以咧個人就簡單叫綠卡咁解啫。嗰個年代咧就好多建築工友，甚至一啲唔係嘅建築工友都有上喎。咁奇怪啦，嗱當年咧我記得咧就我喺建造業。即係個所謂當時叫做 CITA 啦，而家改咗做 CIC 啦，建造業議會啦。咁咧嗰陣時，我哋都喺嗰度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培訓嘅。話嗰陣時咧，大約咧有全香港約莫有80000個建築工人，但係嗰陣時出咗300000張平安卡喎。哇！有幾
2: 大家爭住去讀喎、
3: 啊。最主要一樣嘢就話咧，當其時咧嗰條法例講話入地盤咧就需要有個咁嘅所謂平安卡啦。咁但係喺個地盤裏面，除咗建築工人之外，用咗好多未必係直接係建築工人嚟㗎喎，譬如送貨啦、送材料啦，咁呢啲
2: 文職啦、清潔啦嗰啲都會。
3: 各方面啦、實保安啊等等啦，都需要入個去地盤嗰度，或者係未必一定係同個建築工程有關，但係都要入去地盤做一啲其他相關嘅工作咁樣。咁咧，但係咧喺條例裏面咧就只係講到話入地盤就需要平安卡。咁啊，所以咧就话好多时咧，一听到诶、哎，我都要地盘送货、哦，或者系做其他嘢、哦，咁嗰阵时好多人都上埋呢个平安卡，所以个人数咧攞平安卡嘅人数咧，差唔多有30000咁上下嘅手数。
2: 我谂可能而家越嚟越多添。 而家更加多，

0: 建筑工人都20几万啊嘛，咁再加埋周边嘅，你头先讲嗰类嘅可能更加多啦，咁都好事就系、是、即系都系不幸事件发生咗，促使政府去做一啲嘅觉得需要有一个安全嘅训练啦，咁其实平安卡我知道你都有搞到呢啲课程噶嘛，而家都仲搞紧嘅，咁里面其实个内容系包括啲乜嘢嘅咧？
1: 嗱，好基本嘅，关于一啲。譬如话喺个建筑工程里面嗰涉及嘅嘢啦，譬如有值得关注啊，譬如高空工作啊，或者同一啲工作地盘里面涉及嘅电力啊，或者一啲基本嘅健康上嘅嘢啊，同埋最特别有啲法例上嘅要求啊咁样，咁啊比较系阔啲嘅。我哋个名叫做强制性基本嘅安全训练，所以咧系都包罗万有嘅。咁因为个一日里面8个钟，咁啊要去将呢啲安全嘅嘢咧，就可以俾到啲工人咁样。
2: 咁跟住，然后到读完8个钟啊嘛，一个叫做新人去读嘅话，咁跟住然后考试啊，应该最有个考试喺最尾噶嘛。嗰度系大概考几多题啊？又系点样形式去考嘅嗰阵？
1: 咁啊，考咧系20条嘅题目啦。咁咧又会系完咗个过程之后咧，咁咧就俾啲工友去进行个考试啦。咁最早期咧个考试题目都系一啲我哋啲营办机构啦，佢哋个营办机构啦，或者建造业等等呢啲机构，佢由佢自己去做啲题目嘅。咁题目都系由劳工处去批嘅，包括之前所讲平安卡个课程都系要由劳工处批核。咁好啦，后期发展到实际我唔记得边一年啦。咁但系咧就劳工处开始咧将所有啲考试题目咧由翻佢哋自己处理翻。咁喺嗰个就嚟考试前约莫系3点至4点咧，即系当日间嘅课程咧，咁佢先将呢啲题目咧就传俾嗰个营办机构，然后就俾啲工友去考试咁样啦。
0: 咁啊，监管上面好咗，即系减少啲出猫啊嗰啲状况啊。
1: 嗱，依个系啦，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咁多年里边咧，佢哋见到可能要有啲进步喎，所以佢哋有呢个咁嘅改动咁样啦。
0: 以你所见咧，其实能够好顺利一次性地攞到卡嘅，即系 pass 咗啦。嘅比例大概系几多度啊？
1: 最早期其实都有成8-9成嘅，即系一班里边30人啦，最多就系可以容纳30人啦。咁咧都有成20几人可以顺利通过嘅。咁當然有小部分咧，或者可能係唔係理解啲題目啊咁樣，然後咧就過唔到嗰個考試咁解。
2: 要點樣先過到啊？佢20題係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嚟噶嘛？
1: 係啊，選擇題。咁咧就係佢要有80%啦，即係80%嘅合格啦，然後先攞到嗰張所謂嘅平安卡啦。
2: 咁如果合格咗之後攞到呢張平安卡啦，佢個有效日期又有幾長？
1: 3年，3年後又要重温。嗱，譬如话一日嘅新证，我哋所谓嘅新证咧，一日咧，如果重温嘅就半日咯，咁样如此类推，咁啊，每3年又再上半日咁样去咯。
0: 据我所知，里面有理论，亦都有实习噶嘛，系咪啊？
1: 系啦，有实习就系譬如话试下着一个安全带啦，挂喺一啲防堕扣嗰度啦，咁啊，一无疑，如果高空下堕嗰阵时，嗰啲安全用品点样去可以救到佢哋啦，咁样即系无疑做下呢啲咁嘅动作咁啦。
0: 你喺个课程里面，你有冇观察到啲学员咧？其实上完同未上之前，喺嗰个安全知识啊，或者系各个意识啊层面上面，你觉得有冇改变到？
1: 或多或少都有嘅，即系以前就系话，去做啦，咁而家咧就正式上咗个培训啦，起码知道有一啲相关嘅要求啊。咁你话喺呢8个钟头嘅培训里边，你叫啲工友记晒喺脑里边咧就好难嘅，但系都可以有少少概念喺度。咁都入地盘做嘢，都起码记住要遵守某啲嘢，有啲安全用品要带，咁呢啲佢都有个少少嘅意识喺度嘅。
2: 咁呢啲安全嘅规例啦，咁就都上完堂之后学习咗啦。咁但系其实喺到佢真系入地盤做嘢嘅時候，咁其實都有遇到一啲例如我哋叫趕工嘅文化啦，即係會比較趕住嗰個交貨嘅期限要去趕住去做嘢嘅時候，咁其實都會同可能有時會同安全嘅一啲保護自己嘅措施之間可能會有發生衝突噶嘛。咁呢啲時候如果作為一個前線嘅講師，又會點樣建議啲學員喺呢啲衝突位裏面去攞個平衡呢？
1: 我哋基本上呢要嗰啲工友啦，即係当喺地盤准备要做一啲工作，特别一啲可能有危险性高啲嘅工作呢，首先嗰啲佢哋本身啲工友本身呢

0: 都有個困難喺度嘅，因為都係受殴打做嘢啦。但係我哋都喺嗰個課堂裏面都好心去提醒翻啲工友啦，即係趕工係都係重要事，但係個安全比趕工仲更加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不斷鼓勵佢哋啦。如果真係有問題嘅，你寧願停咗唔好做，要提翻俾上級，一定直到嗰個風險降到最低啦，你先好去開工去做咁樣。
1: 好同意啊！好同意要透过平安卡嘅课程里面，唔系净系单止实务啊，或者佢嘅工作环境要点做，而系佢遇到呢啲可能危机嘅时候要点样处理，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咁我哋曾经试过啦，做一啲嘅举办一啲续卡嘅课程里面咧，到同佢哋去做安全带实习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原来咧佢哋三年里面咧。好陌生喎，似乎對於戴安全帶係一啲女工嚟嘅，有啲仲需要咧去棚架做嘢。點解到我哋去做續課程，即係佢想續卡嘅時候，點解完全好似唔識得使用安全帶咧？咁喺你嘅經驗裏面，有冇遇過呢種狀況，或者點解會咁樣咧？
0: 嗱，呢啲情況咧好多時都會有嘅，即係始終咧。佢哋做可能佢未必日日都係做嗰個工作，可能有時做一下啲我哋俗稱嘅地盤做一雜工啊，或者有時要真係要擒出個棚架嗰度幫手做一啲嘢，咁變咗嚟講咧，啲工友咧就佢睇個工作行先，依、這個好必然㗎，因為佢揾食啊嘛，咁咪嘅工作行先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個地盤嘅管理嗰方面啦，都要係可以協助到呢班工友，譬如話除咗提佢喂。着翻好啲安全用品啊、安全帶啊等等嘅嘢，你先好出去啦咁樣。咁另一方面咧，正話都個個題目都有講過啦，去趕工啦、啊，喂，搞咁多做乜啊咁樣？咁令到啲工友咧，其實佢喺掙扎緊，我係咪要帶好啲嘢先出去，或者我出去執少少嘢啫，帶得嚟執完啦。咁呢啲可能咧都影響到佢哋攞咗呢個所謂平衡啦，去考慮佢自身安全應該行先啦，抑或係我。带齐晒啲安全用品，着好晒安全带先去咧，咁样咁呢个咧就系一个要考虑嘅问题啦。
2: 咁啱啱Danny Sir 都讲咗，嗰啲学员喺上完堂之后学到嘅安全标准咧，有时可能有因为赶工啦，或者有其他 order， 可能系令到佢唔能够完全去做到佢学到嘅嗰啲安全嘅标准啦。咁又或者喺现场嘅时候见到一啲入咗行好耐嘅老手啦，实际做法咧可能同佢学嘅有所冲突，又系有相反。点样可以帮助呢啲学员去处理呢啲认知上面嘅冲突咧？
0: 嗱，依个咧就嗱，我哋都成日喺度考虑呢个问题嘅。我个人意见啦，因为我本身读卫生同埋健康啦。咁如果要喺安全嚟讲咧，点解？到今日都仍然咁多問題呢，因為個人始終係一個人啦，佢如果當發生個事情喺佢身上嘅話呢，佢個警覺性一定相對係強啲嘅。但係如果對講安全嘅話，係咪即係喺上高帶個落街咁啊，叫做先可以提升佢個意識呢？呢個冇可能㗎嘛，可能應該人都唔喺度啦。所以呢，我哋而家近年呢，我哋就鼓吹呢，就將個健康滲入去。如果佢緊張嘅健康，佢必然緊張嘅安全。所以我哋反而呢一度呢就值得去鼓励喺譬如平安卡好，或者其他嘅强制性嘅训练都好啦，加多少少健康嘅元素落去，因为每个人都病过，当我病过嘅话，咁佢又会谨慎自己嗰个身体啦。你谨慎自己身体，自然你会紧张自己安全噶。咁呢个咧就尤其是几年咁多嗰啲传染病啊，啲人嘅意识系开始高咗，不过高咗唔系安全，系高咗健康上嘅意识咁解啫。咁呢度我谂系可以考虑呢一方面做。
1: 佢呢個手法都幾新穎，我都覺得係，我都同意就係從自己身體入手先，同意頭先講嗰個先，如果自己健康都注意嘅話，安全都會注意。咁我哋而家傾到呢度先啦，暫時，咁我哋一陣翻嚟再請教 Danny Sir， 唔該曬。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于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指，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路透社引述网上流传的非官方失踪人口名单报道，估计仍然有大约4万人下落不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6点起全国哀悼7日。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彭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76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2.5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88美元，卖出4065.39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7: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8: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6: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主持：萧善文、何俊熙。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何俊熙 Adrian。 今集《建造群英安全手册》主题是建造业必杀技平安卡认可课程。今集邀请到嘉宾是职业卫生师国际管理标准资深顾问岑伟文 Danny Sir， 同我们继续分享。
8: Danny Sir 你好。
10: 好，你好，你好。
8: 好啦，咁我哋而家返返到去一个环节嗰度先。小学生征文同埋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嘅时间啦。咁我哋听下同学仔讲啲咩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11: 大家好，我是圣公会母爱小学六年班林子豪。我爸爸是建造业工人，香港建造业十分重要，在现今社会起到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了他，香港又怎会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发展为大城市呢？我的爸爸便是一位建造业工人，他的主要工作是搭棚架，他每天都疲于奔命，只为令家庭更加幸福。每当他在工地上工作时，我都十分自豪，不会因为他是工人便看不起他，因为他不只是工人，更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英雄。记得有一天，他一如既往地搭着棚架，看住缓缓地下，可突然楼上跌下了一块大石，落在他身旁，将接近地面楼层的棚架打到倒塌下来。他虽然没事，可是他身旁的工人就不好运了，随着棚架的断裂，那工人也随之跌下来。幸好爸爸在千钧一发之时找住了他，并将他拉了回来。虽然那工人也受了些小伤，但爸爸也用心地帮他包扎。 截住帮他叫救护车，这才没有发生一场严重意外。虽然爸爸不是薪水高昂的人，但他那乐于助人的心深深地感动了我，而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0: 這個真的很特別，我覺得用小學生他們自己親身去演繹，那把聲又可愛，那個正文內容又豐富，真的很特別。
1: 是啊，啲小學生嘅分享真係好有趣，都感受到佢對於自己爸爸嘅職業好自豪啊。上一節呢 ，Danny Sir 就同我哋講咗平安卡嘅一啲歷史啦，亦都有講到個課程嘅內容同埋考核嘅標準啦。咁面對而家呢日益複雜嘅一啲現代化建築工藝啦，特別行內開始用多咗唔同科技，例如而家講緊嘅有智慧工地啦，或者又講緊可能用一啲建築模型嘅軟件啦。咁其實呢啲都越嚟越複雜啊，建造業嘅技術。其實而家一日嘅平安卡課程其實仲係咪足夠呢？係咪會唔會有可能已經有少少過時呢？
2: 嗱，而家個平安卡都係個1995年嗰段時間啦，我哋一路咁啊去構建呢啲咁嘅內容啦。咁啊，當中其實喺勞工處咧都修正咗好多，或者加入咗好多嘅元素落去噶啦，包括就喺啲幾十年來好多嘅意外啊，或者啲技術上嘅嘢啊，都係加添咗落去。當然啦，你正話所講嗰啲，就可能用 AI 啊或者各方面咧，就未去到嗰啲咁先進嘅位嘅。因为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又唔系教佢哋知识。咁变咗嚟讲咧，我哋反而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嗰个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系喺文字上嘅或者知识上嘅认知嘅。因为点解咧？即系话工人始终佢都系做前线嘢。佢就係做嘢啫，你講太多理論又好，或者佢識好多個字都好咧，係如果應用喺度嚟講咧，對安全咧個幫助未必喺個意識上咁高嘅。咁啊，所以而家話新嗰啲發展嗰啲智能工地啊，或者加好多嘅科技落去咧，可以提，不過咧就太深入咧就唔適宜喺個平安卡裏面加入去咁樣。
0: 我同意一樣嘢就係咧，我哋要透過課程咧去建立安全意識嘅。咁但係我同一時間我都覺得有矛盾嘅地方或者有限制咧，就係我哋個意識建立咧其實要長期啦，不斷咁講啦。就算以我自己個人為例啦，如果我未做呢份工咧，我真係對安全咧毫無認知，亦都唔夠個安全意識嘅。就算屋企裏面啲電器點樣使用啊，嗰啲都唔足夠嘅。所以我覺得何況就係我哋前線工友佢將來會進入一個咁危險嘅工作嘅地方嘅時候，如果佢个意识不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教几多知识的东西都已经很后话了，是不是？如果有安全意识的时候，他就算没有一些知识他都可以应付到，或者懂得走先，有危险的时候。所以我曾经自己都提出过课程是不是应该要延长呢？因为一日里面来讲样样蜻蜓点水，你刚才所讲包罗万有很正面，但是我哋冇办法喺嗰啲咁短嘅时间里面去建立意识嘅，所以我就话会唔会延长到2日啊，甚至3日？你有足够嘅时间，可能有一日真系讲安全意识多啲嘅，点样去建立都有个阶梯咧，系咪？有个递增啊，点样如何令佢丰富啲？然之后都仍然需要保留知识嗰个层面嘅。咁 Danny 想点睇咧？
2: 嗱，呢个系一个好嘅意见嚟嘅，即系将嗰个课堂，因为我哋曾经喺劳工处修正咗之后嘅平安卡啦，即系加入。入咗好多嘅元素啊，要求落去咧，我哋都做过训练嘅情况，系其实8个钟头真系连啊饮水都冇时间，都未必讲得晒嘅，又何况嗰啲工友可以吸收到咧？咁样呢个咧，我哋知道嘅。不过我哋又要攞个平衡啊！如果回顾翻啦，正话嗰个话题就话平安卡点解会有咧？最早期香港政府或者劳工处也好，政府也好啦，就鼓励啲工友去读平安卡咧。当其时咧系俾600蚊嗰个工友，俾一对安全鞋，就去鼓励嗰啲工友上平安卡嘅。啊，因为有一日人工当其时约莫系600蚊人工到啦，咁咧个个都去啊去啦。但系而家嘅平安卡咧，除咗要自己俾学费，虽然学费唔贵啦，大约200蚊咁啦，问题就系佢冇咗嗰日人工，老板唔会俾翻嗰日人工佢噶，佢要攞一日假去上个堂，或者攞半日假去上呢个重温班，亦冇安全鞋俾佢噶。咁变咗嚟讲咧，就一个鼓励性嗰方面又争咗啲啦。但系问题就资源喺边度嚟咧？咁样咁，但系咧你话要2日3日，应话讲啦，一日佢哋都好介意啊。如果2日3日冇人工。你知道香港地啲工人都係靠每日开工嚟维持个家计㗎嘛。3日或者4日就搞个平安卡嘅话，咁你嗰工人点样生活呢？嗱，呢个一个好现实问题。
0: 但佢入行嘅准则啫，如果入咗行之后重温嘅话，可能係变咗唔係半

0: 半日啦，一日嗬，咁都冇咗一日咯。
1: 其实我个人意见咧，即系一个工友去将嗰个意识去提升佢嘅话咧，当然可以潜移默化，讲多啲安全，讲多一日唔够，讲多两日，呢个系无可厚非嘅。但系咧，而家现时喺个建筑安全嚟讲咧，除咗佢入职要有一个平安卡之外咧，佢入职嗰阵时喺个地盘咧，佢有一个入职嘅培训嘅。间间机构都系有呢样嘢噶啦，介绍翻佢嗰个工程或者嗰个地盘系大约做啲乜嘢啊，要注意咩？每一个工地都有做呢个动作噶，平时亦有嗰啲所谓工具商座谈会啦，我哋嗰啲安全主任咧就定时又去同佢讲一啲个别嘅话题，有啲所谓特定嘅安全训练，譬如啊电力安全啊、高空工作啊等等，佢哋有嘅，特别系做政府工程。佢入面規範咗嘅，係要你平時做呢啲咁嘅培訓。嗱，除咗平安卡，其實都有好多好多，或者係長或者短嘅培訓嘅喎。咁究竟係咪嗰個問題？我將個平安卡加多一日兩日，係唔係就可以解決到個工業安全問題呢？依個要考慮下啦。
0: Danny Sir， 你頭先提到嗰個係持續啦，我覺得聽到就係、是、即係除咗平安卡之外，仲要不同方面嘅，大家都要去不時去講啦。不過我都指出少少漏洞先。以我落地盤所見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都有落去做一啲安全嘅分享啦。咁埋嚟嘅咩人呢？咁當然係當日啊地盤或者事前咧，就同啲分判商讲咗，你哋要派人落嚟啦，要俾啲工友落嚟听啦。呢个又第一都唔系强制性嘅，第二有啲人可能选择唔听嘅，有啲人可能匿埋咗喺楼笼里面，可能做其他嘢或者休息嘅，都唔听嘅。变相嗰个成效嘅发挥又有所限制啦。当然长远嚟讲，系咪都好似安全主任咁样，要有一个嘅学分，或者要有一个时数，即系一年里面佢要上够几多个时数先得嘅？咁长远嚟讲，可能工人都可以咁样嘅，确保佢真係有持續地去接受一啲嘅安全訓練咯。
1: 但呢個都係好嘅，牽涉到多個制度上問題啦。制度問題就唔係淨係單單培訓啦。另外講開啦，嗰啲工人嚟到嗰個時間，個僱主願唔願意可以容許佢哋停咗工一日或者半日去上呢啲培訓咧？咁樣呢個除咗政府工程可以，因為政府工程喺個合約裏面寫咗啊嘛。但如果私人工程嗰啲，梗係呢樣嘢越慳越好啦，咪一定係咁樣嘅。呢個咧就係、是、啊講翻啦，如果真正要令到個工人嘅意識真係入到腦啦，提升嘅話咧，咁咧又係嗰個培訓技巧都好緊要嘅。咁啊，培訓技巧就係點樣可以將個信息點樣喺嗰幾個鐘頭或者一日兩日內，甚至持續喺嗰個工程裏邊點樣滲到入去俾工人咧？依、這個就係睇翻嗰個培訓個技巧。所以我哋都提議過啲執法機構咧，譬如喺個平安卡或者嗰啲強制性嘅培訓咧，係喺個導師嗰方面咧，可以咧鼓勵佢將自己嗰個培訓嗰個技巧啊，或者個認知咧係加強咗，然後點樣去將個信息傳送俾啲工人。
2: 翻翻去個平安卡本身咧，其實啱啱都聽到就係加長嗰個時間，其實都有好多限制遇到啦，亦都可以一個方向係提高嗰個導師嘅技巧啦。但係其實會唔會仲有一個方向係可以係提升嗰個平安卡臨尾考試嘅嗰個題目嘅難度或者個合格嘅要求呢？因為上一節我哋提到就做20題嘅選擇題，咁然後呢就啱80%就已經可以通過啦。而嗰啲題目呢，我自己都做過啦，其實都唔算話太複雜，基本上都係一啲事實傾向啲啦，而且啲選項呢有啲差異都幾明顯，即係有啲係明顯唔合理嘅答案啦，變咗其實個難度唔算話好複雜。其實會唔會係提升嗰个考试嘅临尾嗰个题目嘅难度，而令到啲同学上堂嘅时候，啲学员都要专心啲，因为佢知道哦，原来嗰个唔合格嘅风险都有喺度嘅。
1: 其实咧，我睇翻咁多年来啊，最近我都有做，不过唔系做平安卡啦，做其他嘅。都有一啲所謂測驗或者考試啦。其實一個問題真係要認真去面對，就係話嗰啲題目啊，我哋睇過，無論平安卡也好，或者其他嗰啲安全嘅培訓都好啦。如果我哋做啲題目咧，好多時係一個從個理解嗰方面入啊。咁你工友嘅反應咧，佢唔明個問題，佢唔理解問題。這個、呢個咧就唔係佢唔識字，有好多嗰啲工友咧係識字㗎。嗱，俾一個例子，我哋都同個勞工處講過。近年都好多內地啲朋友落嚟做地盤啦， 都有文化噶，唔係好似以前唔識字噶，好識噶，甚至大學生都有。但係佢偏偏係肥咗個平安卡喎。咁啊，點解啊？佢話我唔理解啊，啲題目內地唔係咁寫噶啲中文。我就反映咗俾勞工處聽啦，因為係內地人啊嘛，你用香港嗰個文化做呢個問題，梗係唔明啦，唔明咪唔答。

0: 唔到得唔到咪肥佬咯咁样啊！问题就话做题目喺香港嚟讲，劳工处嗰班同事大部分都系本地人啊嘛，我哋即系香港人啊嘛，佢冇用内地嘅文化个语言文化去演绎嗰个问题啊嘛，所以变咗嚟讲，你调翻转我去翻内地，我哋睇佢哋嗰啲题目，可能我哋都唔理解喎，其实出咗呢个矛盾啦。
1: 呢个问题我自己都遇过啊，即系我哋都有搞平安卡啦，咁所以有外地嘅劳工过嚟嘅时候，都系同我哋反映佢哋理解唔到个题目。Danny 上头先讲个导师嘅问题，咁其实而家以现时嘅状况，点样先能够成为一个平安卡嘅导师呢？咁如果你想讲嘅一啲嘅改善或者改革，应该系点样嘅？
0: 如果系喺90年代嗰段时间咧，做个平安卡导师咧，本身嚟讲咧，你有个经验。在行嘅，即係你喺建築行業做緊嘅，咁咧就可以就俾一啲資料俾勞工處批核你做一個導師咁樣嘅。後來咧近呢10年8年咧嚇約莫啦，咁上下咧，勞工處咧就規定個平安卡導師必定係要一個安全主任，係佢哋勞工處批核下嘅安全主任咁樣先可以做最基本嘅要求。如果而家最新嚟講咧，除咗一個安全主任啦，亦要上咗個所謂嘅道德堂啦，職安局入面有上啦咁樣，上一個所謂導師嘅道德堂，同埋咧就係有啲導師培訓班。亦係喺職安局或者建造業嗰度都係上嗰啲咁樣，佢有呢個要求就可以做個平安卡嘅導師噶啦。
1: 咁所以其實呢個方向咪都正確，或者你都覺得係需要咁樣？
0: 嗱，呢個咧就係喺理念上嚟講嘅冇問題嘅，我都反映俾個勞工處啦，做得安全主任有基本嘅安全嘅知識啦。道德堂最主要就是他即系做嘢嗰个责任感啊，好诚意去做好嗰个安全培训咁样。但系喺嗰个导师培训班嗰度啦，我都曾经上过嘅，即系若干年前上过啦咁样。而家嗰啲导师培训班咧，可能有进步嘅需要嘅。点解咁讲咧？咁样，因为我哋做培训啊，或者做一啲演讲啊等等咧，我哋一个系个传授啦，一个沟通啦。咁呢个技巧系好紧要嘅。我自己都系读全程达意嘅，跟浸会。一个教授上堂，将个信息，譬如安全意识好，或者你想将个自己心意想传达到俾嗰个人哋接收你嗰个朋友嘅话咧，用咩方式令到人哋真系入到个心，入到个脑咧？依个唔系用8个钟头对住个教材，连口气都冇嘅，咁去读晒嗰份嘢出嚟，嗰啲工友就可以接受到，系接受唔到嘅，因为成人教育只系你期望只系接受到20%嘅你所讲嘅嘢啫，咁样80%可能已经系听完之后话抛诸脑后噶啦。变咗嚟讲咧，我哋如果喺呢20%都唔把握一个技巧去执啲嘢落去嗰个工友个脑里边咧，那个就想完平安卡，想完咩培训都，可能其实个对个工友嘅意识增加唔系好大噶。
1: 所以本身导师都有佢嘅魅力啦，又有佢嘅技巧啦，先能够咧去将呢啲安全信息咧去传达到俾啲工友噶。Danny Sir， 咁多年嚟咧，都不乏有啲嘅新聞咧，提及到呢啲營辦機構咧有大大小小嘅違規啦。咁亦都試過俾勞工處去停辦課程半年，要檢討等等嘅。咁當中牽涉到，譬如佢哋違規裏面有話導師提前可能俾答案啊，或者係俾貼士啊，或者係考試嘅時候冇人監場啊等等啦。咁你點樣睇咧？呢啲會唔會係反映咗營辦機構啲質素參差啊，定係乜嘢咧？
0: 这个呢喺返个过程呢，本身政府当局呢，佢对推动啲安全教育里面呢，佢支持啊或者支援啊等等啦。咁佢哋而家呢啲安全培训呢，除咗建造业嗰边做啦，职安局嗰边有得做啦，咁好多都系坊间受劳工处批核咗嘅所谓嘅营办机构啦咁样。始终大家都理解一样嘢，就系在商言商啦，好多时都系用商业嘅考虑会多啲嘅。你话嗰个营办机构可能有啲违规啊，被劳工处啊睇到发现咧，就要罚佢或者停咗佢啦咁样。呢个咧，我哋经常都有听到嘅。
2: 今日同 Danny Sir 咧都倾咗好多关于平安卡上边嘅一啲值得改善嘅地方啦。咁其实你期望其实平安卡可以能够达到乜嘢嘅效果咧？
0: 嗱，其实平安卡咧又系有个需要性喺度嘅，咁啊最基本啲工友要去做建筑工程嘅话咧，佢基本个建筑安全都有一个认识先啦，唔好讲到话佢认知有几多咁样，咁啊呢个系要嘅。我哋觉得咧，将来咧喺呢个平安卡里边咧，系仲有好多可以改善嘅地方。呢、这个地方又系包括我哋用咩方式、个内容点样将到嗰个最 最重点咧，个重要嘅地方可以带到俾啲工友嘅。呢、这个咧就我发觉就系而家最大问题就系话

0: 嗰個平安卡入面內容唔係唔足夠嘅資料，可能啲資料俾有過之而無不及，係啲工友根本係吸收唔到。因為最主要而家睇翻咧，勞工處個取態咧，當有意外發生啊，或者涉及有啲某一啲情況咧，佢就喺嗰個課程入面咧就加插好多嘢落去嘅，變咗嚟講咧就令到咧本來嗰個內容已經好豐富，一路增大咗，但係好似正話有個問題就話，時間可唔可以增大啊咁樣？我相信又有個困難喺度喎，咁變咗嘢就一路擴闊咗，但係時間又未必可以同步去增加嘅話咧，變咗佢哋吸收嘅仲更加困難。
1: 見到就係嗰個認知上、知識上嘅內容越嚟越多，取而代之嗰個意識上面嘅時間可能分配就少咗，亦都傳授得少咗，關於係意識上邊真係少咗啲咯。
0: 因为呢啲课程咧有个规范喺度啦，包括时间啦，包括又话一定要讲晒啦，你讲漏咗咧，可能又唔合规啦，咁等等咧啲因素咧，咁变咗佢讲晒入面内容就算啦，咁啊变咗系咁嘅情况咯。
2: 今晚咧好多谢 Danny Sir 咧同我哋分享咗咧平安卡嘅历史啦，同埋里面嘅课程内容啦，同埋我哋都用咗好多时间去讲究竟有啲乜嘢嘅地方可以改善嘅。咁最重要咧，其实我哋都系希望透过平安卡课程咧，可以建立有一个良好的安全意识，咁工友入到地盘度做嘢咧，就可以更加容易识别危机，同埋减少嘅意外发生啦。
1: 如果各位听众对于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咧，都欢迎去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嘅意见同感想。咁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翻嚟继续收听我哋《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毛草龙是一种喜欢吸水和有无限分支的植物，在晚夏至秋季开花，花朵有四片圆形的花瓣，瓣端就微粒，好像一个田字。它最有趣的特征是那个好像风车的花朵和小香蕉圆筒状的褐色索果，那些红褐色的索果好像长圆筒状，以及中央部分微微弯曲，好像迷你香蕉，所以又有水香蕉之称。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高体庞皮，又名牛屎迹，它属于小型鲤科鱼类。幼鱼的身体较长，体型比例亦都较大。高体庞皮的身体呈淡橙红色，后半身至尾部位置有一条蓝绿色的直线。红鱼的颜色亦都比雌鱼鲜艳，幼年的雌鱼背鳍上有黑点。

体蓬皮，喺有淡水二梅贝呢一种贝壳类生长嘅泥床河溪同埋水塘栖息。佢嘅产卵习性好独特，雌鱼肛门后方有一条粉红色嘅长输卵管，每逢繁殖季节就会将鱼鳞排入二梅贝嘅壳里边，鱼鳞喺里边。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机上四人当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事件是敌对行动导致，正是调查事故原因。美军又说，涉事直升机隶属部署号航母，海军正是搜杀那名失踪机组人员。至于三名获救的机组人员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治理。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兰州开幕，主题是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视像致辞时表示，近年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友城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刘国中强调，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他提到，双方要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并以人民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系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9.54美元，賣出4030.7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

0: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3度、东经114.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5: 唔使5分钟，我好快同你剪好。
6: 哇，真系剪啊！
4: 美发店老板娘玛雅猪猪姐揾新仔安保新，话想同佢梳个靓发。
6: 哇，喺猪姐咁私人嘅问题咧，我又唔方便代阿辉哥答你。
4: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8: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鲫鱼胆呢一种常绿植物，亦都系逆生花嘅一种，不时绽放住好多白色嘅小花，大约有五片花瓣。花

恶则系宽轮形，排成种状花蕊。所谓种状花蕊，即是花朵底部的花柄比上半部的花柄略长。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1: 荷花玉兰的花香随风飘至，大而白色的花朵就有九片花瓣。荷花玉兰的名字听起上来娇小可爱，但其实它可以生长至数米高，而且还非常粗壮。

香港茶是以香港这个地方命名的，它主要在香港岛各处生长，在1849

年第一次在太平山一个河谷度发现，当其时佢只系得三棵。香港茶属于生长缓慢的常绿乔木，花期是在秋末至到春天，它亦都是唯一开红花的本土茶属植物。细心一睇，它桃红色花朵大约有六至七片的花瓣，花蕊鲜黄，远睇就好像一个日式的和果子，非常悦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自然之声，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真文通。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着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家好，有没有听过一些很温柔的声音呢？何谓温柔的声音？或者你会听到个少女很可爱的样子，很轻慢，很温柔地讲句说话，这句说话令到你很放松。温柔的声音不单止是一个人所发出的声音或者语言，温柔的声音还可以在不同环境底下你可以听到的。你认为蝉叫的声音温柔吗？有很多人认为它是很嘈吵的，因为它很不惯，因为很刺耳，所以它有拒绝，拒绝这个声音的出现。我住在大自然的里面，成日都听到这些声音，这些声音我觉得很温柔，因为我进入去好像成为了这一只蝉的生命里面，我发现它所表现出来的声音是很直接的，是很单纯。这种声音也都令到我们身体得到放松。

蝉叫嘅声音好特别，因为一种声音，佢系突然停落嚟，然后慢慢又起动翻。喺好多人做嘅声音系冇办法去听到呢个嘅节奏，所以每一次我听到呢个声音。

中间个停顿，佢接落去嘅时候，我认为系特别嘅温柔。我亦都曾经带住重钵去到山里面，喺深山嘅里面敲打重钵。铜蝉呢一种嘅声音，呢种温柔嘅声音，去互动。喺嗰一刻，我发现系个十分好嘅交流，融入在其中。现在你听到的重钵的声音，不如你都想象一下蝉的声音，同时间

刚才你有想象到置身于大自然里面吗？蝉叫的声音，我自己很喜欢模仿蝉的声音，因为这种声音是震动着你的身体，这种震动就好像按摩着你的身体。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去进行按摩的时候，是人家帮你在身体上面外面去按摩的，但是我们去唱诵，尤其是一些很简单的声音，这些震动是震动着里面的。当你发现震动着里面的时候，原来是帮你按摩着身体的器官，里面的系统、血液、骨络。当你唱诵完毕之后，你发现身体都有轻微的震动。在古时不同的部落，你会发现他们很喜欢唱歌，唱出来的时候很能够去表达他里面藏了很久很久，可能是一些不开心的东西，可能是一些恐惧，可能是一些抑压了很久的东西。原来我们可以是通过声音唱诵去表现出来的。当你能够表现出来，往后你再讲说话的时候，可能你会更加温柔的。那我们应该是模仿大自然的声音吗？还是我们找一个很简单的单音去表现出来呢？其实两样都可以。如果你喜欢模仿雀仔的叫声、蝉叫声、蟋蟀的叫声，你可以扮演它。人类很喜欢模仿的，我们模仿去唱诵一段的时间，看看自己有没有一种温柔的态度，最后去表现出来。你亦都可以唱一些单音，譬如是乌那，每一个音你都可以延长，可能唱几分钟。我们又尝试一下，我们唱完之后，我们的身体会不会特别柔软放轻的呢？要做的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喜欢的话，给点时间自己去做一下。

逢星期四的早上4:30到5:00，有我曾文通同你在空气中用声音交流。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

0: 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同消防等参与行动，亦都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啱啱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大约摄氏3.2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表示，6月21日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20.86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的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2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事不止用心，还很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嘅心又喜，我嘅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1: 妻呀、啊，你好翻啲未啊？
0: 夫啊，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1: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2: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美玲，香港，香港。昨日咧就系一个回归纪念日啦，应该咧大家都好高兴咁样咧，就可能帮衬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因为咧都好多地方咧就有呢一个嘅七一嘅呢一个嘅节头嘅嘛。佩佩昨日咧都食饭嘅时候咧都享受咗呢一个节头，非常好啊！时间嚟到早上5:11，听过嘅咧有陈美玲嘅歌之后咧，要提下你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日子嚟到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8啦。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7%啊。寻日咧就有一日假期啦，你做咗啲乜嘢咧？佩佩咧就趁住呢一日假期咧收拾咗屋企。同埋咧，其实我好中意咧，系一个星期里边嘅中间放假嘅，因为好似叉叉电又再嚟过。

獅子山下，你是不是在獅子山下住的呢？佩佩是，佩佩住又在獅子山下，工作都在獅子山下，香港电台就是位于獅子山脚。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啦，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喺上昼五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8%嘅。

佩佩好中意嘅一首歌吓，这是我家，就由香港电台合唱团合唱嘅。里边嘅歌词真系好反映到香港啊，特别有一句香港地中意匆忙，确实系嘅。香港人咧个步伐咧，我留意到同其他地方咧系真系有啲唔同，真系会特别快啦，特别急速啦。食饭咧都系好快啦，工作又好快啦，咁啊行过马路都系好快嘅。香港人真系嗰个步伐咧系特别快，唔知系咪香港人特别有效率咧，系嘛？咁但系咧，呢一种咁嘅感觉咧，又好似好紧张，但系咧你去到一啲好放慢嘅地方，又好似觉得哎呀，都唔系我哋啲步伐咁样嘅，系啊，特别系咧即系去完旅行翻嚟香港，有一间公司啊 ，OK， 有一间航空公司咧，落机即系架飞机飞到嚟香港落机嘅时候，佢会讲一句欢迎翻嚟到我哋嘅家香港。个感觉每一次我听到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感动。确实系香港，这是我家。好幸福啊！我觉得喺香港住。因为你真系要乜有乜，去边度都好方便。嗱，一北上真系好方便，搭个高铁去上海都系几个钟头，你话几方便咧？

小鳳姐姐，香港暖流，是啊，我哋第五台香港暖流嘅主题曲。嗱，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嚟香港咧食嘅，确实系嘅。香港有好多好嘢食，鸡蛋仔啦，咖喱鱼蛋啦，点心啦，啊呢啲都系大家好中意，仲有蛋挞啦，同埋丝袜奶茶。你咧，你中意啲咩香港料理？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俊斌，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新闻，多多帮忙。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7: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夕阳咧确实好靓嘅。我记得咧之前咧就我同小朋友咧就即系向屯门方向揸车嘅时候咧，咁啊经过呢一个嘅丁九桥，应该系。啊，咁佢就话：哇，妈咪个太阳好靓啊！于是乎咧，即刻拎起个手机去影。咁我就同佢讲：系啊，夕阳真系好靓，不过真系一瞬即逝，可能咧即系行几分钟，你就会觉得嗰个咸蛋黄就好快好快就唔见咗噶啦。不过真系确实系好靓嘅，特别系即系香港基建啦，即系可能青马大桥啊。呢一个丁九桥呢啲桥咧真系起得好靓，你喺个桥嗰个望落去，加埋嗰个咸蛋黄，真系靓到不得了。夕阳醉了，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0，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陪着你走。

陪我长大原来是港铁公司当年的广告来的。嗯，是啊，确实呢真是啊，我记得我细个的时候啊，仲好记得因为真的好细个，啱啱开地铁的时候同爸爸一起搭地铁的时候呢，我好喜欢跟住那个因为靠近车门这些咁嘅字呢会跟住那个广播呢一直讲，咁啊一闩咗门呢就会讲 The next station is 咁，跟住就会跟住讲，好仿佛呢就自己背得晒所有嘅呢一个嘅港铁嘅路线呢，当时系叫地铁，地铁嘅路线呢就好叻啦，而家哇有啲站都唔知点样转啊。确实而家真系好方便，去边度搭呢一个港铁都可以。

问题5:45更新咗呢一个嘅最新天气，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咧，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咧，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啊。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8%啊，确实系嘅。头先嗰首咧《今生今世》咧就系香港嘅其中一部大家都好中意嘅电影，就系《金枝玉叶》啦。呢套电影佩佩都好中意啊。

终身美丽，我哋有郑秀文啊，咁啊记得咧呢一套电影啊，讲一个好身形庞大嘅郑秀文啦，遇上一个身形庞大嘅刘德华啦。当然啦，哇呢、這个嘅即系叫特技化妆嘅技术真系好厉害，即系睇唔出有啲咩破绽。同埋咧，重点系佢哋嗰个动作咧，真系好配合到嗰个身形啊。整套戏咧都好励志嘅一样嘢，就系、是、亦都好有爱嘅一份即系感觉啊。为咗一个即系同你完全冇关系嘅人，因为你爱佢，所以你愿意不停咁样付出，甚至乎真系俾人打，你都愿意，因为就系想成就你身边爱嘅人。哇！呢一种爱真系好崇真啊！嗱，讲起咧，即系香港嘅电影好睇啦，香港嘅电视剧都好好睇噶。我细女近排开始煲剧啦。佢话：哇，电视剧好好睇啊！

都是一套很好看的电视剧《冲上云霄》，找到这首的主题曲《岁月如歌》，我们有陈奕迅的歌声。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好，呢个时候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00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日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

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尼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是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的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据报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浦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未能晋级今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浦的批评。洪明浦早前宣布辞职。新华社引述韩国传媒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任命洪明浦为国足主帅以来，警方一共接到8宗举报，说足协主席郑梦辉等人在任命过程当中怀疑涉嫌渎职等不当行为。报道说洪明浦并非举报对象之一。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案件原本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其后考虑到案件的性质，交由首尔警察厅接手。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4度、东经11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9美元，卖出40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6: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7: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6: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7: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
10: 有周锦瑶为你拣歌，
9: 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啦？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8啦。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8%。转头翻嚟咧就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啦，继续就住呢个脑癌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噶噃。咁啊，头先咧。在新聞之前就講即係播緊《歲月如歌》嘅時候咧，就話我細女咧開始煲劇啦。琴日咧佢就係煲緊呢個正義女王女神。咁我就同佢講，其實佘詩曼有好多好好睇嘅電視劇嘅，就好似《新聞女王》或者好似呢一套咁啊。大家仲記唔記得《仕途行者》都係佘詩曼嘅？揾到呢一首嘅主題曲《越難越愛》，我哋有吳若希。
1: 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会不会仲有呢？就是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1: 嗯，咁啊，过去两集咧就讲紧脑瘤啦，咁啊，大家都知道，一听到个脑里边有问题，真系好棘手，因为咧，你谂下要做一个脑部手术，同你做一啲其他嘅手术，嗰、那个复杂程度应该系有所不同嘅。咁系咪即系我哋要先怀疑佢有呢一个嘅脑瘤嘅时候，我哋有得分期，几多期就可以开脑？切除佢嘅咧，
2: 通常咧，我哋喺脑瘤度就好少话，即嗰个分期都有得分期，咁、但系个分期咧就冇其他癌症咁重要，反而我哋最重要咧就系分级，分级啊，即到底一个 grade 系点？但咩叫 grade 咧？就
1: 系
2: 讲紧嗰个肿瘤，我哋会怀疑佢系恶性高啲啊，定系恶性低啲？咁一般我哋个级数咧，即如果你以世卫嚟睇 WHO 咧，就分第一至第四级。一般第一、二级咧就我哋叫系良性嘅，咁嗰啲有机会你唔使做手术都得噶。如果冇病征，纯粹你见有时即系隔篱屋啊，或者啲朋友佢话照到有嚿嘢、可能系一啲脑膜瘤，我哋叫第一级嘅，咁其实有机会看噶。除非你話太大病徵，即係真係擲住啊，有咩抽筋半邊身冇咧，咁嗰啲可以睇嘅。
1: 我即係見到佢喺度，就與佢同共存就得，你唔好搞佢係咪意思？
2: 唔好搞佢係啦，因為影像上大概都睇到佢係第幾級嘅嘢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高級數啲，譬如第三、第四級嗰啲咁嘅問題咧，佢其實有好大個機會佢會生长或者生长得好快、甚至影响一些重要的功能的。咁嗰啲我哋就要考虑做手术咯。咁所以喺脑入边就唔系问题第几期，我哋系问第几级系啦。咁、除咗级数之外咧，就系、佢生喺边度。咁、你话生喺啲边皮位嘅，即系无关痛痒，冇乜特别大功能嘅，就冇乜所谓啦。咁、你要知道，其实个脑四方八面都有唔同嘅功能。佢生喺额叶，即系我哋叫前额分头颅咧，去影响你做决定嘅能力啦，影响。

0: 咁如果你開刀切咗嘅攞咗嘅，咁有機會嗰個活動能力受損啦，決策嗰個能力受損啦。咁如果睇側葉，側葉我哋嗰啲叫裂葉啊，裂葉其實就負責你，譬如話聽嘢啊、語言嘅理解能力啊，咁甚至話個記憶嘅。如果嗰度受損嘅話咧，就會影響咗可能啲真係左耳入右耳出，或者講完啲嘢好快唔記得咯。咁或者喺個頂葉度嘅，咁有啲人就個感覺會有問題嘅，即係佢對你嗰個感官有問題。喺個枕葉，枕葉即係瞓覺嗰位啦，即係嗰個後尾枕嗰度，咁就同你睇嘢嗰個分析啊，即係視覺嗰個影像分析有關。如果枕葉有問題，就算你隻眼冇問題，視覺神經冇問題咧，都可能變咗睇唔到嘢嘅喎，即係分析唔到個影像。咁所以喺唔同嘅地方都緊要咯，即係你就算一個良性瘤，生在一个很差的地方、或者被一个恶性瘤生在一个比较无关痛痒的地方、那个效果都挺不同。
1: 讲起即做手术呢，大家都觉得哇，因为你要开个头骨的嘛，是不是？那个手术是一个十分十分大的手术来的嘛，啱啱啱？危险是不是真的相当危险的？
0: 傳統嚟講，我哋開腦手術都係叫一個 major surgery 啦。咁但係近呢十幾二十年，其實嗰個發展都即係我可以講係都叫幾驚為天人。即係以前我哋睇戲又好，或者讀書嘅時候，覺得你開腦咧，
1: 要開個四方框咁樣出嚟咁樣噶嘛。
0: 係啦，你都要簽定生死狀啦，即係可能醒翻，又或者可能唔醒翻，即係經典對白都係咁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我哋見譬如話，我啲病人有腦腫瘤嘅，咁十個開咧，即係有事嘅人咧都好少見，即係可能一個都冇，即係個機會比較細啲。咁甚至話我哋見佢朝早開完手術咧，晏晝去再去巡房或者夜晚去巡房咧，佢已經識擘大眼啦。咁你話講唔講到嘢清唔清晰係另一件事啦。咁但係即係完完整整出翻嚟嗰個能力係比較高咯。咁所以，佢係大手術，係咪超危險呢？有危險性，但係就唔係以前講緊嗰啲咩九死一生啊、簽定生死狀嗰啲咁嘅嘢咯。咁但係當然你腦外科醫生即係要做同你做手術，梗係乜嘢風險都要同你
1: 講。咁同埋即係呢啲大手術係真係要打開佢嚟做，就唔可以做微創噶嘛，啱唔啱？
0: 微創的意思呢，我想在頭骨那裡其實你怎麼都要開個小窗口、你要給到一些工具啊、刀啊或者鏡頭入到去咯。實際上傳統的傷口呢，其實它開完呢真的好像你在那個南極那樣切那嚿冰跟住入去釣魚那樣，它最終它都會封返那個位置的。所以那個傷口大小呢就未必是那麼緊要咯。
1: 除了即系做手术之外，咁有冇其他嘅治疗方法嘅咧？譬如学你讲，佢生喺一个好刁钻嘅位置，佢可能压住某一啲嘅神经，你系冇可能切除得晒嘅。咁系咪要揾其他对策咁样嘅咧？
0: 嗱，固然咧就系一啲非入侵性嘅方法啦，譬如临床肿瘤科就可以俾电疗嘅，电疗其实就是一個無創的治療啦，咁你用高劑量的輻射，咁差唔多有少少隔山打牛咁噶啦，咁你對準個腫瘤，咪可以電療咯。咁但係始終電療嗰個根治性就有時就未必及手術咁清噶嘛。咁就算我哋話手術有啲重要嘅位置咧，咁以前就切唔到啦，風險好大啦。咁但係而家嗰啲工具又進步咗啊，我哋甚至話原來可以靠影像去做一啲 mapping， 即係 mapping 嘅意思，即係理解啲好似睇清楚幅地圖咁，佢可以睇到一路做手術到底有啲咩神經系統影響，甚至話譬如有啲情況係影響個病人講嘢啊或者說話或者嗰個活動嘅能力嘅地方咧，佢可以個人醒住做喎。其實呢個手術
1: 咁厲害，
0: 邊做？系啦，切少少，跟住又問下佢嘢，佢講到嘢喎，咁又繼續切。一切到某個位，佢好似由講嘢開始捋捋嚟啦，咁嗰度就開始停。咁有個方法就變咗你可以保留多一啲正常嘅神經線啦，咁亦都減少咗一啲不必要嘅。

0: 創傷對個腦部咯，咁所以都其實都幾匪夷所思，因為我自己就唔係腦神經外科嘅醫生啦，咁但係睇到佢唔同嘅進步啊，好多新嘢啊，咁都幾特別嘅。
1: 嗱，講起即係除咗你講電療之外，咁喺應用喺呢一個腦癌上邊有冇化療噶？
0: 都有嘅，化療咧都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幾重要嘅治療嚟嘅。咁如果我哋講翻嗱，腦瘤有好多種咧，我哋今日就未必可以全部講曬啦。咁如果惡性嘅最常見嘅咧，就我哋叫一啲神經母膠質瘤，個母咧就係母親個母，係啦。通常啲腫瘤有親個母字咧，都係一啲差啲嘅腫瘤嚟，即係講緊佢即係嗰個繁殖性好高啊，係啦。簡單嚟講，我哋叫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咁呢啲 GBM 咧，佢第一就係第四級噶啦。你記得我哋講嗰個級數好緊要嘛？第四級就係生得最快嗰啲。第二咧，因為佢生得快嘛，好多時候佢你診斷嘅時候咧，其實佢都那個範圍幾廣噶啦，你未必一次過可以切得曬咯。咁但係手術都值得做，因為幫手減壓啊嘛。咁同一時間將絕大部分嘅腫瘤攞走啦。咁所以之後咧，其實就有好多一啲跟進性嘅治療要做，咁包括電療同埋最重要咧，就要俾埋化療咯。咁喺化療咧，即係依啲我哋叫 GBM 嘅腫瘤咧，一般就係食藥就搞得掂噶啦，即係食藥加埋電療同期進行。咁嗰個我哋一個叫 strip regimen， 即係三個方法一齊連成手術、電療、化療。咁亦都大大改善咗一啲好惡嘅腦細胞、腦癌細胞嘅痊癒率咯。
1: 咁有冇標靶噶？
0: 嗱，標靶咧就好個別啦，因為腦嘅腫瘤咧，其實嗰個成因都未明啦。咁佢個驅動機制咧，其實個個都有啲唔同嘅。咁所以今時今日個標準咧，其實如果你有腦瘤咧，我哋都會攞出嚟去驗下啲基因啊，驗下啲標記啊。咁其中有唔同嘅標記，有啲叫 MGMT 嘅啟動因子呢，如果佢係有嘅話呢，其實一般嚟講佢對頭先所講嘅口服化療呢就特別有效㗎喎。另外有少部分嘅病人，就算一啲特別惡嘅腦癌呢，佢如果有啲叫 BWAF 啊，有啲叫 IDH 嘅突變呢，其實而家今時今日藥物發展都有啲針對性嘅標靶藥可以幫到手。咁但當然你話切唔清嘅腦腫瘤咧，你用標靶藥一般係控制，暫時就好難話靠藥物，即係非手術嘅方法，除咗電療啦，而完全根治個腫瘤咯。
1: 嗱，聽你咁講，即係話腦瘤係可以完全切曬所有嘅有問題嘅地方，然之後就可以完全康復，可唔可以咁講咧？
0: 係啦，或者盡能力切曬，手術可以切到嘅。咁剩翻嗰少少咧，就要靠其他嘢去幫手，咁包括電療啊、化療啊、加減標靶藥啦、咁仲有啲都幾特別嘅治療，又係新嘅嘢嚟嘅，即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電場治療啊？佢英文就叫 tumor treating field。
1: 係啲咩嚟嘅咧？
0: 嗱，咁原意咧就係話，腦瘤雖然頭先林醫生講有手術，就有電療、有化療，好似都醫得幾好啦，咁但係所謂好咧。好多病人的存活率講緊係年半至兩年咧，即係依個就係嗰個叫中位數，即係有一半人未必過到依段時間。咁所以科學家或者醫學家就好努力，佢睇下有啲咩新方法啦。咁依個電場治療咧，就是、一啲非入侵性嘅治療嚟嘅。咁佢個電嗰個電咧，同埋電療嗰電就唔同，電療嘅電咧就係輻射嚟嘅。電場治療咧，其實係一種會不停轉變嘅低電，即低強度嘅電流，去不停轉變，即 alternating 咁樣轉嚟轉去。咁喺個轉變嘅過程咧，就會影響咗啲癌細胞嘅蛋白質，令到佢分裂有問題啦。分裂唔到嘅細胞咧，其實自己就會凋謝咯。咁呢個電場其實就用呢個方法。咁嗰個做法咧，其實佢要嗰個病人喺個頭皮度咧，就要貼一啲電極嘅。咁嗰個電極呢就會連接住一啲可攜帶性嘅電池，咁嗰個人可以出街呀，孭住個背囊呀，有啲病人去旅行都得嘅，咁總之你帶住佢啦，每日24個鐘，最少帶18個鐘，咁佢開住機嗰個電流就轉嚟轉去 alternating 咁轉，咁就會可以幫助到腫瘤，即係

0: 令到佢嗰個腫瘤延長控制咯。咁、
1: 嗯、
0: 我有啲病人即係雖然話個中位數係一年半至兩年啦，咁、
1: 嗯、
0: 有啲病人用咗呢個治療加埋其他治療啦，當然咁有時三四年啊都行得走得，即係叫做相對地正常嘅生活咯。咁、
1: 嗯、
0: 而副作用相對地係少嘅，唯一就係因為佢成日要貼住嗰個頭皮，佢有時出汗啊，有時會出疹啊，或者會損咁樣咯。咁基本上都係一個即係。額外我哋叫輔助性的治療，又可以幫到啲病人。
1: 咁如果對於腦癌嘅病患者，佢如果一刀切搞掂曬，係咪就唔會復發噶？定係其實佢都會有機會會再喺個腦裏邊再生噶？
0: 嗱，依個問題係咪一刀切搞掂曬咧？其實最終咧係要睇翻個級數。咁如果第一二級嘅，其實一刀切理論上就搞掂曬噶啦，斷咗尾噶啦。咁但係三四級呢，我哋就要開始諗切完之後嘅輔助治療，譬如電療、化療，去減低佢復發嘅機會。咁除咗個級數呢，就要睇埋佢到底係咪切得清先。如果你切唔清嘅，咁你基本上呢肯定就要繼續有其他啲治療去跟手尾啦。
1: 咁防不勝防㗎嘛，如果咁樣講，腦癌係即係唔會因為其他問題，咁總之佢要嚟嘅時候你就要面對啦，啱唔啱
0: 啊？難聽啲就真係防不勝防嘅，咁但係正面啲睇呢，即係好在呢啲癌症呢都係一啲罕見嘅癌症，即係比起我哋其實面對緊其他好常見嘅，譬如肺癌啊、乳癌啊、腸癌啊，咁佢個數目即係少到不得了嘅，係啦，咁可以將個精力放喺一啲可以預防嘅癌症度。
1: 即係如果要預防腦癌，有啲咩做呢？
0: 暫時真係冇一個好嘅方法去預防，因為佢個成因咧不明，係啦。咁主要我諗業界嘅就睇下可唔可以提早發現啦，譬如留意一下個身體啲警號，
1: 你
0: 真係好似有隻手越嚟越頓啦、或者喐得冇咁好啊、或者久唔久有抽筋啊，或者頭痛加劇，呢啲即係及早就去做啲檢查睇清楚。
1: 早啲發現，早啲去治療，咁康復嘅機會亦都大大提高，啱唔啱啊？
0: 係啦，病向淺中醫啊嘛。
1: 好啦，咁今日咧就住呢一个嘅脑癌咧，就讲到呢一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病症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啊5:00-6:30清晨上嚟，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0: 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着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呢，昨日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亦都提到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咧，特区政府系会举办一系列嘅庆祝活动。今朝早咧，我哋包括都会了解翻啊，习近平主席琴日嘅重要讲话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嘅讲话咧，亦都有强调啦，就系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咁亦都提到咧，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我哋稍后咧，亦都会系请嚟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一下当中嘅重要意义。
3: 琴日7月1号，香港回归29周年，市面上咧睇翻琴日都有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亦都有咧近3500间食肆啊推出7-1折等唔同嘅优惠，而市民琴日亦都可以免费咧搭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市面情况到底是怎样，我们了解过的，陈家留意详细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日前就公布了两宗男童是感染急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两个人都已经是接种了疫苗的。卫生防护中心还预计本港在短期之内会进入流感季节。有专家就说，近日儿童感染流感和合并流感的个案都是明显有增加，而暑假外游的市民也都要注意慎防染病。稍后会请来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和大家讲解。
3: 在方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日前举行第一次会议，双方达成了多项的共识。看回中国和欧洲在贸易谈判方面，近年一度陷入过僵局，欧洲都方面各方面对中国都采取了一些贸易限制。不过看回近日饱受热浪威胁的欧洲，据报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在当地就持续热卖。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唔知大家咧有冇试过啦？有啲食物咧放咗入雪柜之后啦，无论系因为咩原因都好啦，可能咧都根本就唔记得放咗入去几耐啊，同埋系究竟仲系唔系食得噶？美国咧有大学就研发出一款啊叫做气味感测晶片，放咗喺雪柜入面咧可以自动侦测食物嘅状态系咪变质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委任英伦银行前总裁金麦文共同领导负责审查联储局沟通策略的小组。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论坛时表示，新成立负责研究联储局运作的一系列工作小组，部分关键成员名单即将公布，其中将会包括非美国籍人士。他又说会坚定维护联储局2%的通胀目标， 任何期待当局采取宽松政策的人都将

0: 会感到失望。除了重新通胀目标之外，他不会透露过多自己对于货币政策或者经济前景的看法，但就指出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另外，对于美国最高法院之前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确认联储局独立地位，沃什表示已经阅读相关裁决，但就不认为会改变联储局履行职责的方式。他又提到，即使仍然坚持认为应该缩减联储局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但是在相关问题上，任何重大政策调整都需要时间，并会进行充分沟通。美股收市下跌，晶片股是向下。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过高，而美国六月份的 ADP 私人市场新增职位减少至到98000个，少过市场预期。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05点，跌咗1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40点，跌咗173点，跌幅近0.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部分晶片股跌幅显著，美光科技跌近1.1%，英特尔跌咗超过9%。NVIDIA 就跌了超过1%， Meta 急升近9%。有报道指公司计划进军云计算市场，并出售过剩的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其余的大型科技股上升， Alphabet、 Tesla、 亚马逊、苹果和微软升幅介乎超过1%至到超过3%。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040点，升44点，升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报8337点，跌66点，跌幅近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78点，跌18点，跌幅近0.2%。美元升幅收窄，美元指数高见过101.59。在纽约美市报101.42，升幅近0.2%。日元继续在40年低位徘徊，日元低见162.83对一美元，之后跌幅稍为收窄。欧元对美元跌0.4%，英镑对美元就靠稳。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国际油价收市跌超过1%。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舒缓原油的供应担忧。伦敦布兰特期油报每桶71.57美元，跌1.38美元，跌幅近1.9%。纽约期油报每桶68.58美元，跌92美仙，跌幅1.3%。金价上升，现货金一度升穿每安士4100美元，升幅近3%，最新系报4039.36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82.4美元，升幅近1.1%。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较早时通过，容许未补地价的居屋出租给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但是业主要支付出租许可费。新安排将会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长益地产总裁汪敦敬认为，计划有利于增加市场供应和租客的选择，加上是正规的做法，可以保障业主和租客。他认为居屋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计划内容，他估计反应会不错，半年至一年可以见到效果。
1: 期待已久呢，就是增加这个所谓租务的供应的。 因为咧租盘咧就越来越唔够啦，大家都知道个租金上升啦。咁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就系喺二手嗰度活化啦。咁佢而家呢个房委会新出呢、這个即系俾一啲居屋可以免补地价租出呢个计划，一定系增加咗市场嘅供应嘅。因为原本呢啲单位系唔可以出租噶嘛，或者要较繁复手续。而家咧佢因为俾白表咧，就系、是、一个好普遍嘅做法。因为大部分租草根楼嘅人咧，其实都合乎白表资格噶啦。咁呢班租客就会可以有机会多啲供应咯，或者多啲选择咯，因为呢啲供应系活化二手嘅转楼啦，正所谓又唔使新起嘅，亦可以好快可以提供到供应嘅，咁变咗呢个做法我哋同意嘅。
2: 过往咧，我哋都听到嘅，即系叫做暗盘出租咁样啦，可能系唔合法。觉得今次咧，系咪都可以即系杜绝或者打击呢类型嗰个出租咧？
1: 呢个问题好好啊，系啊，因为你有咗一个正规嘅做法啊嘛，一定会更加保障个消费者啦，其实亦保障到嗰个租单位出嚟嗰个啦，合乎白表资格系好多嘅。依家就正正系租金上升，甚至乎我哋亦见到新嘅香港规划里边咧都会增加校舍。我哋好多基建啊或者创科项目都进行紧，咁所以租务上咧系有急切性，系将一啲二手单位活化出嚟，令佢成为一个供应，又普遍人都租得起。
2: 估计即系个市场反应会系点样咧？
1: 市场反应唔会太快。因为点解咧？始终呢班唔系投资者啦，呢班业主，我哋通常要啲时间消化啦。第一，第二手续亦系要申请啦，相信对市场系长远有帮助，佢个效果都会系逐步递增嘅啫。当然啦，即系政府可以考虑加快嗰申请嘅流程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个唔会系一个立竿见影，可能系半年或者一年产生到效果咧，已经系相当唔错嘅。当然啦，喺另一方面咧，喺业主养老嗰方面咧，租楼亦令到一啲业主多个养老选择啦。因为而家香港嘅租务嘅租金都唔错嘅。
2: 有啲意见本身就担心即系会唔会嗰个先导计划扩展嘅时候，对于成个租务市场，即系会唔会担心都会有啲影响咧？你又点样睇咧？
1: 每个人个位置唔同。如果我系收息业主，我梗系唔想你多啲供应啦。咁但系如果系租客或者喺成个市场个平衡嚟讲咧，的而且确而家我哋嘅租嘅单位咧系面对系不足嘅。咁呢个我谂相信大家都睇到啦。咁变咗，若然佢如我所料喺半年至一年内发生作用咧，市场系有条件去平衡嘅，同埋慢慢消化。而家嚟讲咧，就算楼价升咗咧，租金回报率咧普遍都有3.5%。居屋咧如果补咗地价咧系4.1%嘅，居屋因为一直个楼价都比较平啲，所以收租回报率咧反而高啊，咁4.1%。即系如果用呢个计划，因为佢要俾一个叫做即系出租准许费啊，咁俾咗出租准许费咧，就收波回报率咧，我哋用我哋个屯门天水围嘅数据睇咧，应该系由4.1减到3.4，但系咁啊，3.4正好同私楼收租回报率相若。即系讲翻你头先嘅问题啊，如果佢有关于我活化居屋新嘅供应，如果佢系喺3个月至半年慢慢产生效用嘅，我相信系市场系可以做到一个合理嘅消化。香港而家嘅尤其细单位嘅租务单位系不足嘅，即系因为我哋金融中心嘅关系啦，所以我哋外来人口渐渐不断加入嘅。咁嗱，亦有啲人讨论回流潮啊，即系有关新盘居屋嘅活化出嚟嘅新盘咧，对个市场系良性嘅，系啊。因为如果我哋唔够供应，唔做嘢，租金会升到一个平衡唔到个局面，咁又或者年轻人会好辛苦。我系好同意咧，搵二手供应去活化，无论系私楼或者公营房屋都好，我哋应该将一啲即系半闲置单位咧，鼓励佢出嚟放租，而令到个市场咧大家开心。
0: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 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星期四朝早6:46嘅时间，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上昼5:00，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咧集结喺西沙至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嘅两三日咧天气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1%。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在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同样都系低。
8: 今日的事，
7: 香港银行工会是举办全民防骗教育工作启动礼，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亦都会出席。
6: 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今日开始来香港5日，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7: 海事处是推出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吸引更多来自大湾区等等的游艇访港。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他的看法。
6: 亦都有立法会议员会在《千禧年代》讨论私人游乐场地契约续约的安排。
7: 政府统计处会公布5月零售业销货额统计数字。

0: 嗱，唔知听众细个嗰阵有冇接过纸青蛙？广西咧有一名咧十一岁嘅小学生咧，最近咧就以接制嘅纸青蛙咧参加咧跳跃挑战，可以啊跳到咧2.52米嘅距离，打破咗世界纪录噶。佢就话希望咧可以啊更多同年纪嘅人能够咧喺呢啲小游戏入面咧发掘到乐趣，勇敢挑战自我。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大学咧就研发出一款啊气味感测晶片，就话如果放喺智能雪柜入边咧，系可以自动侦测食材嘅状态，提醒用家要识别变质嘅食物。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唔少人可能都试过唔记得屋企雪柜里面嘅嘢食摆咗几耐，又或者唔留意食物已经变坏等。美国有大学研发出一款气味感测晶片，好似一个电子鼻感，帮人类闻出变质食物同埋常见嘅食物过敏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个研究团队最近研发一款设有16个微型气体感应器，能够感测气味嘅晶片，每个感应器嘅表面都涂上唔同嘅感应薄膜，对特定气体分子产生独特反应，并将化学反应转化为电信号。团队其后用了7种食物的气味，包括士多啤梨、蓝莓、香蕉、核桃和花生等，去训练 AI 晶片，又将新鲜鸡肉、牛奶和鸡蛋分别摆在室温环境中24和48小时，记录气味的转变，帮每种食物建立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令晶片懂得分析电信号，辨别变质食物和常见食物过敏源。团队成员巴塞尔表示，气味感测晶片比人类的鼻更灵敏和客观，认为晶片可以装落智能雪柜内，自动侦测食材的状态。一旦发现食物就快过期或者变坏，雪柜就可以发手机讯息提醒用家快啲食埋佢。不过团队承认，晶片只能够闻到挥发性气味分子，某啲致命细菌，例如肉毒杆菌在食物中滋生的时候，完全无色无味，电子鼻有机会误判，令用家误食中毒。团队日后将会进一步训练晶片，克服所有困难和挑战。不少人童年的时候可能都有试过接纸青蛙，同朋友斗下边只纸青蛙跳得高跳得远。内地一个11岁小学生最近接了一只纸青蛙，轻按纸青蛙的尾部的时候，能够跳出2.52米的距离，

按压位置、控制发力轻重等。经过多番练习，梁晨浩以一只由三厘米乘三厘米正方形纸接成，只有一片指甲咁大嘅紫青蛙参加挑战。由于围观人群好多，梁晨浩一度因为紧张影响发挥，庆幸调整心态之后恢复平时嘅练习节奏，指尖轻按紫青蛙嘅尾部，最终跳出 2.52 米嘅距离，刷新健力士世界纪录。梁晨浩嘅妈妈全程陪伴同埋鼓励个仔挑战世界纪录。佢表示从来冇为个仔设定硬性目标，比起打破纪录，佢更着重小朋友呢一段独立钻研、坚持拼搏的成长经历。梁晨浩就说，纪录本来就是用来突破，如果未来有人超越自己的成绩，他不会失落，反而非常期待。他希望自己的经历令更多同龄人爱上做手工，乐于探索，在不起眼的小游戏中发掘乐趣，勇于挑战自我。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啦。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咧会有所增强。天文台系会喺上昼嘅7:40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测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寻日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佢强调，105年以嚟，党始终系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当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他亦在讲话当中又提到，党始至是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的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是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的潮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到的坚实根基。大公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特区政府、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主办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就是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且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回归之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今年是省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昨天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隆重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正是身处天宫空间站的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以视像方式向祖国和香港送上祝福。黎家莹先以普通话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太空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深深的祝福。随后他就以广东话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特

0: 于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展望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他提到外部环境竞争激烈，必须改革创新，又强调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加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今日至到六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而组成的编队是停靠近在昂船洲军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自香港回归以来，昂船洲军港已经是成为人民海军是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流动窗口。近30年间，从海母而系从呢一个嘅航母辽宁舰、山东舰等一系列嘅导弹驱逐舰、护卫舰，都曾经先后到访过香港，几近囊括咗人民海军各型现役嘅主舰艇。香港市民得以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同埋军队建设发展嘅情况。文汇报报道。
1: 嚟到接近7点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另外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依家系封闭紧。而同时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气柱至到圣雅个福群会真光湖路之家的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会在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增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明日风势会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由天文台科学主任王子君讲下天气情况。
2: 咁而家喺南海中部嘅熱帶低氣壓會有所增強，天文台會喺上晝七點四十分發出一號戒備信號，預料呢個熱帶氣旋會喺今日同聽日大致移向海南島至北部灣一帶，同香港保持住400公里或以上嘅距離。受住佢嘅影響，本港星期五風勢會增強，天氣會漸轉不穩定，海有湧浪，狂風驟雨會逐漸增多，部分地區雨勢會係較大嘅。部分高地會可能會有短暫吹烈風，隨住呢個熱帶氣旋喺週末期間喺華南西部沿岸登陸，本港天氣會逐漸轉為受活躍嘅偏南氣流主導，風勢仍然係會係頗大，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市民請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
1: 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慶祝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表示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黨建思想，從嚴治黨，並強化憂患意識，發揚鬥爭精神，積極應對風險挑戰。他又說，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赵家俊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

0: 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1: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0: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0: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先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走下去。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卢晓山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说，中美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强调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在通话中亦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伊朗无核化。

0: 化的进展良好。许敬轩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至于伊美最终协议，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成立工作组负责跟进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谈判。伊朗正是透过调解人继续磋商，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就会正式展开谈判。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55，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61美元，卖出4,043.81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1到2，健康风险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上午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2: 世界杯直击。
3: 英格兰以 L 组首名晋级世界杯32强比赛，对手是 K 组第三名球队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7分钟就开纪录，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协助球队1-0领先。落后的英格兰先有比宁咸头槌攻门，被对方门将安柏斯救出。另一次攻势，拉舒福特禁区施射，云比沙卡及时回防护空门。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后错失扩大比数的机会，维沙在42分钟接应云比沙卡传中，近门撞射中柱。而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亦都有比宁咸同哈利卡尼的攻门，但系都被安柏斯化解。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后备上阵的戈顿在75分钟左路传入禁区，哈利卡尼巧妙走位摆脱对方球员，头槌顶入，为球队追成1-1平手。去到86分钟，比宁咸窄角度射门被挡出，戈顿禁区外一控，避开对方球员再传。

上前，哈利卡尼冲破对手包围，转身劲射挂网，帮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维持比数到完场，淘汰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晋级16强，下一场要去到墨西哥城斗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咁听过啦系世界杯直击嘅环节之后啦，欢迎翻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咧，日前系举行咗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达成咗多项共识。初步咧下设有咧4个嘅工作板块，咁双方系同意咧今年嘅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
1: 中欧贸易谈判近年系一度陷入僵局，有分析就认为啊，磋商机制下设嘅工作板块系有望喺解决核心争端方面咧，发挥更加具有建设性嘅作用。
2: 另外咧，近日饱受热浪威胁嘅欧洲，据报就有啊唔少嚟自中国嘅降温产品咧喺当地嘅市场持续热卖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云看天下》讲下。
3: 环看天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双方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到雙邊關係穩定及更加平衡。中歐貿易談判近年一度陷入僵局，歐盟早前指中國產能過剩，並且以此為理由醖釀制定強硬的對華貿易政策，意圖限制中國企業參與歐盟市場。中方多次對此作出嚴厲警告，欧洲产业近年亦都被指出现竞争力下滑，保护主义思潮持续抬头。有外电报道，类似中欧呢次发表的联合声明是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中欧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这4个工作板块。声明亦都提及，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且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欧洲传媒引述谢夫乔维奇说，希望在今年10月之前取得切实成果。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分析，在中欧这份联合声明当中，双方就扩大市场准入以帮助平衡贸易关系达成一致。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的出口管制对话亦都取得积极成果。磋商机制设立的4个工作板块正正涵盖中欧双方目前贸易摩擦中最迫切的分歧，有望在解决核心争端方面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报道指，欧洲近期的热浪令到区内能源系统压力日益加剧，很多欧洲家庭和企业更加依赖中国光伏发电设备。不过，欧盟早前提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针对新能源等领域向中国商品设限。有报道就引述调查报告估计，如果实施有关修订案，欧盟各国在5年之内将要面临3678亿欧元经济损失。中美之间欧洲的贸易摩擦长远有望透过磋商破局之际，据报当地近日饱受热浪困扰的民众

0: 动，就肯定乐见短期之内中国品牌冷气机能够加快补充到货源。而除了欧洲，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亦都发出预警，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个星期亦都有机会被一股热浪笼罩。费城、堪萨斯城、波士顿等有份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城市，预计嚟紧会出现闷热天气，不排除令到体感温度超出摄氏40度。酷暑自然带动消暑产品销情，在内地作为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地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最新亦都包括冰感毛巾、腰挂风扇以及具备追踪功能、风识得追住人吹的 AI 智能台扇。据报无论在全国以至欧美海外市场都同样大受欢迎。
1: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一啲健康嘅议题先。嗱，卫生防护中心啦，前日就公布两宗涉及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个六岁嘅男童啦，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同埋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同败血性休克。至于另一名嘅12岁男童，就并发败血性休克。咁两个人咧都已经接种咗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并冇外游。卫生防护中心就预料本港在短期之内会进入流感季节。
2: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都提醒翻咧，话近日小朋友感染流感，同埋留意翻合并感染啊嘅个案都明显增加噶，有个案甚至同时系被验出感染到5种病毒，呢类情况一般咧比较严重，治疗亦都比较困难。
1: 关日华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亦都提到啦，市民系可能会喺暑假外游，提醒必须要注意个人卫生。咁先听佢讲下啦，近日儿童呼吸道感染嘅情况系点？
3: 最近咧见到咧好多呼吸道感染嘅个案入医院啦，所以医院咧而家都非常之系挤迫。我观察到个现象咧，就系其实而家唔单止系流行性感冒嘅，又另外新冠嘅感染啦吓，另外咧仲有一啲病毒叫合巴病毒，都系咧而家肆虐紧嘅。同埋咧，我哋见到一个现象咧，就系入院嘅小朋友咧，佢哋唔单止系佢哋自己啦吓，佢全家人咧都系病晒嘅，即系全家人咧都系有呼吸道病毒感染啦。咁即系话咧，其实而家呢个感染情况咧就已经非常之系普遍嘅啦。所以点解预计啲重症咧都会系相继嚟讲咧系会系多咁样咯。
1: 卫生防护中心咧都系证实咗有两个嘅个案啦，就系咧两名嘅男童啊，其实佢哋都已经系接种咗季节性嘅流感疫苗，咁但系咧依然咧系感染流感之后咧并发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嘅。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
3: 首先咧个流行性感冒疫苗咧就唔系话100%咧系保护完全咧系冇感冒啊或者冇并发症嘅，就另外都要考虑埋其他因素啦。一方面咧就个流感针打完之后咧，佢哋而家嘅时间咧都一个长嘅时间啦吓，个抗体应该咧都会系慢慢跌到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咁第二咧都要睇翻咧，其实呢啲病者咧佢本身个抵抗力有冇啲咩嘅先天性嘅问题啦吓，呢啲我容后俾专家再去分析啦。另外咧就有冇一啲长期病患会引致到咧佢感染流感之后咧，就算打咗针咧，其实都会又比较一啲严重嘅情况啦。再者咧就有冇一啲合并感染，包括咧就除咗流感之外，有冇其他病毒一齐感染啊？另外咧有冇细菌嘅同时间感染啊？因为咧呢啲合并感染咧会令到个病情咧系更加严重一啲嘅。
1: 喺你见到嘅个案里面，多唔多呢啲你所指嘅合并感染啊？
3: 其实非常之多啊，因为而家我哋用嗰啲测试嘅方法咧都几灵敏啦，可以见到呢个病人咧同时间咧会有3-4种病毒一齐揾到嘅。咁我见过有个小朋友咧，佢系揾到5只病毒啊，包括系新冠啦、流感啦、合巴病毒啦、腺状病毒同埋副流感病毒。咁你可知道咧，其实而家呢啲呼吸道病毒嘅感染咧，其实系相当之流行咯。
1: 如果要治疗咧呢一类型嘅合并病毒咧，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有几种一齐，系咪相对系更加困难？
3: 其实系啊，因为本身个病者嘅病情咧会系比较严重啲啦，例如佢嗰个气管炎啊或者肺炎情况会严重啲啦。相对嚟讲咧，我哋用嗰啲嘅氧气啊，或者用一啲气管舒张剂啊，同埋咧个监察时间咧都要系耐啲咁样啦。咁另外咧再加埋，如果系有啲细菌嘅并发性感染咧，譬如话肺炎链球菌啊、乙型流感嗜血杆菌啊呢啲嘅感染咧，用嘅抗生素咧都要系要小心咁样咯。
1: 你提到嘅系流感嗜血杆菌啦，其实喺其中一名咧6岁男童啦，都系同 同時感染了甲型流感和這個流感嗜血桿菌的。流感嗜血桿菌的嚴重程度是否都可以很高呢？
3: 肺炎鏈球菌呢，我們現在可以有打針，但是呢流感嗜血桿菌呢，我們就沒有這個疫苗去預防。另外呢，在小朋友來說呢，都頗是會見到

0: 呢個情況嘅，咁佢會有一啲併發症咧，包括係嚴重肺炎啊，同埋有某啲咧會引致腦膜炎添嘅。
1: 衛生防護中心咧都預料啦，流感嗰個活躍程度其實會進一步上升啦，喺短期之內咧都會進入流感季節嘅。咁但係正如你所講啊，其實喺即係舊年啊，可能係接種咗嘅流感疫苗咧，其實慢慢咧嗰個抗體嘅水平可。

0: 在短期之内都会进入流感季节嘅。但是正如你所讲，其实在即去年可能是接种了的流感疫苗，其实慢慢那个抗体的水平可能都会是降低紧。那究竟市民可以怎么样保护自己呢？
1: 呼吁各位市民要做好个人卫生的措施，例如如果是有不舒服的话就要戴口罩，还有不要上班上学，还有教识小朋友最妥善地洗手，预防病毒逗留在我们手上，然后经过我们的黏膜传染给自己。另外希望公共设施的负责人做好公共设施的通风，因为如果通风做得好的话亦都可以是减低啲病毒咧喺个空间里面积聚咁样嘅。
0: 七八月份咧都系暑假，亦都系旅游嘅旺季，相信有唔少港人咧都会系去外面旅行噶。喺咁嘅情况之下，又有啲咩提醒市民呢？
1: 而家唔單止香港啦，其他周邊嘅國家同埋例如喺我哋南半球嘅澳洲咧，都係爆發緊流感嘅情況。我哋真係要去接種咗疫苗先啦。咁另外咧就做好一啲個人嘅衞生嘅措施啦，戴口罩同勤洗手啦。咁另外咧，如果真係話特定嘅疾病咧，譬如話啲叫腦膜炎雙球菌啊，或者係一啲乙型腦炎啊，咁咧就要請教你嘅家庭醫生，睇下需唔需要咧係打啲疫苗咧，然後先至去啲地方旅行。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要留意啦，天文台话咧，按照现时嘅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咧，将会系有所增强。天文台系会喺今朝早嘅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而在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的风势会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会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是仍然不稳定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0: 香港回归29周年，琴日咧7/1啊，市面都有唔同嘅庆祝活动，亦都有咧接近3500间嘅食肆咧推出7/1節等唔同嘅优惠。部分提供优惠嘅食肆咧，琴日都一度啦，大排长龙。有连锁飲食集团就话咧，客流比平日显著增加，食客咧都因应优惠咧增加咗消费。
1: 咁有食客咧仲话，如果呢一啲嘅优惠咧可以持续多几日咧，就更加好啦。咁亦都有人话咧，佢哋嘅消费咧的而且确系比平时咧系增加咗噶。咁市民啊，寻日同样地啦，亦都系可以免费乘搭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有长者就话咧，免费坐车系方便咗佢哋出行。咁有市民咧就期望啊，七一嘅优惠咧亦都可以延续多几日。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同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让市民感受喜庆气氛。多间食肆寻日推出特别优惠，有店铺外一早已经大排长龙，唔少食客都话餐厅推出七一节优惠吸引，亦都会因为咁叫多啲嘢食。亦都有人话连续多年都有优惠，已经习惯咗每年七一都会外出用膳，
3: 会嗌多咗平时少嗌嘅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非常好，系啊，好开心，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
4: 因为每年都系会有七一优惠嘅。都是一个仪式感嚟嘅，其实每年系啊，OK 开心啦咁样，因为好多时咧，依啲长假期啲人都会北上咧，食嘢比较抵食啲，咁而家喺香港做呢啲折扣咪几好咯。
2: 连锁饮食集团执行董事何小峰话：，寻日安排咗较平日多1倍人手，亦都有增聘兼职同安排员工加班。佢话集团已经连续第4年推出七一优惠。根據呢幾年經驗，佢認為對食肆同客人都係雙贏。
5: 第一年開始，見到咧逐年咧，就即係越嚟越多人咧係知道呢個訊息啦，亦都越嚟越多人嘅我哋嘅餐飲嘅行家加入呢個優惠啦。我哋睇到咧個氣氛咧一年比一年好嘅，呢個絕對係有幫助嘅。根據以往嘅經驗咧，個客流咧係會比平時係多好多嘅。而且睇到係逐年會即係好嘅，越嚟越多嘅，亦都睇得到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好多客人咧係食多咗嘢嘅。譬如佢喺食早餐之餘會加個蛋撻啦，又或者係食一啲平時即係比較價單高啲嘅嘢。
2: 尋日市民搭車都有優惠，港鐵以抽獎形式送出71000張本地單程車票，多條道。

0: 轮航线免费乘搭，寻日起一连三日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有长者话方便佢哋外出，感到好开心。
1: 哦，唔使钱咪搭多两程咯，一个站都照搭咯，唔好晒嘛，政府俾噶嘛，系嘛？
2: 电车唔使钱，都几开心啊！哎呀，好多人啊，搭车都多人啊，哇，叮叮叮，爆棚！
0: 有家庭主妇话，街市肉档同电器铺都有优惠，佢趁机会扫平货。
3: 好似街市咁样买猪肉有七折，咁我哋买100蚊都平30蚊，嗰100蚊都可以够我哋食可能一个礼拜。家电啊、风扇啊嗰啲，可能有啲地方都会平，可能都可能使1000几2000蚊到咯。系因为优惠先会咁样消费咯，平时都唔会特登买咁多嘢，会即系等系有优惠嘅时候先会去再买咯。
0: 除咗买嘢食嘢有优惠。康文署昨日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草地滚球场等，比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公众游泳池就以先到先得形式排队入场。在九龙公园体育馆，有市民说和朋友都成功预约到乒乓波台，可以一起玩。
4: 3个钟头几张台的，咁即係我哋成 team 人咁樣，大家有計劃的行事，咁所以就好開心咯，又唔使錢，又有得玩咯，又回歸日最好嘅日子，齊慶賀咯。
0: 七一優惠同慶祝活動吸引唔少人出外消費，對於將來政府同企業如果再推七一優惠，市民有唔同建議。
5: 連埋落去禮拜六日咯，多幾日好啲，唔係一日逼滿曬人啊嘛，跟住食肆又度度都要排隊，因為有啲真係話咩七一節就要全部都排曬隊咧，排2个钟點食咧？
6: 機場快線免費咧就更加好，唔係七一啫嘛，一日啫嘛，或者收2蚊。
0: 除了优惠，昨日多区都有举行升旗礼、嘉年华等庆祝活动，同市民欢度回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日起至今个月五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天文台将在早上7点45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明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在日间维持。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明日凌晨至早上改发三号风球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

0: 不穩定。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7%。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汇基书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拉筋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较早前咧，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已经重开翻。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一帶啦，現時比較多車噶。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琴日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亦都提到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而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特区政府将会是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
5: 中联办主任周济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听听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的报道。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习近平向老兵、医生、社区工作者和工程专家等人颁授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表扬他们的贡献。习近平其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要将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习近平同时提出五个必须，包括必须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
7: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6: 习近平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习近平亦向香港同胞问候，提及要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在湾仔会展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

0: 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他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成功实践下，香港享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嘉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0: 中联办主任周济指出，在回归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内联外通功能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期待。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由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由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由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0: 他认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胞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创业建功的舞台会越来越宽广。

朝早7:39嘅时间，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咧，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咧会系风势增强，骤雨咧系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咧，同埋狂风雷暴。而随后嘅两三日咧，天气系会仍然唔稳定噶。留意翻啊，啱啱咧，天文台系发出咗1号戒备信号。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8%。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是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又提到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
1: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鼓舞全国人民乃至到中华民族向前奋斗，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有信心达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0: 刘兆佳就指出，中央近一两年都特别敦促特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是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做出更好成绩。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刘兆佳，听下他的分析。
2: 习近平主政基本上从一个历史角度，所谓呢理论角度咧，突出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鼓舞全体党员咧同埋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咧向前奋斗，即系只为以后咧有艰难险阻，特别面对一个越嚟复杂同埋严峻嘅国际形势咧，中国共产党仍然满怀信心，顺利完成2018年嘅一个战略目标，去到2049年咧，中国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日入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习近平的政策里面，党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工作，确保各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党发展的目标贯彻好，以及党自身要有清廉，不能够有贪污腐化，加强同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令到党更好地可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3: 讲话都有提及到港澳啦，要更好咁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亦都提到话要提升依法治理嗰个效能㗎。正值香港回归周年啦，咁特区政府又系制定紧首份

0: 五年規劃，習主席嘅講話咧，對於香港有啲咩嘅深層意義啊？
1: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我個爹前講咧，其實已經講咗好多年嘅。但係呢個講到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咧，在近一兩年嚟，習主席特別敦促特區政府同埋李家超嚟做好工作。從我自己嘅分析角度嚟睇咧，中央對於香港由動盪不安個情況轉移到目前相對比較穩定、施政又比較暢順嘅情況咧，應該係集中精神，令到香港個特區嘅治理咧能夠更上層樓，包括咧要進一步貫徹行政主導，發揮特區政府個積極性同埋有為性，令到特區政府更加能夠咧從宏觀長遠戰略嘅眼光同埋視野嚟到去推進香港發展。特別是強化香港產業結構，以至引領香港嘅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特別尤其重要就係話咧，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意思就話咧，喺新嘅形勢底下咧，既然內地嘅勢力已經被肅清，而香港又正有一個比較安定嘅環境嘅，個中國人嘅治理工作咧應該做得更好嘅。所以中央對特區政府嘅治理效能、治理能力咧，要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喺中央嘅領導同埋引領下咧。特區政府在治理方面咧，能夠做出更好嘅成績，有達到更高質量嘅治理嘅效果。事實上，你喺特區政府過去一幾年嚟咧，無論係通過區議會同埋地區行政改革，或者通過呢個公務員嘅改革，引入部門首長責任制，以至制定各種各樣嘅績效指標，目標都係希望咧要提升特區政府個治理效能。目前最考驗特區政府治理效能嘅就係能唔能夠咧通過各方面嘅工作咧，把五年規劃做好。令到香港可以有更好的在國際上和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定位，令到香港可以在經濟上、社會上、民生上都可以有更好的進展。
0: 都講下台灣問題啦，習主席都有講到要深化翻兩岸交流合作同埋融合嗰個發展啊。咁一貫咧都係要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啊。係咪都可以預期嚟緊兩岸都會加強翻個交流往來啊？
1: 大陸方面咧一向積極推動同台灣之間嘅來往，包括共產黨同國民黨之間嘅互動，繼續堅持打擊呢個民進黨為首嘅多台獨勢力，同埋反對呢個美西方勢力咧介入台灣事務。特別針對日本，意圖介入兩岸事務咁樣。但係你可以睇到而家咧，大陸方面對於點樣處理國家統一問題、點樣處理台灣問題咧，越嚟有信心，越嚟有定力。國家統一嗰個過程咧，已經牢牢掌握於大陸手上，所以大陸可以從比較鬆容嘅角度，有大度咁嘅姿態咧，嚟到處理台灣問題。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咧，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咧系去到3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习近平话历史不等人，全党要奋力创造新辉煌。商报，习近平话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南华早报，习近平话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公报，习近平话：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要求。信报的头版同样报道，习近平话：港澳繁荣属民族复兴要求。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标题是：旅客豪玩买吃庆回归，赞本港美食世界一流。东方日报的头条是：议员黄锦辉涉嫌酒驾撞车逃去，涉嫌四宗罪是被拘捕。明报，公屋铁闸安装方向相反，门难开，房署是允许更换。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突然传出是出售剩余的 AI 算力 Meta 曾经上涨一成。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以来，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卿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当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指出，党是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到的坚实根基。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且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了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中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回归之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今年是1555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展望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他提到，外部环境竞争激烈，必须要改革创新，又强调香港是会找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正是在天宫空间站的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家莹是以视像的方式向祖国和香港送上祝福。黎家莹都先以普通话就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太空的太空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他之后亦都是以广东话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超过3000间食肆和商户参与饮食界71庆回归的优惠活动，推出各式各样的折扣、特惠的套餐和限定优惠，吸引大批市民在不同食肆享用美食，商场亦都是见到人潮涌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 M 家博物馆免费开放，有不少市民和游客都入场参观。沙田马场亦都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大批市民到场观赛。记者寻日是走访过沙田一个商场，见到大批市民都外出消费，有不少食肆就推出优惠套餐。有市民说，享用完午餐形容好抵，花费不够100元，仲笑言多啲咁嘅节日就更好。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昨日是获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他说感到荣幸，强调荣誉并不是个人功劳，而是团队共同的成就，亦都显示政府对科学创新、大学教育的重视。他上个星期在剑桥大学获颁荣誉博士，校方昨日是形容好事成双。被问到对今年攞诺贝尔奖的信心，卢毓明就说，作为科学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将研究工作做到最好，奖项谁属就不是自己能够干预。至于谈及中大早前启动修例的原因和目的，他就说没有回应。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今日至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停靠在昂船洲军港，组织开放参

0: 軍隊建設的發展情況。文匯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立法會議員黃錦輝涉嫌酒後駕駛等四宗罪是被捕。據了解，黃錦輝在星期一晚揸私家車在中文大學宿舍外的一個室外停車場撞向另外兩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車，意外之後不顧而去，其後他回去現場向警員承認曾經發生過交通意外，他接受酒精呼氣測試的時候是超標。消息就指黄锦辉怀疑有醉驾的前科，曾经在2015年涉嫌醉驾被起诉。黄锦辉昨日发声明说，就涉及的一宗交通事件深表歉意，将会全面配合调查。66岁的黄锦辉是现任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亦都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是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教授兼创新科技中心的主任。据了解，他被捕之后未向立法会通报事件。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黄锦辉预料除了是会面临刑责，还要是接受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和处分，最高是会被停职并且是扣减议员的薪酬津贴。视乎有关的判罪，如果被判囚一个月或以上，根据基本法第79条，他更加是有可能会失去议席。而信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过去亦都有政治人物涉及交通违规事件。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今年1月就被发现在湾仔谢飞道逆线行车，事后致歉以及到警署自首。他3月在东区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不小心驾驶罪，被判罚款2000元停泊一个月，随后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是决定施加书面警告。分别是经济日报和信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前晚一架载有超过40人的旅游巴驶至到荃湾近水湾的时候，69岁的男司机突然晕倒失去知觉，旅游巴撞向路边的石驳，司机经抢救之后是不治。事件入面，一名内地女乘客的头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政府早前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下降至到65岁，并且是缩短驾驶执照的有效期。立法的细节呢，目前是仲未敲定的。现场消息就说，当时旅游巴是前往酒店途中，期间司机是晕倒，旅游巴呢是随即左右摇摆，并且撞及路边的石驳。导游是见状是上前稳住踏盘，其后都将旅游巴停在巴士站同埋是报案。意外之后都有乘客是转搭的士前往返酒店。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不变初心和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激励全港各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携手祖国内地续写狮子山下不朽的崭新传奇，亦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不可替代的香港力量。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重大的论断。评论认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祖国永远是港澳的最坚强后盾，港澳的繁荣稳定始终和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密不可分。同祖国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必能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香港更大的价值。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展望未来，只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善用制度优势，找紧国家支持和机遇，东方之珠这一艘巨轮必定将会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商报时评。
1: 信报社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若果要更好融入国家大局，市民加深认识中共建党无往而不利， 对国情有

0: 有理解，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有认识，才能够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尤其是香港现时处于关键转型期，唯有背靠祖国，方可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从而联通世界，发挥一己所长。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话，寻日既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日，亦都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华诞。五七一商庆是总结成就的时刻，更加是开启新征程的起点。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只要香港继续依托国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定可以交出更加亮丽的成绩表，实现更大突破。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面对中央热切期盼，港府正是编制首份5年规划，这个不单只是经济转型的指南针，更加是关乎民生福祉和国家发展大局的答卷。编制5年规划更加都在于是确立长期方向，凝聚社会共识和执行的意志。规划更加要设定清晰关键绩效的指标，让到市场和市民看到政府的落实决心和定力。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是生效，天文台话啦，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日起至今个月五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二热的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